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军方十四号是在恢复对于伊朗海上封锁前夕，对于伊朗发动的新一轮袭击，而据报，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还有阿巴斯港等南部地区都遭遇袭击，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四号的深夜也谴责美军当天袭击霍尔木兹干省北部一处环境保护站。
1: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报复性袭击。科威特也在十四号证实拦截了多枚来袭导弹，并称科方的一艘海军舰艇遇袭，造成有四个人受伤。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四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与美东时间当天十五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十四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 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十三日的袭击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什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利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四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 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 科威特军方当天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弹道导弹、五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多处重要民用设施，导弹碎片坠落导致多地受损。此外，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遭到伊朗袭击，造成四名军人受伤，目前已全部接受治疗，伤情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在十四号表示，已经不再存在以美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的进入战争状态。
2: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四号撤销他前天所宣布对通过霍姆斯海峡的船只要收取通行费的决定。
0: 特朗普现在解释，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成为对于美国的巨额投资。
2: 特朗普十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3: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gh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2: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 20% 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美国在美东时间14号的下午4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的凌晨4点起，正式的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有伊朗民众很担心影响经济，也有民众希望伊朗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用以提升民族自豪感与实力。
4: 对于有两艘阿联酋籍的邮轮14号在阿曼海域遭到了伊朗袭击，并且造成印度籍船员有1人死亡、多人受伤一事，印度外交部在当天也向伊朗方面表示了强烈谴责和抗议。
5: 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时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船只恢复海上封锁。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在美方恢复海上封锁前一天内，至少有22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14艘进入波斯湾，8艘离开波斯湾。据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消息，3艘油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造成多名船员失踪及受伤。其中一艘邮轮巴西亚号在阿曼穆桑代姆省近海遇袭，另一艘邮轮蒙巴萨号在距离穆桑代姆省海岸约8.5海里处遭袭，船舶失去动力。还有一艘邮轮在阿曼东南省附近海域遭袭，船舶机舱起火。当天早前，阿联酋方面证实，阿联酋籍邮轮巴西亚号和蒙巴萨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遭伊朗导弹攻击，船上有印度船员伤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表示，已就此事向伊方提出强烈抗议，印方谴责袭击并要求尽快停止，同时呼吁冲突双方重回对话与外交途径。印度外交部当天还召见了伊朗副大使侯赛尼。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瘫痪了2艘超级油轮。伊朗警告称，与美国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遗憾损失，导致延迟重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全球能源危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暂时将全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方行动并未侵犯阿曼的主权。对于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德黑兰民众反应不一。有民众表示，海上封锁将使伊朗无法出售石油或进口货物，这将对伊朗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也有民众表示，若伊朗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将有利于提升民族自豪感，也能让美国更难以霸凌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军事冲突持续升级，而伊朗军方1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符合伊朗武装力量的安排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开放，而伊朗不会在海峡的问题上做出任何的让步。而另外一面，就是伊朗的议会13号已经是恢复公开会议，通过涉霍尔木兹的法案。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报道，伊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何时重新开放，将取决于伊朗方面的安全和管理安排。他强调，伊朗军队将捍卫国家利益，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后退。
7: سربازان و فرزندان شما ملت عزیز تا آخرین نفس ایستادی.
6: 针对美国恢复海上封锁，伊朗石油部长当天表示，尽管美国恢复封锁，伊朗石油销售仍将按照原有机制继续进行。他指出，伊朗此前并未因美国提供为期60天的制裁豁免而拆除、规避和抵消石油制裁的出口渠道。解除封锁期间，伊朗还将大量的石油运送到封锁范围之外，因此目前仍具备继续出口石油的能力。
8: کماکان فروش ما در چارچوب‌های قبلی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طول مدتی هم که محاصره برداشته شد، خب تلاش کردیم حجم قابل ملاحظه‌ای نفت رو به بیرون خط محاصره منتقل کردیم و سازوکارها به گونه ای است که الان کماف سابق امکان فروش نفت رو کماکان تا امروز داریم.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当天表示，伊朗不应在言语和行动上向美国表现出任何软弱。他提出，伊朗接下来应重点推进三项任务，包括为遇害的最高领袖复仇、抵制美国的施压，以及巩固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领域的既有成果。
9: خونخواهی رهبر شهید هست دوم ایستادگی در مقابل زورگویی و زیاد خواهی آمریکایی هاست و سوم از موضوع شما که حفظ و تثبیت دستاورد هاست از جمله موضوع تنگه هرمز و همیشه دستاورد های هسته‌ای.
6: 凤凰卫视李月正、卡木森、德海兰报道。
4: 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持续在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周边接连在发生针对于商船的袭击。联合国在14号就在警告，美伊重返更大范围的敌对行动，不仅将会给地区平民带来严重后果，也可能会冲击到的是国际航运、民生供应还有全球经济。
10: 联合国14日表示，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发生多起船舶遇袭事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发表声明称，美国和伊朗重返交火是和平的重大倒退，也给地区人权状况带来严重风险。
11: The return to wider hostilities in the Middle East between the U.S. and Iran is a huge setback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It undermines peace efforts and deepens instability, with grave risks for human rights across the entire region.
10: 与此同时，国际海事组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击频发，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国际海事组织对此表示谴责，袭击的后果将会远远超出地区边界。联合国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解决分歧，保护海员的生命和航行自由。
11: IMO condemned these attacks, saying that the cycle of escalation must end. These actions carry profound human costs and consequences that will be felt across the region and far beyond its borders.
10: 联合国同时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重新被封锁感到担忧。联合国指出，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全球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也是数百万民众获得药品、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重要生命线。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据《纽约时报》之前报道，伊朗的前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遭到软禁，也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的联系。而内贾德办公室14号驳斥相关的报道，说这完全是虚假的，是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
12: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伊拉克总理扎伊提14号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会谈。特朗普在当天上午在白宫西路口就在迎接到访的扎伊迪，两个人在握手寒暄。特朗普就向记者说，他热爱伊拉克，并且称赞扎伊迪不久前才赢得了一场重要的选举，非常具有代表性。随后两个人就步入到白宫举行的会谈。特朗普还称两人之间有绝妙的化学反应，预计扎伊迪会主要和特朗普讨论加强双方的经济联系以吸引美方投资，而美方预计也将会继续施压伊拉克，要求要解除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
0: 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十四号在意大利的首都罗马举行新一轮的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磋商。
12: 黎巴嫩与以色列高级代表团车队十四日陆续抵达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双方召开闭门会议，重启由美国斡旋的双边和平谈判，为期两天。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日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由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真主党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本轮会谈重点围绕目前由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敦促以方立即从有关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会谈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则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两个试点区域的安排。
13: We are ready to move forward implementing these two pilot zones. I hope and tend to believe that this round of discussions in Rome will promote it. We have all the goodwill to strengthen what was established on Washington, D.C. on June 26. It's historic, it's important, it's the only way forward, and we will demonstrate goodwill in Rome.
12: 随着近期美伊军队在海湾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两国紧张关系再度急剧升温。外界普遍担忧，一旦美国与伊朗重回全面冲突状态，目前在黎以边境的脆弱停火是否还能继续维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稍后回来带您关注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于7月16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我们稍后见。

0: 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ด้วยนะคะ
1: 届时双方还将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涵盖贸易、投资、农业、科技、教育、卫生及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同时，为进一步拓展泰国在中国西部的投资促进网络，推动双方贸易与投资合作，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 还将在成都设立投资促进办公室。
0: และหลังจากนั้นเนี่ยก็จะไปที่นครเฉิงตูนะคะโดยท่านนายกจะเป็นประธานในการเปิดงานสัมมนาของ BOI ค่ะแล้วก็เป็นการเปิดฝ่ายการลงทุนประจำสถานกงสุลใหญ่ที่นครเฉิงตูด้วยซึ่งอันนี้เป็นอีกสัญลักษณ์หนึ่งที่ให้เห็นว่าการลงทุน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นเนี่ย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สนใจจากนักธุรกิจนักลงทุนจากจีนที่จะมาลงทุ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นะคะ
2: BOI 成都办公室的设立将为吸引更多中国企业赴泰投资提供新的平台。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会在17号于上海正式开幕，而现场的布展工作也进入最后冲刺。这届大会首次采用了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落地世博、张江、西岸三地四馆，而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目前的四大主展馆的骨架都已经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的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有上千名的工作人员精心的调试互动屏、机械臂等相关细节，而有不少的参会嘉宾也在积极的准备，到时候1100多家的企业将会携带有3000多件的产品集中亮相，而超过300款的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
4: 针对日本政府试图想要发展核动力潜艇动向，有16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声明就指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而且日本的原子能基本法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于和平的目的，拥有核潜艇也意味着是日本已经自我否定这样一个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就表示，日本的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这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是进行远距离的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会严重背离日本所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而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在去年9月份在报告当中就在暗示，下一代的潜艇可使用核动力推进系统，相关动向就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抗议。美国媒体就指呢，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将于数号出席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任命听证会，而预计将一个听证过程会十分的刺激。
3: 而争议的焦点就包括他在与司法部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共和党人也要求他说明究竟要效忠谁。
5: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15号将接受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确认听证，争取正式出任美国司法部长。尽管消息称布兰奇为这场听证会已准备了一个多礼拜，准备凸显其在打击黑帮、欺诈、毒品、走私等领域的政绩，但随着肯塔基州参议员麦克纳尔的缺席、格雷厄姆去世之后，共和党在司法委员会只有一票跑票的空间，而目前多位关键共和党参议员至今尚未明确表态支持。司法委员会成员德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宁等人反对布兰奇参与一项已被搁置的计划，表示保留意见。这一计划拟设立近18亿美元的纳税人赔偿基金，赔偿那些深深遭到司法系统不公平对待的人，其中可能包括因参与国会骚乱而被定罪的人士。此外，布兰奇在爱泼斯坦的案件中的角色也受到外界的质疑，同时他担任代理司法部长内积极贯彻特朗普的议程，包括多次为总统干预执法调查的权利辩护，重新启动针对特朗普政治对手的调查。这些举措赢得特朗普的赞赏，却也使他参议院确认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民主党几乎一致反对他的提名，批评布兰奇只是特朗普的唯命是从者。据悉，共和党要求布兰奇厘清他究竟效忠谁。柯宁早前称，司法部长的问题在于你既是总统的内阁成员，也是美国最高执法官员，但他不应是总统的私人律师。凤凰卫视杨明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3: 美国的知名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离世，其实在之前一向很少接受华语媒体采访的格雷厄姆，在2024年大选前是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当时他就展示了作为资深政客对于选情跟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精准预判。
4: 作为曾经有亲身专访过格雷厄姆的记者，对他的离世有什么样一个解读？来看一下我们记者发自 LA 的美国观察。
6: 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去世，总统特朗普不仅在第一时间称赞其是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还迅速下令全美降半旗致哀。而回顾特朗普在回白宫的2024年，在临近大选的前两周，格雷厄姆仍不忘前往摇摆州为特朗普拉票摇旗呐喊。
7: This is the very last minute. What are you gonna say to the individual voter in this moment?
8: Well, I'm telling our friends in Michigan, you can probably decide who's gonna be president. The next president is gonna have an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s. I think Trump is the strongest person to get the Mideast back in order. The Iranians are afraid of him. When it comes to China, I think Trump wants a good relationship.But he's going to have a strong position against China.
6: 格雷厄姆去世之后，使得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以及环境与工程委员会等多个关键委员会出现了空缺，也引发国会两党势力新一波的博弈。而回到2024年大选的前夕，在接受本台的独家专访当中，他以肯定的口吻说出对特朗普当选充满信心，并认为若特朗普胜出，共和党有可拿下众院的控制权。抛开他与特朗普私人关系良好的因素之外，作为国会山最资深的政客，对于华盛顿的政治风向的判断以及全美政治气氛的掌握，可见一斑。
8: I've never felt better than I do now.I think people were going to give a hard look at Kamala Harris. I think the better Trump does, the better we'll do. I think we'll get Montana. I think we're going to win West Virginia. I think the House will come our way if Trump wins. I think if Trump's president, we'll keep the House.
6: 格雷厄姆是国会山著名的外交政策的鹰派，也是干预主义的代表。格雷厄姆离世的前几个小时才刚结束了他第十次的基辅之行。他的过世让国会的强硬的挺乌派联合跨大西洋联盟的路线失去了一位跨党派的核心推动者。他是以色列在国会山最坚定的盟友之一，主张对伊朗采取极其强硬的政策，而对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较强的影响力。而在早前的一次采访当中，他对于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当被问及俄罗斯和中国是否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的时候，格雷厄姆当时就给出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也挑明说，解决中东问题应该是当前最急迫的议题。
8: You gotta end these wars to make Israel safe and strong, give the Palestinians a better future, try to get the Arabs to integrate with Israel.Build on the Abraham Accords.
6: 格雷厄姆呢，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两面性，在高度极化的国会呢是极为罕见的。他被视为国会山最了解特朗普、最能够直接影响特朗普外交思想的国会耳目。他也是跨党派合作的桥梁。尽管在许多议题上立场保守，他与前总统拜登以及许多民主党的高层私交甚笃，擅长在幕后达成跨党派的妥协。他的离世让国会山失去了一位能够在建制派、特朗普阵营以及民主党三方之间穿针眼线这样的一个超级说客，这无疑会增加未来国会重大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沟通成本。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4: 在美国宣布发起孤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行动之后，欧盟委员会在14号表示，欧盟依旧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阿努瓦尔·埃尔·阿努尼表示，欧盟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及罗马规约所载的原则，欧盟尊重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定维护国际刑事司法，反对有罪不罚，反对攻击或是威胁法院的官员、个人或是和法院合作的人员。欧盟委员会重申，国际刑事法院不针对主权国家，也不构成对其主权的威胁。而美国国务院是在13号宣布，针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发起的全面行动，以消除其对美国主权的威胁。

0: 俄军前线方面在乌东扎波罗热的方面呢，活跃着一支俄军通信兵部队。几年来，他们布设的光纤通讯线路达到了数万公里，被誉为千里眼跟顺风耳。
1: 我们记者在14号就探访这支部队的线路维护班，跟随他的镜头去感受一下这些士兵的日常作战生活。
2: 今日是个晴天，乌东平原的田野上飘着云朵。几名俄军的通信兵

0: 小心翼翼地沿着前沿的丛林寻找指挥所与观察点受损的光纤的电缆。有人可能会问，现代战争已经到了军事通讯的光电数字化的时代，现在还在使用这一类有线的通讯手段，是不是过时了？通讯班长说，这可不是简单的有线通讯的线路，而是光纤的讯道，其保密信号不会受到干扰，操作也简单实用。目前，俄军基层连队近90%以上使用这种手段。在查线过程中，班长带路走在前面，有时候每个组员还要不断通过草丛、灌木和树梢的变化，分析出近期人活动过的痕迹。正是发现了这些细微的变化，维护班才能迅速、及时地选择另一条线路，保证安全。
1: Понял, будем снимать детонатор. Здесь мина не самодельная, заводская. Тихо, спокойно снимаем. И она нам пригодится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ротив противника.
0: 通信兵们迅速找到了受损的节点，开始连接新的线路。当传来指挥所的信号清楚的声音时，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又完成了一次平常的像出趟差似的。而又惊险不普通的作战任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2: 根据委内瑞拉官方的14号所发布的消息，由于之前的地震导致立法大楼受损，委内瑞拉的议会，也就是全国代表大会，当天只好转战别处继续开会。而委内瑞拉的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表示，由于联邦立法宫在强震当中遭遇严重的破坏，目前修缮工作还在进行，建筑的内部不具备安全开会的条件，也因此代表都在14号改到临时的场地举行会议。豪尔赫当天也发文，上个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至少当地有4434人死亡，另外有1.6万人因此受伤。最新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强震发生以来，记录到了1275次的余震。
3: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全国港澳研究会在香港举办的专题宣讲会，我们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看到一份数据，是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数据，指出今年内第二季度的进出口是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而其中六月的单月外贸总额是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
1: 此外，数据更显示了在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额达2万亿元，二季度同比是由降转增。
2: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是2021年3季度以来季度同比的最高增速。同时，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而在全球应对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挑战下，海关总署指出，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
3: 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
2: 另外，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额今年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海关总署表示，海关将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经贸稳定发展。
4: 今年五月呢，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也注入了积极的动力。那么，海关将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引领下，立足于首国门处发展，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的经贸稳定发展。
2: 回应欧盟等贸易伙伴对中国贸易顺差表达的担忧，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大进大出，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4.7%。中国未来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节目英国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得益于海外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强劲需求，中国在六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速攀升到了4个月来的新高，进口方面也大幅优于预期，冲高至5年来的高位。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下半年的外贸形势还会继续保持强劲。
5: 上半年中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荷兰国际集团 ING 的分析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规模已接近2025年前7个月的水平，预料未来几个月的出口还将保持稳健增长。全球宏观经济分析机构凯投宏观的观点则认为，中国六月的贸易额再次大幅攀升，主要受到 AI 热潮推动下半导体价格飙升的拉动。但即使撇开这一点，外部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仍然强劲，尤其是在绿色科技领域。而六月份的进口量数据则提供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在石油进口继续下滑的同时，中国对其他大宗商品的进口需求出现改善迹象，显示内需有所回暖。经济学人智库的分析指出，中国六月对美出口现已恢复到2年前水平的95.5%，显示在美国出台新关税政策的预期之下，出口商在六月份大量的提前出货。而从出口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AI 相关产品来看，六月芯片出口量没有明显增长，但出口金额却增长了1倍多，反映出全球对 AI 基础设施、先进电子产品和设备的需求强劲，为中国制造业出口带来重要支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国港澳研究会14号是在港举行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系统阐释香港国安法律的体系，也澄清把安全与发展对立割裂的错误认知，助力于香港各界把握国家15规划全面实施带来的机遇。
6: 本次专题宣讲会由全程参与起草香港国安法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振明，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韩大元做专题宣讲。王振明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一国两制应有之义。 香港完善国家安全立法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7: 寻求在发展中维护安全，在开放中维护安全，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的雄风之言。
6: 韩大元表示，统筹发展与安全本质是守住一国根本，用好两制优势，对特别行政区具有重要意义。
8: 所以国安法实施6年来的经验，充分的说明香港的国安

0: 贯穿于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全过程。
1: 凤凰卫视徐浦秋香港报道。
2: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港举办，大约有400位的政界人士参与。有与会人士表示，宣讲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带来深刻的启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香港绝对有信心发展成为全球最自由、最安全、最稳定、最具竞争力的投资港。要实现这个目标，自由与安全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3: 我们的国安法和相关的法例呢，是都是全球可以现在讲是最高水平、最能够平衡人权和自由的一个国安的法律。香港是并不追求绝对的安全，其实我们法例是不可能到一个绝对的安全，我们是会在一个合理的平衡底下呢，就是在保护人权和我们是确保到我们自己香港要作为一个自由经济体，基本上这个是我们立足之地。
1: 梁美芬也指出，一国两制已不仅成功解决历史遗留的主权问题，更向世界展示一套兼顾国家主权、安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制度方案，为国际投资者提供稳定可靠的制度保障。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香港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可掉以轻心。香港目前只完成最低限度的国安立法，因应实际情况不断完善。
4: 其实维护国家安全动态亦都是针对现有的情况，但是我们亦都要看到呢，现在整个国际的环境之中呢，大国博弈之中，很多的国家都是加紧这样长期这样去一些做一些的立法的，所以我们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都必须因应实际的情况呢，是不断完善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这个执行机制的。
1: 陈曼琪也表示，行政主导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政治体制的鲜明特色，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这一点是非常清晰的，不存在模糊地带。凤凰卫视徐浦秋香港报道。
5: 待会来要看到的是，美股在周二走高，而投资者重新定价加息预期，华尔街的投行业绩很亮眼，待会见。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9: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周二是无可收高，美国六月份的消费者通胀意外在降温，而叠加华尔街大型投行的业绩超过预期，这也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货币政策和美国经济前景方面的担忧。详细来看一下驻纽约记者发回来的采访报道。
1: 美股周二收盘上涨，美国六月份的通胀数据低于市场预期，

0: 投资者重新定价美联储近期加息的可能性回落，那么市场风险偏好则是回升。美国大型银行周二也是放出了亮眼的业绩，为财报季爆出了一个开门红。能源市场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淡化了此前计划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货物征收20%费用的计划，国际油价随后是回吐了部分的涨幅。收盘时，布伦特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4.73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收于每桶79.34美元，两者均上涨超过1.5%。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不过呢，道指表现落后，接近平盘线附近，主要是受到了 IBM 的拖累。 IBM 因为发布盈利预警，预计软件和基础设施业务需求疲弱，股价暴跌25%，创下了历史上最大单日跌幅之一。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劳工部周二发布数据显示，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5%，低于市场预期。美国国债收益率随后回落。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当天在国会作证时则表示，最新通胀数据虽然是好于市场预期，但并不代表着抗击通胀的任务已经完成。不过呢，根据期货工具显示，投资者已经将美联储7月份加息的可能性从此前的42%下调至约17%，但是投资者仍然预计9月份加息的可能性接近60%。那么周二五家大型银行发布业绩，高盛大幅上涨9%，各大银行的投行业务成为了本季度的共同亮点。其中 SpaceX 创纪录的 IPO 加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都是推动华尔街业务收入显著增长。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8%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0.919，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061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美国劳工部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的通胀降温，而受到影响之下，市场对于美联储本月加息的预期也随之大幅回落。不过，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警告，抗击通胀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但随着美疫局势再度的升级，推高了能源价格，叠加人工智能的投资和关税压力，通胀回落能否持续，有待观察。
0: 美国劳工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回落，但整体通胀水平仍然偏高。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低于5月的4.2%，也好于经济学家预期的3.8%。从环比来看，整体消费价格较前一个月下降，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价格则基本持平，成为5年多来首次没有环比上涨。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降是推动当月通胀回落的主要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六月汽油价格较5月下跌约10%，但与一年前相比仍上涨27%。最新数据也削弱了美联储本月加息的理由。芝商所期货工具显示，报告公布前，市场预计美联储月底加息的概率接近40%。数据公布后，这一概率迅速降至约17%。美国股市随后上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涨约0.9%。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14日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六月通胀降温并不意味着抗击通胀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承诺要让过去数年的高通胀成为历史。
2: At the Fed, our number one objective is getting monetary policy right. That's our clear and constant aim, the star we steer by. 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0: 沃什表示，美联储不会容忍通胀长期居高不下，但没有就下一步是否需要加息释放明确信号。
2: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Members of our committee have no tolerance for persistently elevated inflation.And we share a resolute commitment to ensure price stability.
0: 美国行业金融机构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表示，通胀压力在六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只是短暂现象。随着停火破裂，美国基准原油价格7月以来截至14日已累计上涨14%。伊朗战争爆发4个半月以来，能源成本上升一直是推动美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除油价外，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和关税也可能继续推高成本压力。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3: 好，当您看到这是在比利时首都的布鲁塞尔的市中心一处当时正在翻修的大楼，14号发生的大火造成6人死亡。 布鲁塞尔的消防部门说，火灾最初是发生在大楼的二楼，这些燃烧物品进入到了电梯井后，继续向下再扩散蔓延，结果引发了更大的火灾范围。而消防人员在电梯井中已经发现有多具的遗体。在事发时，大楼正在进行全面的翻新工程，有大约200名的建筑工人就在现场，大部分工人都已经被疏散，目前火势也得到了初步控制，而目前火灾原因还不清楚。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在14号是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会在全国范围内永久的实行下令时间，不再每2年就会转换时间，但是同时也允许各州申请不实施永久下令时间。
3: 接下来这项法案会提交给国会参院审议，如果获得通过，会提交给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生效。
1: 关注体育赛事，美加墨世界杯首场的半决赛在香港时间15号的凌晨上演，欧洲两大劲旅西班牙与法国展开交锋，最终西班牙是2-0击败法国，时隔16年再次挺进世界杯决赛。在比赛计时第20分钟，西班牙的球员亚马尔遭遇到了法国队的球员迪涅犯规，也因此西班牙获得点球机会，而由奥亚塞瓦尔来操刀稳稳命中。而上半场结束的时候，西班牙是1-0暂时领先，下半场西班牙继续的主导攻势，第58分钟西班牙的球员波罗和奥尔莫相互的配合，而波罗突入禁区低射破门，西班牙2球领先，而最终西班牙是以2-0淘汰法国晋级决赛。法国队的姆巴佩等球员黯然退场。同一个时间点，在美国和西班牙观赛的西班牙球迷欢欣鼓舞，高歌呐喊，因为这也是西班牙继欧洲杯、欧国联之后连续第3次在大赛当中击败法国。
3: 最后来看一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香港资深电影人导演徐克的前妻施南生因病离世，终年75岁。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出声明，指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周一晚上在医院安详辞世。施南生与徐克被誉为影坛神雕侠侣，两人曾创立电影工作室，打造了无数经典电影作品。对于施南生的离世，多位与他相识多年的演艺圈中好友以及曾受他提拔的后辈，包括成龙、舒淇、周迅和刘嘉玲等，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而好友林青霞则发文表示不舍，并称作为施南生的好朋友，对他最好的回报就是像他一样把爱的能量传递开来。香港男团 ERA 成员郭家俊到商场出席一个音乐活动，分享他听音乐的习惯。对于这天可以与粉丝近距离见面，他表示很兴奋。
5: 咁大班人就真係好耐好耐冇試過，嚟緊都係想做自己中意嘅嘢啊！咁中意嘅嘢咧，未必有人中意嘅，自己開心嘅啫。咁就費事擺太多錢啊落去做呢啲，咁就開心做完之後，有人你想聽咪聽咯，擺上平台唔聽我都唔做宣傳噶啦。
4: 香港著名电台主持人黄振仪日前为一个活动担任司仪，对于记者问到品牌前2年的发布会均由郑裕玲担任司仪，而今年换了她，是否取代了郑裕玲，黄振仪这样回应：
6: 即在我心目中刁姐都是一个很好的偶像前辈，而且她的 elegant 是没人可以取代到的，所以即我觉得今次是很开心很好彩可以做到这个 MC。 因为我都好像很久没做过在商场有这么多粉丝的活动，的而且确是令到我都有少少紧张，大家都哇好期待这样，所以是有点紧张。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好，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1: 请锁定我们各节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戴亚汉。首先带您来关注美以伊战事的最新消息。美国军方在14号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前夕，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袭击。据报呢，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和阿巴斯港等南部地区都遭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14号的深夜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北部一处环境保护站，造成了一名护林员的3名家属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报复性的袭击。科威特在14号就证实拦截了多枚导弹，并称科方一艘海军舰艇遇袭，造成了4人受伤。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14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市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13日的袭击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什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力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科威特军方当天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弹道导弹、5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多处重要民用设施，导弹碎片坠落导致多地受损。此外，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遭到伊朗袭击，造成4名军人受伤，目前已全部接受治疗，伤情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专访时说，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说，下周伊朗将会很糟糕，因为美国的攻击目标将会是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除非他们坐下来谈判，否则美方将会摧毁伊朗所有的桥梁和发电厂。被问到了何时停止攻击伊朗，特朗普就说，美军的打击行动仍然会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他说，虽然伊朗的实力已经被严重的削弱，但是还是有反抗的能力。他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不过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说明。特朗普称，现在他不想谈判了，他只是指美方谈判代表在14号才与伊朗官员进行过交谈。虽然伊朗方面声称想要达成协议，但是每次达成协议之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美伊战事愈演愈烈，特朗普威胁伊朗摧毁桥梁和发电厂。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2: 你好，雅汉。
0: 特朗普除了威胁摧毁桥梁和发电厂以外，声称不排除对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而美国的参议院的民主党人稍早前就已经阻止了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推进，等同于说不想再继续为美伊的军事行动而提供资金了。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内外部的压力而言，接下来特朗普还能会继续部署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你认为？
2: 那好的，如果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特朗普虽然首次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但这更多是一种战略威慑，并不意味着美国已经决定发动地面战争。特朗普近期确实不断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表态，除了多次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发电厂、电力设施以及

0: 海水淡化厂等关键基础设施外。特朗普在最新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如果情况需要，美国不会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不过特朗普也并未透露任何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宣布美国将进入伊朗境内作战。从目前的军事实际部署来看，美国仍以空袭、海上封锁和军事威慑为主。近期美军持续打击伊朗南部的雷达、防空系统、反舰导弹、无人机等军事目标，并恢复对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同时也加强了航母打击群、驱逐舰、战机和情报侦察力量在海湾地区的部署。那重点仍是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能力。那多数美国军事分析人士认为，真正发动地面战争仍是成本最高、风险最大的选项。一旦派遣地面部队，美军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兵力，还可能面临长期驻军、人员伤亡增加以及地区冲突进一步扩大的风险。那同时也将在美国国内和国会引发更大的政治争议。那因此目前外界普遍判断，特朗普公开保留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更像是向伊朗进一步施压的一种谈判筹码，希望迫使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亚汉。
1: 好的，谢谢冯琦从华盛顿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美国在美东时间的14号的下午4点呢，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5号的凌晨4点，开始就恢复了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有伊朗的民众就担忧影响经济，也有民众是希望伊朗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实力。对于两艘之前的阿联酋级的邮轮在14号于阿曼的海域遭到了伊朗的袭击，并造成了印度籍的船员一人死亡和多人受伤的事情，而印度外交部在当天就向伊朗表示了强烈谴责和抗议。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时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船只恢复海上封锁。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在美方恢复海上封锁前一天内，至少有22艘商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其中14艘进入波斯湾，8艘离开波斯湾。据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消息，3艘油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造成多名船员失踪及受伤。其中一艘油轮巴西亚号在阿曼穆桑代姆省近海遇袭，另一艘油轮蒙巴萨号在距离穆桑代姆省海岸约8.5海里处遭袭，船舶失去动力。还有一艘油轮在阿曼东南省附近海域遭袭，船舶机舱起火。当天早前，阿联酋方面证实，阿联酋级邮轮巴西亚号和蒙巴萨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遭伊朗导弹攻击，船上有印度船员伤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表示，已就此事向伊方提出强烈抗议，印方谴责袭击并要求尽快停止，同时呼吁冲突双方重回对话与外交途径。印度外交部当天还召见了伊朗副大使侯赛尼。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瘫痪了2艘超级油轮。伊朗警告称，与美国合作并穿越雷区只会带来遗憾损失，导致延迟重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全球能源危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战时将全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方行动并未侵犯阿曼的主权。对于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德黑兰民众反应不一。有民众表示，海上封锁将使伊朗无法出售石油或进口货物，这将对伊朗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也有民众表示，若伊朗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将有利于提升民族自豪感，也能让美国更难以霸凌伊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美军再次的打击伊朗多地。据报呢，美军这一次的打击行动是仅仅针对于少数的几个伊朗目标。而相关的话题，我们也请来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我们来进行点评和分析。郑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也好。
1: 那么，关于美伊新一轮的交火，您是有哪些的观察？而这一些的目标有什么样的共性？美军是否实现了打击目的呢？
3: 从目前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的目标呢，仍然是伊朗南部的沿海一带的港口啊，还有一些军用的设施，也包括部分的民用设施啊。但是呢，从目前总的来看呢，美国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仍然并没有超出大规模的或者是盲目的来打击这个伊朗啊，所以呢，还是基本上是处在一种就是用军事手段的这种方式来迫使伊朗重回谈判桌。但是呢，因为特朗普又说不排除派出地面部队，而且呢，持续的会打击伊朗，直到他自己认为够了为止。那么因此呢，也留下了一些可以想象的空间，也就是说呢， 美伊的这一轮的冲突呢，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最重要的呢，就是特朗普他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啊，前后矛盾，或者是今天的我否定昨天的我啊，这个不断的改口这样的一种策略的话，那让伊朗也让世界嘛都觉得，美国呢好像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呢，并没有一个连贯性的一个持续的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计划啊。换句话说呢，就是根据特朗普的想法，那今天是这样，明天又会是那样，反反复复。那所以呢，前后矛盾的这样的做法，一方面让伊朗呢更加的不信任啊美国啊，认为呢美国是一个不可信的一个谈判伙伴，同时呢世界也处在于这个不断的要。你猜啊，下一步美国会怎么样？这种状况的话，其实呢，从战争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特朗普呢对伊朗的政策就是不连贯，反映出了一种前后矛盾啊。比方说战争一开始时候，特朗普就曾经公开的说啊，希望能够借着这种战争唤起伊朗的这种所谓的起义来推翻政府。后来呢又把这个目标呢，锁定在三个啊，摧毁伊朗的导弹设施，摧毁伊朗的海军，摧毁伊朗的。核设施这三大目标，当然这三大目标并没有完全的实现啊。那么随后呢，在这个四月份开始啊，美伊双方啊进行这个停火协议的谈判，以及呢最后的啊这个要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这个期间，谈判的期间啊，其实呢特朗普也是反反复复。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啊就说派美国代表团去伊斯兰堡去谈判，又是说呢啊伊朗不想谈了，我们就不派了。总而言之呢，就是前后矛盾啊，或者是这个反反复复这种策略上的这种变化，让人感觉到至少特朗普本人啊对美伊冲突啊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也反映出就是白宫啊，可能呢对这个伊朗的政策方面也处在一个矛盾，或者是有不同的这种看法啊。其实呢一开始就存在不同看法，比方说万斯啊这个他就认为啊不要陷入到以色列的这种游说当中，让美国陷入一种长期的啊让美国消耗的啊这样的一种战争的泥沼。所以呢从目前的来看啊。我们必须要强调的就是，特朗普今天说的话，我们只做参考啊。至于明天、后天啊，那么他美军怎么样去做，其实呢啊，并没有非常清晰的可以让我们100%的判断啊，美伊的这种冲突也好，或者是美伊的谈判也好，怎么样去进行。那么不管怎么样吧，就是目前的这种美伊的冲突仍然在持续当中，而且呢有进一步升温升级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呢还要进行更加仔细的那随时的这样的一种观察。雅汉。
1: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4: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5: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4: 荷蘭，
5: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6: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9: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6: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0: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6: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进入到突发事件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就解释称，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一笔费用转变成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0: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 straight or for any other straigh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1: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2: 美伊冲突持续在升温，特朗普却突然的取消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计划，美国各界对此作何反应呢？相关的消息我们马上再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对于这一次特朗普突然撤销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计划，国会两党以及舆论是怎么来做出反应的？而此外呢，针对于白宫改用海湾国家对于美国投资的一种替代方案，你是有什么样的最新掌握？
3: 好的，亚汉。那截至目前，国会两党尚未就取消收费计划形成大规模的公开交锋。共和党方面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对声音，部分保守派人士认为，以投资合作取代收费更符合特朗普一贯强调的交易式外交思路。民主党则依然将批评重点放在特朗普持续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等问题上。对于收费计划本身并未展开集中批评。那相比于政界，美国航运业、能源行业以及国际法专家的反应则更加明确。此前不少业内人士就指出，美国单方面向国际海峡过境船舶收取费用缺乏国际法的依据，也可能与美国长期倡导的航行自由原则相矛盾，那同时还会推高全球能源运输成本和能源价格。那因此特朗普撤回收费计划后，市场普遍认为此举降低了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面临的一项新增风险。那不过由于美伊战争仍在持续，美军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并未停止，市场对于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依然存在。那至于白宫提出的海湾国家投资代替方案，目前公布的信息显示，其核心思路是以扩大投资合作代替直接收费。白宫尚未公布新的具体投资协议或者是金额，但政府将其定位为与海湾盟友深化战略合作的一部分。那整体来看，这次战策略的调整更多体现的是特朗普在维持对伊朗军事高压的同时，试图避免因收费计划引发盟友不满和国际航运市场的反弹。亚汉，
2: 好的，谢谢王琦。我们再来关注到其他的，特朗普收回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方案的时候呢，声称是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之间通了话之后就决定了这个事情。而相关的话题，我们再来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点评。那么除了郑先生，您认为刚才特朗普说他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了，所以就改变他自己的决定了。您认为除了这样的一个外部原因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内部的原因也促使了他去收回这样的一种收费的决定呢？
4: 特朗普说他跟海湾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啊，那么这个呢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目前来看，海湾地区的媒体并没有对此报道啊，比方说这个半岛电视台啊，

0: 那么我一直在关注，那么比方说沙特阿拉伯的一些媒体，主要的媒体啊，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报道。当然，可能这些通话它是秘密进行的啊，媒体并不一定知道。但是无论怎么样啊，那么最终的都会被媒体披露出来。那么刚才在上一节呢，我提到啊，就是特朗普这种反反复复，今天的我否定昨天的我，这种做法实际上呢，一方面是表现出就是特朗普也好，白宫的团队也好，对。美伊的这种冲突的这个政策啊，它是非常混乱的。那有的时候呢，是特朗普一拍脑门就说出来了啊，比方说他7月13号说要收这个海峡这个通行费20%，那么14号24小时之后他又改口了啊，说让这个海湾国家受保护，受美国保护的国家要投资美国，然后呢要购买美国的产品。不管怎么样，就是它这是一种非常混乱啊。那么，刚才我们的记者说到啊，就是美国的国会还没有讨论关于这个收取20%的海峡通行费。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讨论，因为这是特朗普自己说出来的一句话啊，还没有上升到要成为一个法案或者要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因此也涉及不到啊国会的议员去讨论这件事情。实际上，在国会的议员对此呢也是嗤之以鼻啊，根本就不可行。刚才你问到为什么行不通啊？美国的内部是怎么样看这个问题的？收取这个通行费，好像呢是给美国直接带来这个资金的收入啊，几百亿啊，这个每年如果要收取费的话，几百亿、300多亿啊，就有媒体报道。但是呢，它会增加美国的成本啊，消费者最终呢要去承担这部分成本。现在美国的通胀率3.5%，虽然有微降，但是呢仍然处于在一个高位。如果说石油市场的波动、能源的波动，再加上啊因为要收费，然后呢继续的来抬高美国的物价的话，那么当然啊对这个美国的民众来讲，它是无法承受的。在国际上，那么当然对美国也是一片的抨击啊。你要收取费呢，你本来说这个海峡是自由的，不应该收取任何的费用，现在呢，你却要说增加20%的收取20%的海峡这个通行费，那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自我的否定，因此在国际上它也是站不住脚。无论是国际还是美国的内部，其实呢，所谓的特朗普的一句要收费，这个是根本就行不通的一件事情。那么好了，我们昨天看到巴西总统卢拉直接的就抨击特朗普，说你这完全就是一个海盗啊，你就是一种海盗的行为啊，要收取这个过路费。那么现在改为要投资美国、购买美国的产品，从海盗变成了强盗，至少他也是霸道啊。因此呢，海湾国家是怎么去想的？海湾国家是否愿意遵从特朗普的一个投资、购买美国的产品？当然是由他们自己决定。但是特朗普的这种说法本身反映出来，其实说到底就是美国对伊朗政策它没有一个连贯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统筹一个计划，
1: 嗯，是，您刚才也说到，他没有一个统筹计划，没有一个连贯性。但是其实从目前来看，好像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方面反而是默不作声了。您认为在特朗普所声称的与海湾国家通话里边，他是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0: 而内塔尼亚胡一直在发生，
1: 还会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0: 内塔尼亚胡一直在发生。昨天他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就说到了，他警告伊朗。如果伊朗继续的采取对以色列的敌对行动，甚至要冒犯、要侵略啊，就是要打击这个以色列的话，他会毫不犹豫的来进行反击，而且呢加倍的进行反击。这个呢是昨天内塔尼亚胡在一个公开场合啊说的。那么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有这样的一个文字记录啊，大家可以去看。那么以色列一直是美伊这个谈判过程当中啊，也是包括美以战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过去我们长期的啊，经常的会提到以色列，以色列一直啊在破坏这个美伊的谈判，他不希望啊美伊达成一个永久性的全面的和平协议。关于这个特朗普啊，就是美国的一个媒体啊透露，就是特朗普曾经啊和内塔尼亚胡通话的时候要求以色列要从黎巴嫩啊叙利亚撤军，这件事情是发生在战争期间，并不是最近的事情啊，不是昨天的事情，不是前天的事情。那么因此呢，这个事情被暴露出来，他要说明的是，特朗普啊一直在向内塔尼亚胡施压，希望内塔尼亚胡啊不要这个妨碍，就是美伊啊美国和这个伊朗的这个谈判的进程。因为特朗普他有自己的时间表，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因为以色列啊在黎巴嫩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啊等等，实际上呢对美国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所以呢他不想甩掉这种做法啊，因此呢才要求，他已经多次的要求

0: 这个以色列不要再离南部啊展开军事行动。有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听到的话，但是有的时候呢，内塔尼亚胡又非常的强硬，那甚至于公开拒绝啊，仍然采取这个军事行动啊，无论是在黎巴嫩还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所以呢，我们看到在这个美伊谈判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啊，它一直是起到一个负面的一个作用啊，一直试图利用军事上的这个行动来影响、来左右这个白宫。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还会持续下去。我曾经在昨天提到，如果说啊，这也是特朗普一时说的话啊，他说如果要对浩山，就是接近内坦兹的。伊朗的这个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话，以色列一定会参加，因为以色列它有这种作战的能力，就是空军打击伊朗这个核设施的这样一个能力，而且在过去的几次的战争当中它已经表现出了这种能力，它是非常擅长，它多年的数十年的演练就是为了等待一天可以这个空袭伊朗的核设施所以呢它擅长这方面的一个做法。所以呢，如果说特朗普他真的要决定了要采取一个进一步的轰炸这个浩山伊朗核设施的话，以色列一定会采取这种配合或者是协助的一个军事行动。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以色列他仍然愿意配合美国愿意在任何的方面，无论是情报军事行动协助来美国那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最终内塔尼亚胡希望来推翻伊朗的现政权。那么未来美国和以色列仍然会有矛盾这种矛盾甚至有时候公开化但是呢，从根本的目的上来看，其实都是相同的，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最终推翻伊朗的现政权。亚汉，
1: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美伊双方的小摩擦是否会再次的演变成为大冲突呢？我们将会持续的为您报道跟进。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下一节的新闻，稍后见。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六月份出口大幅度增加27%，创下四年多来的高位。上半年的进口更是第一次突破了10万亿元。海关总署表示 ，AI 的快速发展推动进出口大幅度增长。海关总署也说呢，中国制造精准适配全球需求。我会要谈谈的是从鹅肝到汽车，如何攻克欧洲的中国产品。攻克了欧洲。另外呢，油价飙升超过10%，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跟伊朗的战火又重燃了，要恢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AI 投资热潮不只是推动了全球股市，环球股市不断地创下新高纪录，同时也成为中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这些外贸发展主要的驱动力。比如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算力和硬件进出口增长超过了56%，六月份的出口有27%，将近三成。海关总署在星期二公布的数字显示，六月出口以美元计同比增长27%，这是2021年10月以来最强增速，远超过市场预估的19%，也高过五月增速的19.4%。同时，进口同比大增36%，创下五年来的最大单月涨幅。贸易顺差达到1256亿美元，历史第二高位。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中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中国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额度达到5.13万亿元，增长56.6%。眼镜、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海关总署说呢，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而上半年的机器人出口情况有三个维度可以来看这种强力的竞争，比如说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快速迭代，竞争力不断提升，助力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还有中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一些相关的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的患者。另外，中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数据也显示，上半年中美贸易货物贸易总额达到2万亿元，二季度同比由降转增了。
1: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是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的最高增速。同时，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而在全球应对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挑战下，海关总署指出，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
1: 另外，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额今年一季度下降18.7%，二季度增长13.7%。海关总署表示，海关将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经贸稳定发展。
3: 今年五月呢，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也注入了积极的动力。那么海关将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引领下，立足于首国门处发展，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的经贸稳定发展。
1: 回应欧盟等贸易伙伴对中国贸易顺差表达的担忧，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大进大出，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4.7%。中国未来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 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节目英国刘家浩北京报道。
0: 中国的出口为什么持续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呢？像是六月又高过了五月，还有中国六月份的贸易顺差超过了1200亿美元，为什么贸易顺差还在增长？如何平衡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在今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今年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他说，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和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还有今年上半年，中国的进口有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第一次突破了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说，具体看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是超大规模市场，这是根本的依托；第二，经济运行向好，这是内生的动力；第三是主动扩大进口，这是必要条件，包括中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同时举办好进博会、消博会、链博会等国际展会，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窗口。海关总署在回应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关系的时候，发言人吕大良就说，中国外贸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中国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那么关于跟欧盟的贸易关系，说中国跟欧盟在经贸领域已经建立了一个常态化的交流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海关总署也说，下半年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东中国的外贸对于很多东南亚国家来说，确实是符合他们当前的需求。比如说，菲律宾第一次成为中国太阳能板最大的海外市场。因为菲律宾受到电费上涨跟能源安全的疑虑推动，菲律宾加速采用太阳能的设备，今年前5个月第一次成为中国太阳能组件最大的单一海外市场，采购金额已经超过了5亿美元。中国外贸表现强劲，在内需的增长还有企业的关心方面，我们看到国务院的会议当中，总理李强说要及时回应企业的关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他说，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说在改善民生当中扩大内需，同时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积极拓展新职业、新岗位，确保就业大局稳定，要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注重用赠用改革的办法，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企业更好发展。李强也希望呢，广大的企业家能够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跟产业升级的机遇。扩大消费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国务院在13号这天也发布了有关的目标，批复这个目标的时候呢，是要从当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刚刚超过50万亿元，到2030年这个时候要达到60万亿元。国务院发布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规划包括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当中扩大入境消费部分就提到了将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持续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进一步增开国际航线，重点增加欧美还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国际直航航班的数量。还有规划也提到扩大养老消费，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规划当中也重点聚焦了汽车消费升级，明确扩大汽车消费，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充电基础设施4000万个左右，形成支撑超过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充电服务能力。 而海南政府呢，最近也发布了“十五五”相关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止售卖燃油车。如果顺利落实，海南将成为内地第一个停售燃油车的省份。规划预计到2030年，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由去年的23.75%提升到45%，但是禁售不禁用，旧车仍然可以继续行驶。至于在楼市方面，来自于大行花旗最新的报告说，内地核心城市楼价楼盘的销售呢，渴望实现强劲增长。今年9月份开始销售增加，还有新盘应市将会提振市场的信心。所以呢，市场可以忽略对内房上半年盈利疲弱的预期。这是来自大行的整体的分析报告，还有中国整体的消费在5年之内要提升。Okay。
4: 我们看到呢，这个6月份的外贸数据出来，确实是5年来的最高的增长率。它相当于就是当时是新冠疫情封控之后，外面对中国的东西特别多，一下那个时候就上来了。那现在又来了一个高潮，但这个高潮我们要看，既要看那个浪尖是什么呢？就是 AI 产品。
0: 嗯。
4: 但我们进口也很多，从韩国进口的。

0: 情况来看，中国出口市场它有各种各样的应对方法。虽然美国老在变这个规则，欧盟也想发动对华贸易战等等，但是我们这个都不要紧，因为确实中国的制造商品可以适配全世界。那回过头来，我们现在看就是下半年这个内需怎么样，让它继续保持或者说一个更好的一个增长点。其实这几年这个内部统一市场进展非常快，比如说我们住这个酒店，以前的时候呢，很多边远地区它基本上就是这个很少西方品牌的酒店，它是高端的。那现在呢，就中国自己的连锁品牌，你看刷一过去之后，它的所有东西都是规范的，从这个房间的装修再到里边的各种设备，因为它设备也是还有那个枕头啊、床啊、什么床单等等，它全部是一体化的。所以大市场的建设非常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15提出未来这个内需市场怎么做，确实还得群策群力去尽快的把这个市场进一步去推动，因为大家都会追求性价比。
1: 谢贤惠。中国从内需到出口，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像是鹅肝、鱼子酱还有黑松露等等，在中国也都是培养得非常的好。下下来探讨这个话题，待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土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继续回到今日财经。上集我们谈到了中国海关总署表示呢，中国出口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制造，也就是来自于中国的产品跟全球各类需求是精准适配的。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不只像汽车这一类的出口，全球需求很大，鹅肝、鱼子酱还有黑松露也都在大幅度的成长，成为出口主要的一个消费品。金融时报这么篇文章说，忘了法国吧，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鹅肝的新霸主。文章当中引述了中国的中金公司最近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生产商目前占据全球鹅肝供应量的45%，年产量高达大约10,000吨。还有从2022年以来，中国黑松露的出口量已经飙升到原来的3倍多。曾经由伊朗跟俄罗斯把控的鱼子酱供应链也换成了由中国主导。来自国际贸易中心的数字显示，去年中国鱼子酱企业在全球鱼子酱出口量当中的占比达到了40%。还有这篇文章呢，来自于金融时报，也谈到了欧洲最近对于中国冲击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呢显示的都是恐慌。这篇文章说，这种恐慌是缺乏依据的。比如说他们谈到了汽车制

0: 造业的行业数据显示，进入欧盟的中国乘用车进口量确实有所上升，从2023年的75万辆增加到2025年的略高于100万辆。但是，这只是挤占了其他地区，像是日本的进口份额，运抵欧盟的汽车总量基本保持不变，也就是不是中国的大量进口到欧盟去，而只是因为日本等这些国家到欧洲的汽车减少了。另外呢，德国大众汽车的 CEO 证实还会裁减50000个工作岗位，也就是裁员总数会达到100000人。他们的 CEO 叫做奥伯穆，说由于传统汽车制造商面临来自中国汽车企业日益竞争的激烈竞争，大众当前的商业模式，也就是依赖从欧洲出口汽车到世界其他市场，已经不再适合。欧洲其实还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能源的问题。金融时报也谈到了欧洲的电气化太慢是重大失误，这句话是引述国际能源署负责人比罗尔跟欧盟能源专员一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欧盟的电气化率偏低，只有23%左右，应该要仿效中国、日本和韩国等电气化率超过30%的国家。欧盟已经承诺到2030年将电气化率提高到32%，5年之后才会提高到32%。但是欧盟现在的速度确实是太慢的，因为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爆发之后，欧洲面临的能源危机现在仍然是依赖这个化石燃料，严重依赖，还没有转型。德意志银行的最新报告说，人民币最近虽然升值了，但是根据他们的估算，人民币对欧元仍然低估大约15%。说尽管欧元对人民币趋于合理水平，不太可能完全解决欧洲在跟中国竞争当中的诸多问题，但人民币进一步走强会有所帮助。德国总理默尔茨就表示，人民币多年来被低估25%，再次呼吁跟中国展开对话解决。他们认为中国通过人为压低汇率来巩固不公平贸易的优势的担忧。总而言之，欧洲的恐慌讲的都是中国的问题，但是自身的问题呢？会
1: 自身的问题，金融时报那个文章说得很清楚，就是你的电气化率低嘛。你看俄乌战争都打到现在进入第5个年头了，理论上讲，如果说你真的想摆脱对于化石能源，特别是俄罗斯的油气的依赖，那你应该大力推动电动化，大力进口光伏还有风能，就风能自己有，但主要是光伏。在南欧地区，像西班牙这些国家进口很多中国的这个光伏产品，确实它进展非常快。但是下一步你要同步去提高和改造你的电网，这个他们不做，他们把钱都交给乌克兰去打仗去了，他们这样可以削弱俄罗斯，对他以后长远有利。所以呢，如果说电气化率上来了，他就不至于受到太多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的冲击。就像过去几个月中国已经证明了，你这个转型转得成功，你自己是电力体制的这一套经济结构就能够抗住外面的压力，因为现在正好又是夏天，而且今天水量还特别充足，所以大量的这个可再生能源就用起来了。但回过头来看，以前欧洲他卖的东西啊，很多是他讲故事讲的，比如说刚才说这个食品鹅肝啊、鱼子酱啊、黑松露啊，那现在突然上来，黑松露就很难自己来种植，但是呢，这个鱼子酱和鹅肝在中国这一边，尤其是这个鱼子酱，原来是被俄罗斯和伊朗垄断，那现在呢，突然发现中国，因为它这个很大，而且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农业科学家非常的细心，真的是找到水域把它给完整的给复制出来，包括以后的三文鱼都是一样啊，非常好的水域，甚至比它那个原始来的更好吃。那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下一步就是欧洲原来一些看家本领也被中国产品取代，所以不知道他们以后的这个贸易政策到底怎么走啊。
0: 这是对欧洲自己本身要去检讨的这个问题。在星期一的时候引起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大幅度下跌的这些半导体的问题呢，我们看到在星期二这一天，像是 SK 海力士上涨了3.69%，三星也上涨超过了3.3%，韩国股市也是轻微的上涨，但市场仍然关注的就是韩国金融部门要收紧对于单一股票杠杆的问题所带来的一些风险。 韩国首尔股市星期二上升0.73%， SK 海力士的美元卖盘继续涌入，打击大盘早段最多大跌超过半成，触及4月24号以来的盘中新低。但外资回流趁低吸纳，推动大盘掉头回升。日本股市上升0.74%，美股隔夜下跌，拖累大盘早段进一步下挫将近1.5%，但趁低吸纳流入，有助于大盘逆转跌势高收。台湾股市下跌1.42%，失守45000点关口。A 股集体反弹，两市成交缩量到27000亿元人民币。中东紧张局势推动油气股领涨，沪指收盘3967点，升1.36%，深成指升2.77%，创业板指数升3.43%，港股反复上扬。恒指收盘24340点，上升127点，升幅0.52%。国企指数升0.46%，科技股指数升0.06%。主板成交3129亿港元。AI 投资热潮，对于美联储来说，要关注的就是引发的通胀担忧。所以大家在看 AI 的热潮，会有通胀的忧虑。然后现在美伊战争又再次起来了，特朗普说美伊战争燃起了，通胀上来，美联储会不会改变他们的政策，真的会考虑加息呢？人工智能投资所引发的存储半导体的价格暴涨，正在进一步导致电子设备接连涨价。比如说，日经新闻谈到了智能手机一年涨了94美元。还有美联储高官叫做克里斯托弗·沃勒说，如果通货膨胀过热，就会触发加息。要关注这个星期公布的核心通胀数据，如果过热，那么美国联储局将不得不考虑尽快加息。由美联储新人之称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s 就说，美联储主席沃斯的同僚对通胀的担忧加剧，部分人可能会在美联储7月底的会议当中考虑加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使得美联储达成一致共识变得困难。那么来自于瑞士嘉盛的分析说， AI 热潮使得美国添加了加息的理据。一份分析就认为呢，大概有接近50%的概率，使得7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升到了接近50%。再加上国际油价在这两天又升到了 ICE 布油86美元，那么 WTI 原油升到了81美元的上方，使得美国的通货膨胀会不会加剧？这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要重新爆发，他很认真说已经通知国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一起来谈一谈，就是特朗普宣布重启对伊朗的战争，会持久下去吗？或者是说说而已？
1: 就这一次再打起来，就和前几次他这个双方互相试探不一样，因为呢是特朗普正式官宣，而且是对国会宣布的，已经重启了对伊朗的这个战争的军事行动。这样，因为按照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是他就获得60天，他可以打。上次也是说是60天嘛。那现在呢，如果说他从前几天他正式通知国会算起，就是这60天他到底想干什么，但他现在也不断地开出价码，有的价码就是莫名其妙的，他说呢，我们要保卫霍尔木兹海峡，所有船都可以通行，但是呢，我这个保护费我得收，要收多少呢？
2: 20%，
1: 所有货物价值的20%，那就太高了。所以呢，这个伊朗那边也说，哎，这正合我意啊，我也是要收的，但是我会收的便宜一点。但是呢，特朗普说呢，现在我就是要封锁你伊朗的船，原来还是说到17号凌晨不许伊朗卖油，他是豁免了伊朗的石油出口。我看了一下，伊朗在这次豁免当中也出口了大概3000多万桶石油，而且呢，美国理论上讲还给了他一笔钱，所以呢，他伊朗现在就是能够重整，因为现在葬礼也结束了嘛。美国那边觉得自己也可以重整了，因为从全世界把各种武器又调过来了，所以双方上次这个60天的谈判啊，其实都是迫不得已，因为都打不下去了。那现在终于又调整过来了，美国说我这边有50000人啊，随时准备在打你。那伊朗说好啊，我们也可以再给你打一下，但就不至于像上回那么惨烈，因为上回那个惨烈主要是以色列他用斩首行动，不光斩这个伊朗的领袖哈梅内伊，还有这个指挥官啊，还有呢，内塔尼亚胡说有20个伊朗的核科学家也被杀了。但是呢，这次美国和伊朗到底他是在原来那种点到为止，互相试探，互相给国内的民众看，或者说给对方谈判压力这种层面 慢慢的升级，比如说前几天特朗普他是炸了伊朗的铁路桥，还炸了这个南部的一个发电厂，对吧？还有呢，伊朗的石油设施它会不会炸？那伊朗对应的是只炸这个军事基地某些东西，比如说燃料库啊、弹药库，它会不会扩大到？因为他明明知道，比如说在某个饭店里边很多美军，他们会炸那个美军，给美军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呢，现在情况双方还是有所克制，但会不会升级，也可能一念之差。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看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请中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介绍2026年上半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来看现场，
1: 请他为大家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新闻发布会的还有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女士。下面我们首先请毛盛勇先生做介绍。
2: 谢谢主持人，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我先给大家介绍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然后呢，再回答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上半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31522亿元，同比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250473亿元，增长3.9%；第三产业增加值43709亿元，增长5.2%。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一，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上半年农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全国夏粮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加100万吨，增长0.7%。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5050万吨。同比增长4.3%，其中猪肉、禽肉产量分别增长3.3%和9.4%，牛肉、羊肉产量分别下降1%和3.9%，牛奶产量增长2.4%，禽蛋产量下降2.2%。二季度末生猪存栏42491万头，同比增长0.1%。上半年生猪出栏37246万头，增长1.7%。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6%，制造业增长5.6%。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股份制企业增长5.9%。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3.2%，私营企业增长4.6%。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48.5%、39.3%和28%。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比上月加快0.8%。环比增长0.76%。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 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3%，上升0.4个百分点。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40亿元，同比增长18.8%。三，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9%、10.7%、6.7%和5%。六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比上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9.7%、9.6%和5.8%。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六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

0: 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较高警戒区间。四、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商品零售额增长1.1%。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较快。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15506亿元，同比增长1.2%。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增长2.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220467亿元，同比增长1.1%。餐饮收入28255亿元，增长2.8%。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服装鞋帽针织纺织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7.4%、6.7%和14.4%。六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2691亿元，同比增长1%，上月为下降0.6%，环比增长0.38%。上半年，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0715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64296亿元，增长4.8%，网上服务零售额36419亿元，增长6%。五、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2.7%，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4%，比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下降2.4%，制造业投资下降1.2%，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014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6%，新建商品房销售额37945亿元，下降13.6%。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0.9%，第二产业投资下降1.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8.4%，民间投资同比下降8.5%。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4.9%，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3.3%、8.1%和15.5%。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环比下降0.37%。六。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14亿元，增长13.4%，进口107372亿元，增长22.1%。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上半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六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 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4%，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八，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六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8%。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个小时。二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9270万，同比增长0.5%。九，居民收入平稳增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126元，同比名义增长4.4%，实际增长3.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同比名义增长6.4%，实际增长5.5%。从收入来源看，全国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分别名义增长5.3%、6.5%、1.1%和5.8%。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7，同比缩小0.05%。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谢谢。
1: 好，谢谢盛勇局长的介绍。下面我们就进入提问环节，提问前还是请通报一下所在的新闻机构。好，这边第三排。对，
2: 谢谢主持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今年上半年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增长，请问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运行总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谢谢。
0: 谢谢。今年以来啊，外部环境的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啊交织叠加，面对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地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我刚才介绍这些基本情况来看，上半年的这些数据啊，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强的支撑。如果要总结一下，我觉得就是四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还是稳，对吧？第二呢，就是韧，就第三个呢，就是新，第四个是优。第一个呢，说稳呢，就是说这个经济运行呢还是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另外，这个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是吧？69.6万亿元，这个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4.7%，这个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 预期的增长目标。那么增量今年上半年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4.7%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尽管二季度啊增速有所回落，但是啊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的变化，是吧？这个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这个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你比如说美国一季度它是增长2.7%，预计可能会回落到2.1%。日本一季度是增长0.4%，可能会回落到0.2%。欧元区呢，可能二季度也只有0.5%左右的这么一个增长速度。所以这个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是吧？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大家注意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是吧？我觉得这是从增长来看，这个是不错的，是吧？第二个呢是从这个就业来看，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均值1到6月份是5.2%，和去年同期啊是持平的，那么比一季度呢还要下降了0.1%。就是尽管我们还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但是就业的大盘呢还是总体稳定。你要如果从物价从价格运行来看，那么 CPI 是温和回升，今年上半年的这个 CPI 同比是上涨1.0%，核心 CPI 是上涨1.2%，就是说这个总体啊今年上半年都维持在1%以上这样一个水平啊，CPI 是一个温和上涨。那么 PPI 呢，这个是由负转正，那么今年上半年 PPI 的这个是上涨1.5%，那么一季度是下降0.6%，是吧？由负转正，所以今年上半年你看 CPI 是同比上涨1%，PPI 同比上涨1.5%。两个价格啊都运行在1%到2%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这么价格啊总体运行呢应该说是比较理想的温和上升的这样一个水平，这不容易啊，却现在这个全球多数经济体啊这个通胀的压力在大幅的上升，这个 IMF 近期也是提高全年的这个全球通胀的预期，提升到了4.7%，是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价格啊稳定运行还是非常亮丽的。第四个，从国际收支来看，货物贸易呢规模啊再创新高，外汇储备稳定在3.4万亿美元以上，人民币的汇率呢，这个六月底啊也比年初升值3%左右，是吧？所以就是从这个宏观，我们通常观察宏观经济的四个长远的指标来看，是吧？这个说明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啊还是平稳的，主要指标呢运行在合理区间啊，这我们讲的稳。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这个韧，就是讲中国经济发展韧性在持续彰显，有效地应对了外部的这个风险挑战。我们从几个角度去看，从能源的这个保供来看，那么三月份以来啊，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这个全球的能源供应，我们国家是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的进口，上半年国内的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的新高，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9%，天然气增长1.6%，发电量增长3.5%。也就是说啊，主要的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的供应相应充足，是吧？很好的满足了这个我们生产生活啊各类的用能需求。这刚才讲的从能源的这个供应来看，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4.7%。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也为全年粮食生产、物价稳定、民生保障奠定。

0: 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对外贸易看，全球贸易增长啊，就是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贸易增长是在放缓。但我国的进出口还是展现了很强的韧性，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5.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啊，一季度我国外贸占全球的份额，这个同比啊提高了0.8个百分点。啊，所以我们讲这是讲的韧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这个强劲，是吧？第三呢，新，就是说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的贡献率超过40%。我们讲新动能嘛，一般都是讲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的这样一些行业啊成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这个传统的行业通过数字化的改造，通过绿色转型发展，那么提示升级，这也算新动能。我们讲我们做了一些初步的测算，就今年上半年，就是说这个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这还不算传统行业这种这个改造升级，这不算啊。这我们讲就这些行业增长40%，所以说啊，这个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呢、啊、非常鲜明啊，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我举几个例子来看，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这个绿色转型的步伐加快，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零售这个渗透率啊，连续3个月都超过60%，也带动了锂离子电池的产量增长39.3%啊。所以我简单的举几个行业的例子，所以说这个新动能啊，应该说这个这么多年我们加快推动新旧动能的这种接续转换，应该说新动能呢、啊、在不断的这个成长壮大，这个日益啊成为挑起中国经济的这种大梁。第四呢是优，主要是指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很足。我想从几个角度看，第一呢是制造业的占比啊稳中有升。我们讲制造业是我们中国经济的根基，也是中国经济的优势，是吧？那么从今年上半年看，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26.2%，比前几年呢、啊，特别是比三年前呢还有所提高，大概提高了0.4个百分点，啊，这个制造业增加值占比稳中有升。第二呢，企业的利润和预期改善，一至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18.8%。今年以来啊，持续保持2位数的增长，特别是电子、有色等和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呢要更加这个好一些。六月份，制造业的 PMI 是50.3%，服务业的商务活动指数是50.4%，都比上月有所提高，分别提高了0.3和0.1个百分点，表明市场的预期总体是稳定的。第三呢，能耗强度下降，这个产业结构在优化，节能技术呢不断的推广，绿色低碳转型也推动这个能耗啊在稳步下降。这个初步测算，上半年单位 GDP 的能耗同比是下降1.9%。所以综合上述几个方面来看呢，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那么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同时价格呢保持温和上涨，就业呢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这样一种情况，特别是我们新兴领域新动能在加快的成长和壮大啊，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谢谢。
1: 好，请继续提问。
2: 好，我们刚才看到的直播就是从北京传回来的 国新办的今天上午关于我们2026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的一个直播。那么发言人在直播当中就有讲到，就业形势是总体平稳，服务业发展向好，市场消费是不断扩容，而固定资产的投资是有所下降。而同时呢，内地的进出口的韧性良好，对外的贸易也是持续向好。那么总而言之，在2026年的上半年的 GDP 总量为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那么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带您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相互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伊朗宣布已经不再存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进入了战争状态。稍后回来之后，我们进入到突发事件的直播，稍后见。
3: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
4: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3: 荷蘭，
4: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2: 欢迎回来，我们来看到美军再度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突发事件直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军方在14号于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前夕，是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据报呢，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和阿巴斯港等南部的地区都遭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在14号的深夜就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北部一处环境保护站，造成了一名护林员的3名家属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报复性的袭击。科威特在14号就证实拦截了多枚导弹，并称科方的一艘海军舰艇遇袭，造成4人受伤。
7: 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14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市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13日的袭击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什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力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科威特军方当天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1枚弹道导弹、5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多处重要民用设施，导弹碎片坠落导致多地受损， 此外，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遭到伊朗袭击，造成四名军人受伤，目前已全部接受治疗，伤情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继续的扩大攻势，更不会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表示，下周伊朗将会很糟糕，因为美国的攻击目标将会是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除非他们坐下来谈判，否则美方将会摧毁伊朗所有的桥梁和发电厂。被问到何时停止攻击伊朗，特朗普就表示，美军的打击行动仍然会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他指出，虽然伊朗的实力已经被严重的削弱，但是还是有反抗能力。他就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不过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说明。特朗普还称，现在他不想谈判了。他指出，美方谈判代表14号才与伊朗官员进行过交流。虽然伊朗方面声称想要达成协议，但是每次达成协议之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美伊相互发动新一轮的打击，美方有什么样的新动态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王琦，你好。
8: 你好，雅汉。
2: 那么美国各界对于美军多番的打击伊朗的举动有什么样的反应？对于美军这一轮的行动还有哪些细节和最新消息呢？
8: 好的，雅汉。那对于最新一轮军事行动，特朗普之前在接受采访时也警告，伊朗若不重返谈判桌，美方将在下周袭击其桥梁和发电厂，并称伊朗如果拒绝达成协议，最终将一无所有。那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宣布冻结超过1.3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资产，称这些资金与伊朗有关。那目前美国各界对美军连续打击伊朗的反应，已经从战争初期相对鲜明的党派分化，逐渐转向对战争长期化、总统战争权限以及经济代价的集中争论。共和党领导层总体仍支持特朗普采取军事行动，认为伊朗袭击商业船只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后，美军有必要做出回应。不过共和党内部并非完全一致，部分议员担心白宫缺少明确的退出机制，反对美国被拖入又一场长期的中东战争。民主党的反对则是明显升级，参议院民主党人7月14日阻止总额约10,000亿美元的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继续推进，要求白宫说明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期限和法律依据，并加强国会对战争行动的约束。那民主党领袖舒默也批评政府在没有清晰战略和充分监督的情况下不断扩大军事行动。那法律和宪政层面的争议也在扩大。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美军军事行动自7月7日起恢复，并将行动解释为保护美国公民和美军的必要措施。但批评者认为，白宫实际上借此重新启动了战争权力规定的60天行动期限。亚汉，
2: 好的，谢谢王琦从华盛顿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军事顾问雷扎伊在14号表示，已经不再存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敌人已经正式进入到了战争状态。我们再来继续看到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了军事问题专家王云飞先生来进行分析和点评。王先生您好。
9: 你好。
2: 我们刚才说到了美军在近一周以来发起了多轮的军事打击，不但是已经对它的军事设施进行打击，而且还准备要打击它的桥梁以及它的发电厂。那么伊朗同时也是在强硬的回应，双方还在选取打击目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考量呢？而多轮的互相的打击之后，您的观察，双方是否会达到向对方施压的目的呢？
9: 近一周美伊展开了多轮的相互打击，其实双方的目标是清晰的，但是都没有能够实现核心战略施压目的。美军空袭重点，尽管说伊朗方面说有打击了他的民用目标，但是他重点瞄准了还是伊朗跟卫队的沿海力量，包括反舰导弹阵地、无人机基地、快艇集结地、雷达与导弹弹药库等等。目标呢是削弱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能力，泄露海上航运的能力。美方刻意避开了伊朗的核心指挥中枢和核设施，主动管控冲突的规模。战术上呢，它是摧毁了部分的陆天的装备，短暂压制近海活动能力。但是呢，伊朗大量的导弹、无人机采取机动部署与地下化的存放， 所以这个空袭呢，没有办法根除远程的打击力量，也没有能够逼迫伊朗在核问题、海峡问题上让步。一旦触谈这个目标呢，现在是落空了。而伊朗方面呢，采取对等的反击，使用无人机与导弹攻击巴林、科威特这些美军的前沿基地，重点打击防空阵地、机库、后勤弹药库等等。伊朗其实也是严守了红线，没有袭击平民与西方国家的本土。当然要防止冲突全面升级，反击呢，对内凝聚国内的国民的共识，对外清晰传递信号，袭击伊朗本土必将遭到报复，打破美军防空体系绝对安全的神话。但是呢，受无力的这个差距限制，单次打击只能造成局部的损伤，难以瘫痪美军完整的中东作战网络。所以综合来看呢，双方都收获了一定的战术成果。美国无法依靠空袭消除伊朗的区域威慑，伊朗反击能够迟滞的牵制美军，但是难以摆脱长期制裁带来的压力。持续交火不断消耗双方的互信，抬高了这个谈判的门槛。眼下局势陷入的僵局，有限的相互袭击呢会成为常态，单纯的军事施压难以解决根本分歧。这个地区呢，还将长期维持斗而不破的拉锯格局。
2: 好的，谢谢黄先生为我们的分析和点评。长期的拉锯和战斗啊，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从美伊谈判开始至今的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问题，是一直是谈判推进落实再到面临阻碍反复的循环。那么我们再来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为我们继续的点评和分析。郑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姚汉。
2: 您是怎么看待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这种强硬态度的？从收费变成投资的一个修辞的游戏，您又是怎么看待美国或者是特朗普政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问题的这种前后矛盾、反复无常的一种表态？
10: 伊朗呢是一直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自己的领土主权的一部分啊，所以呢，他从战争一开始啊，就紧紧的要掌握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交通的这样的一种权利。那么四月份停战以后，一直包括六月十七号啊，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我们看到呢，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呢，一直是一个美伊谈判的一个焦点之一。那么在谅解备忘录当中呢，其实它有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在六十天的谈判期，那么至少三十天，双方美国和伊朗都要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封锁。那同时呢，伊朗也承诺不再收取费用。但是呢，这个谈判开始之后呢，因为伊朗政权，而伊朗政府认为的就是相关的一些商船并没有按照伊朗的海峡管理委员会的要求来通行啊，因此呢，他就开始一方面威胁，一方面呢，同时呢，对一些商船发动了袭击，那么造成了就是美国呢一定要反击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啊，就是美国和伊朗啊，从谈判一开始，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行权的问题，收费问题，管理权这个问题都成为了一个焦点。当然，美国呢，从一开始的就是美伊发动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发动对伊朗战争，从一开始的要完全的铲除，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慢慢的开始转向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也就是说呢，美国呢也要掌握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控制权，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航海的一个通道啊，商业通道。所以呢，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呢，也从一开始的无核化啊，或者是叫完全要废掉伊朗的核计划啊，转到了现在要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美国和伊朗啊，完全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就完全是对立的。伊朗认为这是主权，而且成立了这个相应的管理委员会，颁布了管理的办法，在前不久啊，两天前又成立一个，又准备要通过一个法律啊，要直接的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行这个主权的管理。所以呢，这个南辕北辙啊，就是美国和伊朗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主权问题上、管理的问题上，完全出现了对立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啊，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啊，如何来应对这种一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变化，其实呢还会成为一个焦点。就是伊朗已经多次的公开的声明，要对违反相关规定的这个商船发动攻击。那 那么美国也多次的也公开的表示，只要伊朗有这个打击的话，有这个行动的话，那么美军一定会做出反应。所以呢，未来在

0: 才啊，特朗普呢，他都会去这样讲。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还会看到他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掌控啊，还有啊其他观论，这都不出奇。但关键就是说，这个海峡的主权这个问题、管理权的问题究竟是归谁？其实的国际上有这个海洋的这个通行的法律，有海洋法，有这个国际航道的一些法律，双方都不愿意遵守这个国际上的这个通行的惯例和法律啊。当然，特别是在战时，那么伊朗啊紧紧地要抓住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这是遏制啊美国对伊朗的侵略，美国对伊朗打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之一，因为他没有办法直接打击美国的本土啊。所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围绕着啊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管理权的问题，美伊双方还会有博弈。雅翰，
1: 是。那么关于更多的消息呢，我们再来持续的进行关注，稍后再来继续请教郑先生。那么在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还会继续关注到更多的突发事件的资讯。
2: 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城，
5: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4号于出席一场活动的时候发表讲话，指出如果警告伊朗对其发动袭击，那么以色列将会以比过去更加猛烈的方式来予以反击。
13: שיהיה שקט אם תתקפו אותנו.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כי זה לא 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הוא היה מספיק עוצמתי. זה יהיה שידור אחר, עוצמתי הרבה יותר. נגמרו הימים שמישהו פוגע בנו ואנחנו לא מכים אותו מכה אחת אפיים. עשינו את זה לציר הרשע באיראן,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 לכל מי שיפגע בנו. כך אנחנו עושים.
1: 此前在美伊停火期间呢，以色列的动作不断，尽管与黎巴嫩官方是签订了框架协议，但是以军实际上从来没有停止过真正的停火。我们继续来请到王云飞先生来进行分析。那么您认为以色列在本轮的美伊战火重燃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以方真正想要达成了怎样的战略目标？
14: 在本轮的美伊冲突当中，以色列其实是关键的外部推手，虽然他暂时没有直接参战，却持续渲染伊朗威胁，鼓动美方强硬立场，所以他不愿意看见美伊达成和解。美国顾虑冲突扩大，油价飙升，婉拒了以色列直接参战的请求。其实双方目标呢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以色列的核心战略目标其实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要阻止伊朗核能力与远程导弹力量的发展，切断伊朗对珍珠党等代理人武装的支援。美伊晾在备忘录没有能够限制伊朗核与导弹的计划，不符合以色列的安全诉求。以色列现在极力破坏谈判的进程，

0: 内塔尼亚胡一拖对对一的这个强硬路线，还有巩固国内的政局，伺机谋求区域的军事优势，也是他现在最大的风险。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一旦全面卷入战事，伊朗导弹就会直接打击到他本土。因此，伊方呢现在是优先借美军的力量来消耗伊朗，保留单独实施定点打击的选项，持续为中东的这个冲突啊，会埋下不稳定的隐患。
1: 嗯，
0: 主持人。
1: 好的，嗯，好，谢谢王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美伊双方的冲突是不断的升级，而这个动作呢，将会给美国的国内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的记者王琦。那么，目前美国国内的舆论是怎么来看待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战火重燃？而停火破裂可能会对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在今年年底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2: 好的，亚汉。那目前美国国内舆论对美伊停火破裂、战火重燃的反应，整体上不是支持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而是对战争长期化及其经济后果感到更加担忧。最新路透社民调显示，79%的美国人认为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比3月份的65%进一步上升。只有18%的人相信战争能够在短期内结束，即使是在共和党选民中，也有69%预计战争将持续较长时间，而独立选民和民主党选民的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84%和91%。与此同时呢，支持美国继续空袭伊朗的受访者只有37%，约一半人认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并不值得。那目前选民更关注的已经不只是伊朗是否构成安全威胁，而是特朗普是否有能力控制战争规模，实现停火，并避免美国陷入另一场长期的中东战争。此前，特朗普曾将临时停火和美伊协议描述为其交易能力的证明。但停火在短时间内破裂，极大削弱了这一说法的可信度。那另外呢，停火的破裂对中期选举最直接的影响是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的上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油价继续上涨，战争就会从一个相对遥远的外交议题，转化为选民每天加油购物时感受到的经济问题。这对共和党来说是尤其的不利，因为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时的重要承诺之一就是降低物价，并避免美国卷入新的长期战争。民主党预计会把停火破裂描述为白宫的战略失败，强调特朗普既没有实现持久的和平，也让美国消费者承担了更高的油价和军费开支。那从目前的选举趋势来看，共和党已经处于了一定压力之下。亚汉。
1: 好的，谢谢王琦从华盛顿为我们带来的分析。那么美伊的冲突呢，重燃之际，战火是不断的外溢，除了他们本身以外，也导致了整个中东局势乃至于全球的经济状况在持续的恶化。我们继续来请到郑浩先生来进行解读，您认为美伊关系后续可能的走向是什么样的？而且在和谈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候，是否可以用遥遥无期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和谈？
3: 美关系未来的走向是怎么样啊？完全取决于双方是否有意愿，继续的进行谈判啊，是否对对方有政治互信。那么实际上呢，这两点呢，从目前来看啊，特别是在美伊冲突还在不断的爆发升级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两点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的应该说呢是非常弱的啊，也就是说呢，伊朗对美国不信任，美国对伊朗也不信任。而且呢，这个双方呢还在爆发新的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伊谈判的这种前景是非常令人堪忧的。那么至于这个战火外溢啊，其实呢从2月底的这个美伊战争到现在啊一直有外溢啊，不少的一些国家卷入到了或者是被卷入到了这场冲突啊，比方说这个伊朗啊对海湾的多个国家，至少是4-5个国家啊。美军基地或者是美国的利益啊，持续的进行打击。那么最新呢，包括你像卡塔尔啊、巴林啊、约旦呢 啊都有这个遭到伊朗的导弹的一个袭击啊。因为呢，我刚才也说过，就是伊朗它本身打不到美国的本土，也很难直接打到啊美国的这个无论是航空母舰也好，或者是直接啊打击这个美国的战机，它都很难做到。那么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打击美军啊在海湾地区的基地啊，这样的话来这个报复美国。那么这些国家啊很 明显啊，其实呢，他们已经是遭到了这个伊朗的这个就是这些国家其实呢，这些已经是受到了这场战争的啊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我知道一个新闻啊，就是刚刚在伊拉克的真主党旅这个阿萨夫啊，就是这个领导人，就是真主党旅在伊拉克的这个分支的领导人阿萨夫，他刚刚宣布，就是他说啊，这个新的美伊的冲突将会使真主党旅不得不要迁入其中啊，就是说呢，他可能会参与到这场新的冲突。因为我们知道呢，在伊拉克的真主党旅，它是受到德黑兰的一个支持的。过去呢，一直是这个德黑兰啊，或者叫伊朗的支持的一个主要的武装派系，啊，针对的以色列，针对这个美国啊，在这个中东的利益。如果说，包括像在伊拉克的真主党旅，或者是侯赛武装啊，或者是在黎巴嫩的啊残留的这个真主党武装。部队啊，要加入到这个新的冲突的话，那毫无疑问，这个场战争的这种外溢将会是越来越大，而且呢是不可控。第二个啊，值得注意的一个消息，就是内塔尼亚胡在昨天啊公开场合一个会议上啊，他谈到了，他说不少的海湾国家正在暗地里接触以色列，而且他们默默的开始转而支持以色列，削弱这个对伊朗啊，就是削弱伊朗的这个。能力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状况？我们姑且不认为他说的话是真实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有海湾的国家认同美国和伊朗打击削弱伊朗的这种军事能力的话，这一点从逻辑上来讲，可能呢是符合这个逻辑的啊，因为这些国家遭到了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一个攻击，啊，他们呢不希望战火能够。延伸到这些国家，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那么无论是有新的武装派系加入到伊朗啊，支持伊朗来展开对美国的打击，还是有海湾国家开始默默的转向这个认同美以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这些都暗示着未来在这个地区的这种冲突啊，或者是战争，甚至于战争，都是啊会朝向一个。不可控的一个方向来发展的，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 好的，谢谢郑先生为我们带来的点评和分析。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的突发新闻直播，我们将会持续的为您跟进美伊局势的最新变化。感谢您的收看，稍后见。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7: 帮人家就已经成功了90%。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上半年内地 GDP 超过69万亿元，同比增长4.7%。特朗普说会扩大对伊朗攻势，并将打击桥梁跟发电厂。美国一名海关执法局宣布无限期的暂停常规车辆拦截行动。晚上好，我是赵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在今天上午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而国家统计局的副局长毛盛勇在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而数据显示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695704亿元，同比增长4.7%。
1: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货物进出口快速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上半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0: 毛盛勇也提到，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5.2%，而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同一个时间点，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而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上涨。
1: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0%。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环比下降0.3%。上半年，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其中六月份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5%，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4.1%，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3%。上半年，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2.4%，其中六月份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
0: 美国军方14号是在恢复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前夕，对于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而据报，伊朗格什姆岛、希里克、阿巴斯港等南部地区遭遇了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4号的深夜谴责美军当天袭击霍尔木兹干省北部一处环境保护站，同时造成了一名护林员的3名家属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于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的袭击。科威特14号证实拦截了多枚导弹，并且说科方有一艘的海军舰艇遇袭，造成4个人受伤。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14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希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什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13日的袭击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什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力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 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科威特军方当天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弹道导弹、五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多处重要民用设施，导弹碎片坠落导致多地受损。此外，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遭到伊朗袭击，造成4名军人受伤，目前已全部接受治疗，伤情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看到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说，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也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他提到了，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要打击他们的桥梁跟发电厂。特朗普说，下周伊朗将会很糟糕，因为美国的攻击目标将会是伊朗的桥梁跟发电厂，除非他们坐下来谈判，否则美方将会摧毁伊朗所有的桥梁跟发电厂。被问到什么时候停止攻击伊朗，特朗普说，美军的打击行动仍然会持续到他说够了为止。而他也提到了，虽然伊朗的实力已经被严重的削弱，但还是有反抗的能力。同时他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不过没有再做进一步的说明。特朗普也讲，他已经不想谈判了。他指美方谈判代表14号才与伊朗的官员进行过交谈。虽然伊朗方面声称想要达成协议，但每次达成协议之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纽约时报之前也报道了，伊朗的前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遭到软禁，并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14号驳斥相关的报道，说这完全是虚假的，是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
3: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

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在乌东扎布罗热的前线，活跃着一支俄军通信兵部队。几年来，他们的布设光纤的通讯线路达到数万公里。我们的记者在14号也跟随这一班的士兵一起来深度采访，一起来看他们的作战生活。
1: 今日是个晴天，乌东平原的田野上飘着云朵，几名俄军的通信兵。 正小心翼翼地沿着前沿的丛林寻找指挥所与观察点，搜寻的光纤的电缆。领队的班长呼号三黎，他说：“这些区域可能会隐藏着伪装的鬼雷半线，或者是反步兵的感应地雷。”走在前面的那个兵呼号叫凯德尔，之前他做了10年的电工，负责维护家乡的小村庄。 电力的线路，呼号鲁宾的小伙子原来是个莫斯科的外卖员，从小他就喜欢拆拆解解，后来因为将老板送快递的电瓶车拆解了，装不回去而被解雇。去年他在莫斯科州签下了志愿合同兵，被分配到了前线的通信连线路维护班。 主要的任务是维护通信的线路，有时整条的线路可能长达数十公里，巡查也并非易事。有人可能会问，现代战争已经到了军事通讯的光电数字化的时代，现在还在使用这类有线的通讯手段，是不是过时了？通信班长说，这可不是简单的有线通讯的线路。 而是光纤的讯道，其保密信号不会受到干扰，操作也简单实用。目前俄军基层连队近90%以上使用这种手段。班长说，大风或者是暴风雪后，这也是有线线路故障率高发的期间。 维护班会进行例行的巡线，有时徒步数十个小时也属于正常。有时在寻找故障点时候，也不得不进行重新布设长达数公里长的新线。在查线过程中，班长带路走在前面，有时候每个组员还要不断从通过草丛、灌木和树梢的变化，分析出近期。 人活动过的痕迹，正是发现了这些细微的变化，维护班才能迅速及时地选择另一条线路，保证安全。巡护组员的背包里装着电缆的卷筒、电池和修理工具，当然部队配置给维护组的载具还有摩托车、3D 车，冬天是雪地的摩托车。
2: Сегодня будем снимать детонатор. Здесь мина не самодельная, заводская. Тихо, спокойно снимаем. И она нам пригодится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ротив противника.
0: 通信兵们迅速找到了受损的节点，开始连接新的线路。当传来指挥所的信号清楚的声音时，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又完成了一次平常的像出趟差似的。 而又惊险不普通的作战任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0: 接下来看到这则消息，是今年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的高涨，不少的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屡创新高，也引发台湾青年的热议。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15号表示，相关数据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热忱欢迎更多台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观光旅游等等，而大陆也将为此提供更多便利。据美国的商务部工业与安全事务的副部长凯斯勒在14号表示，英伟达是已经开始向中国客户交付 H200 人工智能芯片。凯斯勒当天是在国会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会的时候，没有透露具体交付的数量跟买家的信息，只表示交付的数量非常少。凯斯勒表示 H200 芯片出口的许可证申请者必须要满足严格的国家安全要求，包括确保芯片实际运行的性能符合许可的标准，而不会高于规定水平。那么在这英伟达2024年底推出了新一代的芯片之前， H200 一直都是市场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芯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就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美国一名与海关执法局因为正缅因州致命的枪击事件，14号宣布无限期的暂停全国常规车辆拦截行动。而接连发生的执法致死案件以及涉事人员没有佩戴执法记录仪，再次引发美国的国内和国际社会对当局执法的方式的透明度强烈质疑。
5: 14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向全美所有外勤办公室下发最新指令，宣布无限期暂停全国范围内的常规车辆拦截执法行动。根据最新指导意见，这项禁令适用于 ICE 执法与遣返行动部门探员。不过，若需执行刑事逮捕令，探员仍可与其他执法机构联合开展车辆拦截行动。此次重大政策调整源于周一发生在缅因州彼得福德市的一起致命枪击事件。哥伦比亚驻美使馆证实，死者为26岁的哥伦比亚公民格雷罗，持有合法美国工作许可及社会安全号码。根据 ICE 发布的声明，案发时执法人员正在监视一名已收到驱逐令人员的住所，随后发现格雷罗驾车离开现场。 ICE 称该车辆试图逃离，出于公共安全考虑，一名探员开枪射击，格雷罗送医后不治身亡。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随后证实，格雷罗并非此次执法行动原本锁定的目标。哥伦比亚即将卸任的总统佩特罗将这起枪杀事件称为一起谋杀，并批评美国移民执法体系将这位哥伦比亚公民视为低等生命，剥夺了其应有的权利。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此次缅因州枪击事件，还是7月7日发生在休斯顿的另一宗致命枪击案，涉事 ICE 探员均未佩戴随身执法记录仪。尽管特朗普政府此前已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采购执法记录仪。

0: 但相关设备至今仍未全面发配至一线执法人员。接连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以及执法记录仪缺失问题，进一步引发外界对ICE执法透明度和执法规范的质疑。14日，缅因州斯卡伯勒的ICE办公设施外持续有民众举行抗议，社区领袖聚集现场，要求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撤离缅因州。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14号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秘书处当天发布消息说，俄美双方已经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在2030年的年底就会结束。
2: 莫斯科时间7月14号下午5:48，俄罗斯联盟 MS-29 载人飞船搭载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美国宇航员，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前往国际空间站。发射8分49秒后，飞船进入预定轨道。飞船绕地球飞行两圈后，与国际空间站马头号俄罗斯舱段节点舱完成对接。这是国际空间站第75次远征任务。按计划，新乘组抵达后，第74批乘组的部分成员将返回地球。新乘组将在空间站停留261天。按俄方计划，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将进行38项科学实验和2次太空行走。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俄国家航天集团总经理巴卡诺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塞克曼出席发射仪式。这是8年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首次到访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秘书处随后发布消息称，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双方还讨论了国家轨道站紧急互助合作、探月合作项目，以及太空医学和生物学联合实验。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发文表示，俄美在航天领域的合作仍在继续。国际空间站于1998年开始建造。最初设计寿命为15年，随后多次延长。俄罗斯舱段核心模块星辰号服务舱自2019年起持续存在漏气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14号在访问本土卫星制造商的时候表示，德国计划要打造卫星星座，用以推进太空安全能力的建设。
3: 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14日访问德国卫星制造商布莱梅轨道高科技公司，他当天在讲话中称，德国拟打造卫星星座以推进太空安全能力建设。
4: Wir brauchen die Fähigkeit zur Frühwarnung, zur Aufklärung, zur Detektion, zur Kommunikation im Weltall. Und daher planen wir die Beschaffung von Satellitenkonstellationen.
3: 今年3月，布莱梅轨道等3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宣布，计划为德国联邦国防军建设卫星网络。有媒体报道，此举被视为德国打造本土版星链的重要一步。皮斯托里乌斯当天还指出，推进军用卫星网络的建设，有助于德国发挥全球领导作用，同时履行对北约的承诺。今年上半年，德国联邦国防军宣布启动第4阶段军用卫星通信网络建设。据报，计划耗资近100亿欧元，部署100至200颗近地轨道卫星，为德国军方提供通信支持。去年，德国就发布首个国家太空安全战略，并提出计划在2030年前斥资350亿欧元用于航天和太空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泰国内阁14号就批准了多项对华合作文件，涵盖了科技创新、产业链的供应链，还有知识产权及市场监管等相关领域，为总理阿努廷访华期间签署相关合作文件做好准备。
5: 泰国总理府14日表示，总理阿努廷16日至20日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5项科技合作文件，涉及高等教育、人工智能、北斗卫星导航、核聚变、联合科研及深空探测等领域，进一步加强两国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
6: เพื่อเตรียมลงนามในระหว่างการเยือน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อย่างเป็นทางการของ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ในวันที่20 กรกฎาคม2569ค่ะซึ่งร่างเอกสารทั้ง5 ฉบับนี้นะคะจะเป็นกลไกสำคัญใน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คุณภาพการศึกษาขยายโอกาสการพัฒนาบุคคลและเพิ่มศักยภาพของไทยด้าน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ขั้นสูงและผลักดันให้ไทยก้าวสู่การเป็นศูนย์กลางด้านอุดมศึกษา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วิจัยและ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ในภูมิภาคค่ะ
5: 同时，内阁还批准泰中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6: โดยมีเป้าหมายยก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ค่ะอำนวยความสะดวกทางการค้าการลงทุนสนับสนุน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โดยเฉพาะ MSME ค่ะและ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ในสาขาสำคัญเช่นยานยนต์ไฟฟ้านะคะ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ดิจิตอลแผงโซลาร์เซลล์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สีเขียวนวัตกรรมค่ะทั้งนี้บันทึก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ดังกล่าวไม่มีผลผูกพันท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ค่ะแต่ยังช่วยต่อยอด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กับจีนซึ่งเป็นคู่ค้าอันดับหนึ่งของไทย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ยาวนานมาถึง13ปีและเสริม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ของห่วงโซ่อุปทานในภูมิภาคค่ะ
5: 此外，内阁当天还批准了泰中知识产权执法和计量合作两项谅解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侵权执法协作，并推动计量标准、检测认证及市场监管等领域的合作。
7: 这两项谅解备忘录将进一步完善双方市场监管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中东局势反反复复，推动美元近期再次强势，但是对于非美货币经济体而言，则带来了诸多不良的影响。而退休基金的部署也对市场造成重要的后果，特别是日本的政府退休基金动向也牵动市场神经。
8: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的统计显示，近期市场的美元耗仓超过420亿美元，是超过十年最高位，距离2014年欧债危机时期的历史高峰480亿美元亦步已趋。同时，由二月中东战事开打至今，累计净买入金额已达到600亿美元，当中过半是在过去两个月增持。除了投机性买盘之外，持有巨大财富的退休基金无疑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美元今年转强，各地退休基金不再需要加大美元资产的对冲。以丹麦为例，退休和保险基金的对冲比例由2024年底到2025年初的最高超过74%逐步回落，今年三月已跌破70%，五月时再跌至66.8%。这个情况在加拿大以及荷兰等地同样发生，结果是持续降低对美元汇价的压力，加强美元上冲的底气。不过，对于非美货币经济体而言，货币贬值带来负面影响，包括输入通胀。最明确的例子是日本，并导致当局四月底时大手进场干预，但效果仅仅昙花一现，日元升势逐步被市场蚕食殆尽。由于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基金 GPIF 是全球资产最多的退休基金，它的资产配置变化备受市场关注，也对市场带来重大影响。所以近期财务大臣偏山高月表示，计划引导基金更多配置在国内资产，以及其他各方做出回应时，对汇市、债市和股市的影响持续了好几天。基金发布去年的年报显示，截至三月底的年度，基金所持有的资产有293.6万亿日元，折合约1.8万亿美元，国内外股票和债券的比例各占约一半。如果落实变动，这将标志着前首相安倍近三十期的资本投向外国的趋势彻底逆转，而基金增持日本股票和债券将会推升日元和股债价格。假设其他投资者也跟随基金的配置变化，股票和债券价格的升幅将更大，十年期公债收益率最多可能大跌20个基点。最不乐见这个变化的可能是华尔街大行。市场人士指出，道富、法通等30几家大行会因而丧失巨额资产管理费用，去年这些费用达接近1.3亿美元。不过有消息人士指出，基金目前只会在允许的范围内调整持仓，不会制度上做出改变，而且任何调整将是缓慢而谨慎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加入，也祝大家投资顺利了。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山地下核设施。虽然当地目前没有任何活动，但警告可能很快会对浩山实施打击。另外，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特朗普10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新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悉，特朗普也提到，美国地面部队没有参与相关行动，强调攻击是经过控制、有计划的，并且是以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的方式执行。不过，报道指出，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美军将于美东时间14日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日上午4点起，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随后发布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通报，详细说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执行细则。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拟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费20%，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回应说，海峡的守护者是伊朗而非美国，并指美方设定的费用过高。
0: 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自北京时间15日上午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通报还表示，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通报建议过往船舶和飞机保持警惕，尽可能避开相关海域，并建议继续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而针对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完全正确，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的一方理应获得补偿，但海峡的守护者一直并将永远是伊朗，且美方所设定的20%比例太高，伊朗在收费上会更公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迪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日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日表示，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无技术和军事障碍的临时海上安全走廊。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的南部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现存2条通航线路，由美国支持，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航运已全面中断。上一次船只通行停留在8日，而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截至11日仍有少量货轮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真是让人们跌破眼镜，没处找啊！特朗普宣布美军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对所有通过海峡的货物强行征收20%的关税。我们先算一笔账，以原油和石油产品为例，按照目前布伦特原油价格每桶约85美元计算，20%的收税额就是每桶要征收大约17美元，乘以常态之下日均运量约为2000万桶。那就是每天征收3.4亿美元，美国的保护费年度收入那就是1240亿美元左右。正当全球都在指责革命卫队征收过路费，而以为美国打通海峡是为了维护自由通行的国际海洋法时，特朗普亮出了他的底牌。相比之下，革命卫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根据革命卫队早前透露的规划，除了通过双边协议获得豁免的友好国家之外，没有签署协议的普通外籍过往商船 单次通行需要向伊朗缴纳约为$150,000的安全管理费。而按照特朗普的守护者方案缴费，以一艘满载200万桶、总值约$1.7亿的原油超大型油轮为例，过一次海峡需要向美军缴纳$3,400,000的保护费，足足是革命卫队过路费的226倍。当然，特朗普的狮子大开口的理论账单虽然高达$1,000亿，但是在现实中呢，应该说几乎无法产生预期的净收益。原因有三：一，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峡享有无害通过权，禁止任何国家单方面强征通航费。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此前也一再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收取通行费。强行收费将直接激怒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核心进口国以及欧洲的盟友。二，2026年上半年的冲突已经证实，只要海峡面临封锁或高风险，那么船东就会选择停航。如果再加上20%的天价买入钱，全球航运商将彻底避开这个区域。沙特和阿联酋会最大化的启用绕过海峡的陆上管道，导致通过海峡的实际可课税货量断崖式下跌80%以上。三，军事与护航成本飙升，要强制登船检查，扣押拒缴费的船只，那么还要防范伊朗的报复性袭击。美军呢，需要维持规模空前的航母打击群和2栖戒备群，由于产生的巨额日常军事消耗和潜在战损，极易彻底透支收上来的保护费。可是呢，特朗普这番在国际法、地缘政治和经济学层面上都投下重磅炸弹的言论，已经极大地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硬是把刚刚过了250年生日的美国败坏为黑帮勒索集团，而且比所谓地区流氓国家恶劣200倍。这种把国际法律、公平权益还有外交折现为商业逻辑的思维和行动，早就惹恼了盟友和其他友邦。而最后呢，他竟然玩起了昨天美国人还斥责的所谓伊朗式无赖牌。所以呢，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马上在社交媒体讽刺地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海峡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呢，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一些。换言之，特朗普亲自证明伊朗海峡收费的合理与合法性了，伊朗呢就乐得借力打力，直接用特朗普的逻辑坐实了自己在海峡的合法收费权。所以目前的美伊之争已经完全不是国际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而是沦落到黑帮争抢地盘之争，是大坏蛋和二坏蛋之争，是大霸主和二霸主之争。双方都声称才是海峡唯一的守护者，但本质都是试图借力单边排他的海上霸权。而且呢，大霸王的吃相一旦比小霸王还要难看，那么他维系全球霸权的道德底线和法理基础就彻底的荡然无存。这不仅无法带来和平，反而会逼得全球航运业绕道而行，甚至逼迫欧亚各大国联合起来，在金融与实体上对美国的这场海上勒索进行全面的反击。英国和法国牵头的志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峰会，讨论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承诺。会后公布，乌克兰将采购16架法国制阵风战机及中程防空系统，并且获得法国授权生产巡航导弹等武器。多个部队并将在乌克兰周边国家与乌方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乌克兰与欧洲9国同日宣布将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保卫欧洲。
2: 志愿联盟峰会在巴黎荣军院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坦默、北约秘书长吕特等超过3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其中包括至少25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这是继北约峰会之后，西方国家再一次试图展现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会议重点放在反弹道导弹合作， 包括取得更多美国爱国者拦截导弹，加速部署法意联合开发的中程防空系统，同时探讨欧洲和乌克兰国防产

0: урядового промислового виміру, та яка може дати мас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зброю, систему і ракети до них. Ми назвали цю програму «Фрея».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乌克兰将采购首批新一代 SAMPT 中程防空系统，以及16架阵风战机，首批预计在 2028到2029年在乌空军服役。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斯塔莫也宣布，英国将参与欧盟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计划，1/3将用于军事开支。斯塔莫强调，即便由继任者执掌政权，英国的承诺也会一如既往坚定不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正好赶在7月14日法国国庆日，也就是巴士底日的阅兵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作为东道主主持了志愿联盟峰会。除泽连斯基和马克龙之外，艾内社工公布的10名参会名单规格是相当之高，亲自出席的欧洲国家元首或首脑有10多位，还有加拿大、澳洲、新西兰、日本和土耳其等国的高级代表。 北约秘书长、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主席也都出席。这场峰会之所以受到高度关注，正是因为它是今年以来志愿联盟将对乌克兰防务承诺付诸实际行动的最关键一步。这次峰会的核心议题是在志愿联盟常规框架下，法英等国正在推动一个更紧密的新反导联盟小组，专门协调向乌克兰提供更密集的防空系统。 并讨论如何防卫乌克兰的领空，还重点探讨在乌克兰境内直接建立防空及导弹防御系统生产线的合作，包括此前美国计划授权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相关许可。另一备受关注的动向是进行乌克兰停火之后部署乌克兰多国维和保障部队的筹备工作。 尽管俄罗斯此前已经公开警告任何外国军队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但是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志愿联盟的核心成员在此次峰会前，还是依然展现出极强的强硬姿态。马克龙甚至在峰会前夕向法军发表传统演说时强调，欧洲已经做好准备，必要时将捍卫自身与自由。而且峰会正在规划志愿联盟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 另一方面，经过4年半的俄乌战争和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关系的多重挑战，明年即将离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显然是想在他最后一次检阅国庆日阅兵之际，也扮演一个欧洲团结力量的创始者，从而留下他的高光时刻和政治遗产。换言之， 此刻的欧洲正在向着马克龙理想中的战略自主、军力上升、版图扩大的方向迈进，特别是乌克兰给欧洲带来的新未来。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叙利亚人民议会12日举行会议，这是2024年12月巴沙尔政权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议会会议，被视为对过渡时期政治机构运作能力的一次检验。
5: 新议会共有210个议员席位，其中1/3由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直接任命，2/3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就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曾向安理会表示，叙利亚的过渡正处于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新一届人民议会议员任期30个月，可以连任，议员们将着手制定新的选举法，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有叙利亚观察人士对新一届人民议会的代表性、独立性和包容性持谨慎乐观态度。
6: هناك إجراءات إدارية متعلقة بالحكوم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هي تقوم بها بشكل تدريجي. لذلك مجلس الشعب هو جزء من هذه الإجراءات. ولكن الحقيقة يعني بالأهمية لا أعتقد بأنه يكتسب أهمي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انتقالية الحالية نظرا لتشكيله. طريقة تشكيله مرتبط أكثر بالجهاز التنفيذي للحكومة.بالتعيينات التي قام بها ا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7: Syria's new parliament establishes a formal mechanism for passing law and overseeing the government's work. However, its cred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will ultimately depend on its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its formation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4: 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叙利亚人民议会举行了自2024年底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以来的首次会议，议员宣誓就职，并且选出了新的议会的议长。这一事件标志着叙利亚在经历了剧烈政局动荡19个月之后，正式从破局的局势混乱迈向了利局的制度化过渡阶段。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会议，更是对战后叙利亚政治重建、派系包容性以及过渡政府执政能力的一场严峻大考。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核心维度进行分析评论。第一，填补权力真空，拉开法治化过渡的序幕。2024年底原政权迅速崩溃之后，叙利亚一度面临巨大的权力真空与无序风险。过渡政府的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也就是原反政府武装领导人朱拉尼，虽然掌控了大局，但长期缺乏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合法性的立法机构。而为了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沙拉必须兑现依法治国的承诺。二，本届拥有210个席位、任期30个月的人民议会正式开议，意味着叙利亚正在从过渡政府的号令治国向议会立法转变。这是重置国家机器、重构司法信任的重要一步。议会的召开和曾任司法部顾问法官的学者背景的新议长的选出，传递出一个信号：过渡当局正试图淡化局势色彩，向外界展示其尊重制度、走向法治的决心，以此来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可。第三，这届议会的席位分配极具战后过渡的特色。2/3是由地区选举团产生，1/3是由总统萨拉直接任命。这种选举加任命的混合制也折射了当前叙利亚政治重建的复杂性。叙利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而且派系林立的国家。萨拉政权曾承诺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新叙利亚。萨拉直接任命70名议员，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吸纳那些未能在地区选举中胜出的少数族裔、世俗派别或者是

术官僚，避免他们被边缘化或再次走向对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议会中巩固过渡当局的核心控制力。这种并非全盘直选的议会，其代表性自然会受到西方以及部分国内反对派的审视，然而是依据叙利亚国情的。外界将密切观察这210名议员在接下来的新宪法制定中究竟是沦为过渡政府的橡皮图章，还是能真正成为各派利益博弈与妥协的负责任平台。四，沙拉在演讲中强调，改善经济、加强公共服务和吸引国际投资是首要任务，这切中了叙利亚新政权最致命的痛点。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历经十余年内战，国家百业凋敝，基础设施尽毁，新政权要想立足，就必须把安全红利转化为民生红利。如果议会不能迅速出台保护私有财产、吸引外资、稳定币值的法案，那么民众对新政权的耐心将很快耗尽。叙利亚要想获得重建所需的千亿级国际援助，就必须通过这个议会向世界展示政治稳定和人权改善。本届议会能否顺利推进包容性新宪法的起草，将直接决定西方能否放松制裁，中东邻国能否放心注资。总之，战火熄灭后的叙利亚正站在历史的新十字路口。7月12日的议会首秀，为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搭建起了制度的骨架。但是，要让这具骨架真正运转起来，议员们需要克服根深蒂固的教派壁垒与派系利益。叙利亚的未来不再取决于战场上的谁的枪火更猛，而取决于这个新议会能否用妥协代替对抗，用面包回应民生。这是一场比战争更艰难的文官政治长跑。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八单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3: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4: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0: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3: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0: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4: 7歳中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0: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1: 内地今年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
2: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3: 特朗普威胁摧毁伊朗桥梁核发电厂，施压伊方谈判。
1: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博士遭到软禁传闻，称美媒报道完全虚假。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启幕在即，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3: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中国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增长了4.7%，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六月份的失业率降到了5%，是一年来的最低。
1: 而国家统计局强调，经济在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实现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
4: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较上年同期增长4.7%，单季第二季度同比增幅为4.3%，环比增长0.9%。生产端方面，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单季六月份同比增长5.3%，较上个月加快0.8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76%。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保持较高增长。内需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单季六月份增速为1%。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较快增长，其中通讯器材类商品上半年零售额同比增速达到14.4%。而在投资领域，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不过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降幅收窄至2.7%。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4.6%的增速，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速超过20%，信息服务业增速超过15%。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六月份失业率降至5%，是一年来的最低。国家统计局指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但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内地上半年的经济增长好过预期，有哪些的影响因素？那么相关消息马上连线本台记者张佑仁。
1: 佑仁邀请到的是法国外贸银行企业的投资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英。好，现在就把时间镜头就交给佑仁来介绍。
5: 主播您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卓英来跟我们谈一下。吴先生您好，我们可以看到上半年的内地经济各项数据当中，从中不难发现工业增长值和消费品零售的表现是好于预期，那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支撑呢？
6: 目前我们其实看到内地的经济其实有一个比较分化的情况出现。那一方面来说，从科技相关的行业其实表现会比较好，可是与此同时其实也看到一些比较传统的行业受到的一个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在这个环境下我们是会看到整体的经济增速有一个慢慢去减速的情况。不过如果我们是下半年真的继续看到同一个增速，其实整体来说也是达到这个全年的一个增长目标的下限，就是4.5%左右的一个水平。可是未来来说当然比较注意的是到底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政策出来去帮助整体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发展，那这个我觉得会对于下半年的经济增速来说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尤其是目前的一个政策目标也不是只单单是在于这个GDP 的一个增长，而是会看其他的一些因素，例如是一个居民的一个收入，或是整体的一个科技的发展。我觉得这些因素其实也是未来比较重要的。
5: 那在这里也想追问一下，其实在这一次的各项经济数据背后，我们可以看到新质生产力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带动之下，带来了一些工业增长值的好于预期。那在这样的一些向好因素 的影响之下，对于港股会不会也带来一个更好的预期呢？
6: 我觉得对于下半年的一个港股的情况来说，一般会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一是在增速慢慢减速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政策的力度去扶持整体的一个经济，从而影响这个企业的盈利情况。第二是从一个行业的角度来说，如果我们看到更多一个定向的一个政策，会不会对港股的一些行业的一个企业带来一个比较利好的一个因素。所以整体来说，我相信从刚刚讲过的一个新增的一个生产力来说，的确我们看到这个内地的需求是非常非常的强，无论从这个内需跟这个出口来说，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而除了这个以外，从政府的一个资金来说，下半年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个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从而支持部分就是受到经济影响比较大的一个行业或是政策的一个重点，例如是消费或是科技，我相信这个方向还是比较可期的。
5: 好，那从刚刚吴先生的分享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今年下半年接下来我们还要关注有哪些政策以及在哪些方向去针对性的出台。那现在先将时间交还给彭内。
1: 好，谢谢佑仁和专家带来的分析和解读。
3: 美国军方十四号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前夕，针对伊朗的几十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长达七个小时的袭击。伊朗表示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报复性打击。
1: 另外，有美国媒体就在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号是在白宫的战情室召开的会议，重点讨论对伊朗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要造成足够的严重破坏，迫使伊朗要开放霍姆斯海峡，并且接受美方在核问题方面的要求。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四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晚上十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共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在长达七个小时的打击中，美军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商业航运和平民船员的能力。就在袭击开始后一个小时，美军恢复了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媒体十四号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戈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士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四号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伊朗军方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发布了一段据称是射向约旦的无人机画面。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其。

0: 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美国白宫报道。
1: 美军连续4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要如何反击？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你好，舒淇。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呢，现在特朗普扬言呢，下一步要打击的是伊朗的桥梁还有发电厂，所以呢，你在德黑兰掌握到的消息，伊朗方面做出任何回应了吗？以及现在美方在恢复了海上封锁之后，伊朗有哪些的表态和进一步的应对做法呢？
2: 好的，舒淇，那目前看来呢，伊朗还是非常强硬的抵抗的这个姿态。那么从昨天到现在，我们通话，我们连线之前呢，伊朗呢还向科威特80，还有约旦的美军基地呢发动袭击。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基地呢其实呢多次已经遭到了轰炸，所以呢，伊朗是不是给美军带来很大的损失，现在呢还不清楚。但是呢，毫无疑问，现在美军呢在增大。 对伊朗的袭击的规模，还有强度，那包括胡泽斯坦省，巴达安巴达阿巴斯港，还有周边的沿海的，伊朗的基地呢，都遭到了轰炸。其实呢，现在可以看到，美军呢开始想要把，就摧毁或者是减少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声称呢是非常。 牢牢地控制住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绝对不会让美国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它很窄，而且呢就在伊朗的家门口，所以呢它控制起来呢要比美国派军舰的控制呢相对的容易一些。所以双方现在呢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争执不下。那么我觉得现在伊朗的策略呢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提高全球油价。那么时间拖得越长， 那么美国的其实对美国是越来越不利的，而伊朗呢现在呢就还在承受着压力。此外呢，现在看到曼德海峡、红海那边呢，伊朗也在威胁。如果两个海峡都控制、都封锁，那么将对全球的油价将进一步的推高，也会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说现在呢是在进行一个赌博豪赌，看是对方呢谁能够承压。那么预计呢，我觉得不会对 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发动袭击，因为伊朗威胁，如果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将对海湾国家的所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那么到时候呢，可能这个是非常大的灾难，所以我觉得双方还是会避免对基础设施发动袭击。秀琴。
1: 好，非常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李瑞提到，双方的争议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美东时间的14号下午4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钟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有数据显示，美方封锁。 恢复海上封锁的前一天内，至少有22艘的商船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有伊朗民众担忧影响经济，也有民众希望伊朗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提升民族自豪感和实力。那么，伊朗的军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符合伊朗武装力量安排的情况下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做出任何的让步。
3: 对，有2艘的阿联酋级的油轮14号是在阿曼的海域遭到了伊朗袭击，并且造成印度级的船员有1人死亡，多人
4: 受伤已逝，印度外交部在当天向伊朗表示强烈谴责和抗议。美国中央司令部宣布，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时对往返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船只恢复海上封锁。据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消息，3艘油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造成多名船员失踪及受伤。 当天早前，阿联酋方面证实，阿联酋级邮轮巴西亚号和蒙巴萨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遭伊朗导弹攻击，船上有印度船员伤亡。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表示，已就此事向伊方提出强烈抗议，印方谴责袭击，并要求尽快停止，同时呼吁冲突双方重回对话与外交途径。 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通过伊朗媒体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瘫痪了2艘超级油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暂时将全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方行动并未侵犯阿曼的主权。对于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德黑兰民众反应不一，有民众表示，海上封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之通。

0: 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精心调试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等细节，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届时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本政府试图要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有16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在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声明就指日本长期在宣扬要废除核武器，而且日本的原子能基本法的规定，核能的利用只限于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也意味着是日本自我否定掉了这样一个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就表示，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核潜艇是要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型的军事装备，所以拥有核潜艇将会严重违背的是日本所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在去年9月在报告当中暗示，下一代的潜艇可使用核动力的推进系统，而有关动向就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抗议。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在乌东的扎波罗热前线活跃着一支俄军的通信兵部队。几年时间当中，他们布设的光纤通讯线路达到了数万公里，也被誉为千里眼和顺风耳。
1: 而我们记者在14号就探访了这支部队的线路维护班，一起跟随他的镜头来感受一下这些士兵们日常作战生活。
2: 今日是个晴天，乌东平原的田野上飘着云朵。几名俄军的通信兵正小心翼翼地沿着前沿的丛林寻找指挥所与观察点受损的光纤的电缆。有人可能会问，现代战争已经到了军事通讯的光电数字化的时代，现在还在使用这类有限的通讯手段是不是过时了？通信班长说，这可不是简单的有线通讯的线路，而是光纤的讯道，其保密信号不会受到干扰，操作也简单实用。目前俄军基层连队近90%以上使用这种手段。在查线过程中，班长带路走在前面，有时候每个组员还要不断从通过草丛、灌木和树梢的变化分析出近期人活动过的痕迹。正是发现了这些细微的变化，维护班才能迅速及时地选择另一条线路，保证安全。
3: 我们不用снимать детонатор。Здесь мы мина не самодельная, заводская. Тихо, спокойно снимаем. И она нам пригодится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ротив противника.
2: 通信兵们迅速找到了受损的节点，开始连接新的线路。当传来指挥所的信号清楚的声音时，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又完成了一次平常的像出趟差事的而又惊险不普通的作战任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1: 好，下节回来聚焦港台两地消息。台湾方面，有国民党的党代表提出大选落败，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
0: 香港中学文凭试今天放榜，一共诞生了24位状元，创历届新高。

0: 修缮残馆，珍存每段精彩。
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股市动态。亚太区股市在周三大部分都是走强的，受益于隔夜美股的半导体板块开始止跌回升。韩国股市方面呢，今天是高开高走，大盘涨幅大约是在8%。SK 海力士反弹超过在1.2%左右。
1: 不过内地的沪深两市是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围绕月均线附近是窄幅波动，半日温和收低，科创50指数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了3963点，跌三点，跌幅是0.08%，半日成交8093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了14868点，跌56点，跌幅是0.38%，半日成交9060亿元人民币。而香港股市受到了外围市场提振，开高走高。内地公布了经济数据之后，市场憧憬下半年宏观政策接续发力，助推多头动能。恒指中午报在了24695点，升354点，升幅是1.46%，主板成交1747亿港元。
0: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事务副部长斯凯勒在14号表示，英伟达已经开始在向中国客户交付 H200 人工智能芯片。凯斯勒在当天是在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上出席了听证会时，没有多透露具体会交付的数量，包括相关的买家信息。他只说交付的数量是非常少的。凯斯勒也表示 H200 芯片的出口许可证的申请者必须要满足严格的国家安全要求，包括要确保芯片实际的运行性能符合许可的标准，而且不能够高于规定水平。在英伟达2024年底推出了新一代的芯片之前， H200 一直都是市场上这个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芯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去年的12月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的发布会上，针对于民进党的政客所谓的大陆改变的台海现状的言论回应表示，民进党政府的说法这完全是在歪曲事实，纯属于在恶意炒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1: 民进党当局以新的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够真正的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另外，在今年的上半年，台湾民众来到大陆交流的意愿持续在高涨，不少两岸交流活动的人数屡创新高，并且引发了台湾青年的热议。
1: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也表示，相关的数据充分表明，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热忱欢迎更多台胞来大陆交流、参访、学习、观光、旅游等，大陆也将会为此提供更多的便利。再来关注到国民党将于7月25号举行全台党代表大会，传出有党代表将会针对制度改革提案，包括赢得台湾大选的国民党参选人直接接任党主席。
0: 反之，如果大选落败的话，党主席就必须要下台负责。这遭到外界解读，种种动作就是要剑指现任党主席郑丽文。
2: 为了迎战年底选举，国民党全面启动补选工作，除了在各地举办行动中常会拉台选情，也规划在7月25号举办全台党代表大会。不过近期却传出有党代表正发起联署提案，多项党务改革，包括建立党主席任期制以及败选问责机制。
3: 我是党代表，但我没有接到这个提案，就希望一切的议案都尊重我们党代表透过我们的这个程序来提出来，并且充分的讨论。
2: 提案指出，若国民党赢得大选，当选人依规定接任党主席或指定适当人选担任；反之，若败选，就要启动党主席改选程序。另外，为了避免再度发生2024年大选期间多头马车情形，有党代表提出选战议员指挥制度。也就是当选参选人产生后，党主席就该交出选战最高指挥权。外界解读，若提案通过，将大幅限缩党主席权力，不免让人质疑，种种动作都是剑指现任主席郑丽文。
4: 现在就去讲到说胜选或败选，然后谁来负责的问题，我认为言之过早。 我们大家应该还是全力应该是放在说还剩下140天的选举之内，如何冲刺选票，让我们本党同志们能够获得高票，让他们高票当选，我觉得这是比较务实的想法。
2: 国民党文传会则强调提案尚未正式提出，不便评论。而根据国民党规划，22号中常会上将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基隆市长谢国良等现任县市长参选连任。25号全代会会替22县市长参选人合体造势，届时有关制度改革的提案是否会闯关，势必牵动蓝营内部的权力角力。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稍后关注香港书展今天开幕，超过770家的展商参与，一会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呢个有冇睇波啊？
2: 睇紧啊，荷兰就入啦。
3: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2: 荷兰。
3: 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全国港澳研究会在香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大约有400位的政界人士参与。有与会人士表示，宣讲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深刻启发。
6: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香港绝对有信心发展成为全球最自由、最安全、最稳定、最具竞争力的投资港。要实现这个目标，自由与安全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7: 我哋嘅国安法同埋相关嘅法例咧，系都系全球可以而家讲系最高水平、最能够平衡人權同埋自由嘅一個國安嘅法律，我哋係會喺一個合理嘅平衡底下咧，就喺保護人權同我哋係確保到我哋自己香港要作為一個自由經濟體，基本上呢個係我哋立足之地嚇。
6: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香港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可掉以轻心。香港目前只完成最低限度的国安立法，因应实际情况不断完善。
8: 其实维护国家安全动态亦都是针对现有的情况，所以我们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都必须

0: 有佢嗰個創科成分嘅，因為既然話係先進啊嘛，咁所以我哋又唔排除咧，有一啲嘅創科成分嘅產業都會喺洪水橋咧嗰度落户嘅。但係政府內部咧，我哋同創科局，因為創科局係比較睇新田科技城同埋河套一帶啦，我哋係有溝通嘅。咁大家如果有一啲我哋叫做客源咧，係互相交換資料啦，同埋互相去引導個企業咧去合適嘅地方。
1: 银行又表示，目前北都的定位已经提升到了四个发展目标，包括产业、科技、大学城以及宜居、宜业、宜游，并分为九个新发展区。各区定位要确保规划落到实处，因应经济社会发展也要适时调整。而北都已经进入到了实质建设阶段，特区政府会根据各个新发展区的定位，推动各个项目提速前行。当中，北都大学城内的校园分布，当局早前已经做出公布，教局稍后也将会制定发展蓝图，介绍不同校园区域的发展重点。
2: 而作为是年度盛事的香港书展，从今天开始开幕，一连七天举行，连同同期举行的运动消遣博览和临时世界，有三项展览，一共吸引超过740家的展商参加。本届书展除了会展出大量的书籍，还设有八个不同主题的讲座系列，包括像是年度的主题、名作家，还有国际视野、本地文化历史等等，涵盖多元文化还有生活方面议题。读者们可以和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还有文化人士交流。在场内也设有 AI 区域，可以为入场人士再推荐一些书籍，还有文学深度游的路线。本届书展成人门票是30块港元，而返港的人士如果现场出示有效的旅游证件的话，就可以20块港元直接购票进场。好，今年的香港书展有哪些安排和亮点？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香港会展中心，我们的记者杨凯妍来掌握。
1: 中午好，凯妍。
3: 中午好，贺轩、秀琴。
1: 今天是书展的第一天啊，现场的人气和秩序如何？所有哪些活动是最值得期待的？跟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香港书展运动消遣博览和临时世界在今日开幕，到21号将会一连七天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而今天是开幕的第一天，上午已经吸引了大批的市民来到这里，而可以看到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学生和小朋友由他们的家长陪同事来到书展这里参观。而现在也正值是香港中小学的一个暑假期间，所以对于学生来讲，逛书展可以说是暑假的一个必备的环节。而书展这三大展览呢将会从早上的10点开放到晚上的10点，票价呢是成人30港元，小童10港元。而早上呢也举办了开幕典礼，邀请到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他也提到今天呢是香港文凭试的放榜日，他也鼓励学生呢无论之后继续的升学或者投身职场，也定能找到属于自己头上的一片天。而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呢也表示，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和学者呢将会齐聚在香港交流分享，也进一步彰显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独特优势。这一次呢，三大的展览呢，共吸引了超过770家的参展商去参与，而香港书展呢，也会在期间举办超过600场的讲座和分享会。其中呢，有八大的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也有名作家、心灵励志等的主题，是给读者和作家互相的交流去分享。以上是最新的资讯，先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1: 看来非常的热闹，谢谢凯妍。
2: 在关注到凯妍介绍到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在今天放榜，本届一共诞生有24名状元，创下历届来的新高。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形容本届考生的整体表现平稳。
4: 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15日放榜，超过5.6万名考生收到成绩。其中超过1.7万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本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即取得6科5星星或以上，以及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得 A 的成绩，人数创历届新高，包括14男10女，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传统名校圣保罗男女中学本届诞生多达5名状元。自 DSE 举办以来，累计已诞生28名状元。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放榜后到访中学勉励考生，

0: 他形容本届考生整体表现平稳。
1: 從考評局的數據，我們看到今年考生的表現是平穩，亦都在考獲這個即我們的學位課程的個日校考生的比例是略略是比過往五年是高。
0: 蔡若蓮也鼓勵學生指社會需要不同專業的能力和人才，特區政府會努力為考生開拓多元出路，提供更多優質的升學階梯和就業機會。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2: 最后看到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半决赛在香港时间15号的凌晨上演，欧洲两大劲旅西班牙和法国展开交锋，最终西班牙以2-0击败法国，时隔16年再次挺进世界杯决赛。比赛第20分钟，西班牙球员亚马尔遭到法国队球员迪涅的犯规，西班牙队获得点球机会，由奥亚萨瓦尔操刀稳稳命中。上半场结束，西班牙1-0暂时领先。来到下半场，西班牙是继续主导攻势。第58分钟，西班牙球员波罗和奥尔莫配合，波罗突入禁区低射破门，西班牙两球领先。最终，西班牙以2-0淘汰法国晋级决赛。法国队的姆巴佩等球员是黯然退场。而与此同时，在美国和西班牙观赛的西班牙队球迷欢欣鼓舞，高歌呐喊。这是西班牙继欧洲杯和欧国联之后，连续第3次在大赛当中击败法国。
3: 好，感谢搭乘今天的凤凰金专列，
2: 也请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今天我们就正式进入三伏天了。伏这个字呢，从字形上解读是人从犬，意思就是人像小狗一样趴着躲避热浪。现在我们也会说热成狗，英语当中呢也用 dog days 来形容三伏，可以说古今中外想到一块儿去了。作为一年中最为闷热的一段时间，三伏天真的是挺难熬的。今年还属于长三伏，要熬40天呢。那看刚入伏这几天呢，热的地方就不少，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的部分地区，在副热带高压和低空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感觉是又闷又热。城市当中，杭州和长沙一连3天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8、9度，重庆今明两天更是会超过40度。而天气呢，不仅是高温连轴转，一天之中也是日夜连轴热。今后几天，中东部多地的最低气温都可以达到25度左右，其中像杭州、长沙以及重庆等城市，最低气温呢，可以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这属于典型的热带夜了。我们国家长三角地区的气象部门把最低气温超过25度的夜晚归为热带夜。这个气象指标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晚上热得睡不着，可别一味的硬扛，建议大家睡前1到2个小时呢，先洗一个温水澡，临睡前呢，再少喝一点温水。最重要的是用好空调，可以先打开空调的除湿功能，然后呢，再制冷，还可以搭配风扇，加快室内的空气循环，体感会清爽很多。那入睡前呢，最好再把空调调到睡眠模式，这样才会睡得更踏实。好，来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继续说天气。

欢迎回来。靠空调续命的三伏天儿，也不时的有雨水来降温。今后3天，一轮降水会沿副高边缘展开，其中甘肃、青海、陕西、山西，还有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另外，台风巴威远离之后呢，又有热带系统给华南带来强降雨。那今明2天，像广东、广西沿海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在降雨的压制之下，气温的确会短暂的下降。城市当中，像南方的广州以及北方的郑州，最高气温都会相继降到30度左右。三伏最怕热，更怕高温加暴雨的双重打击。天气的多重考验都发生在暑伏的日子里，所以大家要多一些小心，多一些耐心，在躁动的季节里留下一段不浮躁的时光。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8: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伊朗军方表示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以色列和埃及讨论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南非第一季度经济环比增长0.5%，高于市场预期。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采取多种措施阻挠两岸人员和贸易往来。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介绍到，今年的上半年，两岸之间无论是人员往来还是货物贸易都出现了超两成的增长。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期炒作台湾民众到大陆之后就失联，朱凤莲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在编造谎言，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
1: 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除了蓝绿两大政党之外，台湾岛内还有白营民众党，至今没有非常明确的两岸政策路线。民众党青年团14号到上海进行参访，这是白营民众党首次正式以党的名义组团到大陆访问。国台办表示，欢迎访问团到访，会做好相关安排，提供必要便利。
2: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理应呢常来常往，走亲走近。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多到大陆来走走看看。
1: 国台办透露，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湾民众来大陆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比去年全年21.6%的增幅还要高。但是民进党当局近期频频对外发布消息称，台湾民众到大陆失联，2024年以来374人失联或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2: 民进党当局反复的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的暴露其为谋独，刻意的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险恶用心。
1: 国台办强调，2024年以来，累计有1170万人次的台湾人到大陆进行交流、旅游、学习等，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正当权益会依法得到保护。民进党挡不住人员往来数量持续增高，同样挡不住的还有经贸往来。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约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大陆对台出口518.84亿，增长32.9%，自台湾进口1331.54亿，增长22.5%。但民进党当局强调，要打造所谓的飞鸿供应链，要台湾的产业飞鸿化。
2: 所谓的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民进党当局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
1: 台湾网民喊话，近期爆火的张雪机车到台湾开店，张雪表示最晚不会超过明年会在台湾开店。国台办发言人在应询回应当中表示，大陆方面希望将大陆的好产品分享给台湾同胞，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互利共赢。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台湾地方选举在年底登场，国民党和民众党一同推派民众党的张其凯参选嘉义市的市长。今天双方就一同出面谴责民进党政府政策跳票，没有兑现与嘉义市的轻轨建设承诺。
3: 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15号赴台湾立法院，邀请国民党立委一同向民进党政府喊话，呼吁兑现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
4: 民进党跟中央已经跳票21年的高铁连外的轨道建设，请中泰在毒油事件下台之前，赶快核定这372亿的连外高铁连外道路的工程款。
5: 如果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缩短城乡差距，却让地方一年又一年的等待，那所谓的均衡发展，那就只剩下4个字：均衡等待。
3: 蓝白两方一同谴责民进党政府承诺的372亿台币工程款跳票，而民进党嘉义市长参选人王美惠却没有为嘉义市民据理力争。
4: 你是在骗票吗？一个政治人物，你现在又要选市长，你的诚信在哪里？我们嘉义的警察局、消防局只是转贴，要共同推动这个重要的政策，让我们交通可以升级。你怎么可以用这个理由去砍警政署跟消防署的预算呢？你之前在立法院前面打警察，你打完警察，你现在又来欺压我们嘉义市的警察局跟消防局啊！
3: 嘉义市是蓝白第一个整合成功并且共同推出市长参选人的城市，迎战的是民进党在地长期经营的明代。在传统选民结构绿大于蓝的南台湾，民众党能否成功接棒国民党的执政权，成为这一次地方选举各方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立法会北部都会区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今天举行了会议，有议员就关注北都的多元化产业用地如何与河套香港园区等科创用地错位发展。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就指出，各政策之间会紧密的沟通合作。
6: 当我们讲先进的制造业或者先进的建造业或者产业呢，其實難免它都有它那個創科成分的，因為既然說是先進嘛，所以我們又不排除呢有一些的創科成分的產業都會在洪水橋那裡落戶的。但是政府內部呢，我們跟創科局，因為創科局是比較看新田科技城和河套一帶，我們是有溝通的。咁大家如果有一啲我哋叫做客源咧，係互相交換資料啦，同埋互相去引導個企業咧去合適嘅地方。
0: 宁和豪又指出，目前北都的定位已经提升到了四个发展目标，包括产业、科技、大学城以及宜居、宜业、宜游，并分为九个新的发展区。各区定位需要确保规划落到实处，因应经济社会发展也要适时调整，而北都已经进入到了实质的建设阶段。特区政府会根据各个新发展区的定位来推动各个项目的提速前行。其中北都大学城内的校园分布当局早晨已经做出了公布，教育局稍后也将会制定发展蓝图，介绍不同的校园的区域发展重点。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的独立委员会在今天举行了最后一轮的首场听证会，听取各个涉事方的总结陈词。会上，鸿福苑物管公司志邦兴业首先总结陈词，指在大维修当中，志邦从未获委任监督工程，只是代理人。志邦又指，已代表法团委任鸿泰消防为消防装置进行年检以及维修，工程总承建商鸿业也另外聘用中华发展向消防处申请消防装置关闭通知书，但认为鸿泰消防以及中华发展均没有妥善的履行其专业责任。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就表示，特区政府以及委员会的陈词分别长达400和600多页，会考虑已经听取的证供等资料来做研判和结论，以及提出改善建议，并提交报告给行政长官。内地最新的楼市数据已出炉，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同比降幅延续扩大。
7: 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今年前六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80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降幅较前五个月再度扩大2.8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扩大0.8个百分点到11.6%，销售额降幅也略微扩大到13.6%。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超过20%和3%。另外，同步公布的各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降幅延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六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轻微缩窄到0.1%，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3%，较上个月缩窄0.2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网上关于西北大学教师贾浅浅涉嫌论文抄袭等问题的反应，西北大学在今天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贾浅浅存在抄袭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决定撤销其副教授职称以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同意其提出的辞职申请，解除聘用关系，已经按照程序撤销了其教师资格。此外，经过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的审议，已经依据学位管理法律法规撤销贾浅浅硕士学位。贾浅浅是中国知名作家贾平凹的女儿，曾因其诗歌风格而饱受争议。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美股在第二季度财报季是正式启动，美国多家大型投资银行在周二集中公布了最新一期的财报，各银行核心业务全面超出了市场预期，不过业内人士就警告，深层风险也正在聚集。
8: 美国时间周二，华尔街投资银行高盛、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和花旗分别公布第二季度财报，受益于权益交易业务的爆发式增长、投资银行费用收入回暖以及并购和股权承销活动的高景气，四家银行的营收和利润表现全部大幅度跑赢市场预期。其中，摩根大通季度净利润创下历史新高，各条业务线营收全部刷新历史记录。美国银行的股票交易业务营收同比暴增70%，创下历史新高。高盛集团不仅实现了季度营收、每股收益以及资产财富管理规模同步创新高，并且股票交易部门连续第三个季度打破全球银行业历史记录，继续稳守行业龙头位置。尽管业绩亮眼，但各银行管理层并未对未来完全乐观。摩根大通 CEO 戴蒙针对宏观环境表达了他的担忧，包括地缘紧张局势、通胀顽固、全球大规模财政赤字以及资产价格偏高等多重风险正在构成未来的不确定性。美银和花旗管理层也指出，上半年的强劲增速很难完全延续，尤其是在波动红利边际递减而成本基数已经被抬高的背景下，下半年可能增速会自然放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南非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第一季度南非经济

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怡，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六月份出口大幅度增加27%，创下4年多来的高位。上半年的进口更是第一次突破了10万亿元。海关总署表示 ，AI 的快速发展推动进出口大幅度增长。海关总署也说呢，中国制造精准适配全球需求。我会要谈谈的是，从鹅肝到汽车，如何攻克欧洲的中国产品。攻克了欧洲。另外呢，油价飙升超过10%，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跟伊朗的战火又重燃了，要恢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AI 投资热潮不只是推动了全球股市，环球股市不断地创下新高纪录，同时也成为中国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这些外贸发展主要的驱动力。比如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算力和硬件进出口增长超过了56%，六月份的出口有27%，将近30%。海关总署在星期二公布的数字显示，六月出口以美元计同比增长27%，这是2021年10月以来最强增速，远超过市场预估的19%，也高过五月增速的19.4%。同时，进口同比大增36%，创下5年来的最大单月涨幅。贸易顺差达到1256亿美元，历史第二高位。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中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中国的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额度达到5.13万亿元，增长56.6%。眼镜、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海关总署说呢，中国的工业机器人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增长18.6%。而上半年的机器人出口情况有三个维度可以来看这种强力的竞争，比如说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快速迭代，竞争力不断提升，助力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还有中国的手术机器人获得更多国际市场认可，也相关的医疗设备正惠及越来越多的患者。另外，中国的清洁机器人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数据也显示，上半年中美贸易货物贸易总额达到2万亿元，二季度同比由降转增了。
1: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数据指，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是2021年3季度以来季度同比的最高增速。同时，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而在全球应对中东局势紧张、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等挑战下，海关总署指出，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体系

0: 和全链条的配套能力，快速接住外部的突发需求。上半年，我国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满足了企业生产需求，保障了相关产供链的稳定。
1: 另外，数据显示，中美贸易额今年1季度下降18.7%，2季度增长13.7%。海关总署表示，海关将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经贸稳定发展。
2: 今年5月呢，中美元首会晤确立了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了稳定的预期，也注入了积极的动力。那么，海关将在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引领下，立足于守国门处发展，与各部门一道，推动中美的经贸稳定发展。
1: 回应欧盟等贸易伙伴对中国贸易顺差表达的担忧，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大进大出，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二大进口国。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速高于出口，贸易顺差收窄4.7%。中国未来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凤凰卫视节目英国刘家浩北京报道。
3: 中国的出口为什么持续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呢？像是六月又高过了5月，还有中国六月份的贸易顺差超过了1200亿美元，为什么贸易顺差还在增长？如何平衡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在今天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说，今年以来中国的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他说，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和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还有，今年上半年中国的进口有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第一次突破了10万亿元，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说，具体看起来有3个方面：第一个是中国是超大规模市场，这是根本的依托；第二，经济运行向好，这是内生的动力；第三是主动扩大进口，这是必要条件，包括中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同时举办好进博会、销博会、链博会等国际展会，为全球好物进入中国市场提供窗口。海关总署在回应中国跟欧洲的贸易关系的时候，发言人吕大良就说，中国外贸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中国不仅是全球的第一大出口国，同时也是全球的第二大进口国。那么关于跟欧盟的贸易关系，说中国跟欧盟在经贸领域已经建立了一个常态化的交流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海关总署也说，下半年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东中国的外贸对于很多东南亚国家来说，确实是符合他们当前的需求。比如说，菲律宾第一次成为中国太阳能板最大的海外市场。因为菲律宾受到电费上涨跟能源安全的疑虑推动，菲律宾加速采用太阳能的设备，今年前5个月第一次成为中国太阳能组件最大的单一海外市场，采购金额已经超过了5亿美元。中国外贸表现强劲，在内需的增长还有企业的关心方面，我们看到国务院的会议当中，总理李强说要及时回应企业的关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他说，要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抓好服务业扩能提质政策落实，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说在改善民生当中扩大内需，同时要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实施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积极拓展新职业、新岗位，确保就业大局稳定。要及时回应企业关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注重用赠用改革的办法，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企业更好发展。李强也希望呢，广大的企业家能够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跟产业升级的机遇。 扩大消费是中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目标。国务院在十四号这天也发布了有关的目标，批复这个目标的时候呢，是要从当前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刚刚超过50万亿元，到2030年这个时候要达到60万亿元。国务院发布了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规划包括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当中扩大入境消费部分就提到了将稳步扩大免签国家范围，持续优化过境免签政策，进一步增开国际航线，重点增加欧美，还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国际直航航班的数量。还有规划也提到扩大养老消费，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规划当中也重点聚焦了汽车消费升级，明确扩大汽车消费，在全国范围内建成充电基础设施4000万个左右，形成支撑超过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充电服务能力。而海南政府呢，最近也发布了“十五五”相关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止售卖燃油车。如果顺利落实，海南将成为内地第一个停售燃油车的省份。规划预计到2030年，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由去年的23.75%提升到45%，但是禁售不禁用，旧车仍然可以继续行驶。至于在楼市方面，来自于大行花旗最新的报告说，内地核心城市楼价楼盘的销售呢，渴望实现强劲增长。今年9月份开始销售增加，还有新盘应市将会提振市场的信心。所以呢，市场可以忽略对内房上半年盈利疲弱的预期。这是来自大行的整体的分析报告，还有中国整体的消费在5年之内要提升。Okay。
4: 我们看到呢，这个6月份的外贸数据出来，确实是5年来的最高的增长率。它相当于就是当时是新冠疫情封控之后，外面对中国的，东西特别多，一下那个时候就上来了。那现在又来了一个高潮，但这个高潮我们要看，既要看那个浪尖是什么呢？就是 AI 产品。
3: 嗯。
4: 但我们进口也很多，从韩国进口的东西尤其多，我们出口也很多，尤其是各种芯片。但是这个只是浪尖，真正大量呢是底下大家不太关注的，比如说汽车出口，
3: 嗯，
4: 对吧？这个6月份1个月出口100万辆，那一辆汽车就是10多万人民币啊，1-2万美元，所以那个才是最大量。还有新东西上来了，像这个大型的船舶，一艘船就是几亿美元。还有什么呢？还有大量的大家看不见的工业的中间产品，各种设备啊，各种零部件，所以中国经济的这个制造业的结构转型慢慢转向这些。当然我们还有看得见的服装啊、鞋帽等等。所以呢，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出口市场它有各种各样的应对方法。虽然美国老在变这个规则，欧盟也想发动对华贸易战等等，但是我们这个都不要紧，因为确实中国的制造商品可以适配全世界。那回过头来，我们现在看就是下半年这个内需怎么样，让它继续保持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增长点。
3: 嗯，
4: 其实这几年这个内部统一市场进展非常快。比如说我们住这个酒店，以前的时候呢，很多边远地区它基本上就是这个很少西方品牌的酒店，它是高端的。那现在呢，就中国自己的连锁品牌，你看刷一过去之后，它的所有东西都是规范的，从这个房间的装修再到里边的各种设备，因为它设备也是，还有那个枕头啊、床啊、什么床单等等，它全部是一体化的。
3: 嗯，
4: 所以大市场的建设非常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十五五提出未来这个内需市场怎么做，确实还得群策群力去尽快的把这个市场进一步去推动，因为大家都会追求性价比。
3: 谢谢恩惠。中国从内需到出口，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比如说像是鹅肝、鱼子酱还有黑松露等等，在中国也都是培养得非常的好。下下来探讨这个话题，待会儿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欢迎继续回到今日财经。上集我们谈到了中国海关总署表示呢，中国出口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制造，也就是来自于中国的产品跟全球各类需求是精准适配的。我们就来看一下，中国不只像汽车这一类的出口，全球需求很大，鹅肝、鱼子酱还有黑松露也都在大幅度的成长，成为出口主要的一个消费品。金融时报这么篇文章说，忘了法国吧，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鹅肝的新霸主。文章当中引述了中国的中金公司最近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生产商目前占据全球鹅肝供应量的45%，年产量高达大约10,000吨。还有从2022年以来，中国黑松露的出口量已经飙升到原来的3倍多。曾经由伊朗跟俄罗斯把控的鱼子酱供应链也换成了由中国主导。来自国际贸易中心的数字显示，去年中国鱼子酱企业在全球鱼子酱出口量当中的占比达到了40%。还有这篇文章呢，来自于金融时报，也谈到了欧洲最近对于中国冲击有不同的表述，但是呢显示的都是恐慌。这篇文章说这种恐慌是缺乏依据的。比如说他们谈到了汽车制造业的行业数据显示，进入欧盟的中国乘用车进口量确实有所上升，从2023年的75万辆增加到2025年的略高于100万辆，但是这只是挤占了其他地区，像是日本的进口份额，运抵欧盟的汽车总量基本保持不变，也就是不是中国的大量进口到欧盟去，而只是因为日本等这些国家到欧洲的汽车减少了。另外呢，德国大众汽车的 CEO 证实还会裁减50,000个工作岗位，也就是裁员总数会达到100,000人。他们的 CEO 叫做奥伯穆，说由于传统汽车制造商面临来自中国汽车企业日益竞争的激烈竞争，大众当前的商业模式也就是依赖从欧洲出口汽车到世界其他市场已经不再适合。欧洲其实还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能源的问题。金融时报也谈到了欧洲的电气化太慢是重大失误，这句话是引述国际能源署负责人比罗尔跟欧盟能源专员一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欧盟的电气化率偏低，只有23%左右，应该要仿效中国、日本和韩国等电气化率超过30%的国家。欧盟已经承诺到2030年将电气化率提高到32%，5年之后才会提高到32%，但是欧盟现在的速度确实是太慢的，因为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爆发之后，欧洲面临的能源危机现在仍然是依赖这个化石燃料，严重依赖，还没有转型。德意志银行的最新报告说，人民币最近虽然升值了，但是根据他们的估算，人民币对欧元仍然低估大约15%。说尽管欧元对人民币趋于合理水平，不太可能完全解决欧洲在跟中国竞争当中的诸多问题，但人民币进一步走强会有所帮助。德国总理默尔茨就表示，人民币多年来被低估25%，再次呼吁跟中国展开对话解决。他们认为中国通过人为压低汇率来巩固不公平贸易的优势的担忧。总而言之，欧洲的恐慌讲的都是中国的问题，但是自身的问题呢？喂，
1: 自身的问题，金融时报那个文章说得很清楚，就你的电气化率低嘛。你看俄乌战争都打到现在进入第5个年头了，理论上讲，如果说你真的想摆脱对于化石能源，特别是俄罗斯的油气的依赖，那你应该大力推动电动化，大力进口光伏还有风能，就风能自己有，但主要是光伏。在南欧地区，像西班牙这些国家进口很多中国的这个光伏产品，确实它进展非常快，但是像

0: 步，你要同步去提高和改造你的电网，这个他们不做，他们把钱都交给乌克兰去打仗去了，他们这样可以削弱俄罗斯，对他以后长远有利。所以呢，如果说电气化率上来了，它就不至于受到太多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闭的冲击。就像过去几个月中国已经证明了，你这个转型转的成功，你自己是电力体制的这一套经济结构就能够抗住外面的压力，因为现在正好又是夏天，而且今天水量还特别充足，所以大量的这个可再生能源就用起来了。但回过头来看，以前欧洲他卖的东西啊，很多是他讲故事讲的，比如说刚才说这个食品鹅肝啊、鱼子酱啊、黑松露啊，那现在突然上来黑松露就很难自己来种植，但是呢这个鱼子酱和鹅肝在中国这一边，尤其是这个鱼子酱原来是被俄罗斯和伊朗垄断，那现在呢突然发现中国，因为它这个很大，而且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农业科学家非常的细心，真的是找到水域把它给完整的给复制出来，包以后的三文鱼都是一样啊，非常好的水域，甚至比它那个原始来的更好吃。那现在这个问题就出来了，下一步就是欧洲原来一些看家本领也被中国产品取代，所以不知道他们以后的这个贸易政策到底怎么走啊。
1: 这是对欧洲自己本身要去检讨的这个问题。在星期一的时候引起韩国股市、日本股市大幅度下跌的这些半导体的问题呢，我们看到在星期二这一天，像是 SK 力士上涨了3.69%，三星也上涨超过了3.3%，韩国股市也是轻微的上涨，但市场仍然关注的就是韩国金融部门要收紧对于单一股市股票杠杆的问题所带来的一些风险。韩国首尔股市星期二上升0.73%， SK 力士的美元卖盘继续涌入，打击大盘早段最多大跌超过半成，触及4月24号以来的盘中新低，但外资回流趁低吸纳，推动大盘掉头回升。日本股市上升0.74%，美股隔夜下跌，拖累大盘早段进一步下挫将近1.5%，但趁低吸纳流入，有助于大盘逆转跌势高收。台湾股市下跌1.42%，失守45000点关口。A 股集体反弹，两市成交缩量到27000亿元人民币。中东紧张局势推动油气股领涨，沪指收盘3967点，升1.36%，深成指升2.77%，创业板指数升3.43%，港股反复上扬。恒指收盘24340点，上升127点，升幅0.52%。国企指数升0.46%，科技股指数升0.06%。主板成交3129亿港元。AI 投资热潮对于美联储来说，要关注的就是引发的通胀担忧。所以大家在看 AI 的热潮会有通胀的忧虑，然后现在美伊战争又再次起来了，特朗普说美伊战争燃起了，通胀上来，美联储会不会改变他们的政策，真的会考虑加息呢？人工智能投资所引发的存储半导体的价格暴涨，正在进一步导致电子设备接连涨价。比如说，日经新闻谈到了智能手机一年涨了94美元。还有美联储高官叫做克里斯托弗·沃勒说，如果通货膨胀过热，就会触发加息。要关注这个星期公布的核心通胀数据，如果过热，那么美国联储局将不得不考虑尽快加息。由美联储新人之称的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Timmers 就说，美联储主席沃斯的同僚对通胀的担忧加剧，部分人可能会在美联储七月底的会议当中考虑加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使得美联储达成一致共识变得困难。那么来自于瑞士嘉盛的分析说， AI 热潮使得美国添加了加息的理据，一份分析就认为呢，大概有接近50%的概率，使得七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升到了接近50%。再加上国际油价在这两天又升到了 ICE 布油86美元，那么 WTI 原油升到了81美元的上方，使得美国的通货膨胀会不会加剧？这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事要重新爆发，他很认真说已经通知国会这件事情，所以我会一起来谈一谈，就是特朗普宣布重启对伊朗的战争，会持久下去吗？或者是说说而已？
0: 就这一次再打起来，就和前几次他这个双方互相试探不一样，因为呢是特朗普正式官宣，而且是对国会宣布的，已经重启了对伊朗的这个战争的军事行动。 这样，因为按照美国的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是，他就获得60天，他可以打。上次也是说是60天嘛。那现在呢，如果说他从前几天他正式通知国会算起，就是这60天他到底想干什么？但他现在也不断的开出价码，有的价码就是莫名其妙的。他说呢，我们要保卫霍尔木兹海峡，所有船都可以通行，但是呢，我这个保护费我得收，要收多少呢？
1: 20%。
0: 所有货物价值的20%，那就太高了。所以呢，这个伊朗那边也说，哎，这正合我意啊，我也是要收的，但是我会收的便宜一点。但是呢，特朗普说呢，现在我就是要封锁你伊朗的船。原来还是说到17号凌晨不许伊朗卖油，他是豁免了伊朗的石油出口。我看了一下，伊朗在这次豁免当中也出口了大概3000多万桶。石油，而且呢，美国理论上讲还给了他一笔钱，所以呢，他伊朗现在，就是能够重整，因为现在葬礼也结束了嘛。美国那边觉得自己也可以重整了，因为从全世界把各种武器又调过来了，所以双方上次这个60天的谈判啊，其实都是迫不得已，因为都打不下去了。那现在终于又调整过来了，美国说我这边有50000人啊，随时准备在打你。那伊朗说好啊，我们也可以再给你打一下，但就不至于像上回那么惨烈。因为上回那个惨烈主要是以色列他用斩首行动，不光斩这个伊朗的领袖哈梅内伊，还有这个指挥官啊，还有呢内塔尼亚胡说有20个伊朗的核科学家也被杀了。但是呢，这次美国和伊朗到底他是在原来那种点到为止，互相试探，互相给国内的民众看，或者说给对方谈判压力这种层面慢慢的升级，比如说，前几天特朗普他是炸了伊朗的铁路桥，还炸了这个南部的一个发电厂，对吧？还有呢，伊朗的石油设施他会不会炸？那伊朗对应的是只炸，这个军事基地某些东西，比如说燃料库啊、弹药库，他会不会扩大到？因为他明明知道，比如说在某个饭店里边很多美军，他不会炸那个美军，给美军造成重大伤亡。所以呢，现在情况双方还是有所克制，但会不会升级，也可能一念之差。
1: 谢谢洪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特朗普将发表全国讲话，预计公布2020年大选相关情报。志愿联盟巴黎峰会聚焦对乌克兰安全保障。马克龙授予斯塔默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真理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当地时间16号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预计将公布最新解密的2020年总统大选相关情报。分析认为，在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政府此时重提2020年大选争议，是在为未来可能出现的选举争议或共和党潜在失利进行舆论铺垫。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周四晚间发表黄金时段全国电视讲话，届时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新近出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的普尔特、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等多名政府高层官员将陪同出席。据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此次讲话将围绕最新解密的2020年总统大选相关情报展开，并重点讨论白宫所称的投票机系统性漏洞问题。特朗普预计还将宣称有国外势力曾试图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上个月，特朗普解除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的职务，改由长期盟友普尔特代理国家情报总监一职。尽管普尔特缺乏情报系统工作背景，特朗普仍授权其解密与2020年大选有关的机密档案。与此同时，白宫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负责重新调查2020年总统大选。据悉，该工作组已审阅部分与美国情报界2021年官方评估结论存在分歧的分析报告。自2020年竞选连任失利以来，特朗普始终坚持认为当年总统大选存在系统性舞弊，并持续质疑邮寄投票制度的安全性。不过，多项法院裁决、州政府选票审计以及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内司法部展开的调查，均未发现能够支持相关指控的证据，包括有关投票机遭操纵的说法。随着今年11月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在国会的控制权面临考验。民主党籍多位选举安全专家对特朗普政府选择在此时公开相关信息表示担忧，认为此举可能旨在为未来的选举结果以及潜在的党派失利预做舆论准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因缅因州致命枪击事件，在14号宣布无限期暂停全国常规车辆拦截行动。接连发生的执法致死案件以及涉事人员未佩戴执法记录仪，再次引发了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对当局执法方式与透明度的强烈质疑。
1: 14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向全美所有外勤办公室下发最新指令，宣布无限期暂停全国范围内的常规车辆拦截执法行动。根据最新指导意见，这项禁令适用于 ICE 执法与遣返行动部门探员。不过，若需执行刑事逮捕令，探员仍可与其他执法机构联合开展车辆拦截行动。此次重大政策调整源于周一发生在缅因州彼得福德市的一起致命枪击事件。哥伦比亚驻美使馆证实，死者为26岁的哥伦比亚公民格雷罗，持有合法美国工作许可及社会安全号码。根据 ICE 发布的声明，案发时执法人员正在监视一名已收到驱逐令人员的住所，随后发现格雷罗驾车离开现场。 ICE 称该车辆试图逃离，出于公共安全考虑，一名探员开枪射击，格雷罗送医后不治身亡。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随后证实，格雷罗并非此次执法行动原本锁定的目标。哥伦比亚即将卸任的总统佩特罗将这起枪杀事件称为一起谋杀，并批评美国移民执法体系将这位哥伦比亚公民视为低等生命，剥夺了其应有的权利。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此次缅因州枪击事件，还是7月7日发生在休斯顿的另一宗致命枪击案，涉事 ICE 探员均未佩戴随身执法记录仪。尽管特朗普政府此前已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采购执法记录仪，但相关设备至今仍未全面发配至一线执法人员。接连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以及执法记录仪缺失问题，进一步引发外界对 ICE 执法透明度和执法规范的质疑。14日，缅因州斯卡伯勒的 ICE 办公设施外持续有民众举行抗议，社区领袖聚集现场，要求联邦移民执法人员撤离缅因州。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知名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离世，早前一向鲜少接受华语媒体采访的格雷厄姆，在2024年大选前夕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中，展示了其作为资深政客对于选情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精准预判。作为曾亲身专访过格雷厄姆的记者，对于他的离去又有怎样的解读？我们来看记者发自洛杉矶的美国观察。
2: 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去世，总统特朗普不仅在第一时间称赞其是最伟大的参议员之一，还迅速下令全美降半旗致哀。而回顾特朗普在回白宫的2024年，在临近大选的前两周，格雷厄姆仍不忘前往摇摆州为特朗普拉票摇旗呐喊。
3: This is the very last minute. What you gonna say to the individual voter in this moment?
4: Well, I'm telling our friends in Michigan, you can probably decide who's gonna be president. The next president is gonna have an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s. I think Trump is the strongest person to get the Mideast back in order. The Iranians are afraid of him. When it comes to China, I think Trump wants a good relationship.But he's going to have a strong position against China.
2: 格雷厄姆去世之后，使得参议院拨款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以及环境与工程委员会等多个关键委员会出现了空缺，也引发国会两党势力新一波的博弈。而回到2024年大选的前夕，在接受本台的独家专访当中，他以肯定的口吻说出对特朗普当选充满信心，并认为若特朗普胜出，共和党有可拿下众院的控制权。抛开他与特朗普私人关系良好的因素之外，作为国会山最资深的政客，对于华盛顿的政治风向的判断以及全美政治气氛的掌握，可见一斑。
4: I've never felt better than I do now. I think people were going to give a hard look at Kamala Harris. I think the better Trump does, the better we'll do. I think we'll get Montana.I think we're going to win West Virginia. I think the House will come our way if Trump wins. I think if Trump's president, we'll keep the House.
2: 格雷厄姆是国会山著名的外交政策的鹰派，也是干预主义的代表。格雷厄姆离世的前几个小时才刚结束了他第十次的基辅之行。他的过世让国会的强硬的挺乌派联合跨大西洋联盟的路线失去了一位跨党派的核心推动者。他是以色列在国会山最坚定的盟友之一，主张对伊朗采取极其强硬的政策，而对于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较强的影响力。而在早前的一次采访当中，他对于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当被问及俄罗斯和中国是否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当务之急的时候，格雷厄姆当时就给出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也挑明说，解决中东问题应该是当前最急迫的议题。
4: You gotta end these wars to make Israel safe and strong, give the Palestinians a better future, try to get the Arabs to integrate with Israel.Build on the Abraham Accords.
2: 格雷厄姆呢，具有一种独特的政治两面性，在高度极化的国会呢是极为罕见的。他被视为国会山最了解特朗普、最能够直接影响特朗普外交思想的国会耳目。他也是跨党派合作的桥梁。尽管在许多议题上立场保守，他与前总统拜登以及许多民主党的高层私交甚笃，擅长在幕后达成跨党派的妥协。他的离世让国会山失去了一位能够在建制派、特朗普阵营以及民主党三方之间穿针眼线这样的一个超级说客，这无疑会增加未来国会重大法案在参议院通过的沟通成本。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0: 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巴黎举行峰会，各方重点讨论停火后的对乌安全保障、防空反导合作以及欧洲防务产能建设。德国总理默兹表示，欧洲将继续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援，同时通过加大对俄压力推动停火与谈判进程。另外，保加利亚表示不会加入志愿联盟，并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
5: 峰会结束后，德国总理默兹表示，俄乌冲突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欧洲盟友将继续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同时推动俄方重返谈判桌，接受停火。默兹强调，停火之后仍需要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安全保障，并维持一支长期具备防御能力的乌克兰军队。德国未来将以何种方式参与，则由德国政府和联邦议院另行决定。
6: 德国总理默兹在峰会后再次强调， 德国将继续推动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特别是加强乌克兰目前急需的防空能力。
7: Wir werden die Herstellung von Flugabwehrsystemen und Abstandswaffen in Europa ausbauen. Heute haben wir verabredet, insbesondere beim Schutz gegen ballistische Raketen gemeinsam voranzugehen. Das wird auf Sicht auch der Ukraine helfen, Russlands Aggression auf Dauer standzuhalten. Es wird aber auch dazu beitragen, dass unsere Verteidigungsindustrien in Europa noch enger zusammenarbeiten und von gegeneinander auch lernen.
5: 莫斯表示，相关伙伴此前已经决定在本年度和下一年度分别向乌克兰提供超过700亿欧元的援助。欧洲还将扩大防空系统和远程武器的生产，并在防御弹道导弹方面加强合作。莫斯强调，欧洲支持乌克兰并非为了延长战争，而是希望通过军事援助和外交压力迫使俄罗斯接受停火和谈判。周二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莫茨也应邀出席了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的阅兵式。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13日授予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最高国家荣誉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表彰他对于维护欧洲安全和发展法英伙伴关系所做的贡献。斯塔默成为了首位获得该荣誉的英国首相。授予仪式当天在法国巴黎埃利舍宫举行。马克龙将这项法国最高荣誉授予斯塔默，表彰他与法国密切合作，于去年初共同领导成立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马克龙在颁奖时表示，斯塔默在援乌国家集团当中所担任历史性角色，称其为法国可靠且友好的伙伴，并且肯定他的领导力和在欧洲安全、法英双边关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斯塔默对此表示感谢，并且承诺将会继续努力加强法英友好关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实施3年的石油少量毒品非刑事化试点项目，在今年1月底正式结束之后，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精神健康和成瘾护理需求，省政府在本周宣布，在原有2000张床位的基础上，再新增132张非自愿护理床位。相关措施并未包含温哥华市，遭到了市政府的强烈批评。
8: 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表示，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承诺扩大非自愿强制戒毒和精神护理服务以来，已有近2年的时间。而温哥华作为全省毒品成瘾、精神健康和公共安全压力最大的城市，至今却未获得一张新增的非自愿护理床位。
9: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suffering. There are people that are dying. There are people with significant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or substance use disorder that poses significant harm to themselves.And the safety of others as well. And it'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that the province has yet to provide one single bed in Vancouver for Vancouver.
8: 当天，沈冠健也与所领导的优化城市党市议员一起宣布，改变先前针对温哥华公园局的立场，不再寻求解散这一民选机构。
9: I said we are going to try to fix the elected park board, and if we can't, we would go to the province to seek change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we did.Unfortunately, we are frustrated by the province basically made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do it. And look, we wi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parks, and this is the best route going forward.
8: 优化城市党在2022年的市选公园局委员选举中提名的6名候选人全部当选，进入公园局7人委员会。不过后来因为对公园局的发展方向发生分歧，导致多名党员离职。
10: 温哥华在今年10月将会举行市选，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沈冠健和团队也表示呢，将会再次提名温哥华公园局的候选人。而竞选呢，是主打可以为市民提供更加可负担性的休闲娱乐设施。而具体的公园局候选人名单也将会在稍后公布。
8: 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 DSE 棒棒产生24名状元，创下历届新高。东北多地持续强降雨，多条河流超预警。
11: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12: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11: 荷兰。
12: 但是我都仲係著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5: 攻入加沙
1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于日本长崎原爆资料馆计划大幅修改侵略战争历史表述，有日本市民团体多次抗议，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以及侵略等表述，强调只有直面历史才能够共建和平。
22: 有关日本长崎原爆资料馆计划在今年8月确定展览调整方案，长崎市民团体多次抗议，指出这一方案计划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并删掉侵略等字眼，这是在淡化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反对市民团体表示，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否认南京大屠杀将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若无法正视日本的侵略历史，也就无法向世界传达呼吁废除核武器的声音。
23: 南京大虐殺事件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紛れもない、まあ、歴史的な事実であり、そのことを反省し、再び同じような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立場に立たなければ、過去の侵略や侵略戦争で被害を与えてしまった皆さんに対して、国や地域の人たちに対してとも、やっぱり友好信頼の関係が作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2: 市民团体人士批评，目前的展示内容写明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事件。若改为南京事件，表述过于模糊，只有让日本民众了解这段历史，才能形成和平共识。
23: 日本が中国に対して、南京に対して行った加害の事実をきちっと知った上で、加害や被害が起こるような戦争がないような社会、平和な社会を作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ことを共通の理解として、持つことが。
22: 市民团体人士表示，他曾多次到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悼念活动。而当前的日本学校教育，并没有充分讲授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及加害事实。正因如此，长崎原爆资料馆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梁家特此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古巴电力联盟14号发表声明，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个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在首都哈瓦那，全是红绿灯熄灭，许多早已对断电习以为常的居民尝试以应急发电机维持生活所需。据古巴电力联盟透露，此次事故起因因为于系统异常波动，导致了热电厂突然跳闸断网。这是古巴半个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也是自2026年开年以来的第五次。当前欧洲热浪导致德国莱茵河水位降至历史最低，货船没有办法满载航行，载货量缩减80%，货运成本几乎翻倍。莱茵河水位因为融雪与降水均不足下降，阻碍了从杜伊斯堡至科隆以南河段的航运。中游的考布河段水位降至53厘米，创下同期最低。此处船只只能够运载460公吨的货物，许多船只载货量缩减80%。 此外，船舶营运商正在加收费用，以弥补船舶无法满载航行所造成的损失。莱茵河是德国工业命脉，每年超过2亿吨货物是依赖莱茵河运输。如果河流30天处于在低水位，德国工业生产约下降1%。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在14号发布的消息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的海域，当地时间14日23时49分发生6.5级地震。消息说，震中位于在北纬4.50度、东经120.21度，在菲律宾西达沃省巴卢特岛西南方向大约104公里的海域，震源深度则为约10公里。棉兰老岛南部地区都有震感。再来看到是中央气象台15日早上在6点所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全国多地有大到暴雨，而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吉林梅河口市、华甸市以及辽宁等地因为强降雨升级应急响应，并且紧急转移群众，开展排水抢险作业。
1: 受台风巴雷北上影响，吉林省东南部梅河口市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河水水位上涨，并出现城市内涝。14日中午，梅河口市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升级为1级，当地持续开展排涝作业，电力部门24小时不间断排水，保障辖区近20000户居民用电。流经梅河口市的挥发河目前已经超保证水位0.79米，当地转移安置挥发河沿岸乡镇群众近7000人。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吉林省桦甸市境内挥发河水位持续上涨。14日下午，桦甸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当地组织多部门人员针对堤坝展开巡查工作，并提前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2000余人。在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强降雨导致公家水库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坝体出现松软渗水隐患，一旦险情扩大，将危及下游村庄农田。14日上午10点，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基层干部民兵奔赴一线，经过4个小时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棚布12000平方米，装填摆放防汛沙袋500多个，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加固。在铁岭市鄞州区，暴雨导致光荣街南段出现大面积道路积水，严重阻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14日下午，鄞州区人武部集结防汛应急分队，携带沙袋、防洪挡板等防汛物资器材，赶赴积水点位开展抢险作业。通过紧急处置，路面积水逐步排净，道路交通恢复正常。强降雨导致辽河、浑河等17条河流出现超警以上洪水，辽宁镇组织武警、消防等救援力量对重点防洪堤段进行加固。目前，有关部门向辽宁紧急调拨的26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已送达当地。其中包括大批覆膜编织布，在重点地段进行加固时可发挥防渗防冲刷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在今天15号放榜，本届共诞生24名状元，创下历届新高。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令就形容本届考生整体表现平稳。
3: 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15日放榜，超过5.6万名考生收到成绩，其中超过1.7万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本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即取得6颗5星星或以上，以及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得 A 的成绩，人数创历届新高。包括14男10女，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传统名校圣保罗男女中学本届诞生多达5名状元，自 DSE 举办以来，累计已诞生28名状元。另外有3所学校是首次有状元诞生，包括宝良局罗氏基金中学、沙田崇祯中学、香港浸会大学附属学校王景辉中小学。来自圣保罗男女中学的马同学是至少7科取得5星星的超级状元。被问及如何应对被冠以死亡之卷的中文科时，他大方分享自己的学习技巧。
4: 我都觉得语文科呢两科真系好靠自己平时浸淫多啲喺呢一啲嘅环境入边啦，所以可能我都小学嘅时候都好中意睇书，所以就可能由细到大就养成咗一个比较好嘅一个语文根基咁样。咁至于英文，我平时就中意喺可能摄啲时间，譬如搭下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就听下 Spotify 上面嘅英文 podcast 咁啦，我覺得呢啲就會潛移默化咁樣可以幫助我加強我英文嘅能力啦。
1: 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放榜后到访中学勉励考生，她形容本届考生整体表现平稳，亦都喺考获呢个即系我哋嘅学位课程嗰个日校考生嘅比例咧系略略咧系比过往5年咧系高，即系3321、33嘅考得呢个水平嘅同学嘅数字咧系比往时咧系好。咁同时咧亦都系最佳成绩嘅同学咧嘅人数咧亦都系比往年历届亦都系高。蔡若莲嘅鼓励学生至社会需要不同专业嘅能力和人才，拓住政府会努力为考生开拓多元出路，提供更多优质嘅升学阶梯和就业机会。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13: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 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国家发改委连同商务部推出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认定提高民众消费为核心重点。规划预期在“十五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新一阶段的五大政策目标包括：扩大消费规模，优化消费结构与供给，提高民众消费能力，并完善相关体制。同时，两部委已部署28条重点任务，将针对银发经济、育儿服务、文旅及汽车消费等领域设置9个专栏，力求健全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但根据彭博社发布的最新调查预估，内地受到消费支出持续疲软、房地产低迷以及部分投资下滑的影响，预期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增率将放缓至4.5%，略低于首季的5%。分析指，内地制造业与出口在人工智能及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带动下表现相对强劲，电子与有色金属利润激增，与家具、钢铁等传统产业形成明显分化。至于经济能否全面复苏，将取决于政策能否有效稳定内需及令房地产市场探底回升。看看其他重要新闻。美国军方在当地时间13日夜间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空袭，打击了伊朗沿海防御系统等目标，而伊朗也作出反击，袭击了巴林等中东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美国《纽约时报》13日报道，特朗普已经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特朗普当天并警告将继续对伊朗发动猛烈空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他表示，与伊朗的对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又认为仍然有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1: 特朗普13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表示，美伊前一天原已敲定一份协议，但伊朗方面发现协议中有他们无法接受的条款后，撕毁了协议。
2: We had a deal yesterday or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was all done, and then they broke up that deal immediately because they found out there was something in the deal they didn't like.And they're wired differently, and we're not going to put up with it. We are just going forward. We're attacking them tonight.
1: 特朗普称，美国正在严厉打击伊朗，强调会摧毁伊朗所有与霍尔木兹海峡有关的能力，最终将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2: And we're hitting them very hard, and it'll continue,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But we're knocking out all of their offensive capability, and we're controlling the straits. We're putting the blockade back.The strait is open. It will be open. We've cut down their capability very substantially, but they, you know, they're going to fight for a while.
1: 特朗普当天并表示，美国一直密切监视位于伊朗纳坦兹铀浓缩设施附近的浩山地下核设施。虽然当地目前没有任何活动，但警告可能很快会对浩山实施打击。另外，美国《纽约时报》13号报道，特朗普10号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新中写道，美军于7号针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实施了防御性打击。据悉，特朗普也提到，美国地面部队没有参与相关行动，强调攻击是经过控制、有计划的，并且是以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的方式执行。不过，报道指出，这封信再次激化了国会与白宫之间的争端。尽管国会参众两院此前已投票要求总统结束战争或寻求批准方可继续行动。但白宫坚称，特朗普作为三军统帅是在宪法权力范围内行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3日宣布，美军将于美东时间14日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日上午4点起，恢复封锁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随后发布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通报，详细说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执行细则。另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拟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货物收费20%，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回应说，海峡的守护者是伊朗而非美国，并指美方设定的费用过高。
1: 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自北京时间15日上午4时起，美军中央司令部将开始执行针对所有伊朗港口和伊朗全部沿海区域的海上封锁。封锁措施不区分船舶悬挂的船旗。 未经授权进入或离开封锁区域的船舶可能被拦截、强制改道或扣押，拒绝配合者可能遭武力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摧毁。通报还表示，封锁不会阻止中立船舶经霍尔木兹海峡前往或离开非伊朗目的地，但有关船舶可能接受登临检查和搜查。运载食品、医疗用品及其他生活必需物资的船舶可申请人道主义运输豁免，经审核批准后通过封锁区域，但仍需接受登临检查。通报建议过往船舶和飞机保持警惕，尽可能避开相关海域，并建议继续航经有关区域的船舶与美军舰艇保持30海里以上安全距离，以降低误判风险。而针对特朗普宣称将对霍尔木兹海峡货运收取20%的费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日回应称，特朗普的说法完全正确，保障商船安全通过海峡的一方理应获得补偿，但海峡的守护者一直并将永远是伊朗，且美方所设定的20%比例太高，伊朗在收费上会更公正。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3日表示，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伊朗驻英国大使馆13日表示，为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建立一条无技术和军事障碍的临时海上安全走廊。然而，美国正将船只引向不安全、不可靠且易发生事故的南部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现存2条通航线路，由美国支持沿阿曼海岸的南部航道航运已全面中断，上一次船只通行停留在8日，而靠近伊朗的北部航道截至11日仍有少量货轮通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真是让人们跌破眼镜，没处找啊。特朗普宣布美军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要对所有通过海峡的货物强行征收20%的关税。我们先算一笔账，以原油和石油产品为例，按照目前布伦特原油价格每桶约85美元计算，20%的收税额就是每桶要征收大约17美元，乘以常态之下日均运量约为2000万桶，那就是每天征收3.4亿美元，美国的保护费年度收入那就是1240亿美元左右。正当全球都在指责革命卫队征收过路费，而以为美国打通海峡是为了维护自由通行的国际海洋法时，特朗普亮出了他的底牌。相比之下，革命卫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根据革命卫队早前透露的规划，除了通过双边协议获得豁免的友好国家之外，没有签署协议的普通外籍过往商船单次通行需要向伊朗缴纳约为15万美元的安全管理费。而按照特朗普的守护者方案缴费，以一艘满载200万桶、总值约1.7亿美元的原油超大型油轮为例，过一次海峡需要向美军缴纳3400万美元的保护费，足足是革命卫队过路费的226倍。当然，特朗普的狮子大开口的理论账单虽然高达1000亿美元，但是在现实中呢，应该说几乎无法产生预期的净收益。原因有三：一，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峡享有无害通过权，禁止任何国家单方面强征通航费。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此前也一再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被允许在国际水道上收取通行费，强行收费将直接激怒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核心进口国以及欧洲的盟友。二，2026年上半年的冲突已经证实，只要海峡面临封锁或高风险，那么船东就会选择停航。如果再加上20%的天价买入钱，全球航运商将彻底避开这个区域。沙特和阿联酋会最大化的启用绕过海峡的陆上管道，导致通过海峡的实际可课税货量断崖式下跌。

0: 80%以上。三，军事与护航成本飙升，要强制登船检查，扣押拒缴费的船只，那么还要防范伊朗的报复性袭击。美军呢需要维持规模空前的航母打击群和两栖戒备群，由于产生的巨额日常军事消耗和潜在战损，极易彻底透支收上来的保护费。可是呢，特朗普这番在国际法、地缘政治和经济学层面上都投下重磅炸弹的言论，已经极大的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地位，硬是把刚刚过了250年生日的美国败坏为黑帮勒索集团，而且比所谓地区流氓国家恶劣200倍。这种把国际法律、公平权益还有外交折现为商业逻辑的思维和行动，早就惹恼了盟友和其他友邦。而最后呢，他竟然玩起了昨天美国人还斥责的所谓伊朗式无赖牌。所以呢，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马上在社交媒体讽刺地回应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海峡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呢，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一些。换言之，特朗普亲自证明伊朗海峡收费的合理与合法性了，伊朗呢就乐得借力打力，直接用特朗普的逻辑坐实了自己在海峡的合法收费权。所以目前的美伊之争已经完全不是国际正义与非正义之争，而是沦落到黑帮争抢地盘之争，是大坏蛋和二坏蛋之争，是大霸主和二霸主之争。双方都声称才是海峡唯一的守护者，但本质都是试图借力单边排他的海上霸权。而且呢，大霸王的吃相一旦比小霸王还要难看，那么他维系全球霸权的道德底线和法理基础就彻底的荡然无存。这不仅无法带来和平，反而会逼得全球航运业绕道而行，甚至逼迫欧亚各大国联合起来，在金融与实体上对美国的这场海上勒索进行全面的反击。英国和法国牵头的志愿联盟13号在巴黎举行峰会，讨论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承诺。会后公布，乌克兰将采购16架法国制阵风战机及中程防空系统，并且获得法国授权生产巡航导弹等武器。多个部队并将在乌克兰周边国家与乌方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乌克兰与欧洲9国同日宣布，将建立一个反弹道导弹联盟，保卫欧洲。
1: 志愿联盟峰会在巴黎荣军院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迎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德国总理默茨、英国首相斯坦默、北约秘书长吕特等超过30个国家及国际组织代表，其中包括至少25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这是继北约峰会之后，西方国家再一次试图展现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会议重点放在反弹道导弹合作，包括取得更多美国爱国者拦截导弹，加速部署法意联合开发的中程防空系统，同时探讨欧洲和乌克兰国防产业如何联手研发替代系统。会上乌方提出一个反导计划，泽连斯基希望加快推进与欧洲国家共同研发反导系统。根据法国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荷兰、挪威、西班牙、丹麦和瑞典的领导人已同意与乌克兰建立一体化的反弹道导弹联盟，以补充现有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项目将于12个月内实施。泽连斯基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乌克兰每月需要1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以阻遏俄罗斯进一步发动攻击。
2: Зараз в Україні буває так, що ми не маємо ракет для збиття балістики. Це факт і це правда. Саме тому ми розпочали н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програму, яка включає в себе координацію політичного, урядового, промислового виміру.та яка може дати масову антибалістичну зброю, систему і ракети до них. Ми назвали цю програму «Фрея».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乌克兰将采购首批新一代 SAMPT 中程防空系统以及16架阵风战机，首批预计在2028到2029年在乌空军服役。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斯塔默也宣布，英国将参与欧盟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贷款计划，1/3将用于军事开支。 斯塔默强调，即便由继任者执掌政权，英国的承诺也会一如既往坚定不变。凤凰卫视。

进一步。这次峰会的核心议题是在志愿联盟常规框架下，法英等国正在推动一个更紧密的新反导联盟小组，专门协调向乌克兰提供更密集的防空系统，并讨论如何防卫乌克兰的领空，还重点探讨在乌克兰境内直接建立防空及导弹防御系统生产线的合作，包括此前美国计划授权在乌克兰境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的相关许可。另一备受关注的动向是进行乌克兰停火之后部署乌克兰多国维和保障部队的筹备工作。尽管俄罗斯此前已经公开警告任何外国军队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但是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等志愿联盟的核心成员在此次峰会前还是依然展现出极强的强硬姿态。马克龙甚至在峰会前夕向法军发表传统演说时强调，欧洲已经做好准备，必要时将捍卫自身与自由。而且峰会正在规划志愿联盟国家的联合军事演习。另一方面，经过四年半的俄乌战争和特朗普政府与欧洲关系的多重挑战，明年即将离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显然是想在他最后一次检阅国庆日阅兵之际，也扮演一个欧洲团结力量的创始者，从而留下他的高光时刻和政治遗产。换言之，此刻的欧洲正在向着马克龙理想中的战略自主、军力上升、版图扩大的方向迈进，特别是乌克兰给欧洲带来的新未来。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叙利亚人民议会12日举行会议，这是2024年12月巴沙尔政权垮台以来叙利亚首次议会会议，被视为对过渡时期政治机构运作能力的一次检验。

0: 新议会共有210个议员席位，其中1/3由过渡政府总统沙拉直接任命，2/3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就在上个月，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曾向安理会表示，叙利亚的过渡正处于关键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新一届人民议会议员任期30个月，可以连任，议员们将着手制定新的选举法，为即将到来的选举做准备。有叙利亚观察人士对新一届人民议会的代表性、独立性和包容性持谨慎乐观态度。
1: هناك إجراءات إدارية متعلقة بالحكوم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هي تقوم بها بشكل تدريجي. لذلك مجلس الشعب هو جزء من هذه الإجراءات. ولكن الحقيقة يعني بالأهمية لا أعتقد بأنه يكتسب أهمية في المرحلة الانتقالية الحالية نظرا لتشكيله طريقة تشكيله مرتبط أكثر بالجهاز التنفيذي للحكومة بالتعيينات التي قام بها ا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2: Syria's new parliament establishes a formal mechanism for passing law and overseeing the government's work. However, its cred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will ultimately depend on its performance rather than its formations. Rand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刚刚过去的星期天，叙利亚人民议会举行了自2024年底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垮台以来的首次会议，议员宣誓就职，并且选出了新的议会的议长。这一事件标志着叙利亚在经历了剧烈政局动荡19个月之后，正式从破局的局势混乱迈向了利局的制度化过渡阶段。这不仅是一场简单的会议，更是对战后叙利亚政治重建、派系包容性以及过渡政府执政能力的一场严峻大考。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3个核心维度进行分析评论。第一，填补权力真空，拉开法治化过渡的序幕。2024年底原政权迅速崩溃之后，叙利亚一度面临巨大的权力真空与无序风险。过渡政府的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也就是原反政府武装领导人朱拉尼，虽然掌控了大局，但长期缺乏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和合法性的立法机构。而为了得到国际社会认可，沙拉必须兑现以法治国的承诺。二，本届拥有210个席位、任期30个月的人民议会正式开议，意味着叙利亚正在从过渡政府的号令治国向议会立法转变。这是重置国家机器、重构司法信任的重要一步。议会的召开和曾任司法部顾问法官的学者背景的新议长的选出，传递出一个信号：过渡当局正试图淡化军事色彩，向外界展示其尊重制度、走向法治的决心，以此来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可。第三，这届议会的席位分配极具战后过渡的特色，2/3是由地区选举团产生，1/3是由总统萨拉直接任命。这种选举加任命的混合制也折射了当前叙利亚政治重建的复杂性。叙利亚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而且派系林立的国家。萨拉政权曾承诺建立一个包容性的新叙利亚，萨拉直接任命70名议员，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吸纳那些未能在地区选举中胜出的少数族裔、世俗派别或者是技术官僚，避免他们被边缘化或再次走向对抗；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议会中巩固过渡当局的核心控制力。这种并非全盘直选的议会，其代表性自然会受到西方以及部分国内反对派的审视，然而是依据叙利亚国情的。外界将密切观察这210名议员在接下来的新宪法制定中究竟是沦为过渡政府的橡皮图章，还是能真正成为各派利益博弈与妥协的负责任平台。四，沙拉在演讲中强调，改善经济、加强公共服务和吸引国际投资是首要任务，这切中了叙利亚新政权最致命的痛点。打江山易，坐江山难。

私有财产吸引外资、稳定币值的法案，那么民众对新政权的耐心将很快耗尽。叙利亚要想获得重建所需的千亿级国际援助，就必须通过这个议会向世界展示政治稳定和人权改善。本届议会能否顺利推进包容性新宪法的起草，将直接决定西方能否放松制裁，中东邻国能否放心注资。总之，战火熄灭后的叙利亚正站在历史的新十字路口。7月12日的议会首秀，为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搭建起了制度的骨架。但是，要让这具骨架真正运转起来，议员们需要克服根深蒂固的教派壁垒与派系利益。叙利亚的未来不再取决于战场上的谁的枪火更猛，而取决于这个新议会能否用妥协代替对抗，用面包回应民生。这是一场比战争更艰难的文官政治长跑。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时间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周日五星影院。
1: Isn't it great?
2: Can we swim in there?
1: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1: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3: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今年上半年内地 GDP 同比增长4.7%。美媒称，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更大力度打击伊朗。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会谈。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今年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的情况，并答记者问。我们一起来看现场。
1: 和金融统计数据向大家做个简要介绍。2026年以来，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存量政策接续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年初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近期，潘功胜行长在陆家嘴论坛上又宣布了改革完善货币政策框架的几项措施，各项举措已加快推进并落地显效，为经济平稳增长、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稳定运行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一是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缴纳存款准备金、现金投放等因素带来的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6个月的均值为1.31%，总体运行平稳。为更好满足银行体系短期的流动性管理需要，增强货币政策利率调控的精准性、有效性，6月底，我们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并将临时正逆回购的操作利率区间宽度由70个基点收窄至50个基点。此外，还创设了境外央行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内机构的人民币流动性管理和人民币债券资产配置，近期已完成首笔操作。二是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年初下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利率0.25个百分点，持续推进民事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工作，降低融资中间费用，强化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更好发挥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提升银行自主理性定价能力。三是加大对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出台并落实好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扩大工具规模并支持，扩大工具规模和支持范围，完善政策要素，进一步助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以及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单设10000亿元的民营企业再贷款，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相关领域的信贷投放，积极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支持符合条件的预期人群高效便捷重塑信用。四是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坚持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鼓励金融机构提升汇率避险服务水平。近期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6家银行总行可以直接和境外主体进行人民币外汇交易，促进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市场融合。 继续实施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两项工具，持续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运行，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创板、科技板，合并设立科技创新与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促进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一是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 8%，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
0: 好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从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发回来的现场画面。那么更多的情况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报道跟进。我们接下来首先来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资讯。关于中国经济在上半年的报告在今天是已经出炉，国内生产总值是达到了69.6万亿元的人民币，同比增长了4.7%，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
2: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CPI 同比上涨了1.0%。
3: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3: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乔文、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国家统计局在今天表示，初步的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目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共1.76万家，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球第一。
4: 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10.4%。还有一个数据呢，也值得关注。六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的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灯塔工厂呢，代表着全球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目前，我国灯塔工厂的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表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突出成效。
0: 我们再来看到，根据初步的核算呢，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万亿元，按不变价格来计算，同比增长了4.7%。外资经济学者就普遍地认为，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5: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 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货物出口同比增长 13.4%。 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6: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5: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5.7%， 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 2.7%。 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7: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三季度、四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5: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章岩上海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更多资讯。
8: 呢个有冇睇波啊？
9: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10: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
9: 嘅。荷兰。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军方在14号于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前夕，针对于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伊朗就表示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报复性的打击。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4号于白宫战情室召开了会议，讨论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以造成足够严重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
13: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晚上10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共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在长达

0: charge a fee for the straight or for any other straigh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1: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2: 美军一连四晚针对于伊朗的目标发动打击，特朗普就威胁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那么伊朗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目前看来呢，伊朗还是非常强硬的抵抗的这个姿态。那么从昨天到现在，我们通话我们连线之前呢，伊朗呢还向科威特、巴林还有约旦的美军基地呢发动袭击。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基地呢其实呢多次已经遭到了轰炸，所以呢伊朗是不是给美国的美军带来很大的损失，现在呢还不清楚。但是呢毫无疑问，现在美军呢在增大对伊朗的袭击的规模还有强度，那包括胡泽斯坦省安巴达阿巴斯港还有周边的沿海的伊朗的基地呢都遭到了轰炸。其实呢现在你看到美军呢他是想要把就是摧毁或者是减少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声称呢是非常牢牢地控制住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绝对不会让美国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它很窄，而且呢就在伊朗的家门口，所以呢它控制起来呢要比美国派军舰的控制呢相对的容易一些。所以双方现在呢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争执不下。那么我觉得现在伊朗的策略呢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提高全球油价，那么时间拖得越长呢，那么美国的其实对美国是越来越不利的。而伊朗呢现在呢就还在承受着压力。此外呢现在看到曼德海峡红海那边呢伊朗也在威胁，如果两个海峡都控制都封锁，那么将对全球的油价将进一步的推高，也会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说现在呢是在进行一个赌博豪赌，你看是对方的谁能够承压。那么预计呢我觉得不会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发动袭击，因为伊朗威胁如果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将对海湾国家的所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那么到时候呢可能这个是非常大的灾难，所以我觉得双方还是会避免对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2: 纽约时报此前报道，伊朗前总统艾哈迈德内贾德遭到了软禁，并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在14号就驳斥相关的报道，称其完全是虚假的，是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
4: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

0: 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二月二十八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和以色列代表在十四号于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了新一轮的会谈，就落实框架协议、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等问题展开了磋商。
0: 黎巴嫩与以色列高级代表团车队十四日陆续抵达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美国大使馆，双方召开闭门会议，重启由美国斡旋的双边和平谈判，为期两天。这是黎以双方自六月二十六日在美国斡旋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根据协议，以军将逐步撤出黎南部部分地区，由黎军队接管相关区域，并推动真主党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最终实现停火和长期和平创造条件。本轮会谈重点围绕目前由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敦促以方立即从有关区域撤军，并希望此次会谈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具体的进展。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则表示，以方已准备好推进两个试点区域的安排。
2: We are ready to move forward implementing these two pilot zones. I hope and tend to believe that this round of discussions in Rome will promote it. We have all the goodwill to strengthen what was.Established on Washington DC on June 26. It's historic, it's important, it's the only way forward, and we will demonstrate goodwill in Rome.
0: 随着近期美伊军队在海湾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两国紧张关系再度急剧升温。外界普遍担忧，一旦美国与伊朗重回全面冲突状态，目前在利益边境的脆弱停火是否还能继续维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多个日本市民团体发表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志愿联盟在巴黎举行峰会，讨论欧洲防务产能建设。
3: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十五号发布的消息称，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了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和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 中国驻菲使馆说，林某所属的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设立了网络赌博以及电信诈骗的窝点，借助赌博网站以及色情诱导 APP 实施跨境赌博和电信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达到了数亿元人民币。使馆表示，中方将会继续的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的维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为两国正常人员往来提供保障。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事务副部长凯斯勒在14号表示，英伟达已经开始向中国客户交付 H200 人工智能芯片。凯斯勒当天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会时，没有透露具体的交付数量和买家信息，仅表示交付数量非常少。凯斯勒表示， H200 芯片出口许可证申请者必须要满足严格的国家安全要求，包括确保芯片实际运行性能符合许可标准，而且不会标达高于的规定水平。在英伟达2024年底推出新一代的芯片之前， H200 一直是市场上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芯片。美国总统去年特朗普在去年12月批准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针对于日本长崎原爆资料馆计划大幅度的修改侵略战争历史表述，有日本的市民团体就多次抗议，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以及侵略等表述，强调只有直面历史才能够共建和平。
10: 有关日本长崎原爆资料馆计划在今年8月确定展览调整方案，长崎市民团体多次抗议，指出这一方案计划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并删掉侵略等字眼，这是在淡化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反对市民团体表示，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否认南京大屠杀将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若无法正视日本的侵略历史，也就无法向世界传达呼吁废除核武器的声音。
11: 南京大虐殺事件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紛れもない、まあ、歴史的な事実であり、そのことを反省し、再び同じような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立場に立たなければ、過去の侵略や侵略戦争で被害を与えてしまった皆さんに対して、国や地域の人たちに対してとも、やっぱり友好信頼の関係が作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0: 市民团体人士批评、目前的展示内容写明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事件。若改为南京事件，表述过于模糊，只有让日本民众了解这段历史，才能形成和平共识。
11: 日本が中国に対して、南京に対して行った加害の事実をきちっと知った上で、加害や被害が起こるような戦争がないような社会、平和な社会を作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ことを共通の理解として、持つことが私はできるんではないか。
10: 市民团体人士表示，他曾多次到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悼念活动。而当前的日本学校教育，并没有充分讲授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及加害事实。正因如此，长崎原爆资料馆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针对于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16个日本市民团体在14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声明指出，日本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而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就规定核能的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拥有核潜艇将会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了这一立场。参与发表联合声明的和平洲组织表示，日本执政党和政府专家小组提出拥有核潜艇的相关建议是非常危险的动向。核潜艇是进行远距离潜航和攻击的装备，拥有核潜艇将会严重的背离日本奉行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在去年9月在报告当中暗示，下一代的核潜艇可以使用核动力来推进系统。相关的动向引发了日本各界的强烈抗议。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巴黎峰会期间，各方重点讨论了停火之后的对乌安全保障、防空反导合作以及欧洲防务产能建设。德国总理默茨就表示，欧洲将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会通过加大对俄的压力来推动停火与谈判的进程。 不过，正在巴黎出席法国国庆阅兵活动的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在14号就表示，保加利亚不会加入志愿联盟，并强调军事手段无法解决乌克兰危机。
0: 峰会结束后，德国总理默茨表示，俄乌冲突。

0: 今日是个晴天，乌通平原的田野上飘着云朵，几名俄军的通信兵正小心翼翼地沿着前沿的丛林寻找指挥所与观察点受损的光纤的电缆。有人可能会问，现代战争已经到了军事通讯的光电数字化的时代，现在还在使用这类有限的通讯手段是不是过时了？通讯班长说，这可不是简单的有线通讯的线路，而是光纤的讯道，其保密信号不会受到干扰，操作也简单实用。目前俄军基层连队近90%以上使用这种手段。在查线过程中，班长带路走在前面，有时候每个组员还要不断从通过草丛、灌木和树梢的变化分析出近期人活动过的痕迹，正是发现了这些细微的变化，维护班才能迅速及时地选择另一条线路，保证安全。
1: 我们будем снимать детонатор. Здесь мы мина не самодельная, заводская. Тихо, спокойно снимаем, и она нам пригодится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ротив противника.
0: 通信兵们迅速找到了受损的节点，开始连接新的线路。当传来指挥所的信号清楚的声音时，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又完成了一次平常的像出趟差事的而又惊险不普通的作战任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同比增长22.1%。香港书展在今天开幕，吸引超过770家展商参展。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4: Roya.
5: Atletino, Copar Mum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Chung Guo Mao Tai, Ching Guan Chung Guo, Xinxi Ri, Feng Huang Wei Shi Chuan Tai.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北京的记者周嘉欣。嘉欣您好。
12: 雅涵下午好。
2: 麻烦你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的重点内容。
12: 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2026 APEC 数字周的系列活动将会从明天开始在四川成都拉开帷幕。那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呢，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也进一步介绍，那中国呢作为2026 APEC 的东道主呢，全年会举办10多场的部长会以及高级别的会议。那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呢，也是当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他说，相信各方呢将会以此作为平台来进一步的探讨，并且深化人工智能的普惠包容发展，同时呢也以此作为一个 契机去了解中国的科技创新。那目前呢 APEC 中国年已经进程过半，他也说中国会继续的当好东道主，来发挥各机制以及各领域的合作，并且要最大程度的凝聚共识，来为十一月将会在深圳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做好准备工作，并且来为亚太的繁荣发展进一步做出贡献。那另一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美国在14号是公布了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那当中是提到呢，将会对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俄罗斯油气五大买家来进行制裁，最高会征收100%的关税。对此，林健就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强调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中国企业以及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同时，他也强调，搞双重标准以及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涵。
2: 嗯，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跟进其他的资讯。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民进党当局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采取了多种措施来阻挠两岸人员和贸易的往来。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介绍到，今年的上半年两岸之间无论是人员往来还是货物贸易都出现了超过20%的增长。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期炒作台湾民众到大陆之后失联，朱凤莲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在编造谎言，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来恐吓台湾民众。
4: 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除了蓝绿两大政党之外，台湾岛内还有白营民众党，至今没有非常明确的两岸政策路线。民众党青年团14号到上海进行参访，这是白营民众党首次正式以党的名义组团到大陆访问。国台办表示，欢迎访问团到访，会做好相关安排，提供必要便利。
5: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理应呢常来常往，走亲走近。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多到大陆来走走看看。
4: 国台办透露，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湾民众来大陆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比去年全年21.6%的增幅还要高。但是民进党当局近期频频对外发布消息称，台湾民众到大陆失联，2024年以来374人失联或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5: 民进党当局反复的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的暴露其为谋独，刻意的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险恶用心。
4: 国台办强调，2024年以来，累计有1170万人次的台湾人到大陆进行交流、旅游、学习等，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正当权益会依法得到保护。民进党挡不住人员往来数量持续增高，同样挡不住的还有经贸往来。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约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大陆对台出口518.84亿，增长32.9%，在台湾进口1331.54亿，增长22.5%。但民进党当局强调，要打造所谓的飞鸿供应链，要台湾的产业飞鸿化。
5: 所谓的

0: 包，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互利共赢。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台湾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一同是推派民众党的张其凯来竞逐年底登场的嘉义市长的选举，而双方在今天就一同谴责民进党政府的政策跳票，没有兑现兴建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而对于处理近期爆发的毒油事件，民众就要求赖清德必须要道歉。
2: 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与国民党立委一同向民进党政府喊话，要求兑现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
3: 民进党跟中央已经跳票21年的高铁连外的轨道建设，他们嘴巴说支持建设，结果呢，实际上是连预算都是动，都是删的。
4: 如果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缩短城乡差距，却让地方一年又一年的等待，那所谓的均衡发展，那就只剩下四个字：均衡等待。
2: 对于近期台湾爆发的致癌油事件，民众党批评民进党政府不顾民众食安权益，
5: 急着让我们的下下流油品哈、要上架，这也是真正的一个食安的危机。台湾民众党党团要求我们的主任团院长、卫福部长下台，赖清德道歉。
3: 卓院长下台之前，嘉义人力生的，包括你在立法院公开说的372亿的轻轨，或者是高铁的连外轨道工程费372亿，赶快核定，核定完再下台。
2: 嘉义市是蓝白第一个整合成功并且共同推出市长参选人的城市，迎战的是民进党在地长期经营的明代。在传统选民结构绿大于蓝的南台湾，民众党能否成功接棒国民党的执政权，成为这一次地方选举各方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港举办了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的专题宣讲会，大约400位政界人士参与。有与会人士就表示，宣讲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维持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正当性带来了深刻启发。
6: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香港绝对有信心发展成为全球最自由、最安全、最稳定、最具竞争力的投资港。要实现这个目标，自由与安全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7: 我们的国安法和相关的法例呢，是都是全球可以现在讲是最高水平、最能够平衡人权同埋自由嘅一个国安嘅法律，我哋系会喺一个合理嘅平衡底下咧，就喺保护人权同我哋系确保到我哋自己香港要作为一个自由经济体，基本上呢个系我哋立足之地吓。
6: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香港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可掉以轻心。香港目前只完成最低限度的国安立法，因应实际情况不断完善。
8: 其实维护国家安全动态亦都是针对现有的情况，所以我们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都必须因应实际的情况呢，是不断完善我哋维护国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埋呢一个执行机制嘅。
6: 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
1: 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今天放榜，本届一共诞生了24名状元，创下了历史新高。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形容本届的考生整体表现平稳。
6: 相当于内地高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15日放榜，超过5.6万名考生收到成绩，其中超过1.7万名日校考生符合8间资助大学最低入学要求，占日校考生约40%，至少1.18人争一个资助大学学士学位。本届有24名考生成为状元，即取得6科5星星或以上，以及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取得 A 的成绩，人数创历届新高。包括14男10女，分别来自15间学校。当中，传统名校圣保罗男女中学本届诞生多达5名状元，自 DSE 举办以来，累计已诞生28名状元。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放榜后到访中学勉励考生，他形容本届考生整体表现平稳。

0: 從考評局嘅數據咧，我哋見到今年考生嘅表現咧係平穩，亦都喺考獲呢、這個即係我哋嘅學位課程嗰、那個日校考生嘅比例咧，係略略咧係比過往5年咧係高。
1: 蔡若蓮也鼓勵學生指社會需要不同專業的能力和人才，特區政府會努力為考生開拓多元出路，提供更多優質的升學階梯和就業機會。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2: 作为年度盛事的香港书展在今天开幕，一连7天举行，连同同期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三项展览，一共吸引了超过770家的展商参加。本届的书展除了展出大量的书籍以外，还设有8个不同主题的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名作家、国际视野、本地文化历史等等，涵盖了多元文化以及生活议题。读者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作家、学者以及文化人士交流。场内并设有 AI 区域，可以为入场人士推荐书籍以及文化的文学深度游路线。本届书展成人门票为30港元一张，而访港人士现场出示有效的旅游证件，就能够以20港元购票入场。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首场的半决赛于香港时间的今天凌晨上演，欧洲两大劲旅西班牙和法国展开了交锋，最终西班牙以2-0击败了法国，时隔16年之后再次挺进世界杯决赛。比赛第20分钟，西班牙球员亚马尔遭到了法国队球员迪涅的犯规，西班牙队就获得了点球机会，由奥亚萨瓦尔操刀稳稳命中。上半场结束的时候，西班牙1-0暂时领先，下半场西班牙继续主导攻势，在第58分钟，西班牙球员波罗和奥尔莫配合，波罗突入禁区低射破门，西班牙2球领先，最终西班牙以2-0淘汰了法国晋级决赛。法国队姆巴佩等球员黯然退场，而与此同时呢，在美国及西班牙观赛的西班牙队的球迷则是欢欣鼓舞，高歌呐喊。这也是西班牙继欧洲杯、欧国联之后的连续第3次在大赛击败法国。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嗯，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랑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上半年 GDP 增长4.7%，出口和工业表现亮眼。泰国批准多项对华合作文件，涵盖科技创新等领域。伊朗议会恢复公开会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方案。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国新办今天就内地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内地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效果明显，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
1: 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金融市场运行平稳，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有效支持“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0: 中国经济半年报15日出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9.6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2: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CPI 同比上涨了1.0%。
3: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3: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乔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0: 初步核算，2026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5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4: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 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5: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4: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5.7%， 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 2.7%。 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6: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的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三季度、四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万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啊，叠加2万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4: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0: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楼市数据，一线新房价格连涨四月，库存持续去化，二手房成交走旺，多成市场企稳修复。有分析认为，存量改造与需求释放将会持续带动楼市平稳向好。
7: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内地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连续四个月上涨，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四个月下降，去库存持续见效。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增速比一到五月份加快2.5个百分点。有分析认为，新房价格企稳回升是行业回暖关键信号，库存压力持续缓释，二手房逐步成为交易主力，居民购房预期同步改善。
8: 随着这两年房价的调整呢，这个价格的这个调整后呢，大家对于这个买房方面的市场信心它是在明显这个增加的，这一点呢是值得肯定的。所以说随着这个价格的调整呢，大家这个购房的一个热度它是有所提升也反映了这个政策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像这次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像徐州、惠州等一些三四线城市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楼市企稳的一些迹象，也反映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楼市企稳不光是大城市、中小城市尤其是一些地级市，在此前市场调整的这个过程中呢，现在也有一个这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7: 对于下半年楼市，业内人士判断，各地住房优化政策将持续落地，刚需及改善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加速库存合理出清，楼市供需结构持续优化，市场整体保持向好运行态势。
8: 从各地来看呢，这个相应的一些住房支持的一些政策都还在积极推进包括这次我们讲的这个提升消费的这个“十五”规划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文件，还是把房地产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一项消费的一些领域而且从这个动向上来讲呢，对于这个城市更新存量改造方面的一些这个消费呢，也给予比较大的支持。那下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去挖掘一些潜在的需求，让需求更多一点以更多的一些需求呢，去进行一个去库存真正的去促进我们下半年的供需关系的一个更加均衡。
7: 严跃进还表示，当前房地产开发投资正处于结构性转型周期，存量更新将成为增长新支点。上半年市场修复形成的良好基本面，为下半年楼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0: 泰国内阁14日批准多项对话合作文件，涵盖科技创新、产业链供应链、知识产权及市场监管等领域，为总理阿努廷访华期间签署相关合作文件做好准备。
7: 泰国总理府14日表示，总理阿努廷16日至20日访华期间，双方将签署5项科技合作文件，涉及高等教育、人工智能、北斗卫星导航、核聚变、联合科研及深空探测等领域，进一步加强两国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
9: เพื่อเตรียมลงนามในระหว่างการเยือน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อย่างเป็นทางการของ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ในวันที่20กรกฎาคม2569ค่ะซึ่งร่างเอกสารทั้ง5ฉบับนี้นะคะจะเป็นกลไกสำคัญในการยกระดับคุณภาพการศึกษาขยายโอกาสการพัฒนาบุคคลและเพิ่มศักยภาพของไทยด้าน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ขั้นสูงและผลักดันให้ไทยก้าวสู่การเป็นศูนย์กลางด้านอุดมศึกษาวิทยาศาสตร์วิจัยและ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ในภูมิภาคค่ะ
7: 同时，内阁还批准泰中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10: โดยมีเป้าหมายยก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ค่ะอำนวยความสะดวกทางการค้าการลงทุนสนับสนุนผู้ประกอบการโดยเฉพาะ MSME ค่ะและส่งเสริม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ในสาขาสำคัญเช่นยานยนต์ไฟฟ้านะคะเทคโนโลยีดิจิทัลแผงโซลาร์เซลล์อุตสาหกรรมสีเขียวนวัตกรรมค่ะทั้งนี้บันทึก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ดังกล่าวไม่มีผลผูกพันท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ค่ะแต่ยังช่วยต่อยอด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กับจีนซึ่งเป็นคู่ค้าอันดับหนึ่งของไทยอย่างต่อเนื่องยาวนานมาถึง13 ปีและเสริม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ของห่วงโซ่อุปทานในภูมิภาคค่ะ
7: 此外内阁当天还批准了泰中知识产权执法

0: 计量合作两项谅解备忘录，未来双方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侵权执法协作，并推动计量标准、检测认证及市场监管等领域的合作。
1: 这两项谅解备忘录将进一步完善双方市场监管合作机制，为企业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和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2: 南非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南非经济环比增长0.5%，高于市场预期，实现连续第六个季度增长。金融服务业和农业成为了主要增长动力，但制造业持续疲软，反映出经济结构性挑战依然存在。
3: 数据显示，金融、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增长0.9%，对 GDP 增长贡献最大。农业、贸易和运输业也保持增长，带动整体经济表现好于预期。此前，受中东局势推高燃油价格影响，市场普遍预计一季度经济增速仅约0.2%。
4: The significant drive of the growth was primarily around agriculture and mining and services, which is quite positive. But on the downside, there was actually negative growth with regards to manufacturing. And why this is quite significant is that any economy to grow, industrialization is key.
3: 制造业连续第二个季度萎缩，十大西方行业中半数出现负增长，拖累整体经济表现。分析认为，能源供应不稳定、物流基础设施瓶颈等结构性问题仍是制约南非实现3%经济增长目标的主要障碍。
4: So by having industrialization that will create jobs and that will also create a demand for specialized skills that can be inbuilt in the country, will create a domino effect of solving the problem by not only creating jobs but also creating skills and capability that can then overflow into the services sector that can be used to offshore.
3: 尽管南非经济连续六个季度保持增长，显示出一定韧性，但制造业低迷、失业率高企以及中东冲突带来的能源和运输成本压力仍给经济前景带来不确定性。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15日宣布，澳大利亚将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发展制定国家监管框架，并称这一框架将会吸引符合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投资。
5: 澳大利亚政府将制定一项全国性框架，以统筹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这项提案出台之际，正围绕版权、就业和数据中心等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澳大利亚各州在审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方面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做法。政府希望通过出台政策，用专门的把关策略来监管大型人工智能数据中心。
6: Is that Australia will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have a national regulation framework for large AI data centers. We're doing this because we believe that.AI is coming to Australia, and it is our job to shape and shepherd it in Australia's national interest. We've seen around the world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what can happen if data centers are unplanned and unmanaged, and we want to prevent those negative outcomes here in Australia.
5: 目前，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没有制定新的法律，而是使用一个名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开发商预期框架”的统一政策，将监管审批与国家利益直接挂钩。符合这项预期的开发商将快速通过联邦评估，而不合规格的提案将被降低优先级别。
6: Is laying out a framework for the attraction of that type of investment, that investment that is in our national interest and will support Australians. And because that's the type of investment that we want to attract, it's appropriate that the government be clear about our expectations, be clear about our standards.
7: 另外，政府还将在总理府和内阁部门设立一个人工智能办公室，负责协调制定该技术的澳大利亚标准。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也门与沙特关系再度恶化，打破4年停火局面。温哥华市长呼吁省政府增加强制戒毒床位。
8: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看发展趋势。 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9: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8: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8: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8: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周16号将在四川成都召开。对此，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 APEC 数字周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契机。
12: 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为助推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增长的关键要素，把 AI 用好，把风险管住，把创新活力转化为增长的动力，成为各方面前的共同课题。我们相信 APEC 数字周将成为各方深入探讨并深化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促进数字赋能合作、数据开发利用的重要平台，也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契机。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美国宣布对古巴升级封锁和制裁再次阐明中方立场，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2: 我们此前已多次阐明了中方的立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的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了封锁和制裁的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14日夜间遭袭，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布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穆尔斯克港的多个目标，而乌克兰则出动了无人机连夜袭击20艘位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乌克兰敖德萨市军事行政长官利萨克15日表示，俄罗斯夜间袭击敖德萨市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号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受伤。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乌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访问基辅时表示，他将会宣布深化欧盟和乌克兰国防工作。

0: 业一体化的新举措。在乌东扎波罗热前线活跃着一支俄军通信兵部队，几年来他们布设的光纤通讯线路达到数万公里，被部队誉为是千里眼和顺风耳。本台记者14日探访了这一支部队的线路维护班，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感受一下这些士兵的日常作战生活。
1: 今日是个晴天，乌东平原的田野上飘着云朵，几名俄军的通信兵正小心翼翼地沿着前沿的丛林寻找指挥所与观察点受损的光纤的电缆。领队的班长呼号三黎，他说这些区域可能会隐藏着伪装的鬼雷半线或者是反步兵的感应地雷。走在前面的那个兵呼号叫凯德尔，之前他做了10年的电工，负责维护家乡的小村庄电力的线路。呼号鲁宾的小伙子原来是个莫斯科的外卖员，从小他就喜欢拆拆解解，后来因为将老板送快递的电瓶车拆解了装不回去而被解雇。去年他在莫斯科州签下了志愿合同兵，被分配到了前线的通信连线路维护班，主要的任务是维护通信的线路，有时整条的线路可能长达数十公里，巡查也并非易事。有人可能会问，现代战争已经到了军事通讯的光电数字化的时代，现在还在使用这类有限的通讯手段是不是过时了？通讯班长说，这可不是简单的有限通讯的线路，而是光纤的讯道，其保密信号不会受到干扰，操作也简单使用。目前俄军基层连队近90%以上使用这种手段。班长说，大风或者是暴风雪后，这也是有线线路故障率高发的期间，维护班会进行例行的巡线，有时徒步数十个小时也属于正常，有时在寻找故障点时候也不得不进行重新布设长达数公里长的新线。在查线过程中，班长带路走在前面，有时候每个组员还要不断从通过草丛、灌木和树梢的变化分析出近期人活动过的痕迹。正是发现了这些细微的变化，维护班才能迅速及时地选择另一条线路保证安全。巡护组员的背包里装着电缆的卷筒、电池和修理工具，当然部队配置给维护组的载具还有摩托车、山地车，冬天是雪地的摩托车。
2: Вони будемо знімати детонатор. Здесь мина не самодельная, заводская. Тихо, спокойно снимаем. И она нам пригодится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ротив противника.
1: 通信兵们迅速找到了受损的节点，开始连接新的线路。当传来指挥所的信号清楚的声音时，他们已经收拾好行囊，又完成了一次平常的像出趟差事的而又惊险不普通的作战任务。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巴斯南线的报道。
0: 伊朗议会13日首次恢复公开会议，正式审议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和国家安全的法案。另外，伊朗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逝世后的首次全国性纪念大会。在美国宣布终止谅解备忘录，并且持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际，伊朗释出了更多更强硬的政治信号。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议会当天举行公开会议，共259名议员出席，这是战争爆发后的首次复会。会议正式受理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法案，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防御能力建设和国家安全。与此同时，180多名议员发表声明，要求追究哈梅内伊的遇害责任，持续推进复仇行动， 并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对美谈判以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声明认为，美国重新参战、恢复制裁和海上封锁后，双方谅解备忘录事实上已经失效。当天下午，德黑兰霍梅尼大清真寺举行哈梅尼伊逝世后的首次大型纪念大会，多国驻伊外交使节、政府高层及哈梅尼伊的三名儿子都出席，新任领袖穆杰塔巴则未现身，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也公开露面，打破了外界关于他遭软禁的传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强调，政府与武装力量没有任何分歧，任何制造双方对立的言论都不可接受。
4: بنده اما آماده هم برم تا همون خط بجنگم بنده از شهادت نه تنها نمیترسم برای خودم فوز میدونم وقت چرا یکی باید بیاد تو اونجا اینجوری حرف بزنه که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的威胁，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的威胁不会得逞，伊朗将继续坚持抵抗路线，同时呼吁国内保持团结。
5: لفاظیاشون ادامه داره و دارن این کارا رو میکنن.ولی بحث اینه که در میدان آیا تونستن به اون اهدافشون برسن آدمایی که تصمیم گرفته بودن ایران ما رو تیکه تیکه کنن الان نهایتا به کجا رسیده کارشون ما در عمل آنچه که باورمون اعتقادمون از وجب به وجب خاکمون دفاع خواهیم کرد
3: 今年大会现场，不少民众高举领袖画像，高喊反美口号，反对与美国谈判。分析认为，随着霍尔木兹局势持续升级，伊朗一方面通过立法强化国家安全和海峡管理，另一方面不断强调国内团结一心进行抵抗，在维持强硬姿态的同时，如何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仍是伊朗领导层面临的重要挑战。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沙特与也门之间的紧张局势再次升级，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萨那国际机场，并且采取军事行动予以回应。外界担忧沙特和也门维持两年多的相对平静，现在正在进入到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阶段。
6: 此次局势升级的导火索是也门胡塞武装指责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旨在阻止一架伊朗飞机在萨那降落。不过也门政府就声称对袭击胡塞武装控制的机场负责，双方就事件及其目的各执一词。
7: تقول صنعاء بشكل واضح أن مثل هذا الاعتداء ومحاولة منع الطائرة الإيرانية سيكون له ارتدادات كبيرة أولا أن هذا العدوان يعد إنهاء لمرحلة خفض التصعيد التي بدأت في أبريل 2022 ومن ثم الدخول في مرحلة جديدة من المواجهة سيحسمها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الذي انتظر طويلا بعد فشل كل المحاولات التي بسعت من أجلها صنعاء لإحلال الأمن والاستقرار وقدمت الكثير من التنازلات
6: 作为反击胡塞武装随即宣布对沙特南部的艾伯哈国际机场发动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并向多家航空公司发出警告，建议不要使用沙特领空。胡塞方面宣称已把空中航行区域纳入对抗范围。
8: لا شك أن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ذي لم يستثمر هذه الفرصة السانحة التي هي كانت عبارة عن مهلة أخيرة من قبل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قيادة الثورية لهذا العدو بأن يرفع الحصار ويكف أذاه عن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سيكون تداعيات كبيرة جدا بهذا الاستهداف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رفعت أعلى درجة الجاهزية القتالية وستكون هناك رد يعني قوي جدا في الداخل السعودي سيجعل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يدفع الثمن وستوسع دائرة الاستهداف
6: 此次事态是2022年3月非正式停火生效以来，也门胡塞武装首次公开宣布对沙特发动军事行动。联合国已敦促各方保持克制，并警告局势进一步升级可能会破坏和平努力，恶化也门全境的人道主义与安全局势。
9: With military threats once again crossing borders and airspace emerging as a new arena of confrontation, attention is now focused on whether this escalation will remain limited or evolve into a broader challenge to the fragile understandings that have largely held since 2022. Abdul Latif Al-Washali, Felix TV, Yemen, Sana'a.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实施三年的持有少量毒品非刑事化试点项目，在今年一月底正式结束之后，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精神健康和成瘾护理需求，省政府在本周宣布，在原有2000张床位的基础上，再新增加132张非自愿护理床位。相关措施未包含温哥华市，遭到了市政府的强烈批评。
10: 温哥华市长沈冠健表示，自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承诺扩大非自愿强制戒毒和精神护理服务以来，已有近2年的时间。而温哥华作为全省毒品成瘾、精神健康和公共安全压力最大的城市，至今却未获得一张新增的非自愿护理床位。
11: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at are suffering. There are people that are dying. There are people with significant mental health challenges, or substance use disorder that pose significant harm to themselves.And the safety of others as well. And it'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that the province has yet to provide one single bed in Vancouver for Vancouver.
10: 当天，沈冠健也与所领导的优化城市党市议员一起宣布，改变先前针对温哥华公园局的立场，不再寻求解散这一民选机构。
11: I said we are going to try to fix the elected park board, and if we can't, we would go to the province to seek changes. And that's exactly what we did.Unfortunately, we are frustrated by the province basically made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do it. And look, we will continue to fight for parks, and this is the best route going forward.
10: 优化城市党在2022年的市选公园局委员选举中提名的6名候选人全部当选，进入公园局7人委员会。不过后来因为对公园局的发展方向发生分歧，导致多名党员离职。
12: 温哥华在今年10月将会举行市选，寻求连任的现任市长沈冠健和团队也表示呢，将会再次提名温哥华公园局的候选人，而竞选呢是主打可以为市民提供更加可负担性的休闲娱乐设施，而具体的公园局候选人名单也将会在稍后公布。
10: 凤凰卫视苏克清、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下一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13: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4: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3: 荷蘭，
14: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6: 香甜又中化，这就是生活。
1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9: 我们当照片，
20: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1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1: 既然坚持过来呢，相反就是
22: 一辈子苦中有乐。
15: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民进党近期频频称国际社会要密切关注大陆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国台办回应强调，台海的真正现状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试图将新两国论界定为台海现状是分裂谬论。同时国台办警告民进党，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谋独挑衅背书，注定失败。
23: 民进党政客近期再次频频在国际上博流量，称国际社会要密切关注大陆的行动，否则目前的台海现状会逐渐消失。
24: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 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
23: 国台办强调，台独才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够遏阻台独冒险，才能够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台湾军方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称要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
24: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23: 对于欧洲议会通过关于东亚地缘政治局势的报告，反对任何以胁迫方式片面改变现状。国台办敦促欧洲议会纠正涉台的错误言行，也警告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背书，注定失败。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0: 台湾方面，国民党与民众党一同推派民众党的张其凯竞逐年底登场的嘉义市长选举，双方今天一同谴责民进党政府政策跳票，没有兑现新建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而对于处理近期爆发的毒油事件，民众党也要求赖清德必须道歉。
1: 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与国民党立委一同向民进党政府喊话，要求兑现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
2: 民进党跟中央已经跳票21年的高铁连外的轨道建设，他们嘴巴说支持建设，结果呢，实际上是连预算都是动，都是删的。
4: 如果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缩短城乡差距，却让地方一年又一年的等待，那所谓的均衡发展，那就只剩下四个字：均衡等待。
1: 对于近期台湾爆发的致癌油事件，民众党批评民进党政府不顾民众食安权益，
19: 急着让我们的下架的油品哈、要上架，这也是真正的一个食安的危机。台湾民众党党团要求我们的主任团院长、卫武部长下台，赖清德道歉。
2: 主任长下台之前，嘉义人立声的，包括你在立法院公开说的372亿的轻轨或者是高铁的连外轨道工程费372亿，赶快核定，核定完再下台。
1: 嘉义市是蓝白第一个整合成功并且共同推出市长参选人的城市，迎战的是民进党在地长期经营的明代。在传统选民结构绿大于蓝的南台湾，民众党能否成功接棒国民党的执政权，成为这一次地方选举各方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而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发表了全龄护牙政策，许多牙医界的人士到场支持。李四川承诺当选之后将会推动五大护牙政策，从儿童、青少年、孕妇到长者等年龄层，建构一套全生命周期的口腔照护体系，让牙齿顾得好，身体更健康。
22: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期频频抛出政策利多，要吸引选民青睐。15号，他发表全龄五大护牙政策，多位牙医界人士也现身力挺。
25: 本身我从做工程起，最重要还是要从基础去把它顾好，所以我说这个预防绝对比治疗还好。所以全龄如果能够把它口腔做很好的保护，那说实在，牙齿好，身体就好。
22: 李四川强调，将延续现任市长侯友宜的政策成果，并持续精进，因此推动五大护牙政策，对象从儿童、青少年、孕妇、长者到重度失能者，建构一套全生命周期的口腔照护体系。这项从幼儿到长者全龄照护的理念，也获得牙医界的肯定。
25: 从一个工程人的角度来讲，他从最基础的基础到最后的修缮，有没有？然后以后那个整个建筑物的维护，我是觉得蛮完密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代表牙医界，我要感谢川博市长他对川博候选人市长， 他对我们牙医界的照顾。
22: 但这样的政见遭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质疑，认为李四川是在跟进自己的假牙补助政策。
25: 我的对手跟进的是这个我们的侯市长，那我是延续我们侯市长再继续把它升级，这个没有所谓跟进的问题。
22: 从基础建设工程到全龄口腔照护，李四川出招固守一届的蓝军基本盘。随着选战步步逼近，参选人不断端出政策扭咒，加码市民福利，在蓝绿攻防过招之间，全力争取选民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中学文凭试在今天放榜，有青少年在求人试在考试中取得满意成绩，希望未来入读社会科学课程，助力于更多更生人士重投社会。
3: 今年香港城教署共有14名青少年在求人试报考中学文凭试，分别来自沙嘴、碧屋及丽境城教所，合共报考83张试卷，其中66张取得2级达标或以上成绩，占总卷数近80%。当中有4名考生考获符合入读本地大学的基本入学要求。城教署沙嘴城教所监督潘浩林表示，教育是更生工作的核心，署方积极鼓励青少年在求人士参加公开考试，为日后重投社会做好准备。
5: 一直以来，我哋積極鼓勵及協助青少年在囚人士參加各類公開考試，讓佢哋發揮潛能。更重要嘅係透過考取社會認可嘅學歷，讓佢哋能夠提升升學同埋就業嘅機會。
3: 沙嘴城教所應屆考生小聰在文憑試中考獲5科共22分，及公民與社會發展科達標的成績，是今年城教院所應屆考生中的最好成績。小聰曾因一時衝動觸犯法例，被判入城教院所后一度感到迷惘，在院所职员和老师的鼓励下重拾信心，并入读文凭班。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内，追赶原本3年的文凭课程绝非易事。小聪坦言，这一切有赖院所职员和老师的鼓励教导以及家人的不离不弃。他将朝着升学目标前进，用实际行动回报家人和师长的期望。
6: 我希望能够可以入到有关于社会科学的课程的，因为我觉得都希望作为一位更生人士啦，可以重投社会，继续去贡献社会啦，成为一个奉公守法的良好公民的。
3: 为支援青少年在求人士学习，城教署不仅有老师提供专业的指导，还设立了在求人士电子学习平台，透过平板电脑配合院所内联网，便利在囚人士利用电子资料自学，提升学习成绩。
7: 我哋个平板电脑里边啦，我哋会有试题啦、笔记啦、短片啦，咁同学就可以利用呢个课堂以外嘅时间去运用去做一啲温习啦。咁另外我哋老师亦都会提供唔同嘅资源啦，咁同学可以因应自己进度咁去做唔同嘅题目，做唔同嘅温习咯。
3: 香港城教署多年来为部门21岁的青少年在囚人士提供教育课程，协助他们考取认可资历，建立正确价值观，希望他们在获试之后继续升学和就业，重新融入社会。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最新调查显示，香港各家宠物保险的保费差距较大，呼吁消费者投保之前看清条款，留意自付金额。消委会比较了市场上24个宠物保险计划，发现各计划的年缴保费由约1000港元至14000港元不等，差距可达上万港元，而且部分的计划保障项目进一步细分，但是大多属于附加保障，需要额外再付费。消委会也指2023年至今接到32宗有关于宠物保险的投诉，半数涉及收费争议，呼吁消费者选择计划时不应只着眼于保费的高低，保费较高不等于最终自付的金额较低，投保之前应该仔细的比较保障范围以及所偿条款。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众议院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法案。日本近日遭遇到大范围极端高温天气，多地发中暑警报。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15: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5: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0: 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场，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群
6: 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9: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0: 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欢迎回来。英国政府14日宣布将对16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这是英国政府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之后新的涉媒限制举措。 英国政府表示，在默认设置的状态下，16至17岁青少年在0时至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只在有使用户更长时间浏览的功能，包括了视频自动连续播放，也将默认完毕。新措施还包括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使用进行监管，要求18岁以下用户在使用相关平台时必须要定期休息。
11: 英国政府拟于今年年底前将首套关于限制社交媒体使用的法案提交议会审议，预计相关措施将于2027年的春季生效。
12: 美国国会众议院14日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一项法案，将目前实行的夏令时时间固定为全年采用的时间，不再每年两次转换时间。
13: 阳光保护法案以308票赞成、117票反对在众议院通过，随后将被提交至参议院审议。若最后生效，美国将全年采用夏令时间。不过各州仍可申请不实行全年夏令时。法案支持者认为，取消夏令时调整将带来诸多好处，例如避免打乱人们的生物钟和睡眠。此外，全年提早一小时可以延长傍晚日照时间，促进冬日经济活动。 但有反对者认为，法案将使更多学童和通勤上班族在天亮前便要出门，产生很多不便。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强烈支持这项法案。5月21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以48:1的投票结果通过阳光保护法案。特朗普随即发文称，每年频繁调整时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目前每年有大约8个月实行夏令时，夏威夷州、亚利桑那州大部分地区不实行夏令时。 美国对调整夏令时问题的争论一直存在。2022年3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曾通过一项永久采用夏令时法案，但法案未在众议院进行全体表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当局14日通报，一艘载有20人的船只当天在旧金山湾附近水域倾覆，已经造成有1人死亡、3人失踪。 旧金山消防局方面表示，救援人员已经从水中救出16人，目前仍在搜寻3名失踪人员。救援人员抵达时，发现船只已经倾覆，大部分船体没入水中。救援人员还在水中发现1名重伤员，伤者随后被送上岸并且接受急救，不过最终仍宣告不治。最初事故报告称，船只起火，但当局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船上曾经发生火灾，也没有关于获救人员的伤亡报告。 情况，事故原因还在调查。日本近日遭遇到了大范围极端高温天气，15号东北至九州多地录得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静冈县有部分地区突破38度，当局已经对25个都府县发布了中暑警戒警报。日本气象厅通报，15号日本大范围地区被冷空气笼罩，气温持续攀升。 截至当天下午1点，静冈县滨松市录得最高温38度，达到危险高温级别。长野县饭田市最高达到37.2度，爱知县丰田市和岐阜县多治见市37.1度。日本当局已对东北至九州地区共计25个多府县发布中暑警戒警报，这也是今年以来东京都首次收到中暑警报。 东京都政府日前推出轻量商务运动的升级版政策，放宽办公着装要求，鼓励员工身着短袖短裤上班，减少西装领带等厚重着装，在适应高温的同时，也能降低能耗，节省成本。日本消防厅披露的数据显示，在6日至12日期间，日本全国共有4580人因中暑被送往医院，是前一周的3倍之多。
0: 从年龄分布

0: 来看，送医者中有超过半数为65岁及以上的长者。去年，日本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天，超过10万人因中暑入院。今年高温天气再度来袭，日本政府已呼吁全社会落实节能与防暑措施，应对极端高温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香港资深电影人导演徐克的前妻施南生因病离世，终年75岁。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出声明，指施南生自2022年起因免疫系统出现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周一晚上在医院安详辞世。施南生与徐克被誉为影坛神雕侠侣，两人曾创立电影工作室，打造了无数经典电影作品。对于施南生的离世，多位与他相识多年的演艺圈中好友以及曾受他提拔的后辈，包括成龙、舒淇、周迅和刘嘉玲等，纷纷在社交平台发文悼念。而好友林青霞则发文表示不舍，并称作为施南生的好朋友，对他最好的回报就是像他一样把爱的能量传递开来。香港男团 ERA 成员郭家俊到商场出席一个音乐活动，分享他听音乐的习惯。对于这天可以与粉丝近距离见面，他表示很兴奋。
3: 咁大班人就真係好耐好耐冇試過，嚟緊都係想做自己中意嘅嘢啦。咁中意嘅嘢咧，未必有人中意嘅，自己開心嘅啫。咁就費事擺太多錢啊落去做呢啲，咁就開心做完之後，有人你想聽咪聽咯，擺上平台唔聽我都唔做宣傳㗎啦。
2: 香港著名电台主持人黄振仪日前为一个活动担任司仪，对于记者问到品牌前两年的发布会均由郑玉玲担任司仪，而今年换了她，是否取代了郑玉玲，黄振仪这样回应：
4: 即在我心目中嘟嘟都是一个很好的牛仔前辈，同埋佢的 elegant 是没人可以取代到的，所以即我觉得今次是很开心很好彩可以做到这个 MC。 因为我都好像很久没做过在商场有这么多粉丝的活动，的而且确是令到我都有少少紧张，大家都哇好期待咁样，咁所以系有啲紧张。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1945年日本投降后，那个曾策划八丹死亡行军，甚至犯下食人暴行的日军军官石正信，隐匿泰国丛林，从此逃过战犯审判。
7: Of course, they knew, you know, exactly what he had done in terms of the war crimes that he'd committed. Suji was put into, you know, a unit in American, U.S. intelligence in Japan.
8: で、あの戦争が経ってから数年経ってようやく日本に戻ってきて。で国会議員にまで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
6: 从日本战犯到纳粹高层，二战后他们逍遥法外，成为大国间相互制衡的一颗颗棋子，正义审判沦为一纸空谈。
7: Werner von Braun, was aware about the situation inside the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He visited the 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 complex to select concentration camp inma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weapons at Dora.
6: 在浸染万千亡魂的血色研发之上，战犯专家被美苏欧多国争抢，军工黑科技就此流向全球。
8: 731部隊に関わった人たちが日本の医学の中心になっていきました。ほとんど。
6: 1945没有成为法西斯的终点，一段被刻意掩埋的战后秘史即将完整揭晓。暗影交易，隐秘的战后遗产，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效果明显。中方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是各国共同责任。美国六月 CPI 涨幅回落，但是通胀压力仍存。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体播报，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国新办今天就内地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副发言人、副行长邹兰是在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内地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效果明显，资本市场持续活跃，而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
1: 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金融市场运行平稳，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有效支持“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0: 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今天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人民币汇率总体走势平稳，保持双向波动。
1: 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同期升值4.7%，这是外汇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也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运行在6.8元附近，大致处于近些年的中值水平。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人民币汇率预计会继续双向波动。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回答有关全球产供链问题时表示，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而优势互补早就已经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是将会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了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2: 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
0: 美国劳工部在14日发布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通胀降温，受此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加息的预期随之大幅回落。不过，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则警告，抗击通胀的任务尚未完成，通胀回落能否持续还有待观察。
3: 美国劳工部1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回落，但整体通胀水平仍然偏高。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5%，低于五月的4.2%，也好于经济学家预期的3.8%。 从环比来看，整体消费价格较前一个月下降，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价格则基本持平，成为五年多来首次没有环比上涨。劳工部表示，能源价格下降是推动当月通胀回落的主要因素，抵消了住房和食品等领域的价格上涨影响。六月汽油价格较五月下跌约10%，但与一年前相比仍上涨27%。最新数据也削弱了美联储本月加息的理由。职场所期货工具显示，报告公布前，市场预计美联储月底加息的概率接近40%。数据公布后，这一概率迅速降至约17%。美国股市随后上涨，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涨约0.9%。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14日在国会作证时表示，六月通胀降温并不意味着抗击通胀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承诺要让过去数年的高通胀成为历史。
4: At the Fed, our number one objective is getting monetary policy right. That's our clear and constant aim, the star we steer by. 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3: 沃什表示，美联储不会容忍通胀长期居高不下，但没有就下一步是否需要加息释放明确信号。
4: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Members of our committee have no tolerance for persistently elevated inflation, and we share a resolute commitment to ensure price stability.
3: 美国行业金融机构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表示，通胀压力在六月有所缓解，但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只是短暂现象。随着停火破裂，美国基准原油价格七月以来截至14日已累计上涨14%。伊朗战争爆发4个半月以来，能源成本上升一直是推动美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除油价外，人工智能相关投资和关税也可能继续推高成本压力。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

0: 道。
1: 亚太股市在今天是集体迎来了大幅反弹，韩国股市大涨超过6%，日本股市早盘冲高回落，随后重拾升势，中场超过了千点。而从盘面来看，半导体板块领涨大势，东京威力、爱德万和凯霞上涨了超过4.5%。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在68751点，上升1008点，升幅1.49%。台湾股市全天单边上行，尾盘涨势稍有收敛。台积电领军电子权重股与记忆体板块普涨，加权指数收报在45631点，上升893点，升幅2%。香港股市今天加强涨势，美国通胀率低于预期，而降低了联邦储备局的加息几率，并且提振外围股市，带动了恒生指数在高开210点之后反复上扬。早盘受到了内地经济数据发布的短暂扰动，但很快重拾动力，并维持高位波动，最多攀升434点，中场保持在340点的涨幅，创下了上个月15号以来的收盘新高。蓝筹股涨多跌少，本地地产股受惠利率前景，恒地还有新鸿基地产的涨幅都超过了4%，长实攀升超过3%，深科和医药以及科技和金融等板块也向好，汇控再次破顶，但芯片股则下滑，部分的汽车、公用和电讯股也走低。恒生指数收盘报在了24681点，上升340点，升幅1.4%，主板成交3042亿港元。内地股市今天陷入了调整，沪深两市早盘窄幅震荡，午盘前跌幅扩大，午后深圳市场持续寻底，创业板指下跌了超过1%，沪指小跌作收，但是科创50指数全天单边下行，中场下跌超过4%，两市成交缩量至25000亿元人民币左右。而从盘面来看，半导体产业链跌幅居前，医药与消费板块则逆势走好。沪指收报在3955点，下跌11点，跌幅0.29%，成交额则是12262亿元人民币。深圳指收报在14779点，下跌145点，跌幅0.97%，成交额则是13448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1.21%。人工智能 AI 热潮除了推动韩国经济和股市步向高峰，也为中国经济提供坚实支持，外贸数据亮眼，业界可以成为全年经济的稳定石。
2: 中国日前公布的外贸数据强劲，远超市场预期。六月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按年猛增27%，远超预期的18.2%，是过去4个月最高。进口大增36%，远超预期的24%，是过去5年来最高。贸易顺差1256.2亿美元，高于预期的1206亿美元，并且是过去17个月最高。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规模已逼近关税战之前，虽然增幅较5月回落，但金额仍然是17个月新高。对美进口增长超过2.5%，是接近5年新高。同时，对非美地区的出口直逼370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出口表现强劲，主要是海外需求维持殷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产品。虽然近期芯片价格飙升，多少造成了价升量跌的状况。以 AI 相关出口为例，集成电路六月份出口金额按年猛增超过1.2倍，但出口量小幅下跌0.5%，是2024年3月以来首次下跌。其他商品出口大多也有强劲增幅，稀土大增近1.8倍，铝材出口增加7×7%，是超过4年最高。汽车出口增加近70%，高新技术产品增加超过50%。机电产品对整体出口带来最大拉动，接近20.5%，其中集成电路贡献6.46%，占比高达1/3。所以有分析师形容，中国外贸在6月进入了夏季热浪模式，出口强劲之余，进口大幅攀升，也反映了内需有回暖的苗头。但目前仍然以科技相关进口占据主导地位，其他类别的进口仍然相对较为疲软。他们估计，踏入下半年，中国的出口增速大概率有所回落，但仍然会保持强劲。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加速发展，仍然有望对外需持形成支撑。同时，由于全年中枢已明显上修，因此今年出口仍将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托底项，内需接力将是后续的关键一环。 凤凰卫视。

0: 是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台办表示，同属一个中国才是真正台海现状。新北市长候选人李四川发表护牙政策，抢攻各年龄层选票。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呢个有冇睇波啊？
2: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3: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2: 荷兰。
3: 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官员，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针对于民进党近期频频称国际社会要密切关注大陆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国台办回应强调，台海的真正现状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试图将新两国论界定为台海现状是分裂谬论。
5: 民进党政客近期再次频频在国际上博流量，称国际社会要密切关注大陆的行动，否则目前的台海现状会逐渐消失。
6: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
5: 国台办强调，台独才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够遏阻台独冒险，才能够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台湾军方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称要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
6: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5: 对于欧洲议会通过关于东亚地缘政治局势的报告，反对任何以胁迫方式片面改变现状。国台办敦促欧洲议会纠正涉台的错误言行，也警告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背书，注定失败。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4: 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发表全龄护牙政策，许多牙医界人士也到场支持。李四川承诺当选之后会推动五大护牙政策，建构一套全生命周期的口腔照护体系，让牙齿顾得好，身体更健康。
7: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近期频频抛出政策利多，要吸引选民青睐。15号，他发表全龄五大护牙政策，多位牙医界人士也现身力挺。
8: 本身我从做工程起，最重要还是要从基础去把它顾好，所以我说这个预防绝对比治疗还好。所以全龄如果能够把它口腔做很好的保护，那说实在，牙齿好，身体就好。
7: 李四川强调，将延续现任市长侯友宜的政策成果，并持续精进，因此推动五大护牙政策，对象从儿童、青少年、孕妇、长者到重度失能者，建构一套全生命周期的口腔照护体系。这项从幼儿到长者全龄照护的理念，也获得牙医界的肯定。
9: 从一个工程人的角度来讲，他从最基础的基础到最后的修缮，有没有？然后以后，那个整个建筑物的维护，我是觉得蛮完密的， 所以从这一点的话，我代表亚裔界，我要感谢哦，川博市长哦，他对川博候选人市长，他对我们亚裔界的照顾。
7: 但这样的政见遭民进党对手苏巧慧质疑，认为李四川是在跟进自己的假牙补助政策。
8: 我的对手跟进的是这个我们的侯市长，那我是延续我们侯市长再继续把它升级，这个没有所谓跟进的问题。
7: 从基础建设工程到全龄口腔照护，李四川出招固守一届的蓝军基本盘。随着选战步步逼近，参选人不断端出政策扭咒，加码市民福利，在蓝绿攻防过招之间，全力争取选民认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台湾十四号下午发生了闯店砍人事件，一名在大学担任教授的男子，疑似因为家族财产纠纷，光天化日下砍杀自己的妹夫，最终遭到警方连砍四枪才被制服。
10: 周边邻居拍下警方围捕行凶嫌犯惊险瞬间，
11: 刀子放下。
12: 不行的话，
11: 那开得了门吗？他门是自动的吗？
12: 他说是固定的，现在是没感应。
11: 现在是没感应。
12: 应该。还有后门吗？有后门，我用后门去开啊。
10: 警方是接获报案，一名男子闯入位在新竹市三民路的一间乐器行，持刀猛砍店长。行凶后，他把乐器行的铁门拉下，拒绝投降。警方眼见受害者倒在血泊中，急需救援，决定强行攻坚，连开四枪将杀人的男子制服。事发当时还有多名顾客被困在乐器行中，被迫目睹行凶过程。警方透露，杀人的林姓男子是台湾阳明交通大学的教授，专长在半导体领域，平时在校内风评不差。而受害者是他的妹夫，两人因家族财产有纠纷，长期积怨，怀疑行凶动机恐与此有关。
13: 目前这个加害人现在已经送这个台大新竹医院，由本分局的同仁介护送医中。
10: 受害的乐器行店长身中20多刀，急救后不治身亡。而行凶的林姓男子自己也被刀子划伤，加上双腿被枪击，也被送往医院。警方表示，等林姓男子的身体与精神状态稳定后，将尽快厘清犯案动机，依法就办。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针对近期内地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中国疾控中心专家15日提醒民众，洪灾过后要防范疾病传播，注意饮食，还有饮水安全，及时的清洁消毒环境，做好防蚊防虫，还有个人防护。
14: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防止病虫口入，不饮这个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就煮沸的水或者瓶装水，也不吃腐败变质的或者霉变的或者受污染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另外，这个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你要告诉医生啊，那个咬伤你的那个蛇类的一个特征，以便妥善处理。
4: 广东流感病例从今年二季度开始逐月攀升，其中六月份单月超过27万例。有医生表示，南方流感趋势不减，可能与近期持续降雨有关。
15: 广东省疾控部门数据显示，广东六月报告流行性感冒超过27万例，是去年同期的22倍以上，较五月也接近翻倍。医生表示，与北方流感开始回落有所不同，目前南方进入到一轮新的流行期。
16: 今年的流感呢，其实一直都持续在，但是北方呢现在已经开始掉头往下面走了，南方还在持续往上面走。最近的一次的趋势其实已经超过前两年发病的趋势了。从原因来讲呢，可能跟南方

0: 这段时间的雨水有关系。
1: 他表示，从中医角度来看，南方雨水较多，容易导致人体内湿气聚集，增加患病的可能。而不同患者的用药应有所区分。
0: 西医呢，我们用一些抗病毒药，比如说这个奥司他韦啊、马莫诺沙韦啊，它能快速的阻断这个病毒的复制。但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复制出来的病毒，怎么来解决？特别是很多流感、新冠的患者，为什么这种好了之后会留下这种咳嗽？有些咳一个月、两个月，啊，有些患者会出现什么？头晕啊、头痛啊、乏力啊、食欲不振啊等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这个感染留下的那个后遗症。你加上中药治疗，其实它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些遗留的一些小问题。
1: 疾控部门提醒，流感活动水平上升，主要的流行株为乙型维多利亚系流感病毒，需要对养老机构、月子中心等聚集性疫情高风险点位加强健康检测与环境消毒。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深圳报道。
2: 由印度青年与学生主导的讽刺性政治运动蟑螂人民党在新德里的抗议活动进入到了第二个月。尽管目前正面临着德里强烈季风所带来的连日暴雨，现场示威者仍然拒绝撤离。主办方于近日宣布，将于20号国会雨季会议开幕当天发起前往国会大厦的和平游行。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政治运动起源于5月中旬，当时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苏利亚康德在法庭审理案件时，发表了将从事公众抗争的失业青年与不专业的社群媒体人士比喻为蟑螂与社会寄生虫的争议言论，引发广泛的社会不满。随着6月份爆发的国家资格及入学考试的大规模考题外泄风波，危及百万考生的未来，蟑螂人民党迅速将中心转向实体的教育体制抗争，要求联邦教育部长普拉丹引咎下台。除了要求教育部长为防弊不力下台，蟑螂人民党还提出了数项核心诉求，包括禁止卸任最高法院法官获得政治酬庸，以及强制推广宪法普及教育等。
4: Today is the 24th day of our protest, and it's the 16th day of Sonam Wangchuk's indefinite hunger strike. We have been sitting here since 20 June to demand the resignation of the Education of Minister of India, because more than 20 students have committed suicide due to paper leak, and we believe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accountability in the governance.
3: 著名气候活动家兼教育改革者索南旺秋也公开表达对蟑螂人民党的支持，形容自己是名誉蟑螂，并加入无限期绝食抗议。印度人民党将蟑螂人民党视为一股破坏性力量，并已采取行动，依据资讯科技法封锁运动的社交媒体账户和网站，直至国家资格及入学考试的重考结束后才解除封锁。
5: 社会观察家指出，蟑螂人民党的崛起反映了印度 Z 世代年轻人对现有政治体制及就业前景的焦虑与不满，并成功跨越了性别、种族与阶级的界限。支持者认为，面对考试舞弊与体制漏洞，青年有权以和平且具创意的方式表达诉求。然而，也有批评声音质疑该运动的核心策略过于依赖社群媒体的眼球效应，且其讽刺性质可能消解了严肃政治讨论的深度。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经济上半年增速达到4.7%，贸易顺差出现6年来第一次下降。我会谈谈下半年的新增长点在哪里呢？人民银行表示，人民币对美元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有3%，显示市场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美国6月 CPI 涨幅回落，股市上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抗通胀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4.5%到5%。报告说，在实际工作当中要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今年上半年中国的 GDP 增速有4.7%的同比增幅。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二季度的 GDP 同比4.3%。国家统计局说，二季度的增速有所波动，主要是一些石化行业还有煤炭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其他行业都是正常的。统计局表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增长，物价温和上涨，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增量上看起来，上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最近5年同期最大的增长。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来说，经济实现4.7%的同比增速还是很不错的。
1: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CPI 同比上涨了1.0%。
2: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2: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小文侯友韵北京报道。
0: 至于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线城市的房价环比涨幅回落，各线城市房价同比降幅继续收窄。统计局数字显示，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个月增加4个，这是2025年5月以来最多。统计局表示，总的看，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下个阶段要继续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3: 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今年前6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80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降幅较前5个月再度扩大2.8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 新建成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扩大0.8个百分点到11.6%，销售额降幅也略微扩大到13.6%。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超过20%和23%。另外，同步公布的各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降幅延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6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轻微缩窄到0.1%，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3%，较上个月缩窄0.2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民银行在15号也公布了到6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幅7.4%，广义货币供给 M2 同比增长8%。人行说，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是稳固的。人行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今年上半年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幅超过了3%，显示市场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4: 截至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同期升值4.7%，这是外汇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也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运行在6.8元附近，大致处于近些年的中值水平。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人民币汇率预计会继续双向波动。
0: 人行副行长周澜表示，会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巩固拓展经济稳重向好态势。他也说，现阶段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的政策利率，不应该根据单次公开市场操作量多少来判断央行政策取向。那么央行数字显示，到6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到6月底的广义货币 M2 的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

0: 2%。央行说，上半年经常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9.83万亿元。那么，人行也表示呢，这些数字都显示了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是稳固的，而且呢，目前看起来社会融资的条件是宽松。这个星期的数字也显示，中国在出口仍然持续增长，而且六月份的数字呢，增幅高达27%的情况之下，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出现6年来的第一次减少，显示了进口的增幅非常的明显。7月14号，海关总署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出口减去进口的贸易顺差同比减少1%，降到了5759亿美元。由于中东局势恶化，导致原油进口单价上涨等等，进口额增加。日经新闻特别关注到，1到6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少，部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原油进口单价从美伊冲突前的2月以来持续上升，5月每一吨超过了800美元，跟上年同月相比涨62%，创出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6月份比上个月下降5%，但仍然维持在大约760美元的高位。还有天然气进口单价从4月以来也是有所上涨，6月同比上涨14%。另外，中国的进口增长26.6%，达到了1.5493万亿美元，增幅超过出口，这也是导致顺差减少，尤其是人工智能需求增加的原因。半导体进口增加了50%。那么市场分析认为呢，中国的内需还是相对比较弱的，而坚挺的出口支撑了经济，所以下半年我们如何来看这个整体的经济呢？来自于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玲表示，要密切关注下半年的出口会有2项风险。第一个就是已故的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俄罗斯制裁法案可能面向中国还有俄罗斯，以及欧盟可能上调关税，又会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出口，还有就是内需弱，这些都是成为下半年经济增长动力的一个挑战。我会
1: 从这个上半年的数据来看，GDP 增长4.7%，那一季度和二季度明显是出现了波动，一季度5.0%，二季度4.3%，但是呢，二季度和一季度相比，它的环比还是有增长的，所以我们要仔细来看上半年它这个波动的原因是什么？非常清楚，就是房地产的就是房地产投资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5.7%。而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呢，它也不是光是房地产投资下来，就其他的投资，像基建的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其实也是不是很景气。另外一块就是原来你这个投资往下走，但是呢顺差可以抵消，但是我们其实看到上半年顺差比去年同期还减少了1%，这样就是说贸易顺差方面对于 GDP 在统计上的这个贡献
0: 就下降了，
1: 就下来了。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那么下半年他肯定要做的工作是开拓新的增长点，去更好的去发掘以民间消费为主的这个内需，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的政府的支出方面能够做的空间也不是很大。总的来说，就是在各种大型的投资方面，公路啊、铁路等等，其实它的这个潜力还是有限的，所以如何找到新的消费增长点是非常关键的。
0: 谢谢辉。对 AI 还有对科技领域的倾斜呢，是政府的重点，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 AI 领域方面。比如说瑞银最新发布的报告就说，欧洲投资者对中国股票的兴趣依然是浓厚的，同时关注在 AI 相关的板块方面，比如说跟中国这个有关的国有资就是国内资本的开支，还有这是中国在相关的国产化方面的一些标的，也都是外资非常感到兴趣的。至于在野村方面，他们也认为内地的 AI 价值链上升的潜力是很巨大的。野村中国科技和电讯行业分析师段斌认为，中国的 AI 价值链仍然有巨大的上升潜力，因为中国在 AI 的投资正在努力追赶全球同行。中国当局计划斥资2万亿元人民币来新建数据中心，反映政府愿意支持 AI 发展和自给自足。他也说，许多中国公司在光通讯和 PCB 已经是 AI 供应链当中的全球领导者。另外呢，内地记忆体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在这个月底要在内地科创板上，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长兴科技已经在上交所科创板发出通告，每股发行价确定是8.66元人民币，没有。

一如超配情况之下，集资规模将近580亿元，会成为科创板历来的集资王。这个股票呢，7月16号网上发行申购日，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说，应该在这个月底之前，有可能在27号就会在科创板挂牌。还有媒体也报道 ，DeepSeek 最快明年会在A股挂牌。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说 ，DeepSeek 已经开始规划在内地上市，并将目标锁定在年底之前递交申请，以便于 2027年正式挂牌。金融时报也说，深度求索 DeepSeek 公司在首轮融资1个月之后又考虑再度融资，主要是把资金用在加紧扩建基础设施。引述三个知情人士，还有另外两个，另三个知情人士表示说，深度求索这个星期开始跟新投资者就开启新一轮的融资进行初步洽谈。这一轮融资对公司的投前估值大约710亿美元。 还有来自于 Hugging Face 最新的春季报告，中国开源模型已经占他们的平台下载量的41%，超过了美国。还有 Open Router 前6大最受欢迎的模型，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机构 Anthropic 美国这家排名第7。下期回来我们再关注其他消息，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上一节谈到了中国的 AI 价值链也是外资高度瞄准的焦点。我们看到呢，在 AI 竞争方面，美国和中国呢是叮当马车。那么从这个中国和美国来说，现在最重要就是关于 AI 的治理，大家应该怎么去推进呢？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事务部副部长凯斯勒14号表示，英伟达已经开始向中国客户交付 H200 人工芯片。人工智能芯片，凯斯勒当天在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会的时候，没有透露具体交付数量和买家信息，只有表示交付数量非常少。凯斯勒表示 ，H200 芯片出口许可证申请者必须满足严格的国家安全要求，包括确保芯片实际运行能够符合许可标准，而不会高于规定水平。在英伟达2024年底推出新一代芯片之前 ，H200 一直是市场上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芯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现在获准向中国部分客户交付。那么同时呢，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是说，英伟达为了防止他们的芯片经过第三方渠道流入中国，制定了一份新的客户白名单，只有允许通过更严格合规审核的企业采购。

0: 迭代。2029年 SpaceX 的 AI-1 卫星部署之后，差距可以收窄到1.2倍，2030年有望实现成本反超。美国白宫公布，美国会成立一个协调小组，负责协调有关人工智能系统引发的网络安全漏洞信息。白宫在声明当中说，软件公司、 AI 公司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会通过这个小组就他们的系统当中发现漏洞进行沟通，并且制定应对措施。现在有16位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得主一起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叫做我们必须立刻行动，呼吁各国政府、学术和科技界立刻建立机制以应对由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转型。参与联署者超过了900位研究人员，包括了至少1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有在17号开始会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人工智能有关的这个国际大会，也是跟人工智能治理有关的一些消息。
1: 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其实呢是竞争又合作的，是在三个层面上都是这样。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模型，现在中国这个大模型被用的越来越多，而中国大模型它有一点，它是和美国不一样的，它是开源的，所以现在大家也在反反复复地问，现在美国这两家领先的大模型它是闭源的，它收这个企业的用户的钱，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发现，你收了我的钱之后，还把我的数据拿来用，最后你出一款跟我的东西一样的，就免费给你用了我的数据，最后你还得跟我来竞争，所以呢，可能以后的发展趋势就不是把我的数据交给你，而是我自己用一套开源的模型，但是我在私有云上来进行部署，这个是现在很可能发展一个趋势。那么现在看来就双方这里边肯定是既竞争又合作，但是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很多外国的用户在用中国的模型。然后第二个就是硬件就是看到呢，原来是限制中国，特别是芯片，但现在看来限不住，所以呢那边就比较着急，一定要尽快把这个 H200 卖给中国。那中国方面也是经过几个月半年之后啊，终于有少量的 H200 可以进口，但是呢到底是多少，最后我们现在也还不清楚。第三个就是全球的人工智能到底要不要中美之间来合作，那现在看来无论是民间还是中国的官方都希望能够合作，但是美国那边觉得他是领先的，他永远把别人排斥在外，但是可能前面两个竞争和合作到一定层次，第三个的合作可能也就会出来。
0: 谢谢王辉。美国6月份 CPI 数据，这个通胀数据下跌，美国股市在星期二立刻就上涨了。市场分析认为，因为加息的预期降温了，但实际上呢，这个数字对美联储主席沃什来说，并不是一个数据就确定了通胀下降的一个判断。他认为通胀任务还是很艰巨的。美国6月份的通胀跌到了3.5%，也就是6月份的整体 CPI 按月跌0.4%，由于市场预期的0.1%的下跌，这是2020年3月以来再次出现通胀按月下跌。以年来算的话，由4.2%回落到3.5%，低于预期的3.8%。主要是随着汽油价格比之前中东形势紧张刚开始的时候，最近有所缓和了，所以呢，价格也显著回落。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他承诺会把降低通胀率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并且强调他的利率制定委员会成员对持续高企的通胀是零容忍的。他在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即使遭到总统特朗普的批评，他也会根据数据采取行动，暗示他会维护联储局的政策独立性。
2: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Members of our committee have no tolerance for persistently elevated inflation, and we share a resolute commitment to ensure price stability. Now, at the Fed, our number one objective is getting monetary policy right. That's our clear and constant aim, the star we steer by.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0: 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也推动了亚太股市。

0: 值得上涨。马上来看一下，虽然说韩国券商打算收紧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投资规则，最低保证金要求可能会上调五倍，但是韩国股市在星期三仍然大幅度上涨。韩国股市急涨6.24%，是过去超过五个星期来的最大单日涨幅，连续突破6900到7200几个整数关口，当中还包括了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所提振。日本股市攀升1.49%，冲上68000点关口，台湾股市攀升2%，涨破45000点关口。内地股市陷入调整，上证综指跌11点，跌0.29%，深成指跌0.97%，创业板指数跌1.21%，两市成交缩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港股恒指收盘上升340点，报24681点，升幅1.4%。国企指数升1%，科技股指数升1.3%。主板成交3042亿港元。美元汇价跌到了100.75到100.95，日元在162.35，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升68个基点，报6.7711。今天呢，人民币不管离岸或在岸都在6.76、6.77。我们马上来谈的就是美国通胀到底是不是真的降温了，而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战争这个事情会带来什么影响？
1: 其实这个都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我们首先看这个数据啊，六月份确实是和五月份4.2 CPI 现在是变3.5了，而且这个环比呢压力也下来了。当然都知道，就是汽油价格嘛，还有这个跟原油天然气相关的这个价格都下来了。所以特朗普呢，他经常去想干预联储的决策，但是其实最大的搞乱的是他自己啊，他前天说要给这个所有海湾出来的东西要加价20%，但一加这个石油马上就价格马上就上去，
0: 涨到了，对，马上上来。
1: 他现在干什么呢？说又不加了，不加，让这个海湾国家来投资，美国，这个钱是差不多的。那其实呢，海湾国家早就给他画了很大的饼，要投资什么10000亿美元。你想想看，小小的阿联酋就说在美国投资几千亿美元，就是在去年他上台之后，还有沙特也投资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特别的落实。但是我们说还是回到这个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因为按照特朗普给国会的文件，就是7月7号开始又有个60天的周期，他继续和伊朗打。那我们说打到什么程度？那现在在目前这个阶段，虽然油价又往下一点点，但是呢，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是被封锁的。被封锁之后，也就意味着全世界20%的石油还是以后出不了。那么以后它这个周围的化工产品啊、液化天然气等等都是受影响的。如果说双方擦枪走火，这个摩擦程度进一步上升，那很可能伊朗会再次打击海湾一些国家的这个炼化设施也好，天然气的处理设施也好，那个时候呢，对全球的通胀压力又上来。所以特朗普他在4月8号之后啊，他放低自己的要求，和伊朗谈了这个60天是稳住了，但是呢，他一不高兴又上来，现在呢，在这个阶段是不是能稳住，什么时候再上来都是个巨大的未知，所以他本身已经极大的干扰了美国的通胀的进程。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놀러 올래?
1: 그냥 그만하고 도망가.
2: 아니, 끝까지 가야 돼.
3: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4: Friends?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2: 의심을 해서 시켜주면 확신이 된다.
5: Demon, love, my love.
3: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6: 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8: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9: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 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天出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1: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CPI 同比上涨了1.0%。
2: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永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2: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乔文、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那目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机人企业一共有1.76万家，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球第一。
3: 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10.4%。还有一个数据呢，也值得关注。六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的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灯塔工厂呢，代表着全球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目前，我国灯塔工厂的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表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突出成效。
0: 国新办今天就内地上半年的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在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内地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效果明显，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人民币的汇率稳中有升。
4: 从上半年金融数据看，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金融市场运行平稳，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债券市场平稳运行，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下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把握好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节奏和时机，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有效支持"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0: 邹兰今天还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人民币汇率总体走势平稳，保持双向波动。
4: 截至六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同期升值4.7%，这是外汇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也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运行在6.8元附近，大致处于近些年的中值水平。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人民币汇率预计会继续双向波动。
0: 美国军方14号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的前夕，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了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伊朗表示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以造成足够严重的破坏，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接受美方在核问题上的要求。
5: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晚上10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共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在长达7个小时的打击中，美军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商业航运和平民船员的能力。就在袭击开始后1个小时，美军恢复了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伊朗媒体14号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戈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什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伊朗军方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发布了一段据称是射向约旦的无人机画面，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N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

0: 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指挥控制、后勤、燃料和军事装备设施也是打击目标。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科威特军方当天表示，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一枚弹道导弹、五枚巡航导弹和33架无人机，袭击目标包括多处重要民用设施。导弹碎片坠落导致多地受损。此外，一艘科威特海军舰艇遭到伊朗袭击，造成4名军人受伤，目前已全部接受治疗，伤情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会在下周就摧毁伊朗所有的桥梁和发电厂，并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会一无所有。
0: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2: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3: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en,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0: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3: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0: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3: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 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s you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一连4晚针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桥梁和发电厂，那伊朗方面有什么回应？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目前看来呢，伊朗还是非常强硬的抵抗的这个姿态。那么从昨天到现在，我们连线之前呢，伊朗呢还向科威特、巴林还有约旦的美军基地呢发动袭击。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些基地呢其实呢多次已经遭到了轰炸，所以呢伊朗是不是给美国的美军带来很大的损失，现在呢还不清楚。但是呢毫无疑问，现在美军呢在增大对伊朗的袭击的规模还有强度，那包括胡泽斯坦省、巴达阿巴斯港、还有周边的沿海的伊朗的基地呢都遭到了轰炸。其实呢现在你看到美军呢他是想要把就是摧毁或者是减少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但是现在呢就是伊朗呢声称呢是非常牢牢地控制住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是绝对不会让美国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而且霍尔木兹海峡因为它很窄，而且呢就在伊朗的家门口，所以呢它控制起来呢要比美国派军舰的控制呢相对的容易一些。所以双方现在呢还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争执不下。那么我觉得现在伊朗的策略呢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提高全球油价，那么时间拖得越长呢，那么美国的其实对美国是越来越不利的。而伊朗呢现在呢就还在承受着压力。此外呢现在看到曼德海峡、红海那边呢伊朗也在威胁，如果两个海峡都控制都封锁，那么将对全球的油价将进一步的推高，也会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更大的压力。所以说现在呢是在进行一个赌博，豪赌，你看是对方的谁能够承压。那么预计呢我觉得不会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发动袭击，因为伊朗威胁 如果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伊朗将对海湾国家的所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那么到时候呢，可能这个是。

0: 是非常大的灾难，所以我觉得双方还是会避免对基础设施发动袭击。
1: 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14号夜间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的多个目标，而乌克兰则是出动了无人机连夜袭击了20艘位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乌克兰敖德萨市的军事行政长官利萨克15号表示，俄罗斯夜间袭击敖德萨市。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号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到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的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号访问基辅时表示，他将宣布深化欧盟和乌克兰国防工业一体化的新举措。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香港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稍后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周16号将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外交部今天表示， APEC 数字周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议当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契机。
1: 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为助推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增长的关键要素，把 AI 用好，把风险管住，把创新活力转化为增长的动力，成为各方面前的共同课题。我们相信 APEC 数字周将成为各方深入探讨并深化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促进数字赋能合作、数据开发利用的重要平台，也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契机。
2: 林健说，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多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活动。目前 APEC 中国年进程已经过半，中方将继续推进各领域各机制合作成果，为11月深圳将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奠定基础。
1: 相信随着后续活动的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同样精彩。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的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针对美国在14号公布的一项对俄制裁法案当中，将俄罗斯油气的中国以及印度等国家等国的买家列为目标，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说，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牵头并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的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将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的5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最高征收100%的关税。
1: 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 美国近期进一步升级对古巴的制裁，将包括古巴旅游部在内的1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近期美方又升级了封锁和制裁的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而台湾方面，国民党和民众党一同推派民众党的张其凯竞逐年底登场的嘉义市长选举，双方今天一同谴责民进党政府政策跳票，没有兑现新建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而对于处理近期爆发的毒油事件，民众党要求赖清德必须道歉。
3: 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与国民党立委一同向民进党政府喊话，要求兑现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
4: 民进党跟中央已经跳票21年的高铁连外的轨道建设，他们嘴巴说支持建设，结果呢，实际上是连预算都是动，都是删的。
5: 如果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缩短城乡差距，却让地方一年又一年的等待，那所谓的均衡发展，那就只剩下4个字：均衡等待。
3: 对于近期台湾爆发的致癌油事件，民众党批评民进党政府不顾民众食安权益，
6: 急着让我们的下下流油品哈、要上架，这也是真正的一个食安 的危机。台湾民众党党团要求我们的主任团院长、卫务部长下台，耐心的道歉。
7: 主任长下台之前，嘉义人立声的，包括你在立法院公开说的372亿的轻轨，或者是高铁的连外轨道工程费372亿，赶快核定，核定完再下台。
3: 嘉义市是蓝白第一个整合成功并且共同推出市长参选人的城市，迎战的是民进党在地长期经营的明代。在传统选民结构绿大于蓝的南台湾，民众党能否成功接棒国民党的执政权，成为这一次地方选举各方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因应国务院本月8号作出的批复，确定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于本月31号零时起将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香港立法会今天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在会后强调，特区有责任在交付前完成法律程序，包括附属法律。
8: 主席，我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9: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香港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最高每日可处理约20万人次。
8: 参考同样采取全面司法管辖模式，以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深圳湾口岸条例草案，是以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即是法例第591章为蓝本，两者结构大致相若。除了争取立法会早日通过条例草案以落实一地两检的安排之外，我们亦需要就港方口岸区的实际运作需要制定多项的附属法例，稍后我会再详细解说这些附属法例。
9: 条例草案完成首读及二读之后，会随即转交给内务委员会，并尽快成立法案委员会进行逐条审议。政府目标在7月31号之前完成所有的立法程序，以配合新口岸的如期启用。邓炳强表示，虽然条例中很多条文与现行的深圳湾条例相若，当局仍会逐条向议会详细解说并充分讨论。他又指，目前联检大楼的主体结构施工建设基本完成，港深双方正以同步施工的方式全速推进口岸内部建设及安装工程。
8: 我哋而家整体建筑大体上完成咗啦，但系仲好多装修工程咧，系而家要系继续进行嘅，亦都包括要设置一啲仪器，包括通关仪器。我哋通关仪器咧，亦都要系调校测试。確保是準確無誤，亦要做很多的壓力測試或者各方面的測試，所以我們在確保一切準備就緒，是市民可以是很安全暢順地使用我們這個通關設施的時間，我們就會是進行這個正式通關的。至於時間是何時呢？我們和深方是會不停檢視，希望可以盡快是為我們香港和內地的市民提供一個重建之後的一個的皇崗口岸的。
9: 本次条例草案主要分四大范畴，包括划定内地皇岗部分范围作为港方口岸区，定名香港法律及管辖权适用有关区域，扩大执法等权责覆盖口岸，并列明未来官方文件均自动包含港方口岸区等。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局势再度升级，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特朗普说已经正式通知美国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尽管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说，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打都打了，还能谈下去吗？特朗普在采访当中透露，伊朗深埋在地下的镐山核设施成为下一个潜在的目标，那美国会对镐山动手吗？另外，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要当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对通过的船只收取20%的费用。不到24小时，他却变卦说不收费了。特朗普在打什么盘算？伊朗用导弹画航线，美国用军舰封锁海峡，海湾国家开始布局修建新的港口。这条承担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管道还能够回到从前吗？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14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市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13日的袭击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什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力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
0: 特朗普是已经正式的告知国会啊，伊朗的战事重新的爆发了，这更像是一个开战的通知信一样。他有背后有怎样的企图？是说美国跟伊朗要重新启动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了吗？
2: 特朗普是10号致信国会啊，就是重新开战。他这个背景就是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按照美国国会，它有一个战争权利法，那按照战争权利法呢，宣战权在国会，但是总统呢有便宜行事的权利啊，就是他可以根据情况，展开军事行动，但是总统展开的军事行动必须在48小时之内向国会通报啊，然后呢，持续时间不得超过60天啊，是这样。所以，鉴于这个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开始对伊朗攻击呢，所以在48小时之内，他7月10号向国会致信，说是重新开战。我觉得呢，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他确实是在遵守这个战争权利法啊，他不违背这个。既然开战了，他既然开打了啊，他这样。但是大家知道，在7月7号之前，美国其实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已经多次和伊朗之间这个对攻啊，但是从来没有通知过国会。那么现在通知国会，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含义在里边，确实有重新开战的意味，非常之浓啊。所以7月7号，这个攻击伊朗之后呢？到现在为止1周的时间啊，前后6轮攻击伊朗啊，也就是持续不断，这个是之前没有的啊，所以确实带有重新开战的意味。但是呢，又不是像这个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的全面的反馈战争啊， 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这是我们一方面来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特朗普致信国会说重新开战呢，还有挑战国会权威的这样个含义在里边。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今年六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啊，就是要结束伊朗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这样一个决议，那么要求总统迅速的结束这场这个战争，然后呢撤回美国的这个军队来。那么特朗普现在致信国会说重新开战，其实明显的是挑战国会这个战争的权威。
0: 从7月7号开始，美国方面是已经对伊朗发动了6轮打击，那同时伊朗也是密集的进行反击，双方相互打击的规模包括频率都是有所增强的，但是整体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当中。那这轮打击的烈度怎么样？双方都有怎样的损失？
2: 我想是这样，就是由于是持续性的对攻，伊朗方面毫不示弱啊，美国只要攻击伊朗一下，伊朗是立即进行反击啊。当然伊朗反击的目标呢，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过去我们都知道的，他一向是攻击科威特、巴林，那么现在呢把攻击的范围扩大到了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扩大到了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扩大到了阿曼的杜库姆啊，这样一个他认为阿曼的杜库姆这个港呢是美国的军舰补给的重要的这个据点啊，所以他也攻击阿曼。阿曼和卡塔尔呢，这个是在停战以来，就4月8号之后啊，这是首次攻击这两个国家，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参与了调解啊这样一个。那么从美国的攻击目标来看呢，当然它是主要是集中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啊，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它的信号系统啊，包括它的雷达等等啊，这样一些防御的这样或者进行攻击的这样一些设施。但是也出现了扩大攻击范围的这样一种苗头啊，比如说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遭到了攻击啊，再比如说啊，最新的就是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的一个石油的，就是伊朗的一个石油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产区也受到了攻击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其实双方攻击的范围在扩大，攻击的规模呢毫无疑问是4月8日签署这个停火，这个就是双方停火以来这规模是最大的，而且现在好像还在升级过程之中。
0: 美方说这次打击的目的呢，原因啊是来回应伊朗之前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现在美伊双方似乎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袭击商船、空袭、报复，然后再间接性谈判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次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导火索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样，就是它的根本的就是根源呢在于什么呢？美伊双方对谅解备忘录
0: 遵守的情况，
2: 谅解备忘录的解释不同。我们知道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要开通海峡啊，美国解除封锁啊，豁免石油和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等等。但是在开放海峡这个方面，双方有不同的理解。伊朗。

0: 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开放海峡是要伊朗主导，就是开放海峡航船呢必须按照伊朗方面的管控来这个通过海峡，而美国方面的理解呢是完全自由的开放啊，不受伊朗的控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签署这一个月来，美伊之间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就伊朗要管控，就是所有的航船呢必须知会伊朗，就是伊朗同意，然后呢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航行啊。伊朗规定的航线当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北线啊，就是沿着伊朗的海岸走。而美国是不同意的啊，美国是要求商船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这边的航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伊朗认为美国是不遵守谅解备忘录，所以就对走南线的这些航船、这些商船进行攻击啊。所以一次次的攻击引发美国的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啊，双方这样子不断的交火。这样实际上这个事件呢，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争夺，也就是说美国是不愿意啊，或者说不能容忍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如果视而不见，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六十天之后啊，或者以后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按照伊朗的管控来进行，美国不愿意造成这个既成事实。而伊朗方面呢也不容许，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看来是他手里啊，我觉得几乎是唯一的凭借来和美国周旋，来和美国讨价还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针锋相对，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啊产生争夺。
1: 对于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啊。他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对伊朗的一次试探，是考验，但是很可惜的是伊朗没有通过考验。即便如此，他还是说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打都打了，接下来还怎么谈呢？
0: 其实是这样，就是大家看的很有意思啊，双方其实交火是非常激烈的。我刚才讲了一周之内六轮的互相袭击，而且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声称说退出谈判伊朗方面呢仍然这个，虽然伊朗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没有了啊，美国如何如何但是伊朗方面并没有说我不谈了，而且伊朗还确实是派代表团去阿曼，甚至派代表团去卡塔尔啊。不管伊朗方面怎么说，说跟这两方在沟通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是在这个怎么说呢，维持这个停火和谈判这个局面。而美国就更明显了，用特朗普的话讲啊，就说他认为谈判达成协议还是可能的啊，等等如何如何。所以就造成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啊，一边是激烈的交火，一边呢是双方都说谈判还没有结束啊，这样一种状态。用特朗普的话讲，说14号啊，美国和伊朗方面还进行了直接的沟通啊，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在谈判，但是一边谈判一边在激烈的交火，就这么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1: 特朗普还直言说现在盯上了深埋在伊朗地下的这个镐山核设施啊，他还说呢我们将摧毁镐山核设施，让伊朗人等着吧。为什么他要把焦点转移在这里了呢？
0: 所谓的镐山核设施啊，这个镐山这个名称啊是英文的中文的直译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这个人，这个用人工和机械啊来在深度的地下修建的隧道工程。所谓的这个镐山核设施呢，据认为是伊朗2007年修建的，它深埋在这个地底下多少600多米啊，它也就是说它整个这个设施呢是在这个地球这个地壳的这个花岗岩之下。这样用现在来讲，就是常规的武器是够不着这样一个核设施的。这个核设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所谓的镐山核设施。镐山实际上是外部对

0: 伊朗这个核设施的一个别名啊，或者一个外号，那这样叫，就是搞山核设施。搞山核设施呢，它位于什么地方？位于纳坦茨附近，也就在伊斯法罕啊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纳坦茨核设施被美国、以色列这个猛烈的攻击过啊。实际上，这个搞山呢就在纳坦茨附近，大概1公里多的地方啊，在深埋在地下。搞山核设施没有被攻击过啊，可能是因为即使攻击，可能也无济于事，这么样一个情况。这个核设施呢，伊朗方面没有申报过啊，也就是说，搞山核设施的存在是一个秘密的存在，而搞山核设施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没有去这个了解过，因为伊朗不容许他去了解这样一个核设施。这个核设施被广泛的认为啊，里边有伊朗的，很有可能是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储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美国高度这个关注和高度盯着的地方啊。虽然搞山核设施被广泛的认为存在，而且很有可能里边有伊朗的啊高浓度浓缩铀的储量储存，但是美国即使知道啊，恐怕也很难搞掉啊。现在一般认为用常规武器是搞不掉的，常规武器啊，大家知道富尔多核设施深埋在地下80米。那么美国曾经用钻地弹去攻击过，那么即使这样，富尔多核设施是不是彻底摧毁了，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而不用说搞山核设施深埋在地下600多米，常规武器是不可能的。所以有的人说美国也许用核武器来攻击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美国使用核武器
1: 不太现实，
0: 不太现实。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撤销前一天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20%的收费计划。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I'm Malay.
9: Raya.
10: Aqua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z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彼此身世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说，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19: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20: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0: 合，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
1: 果然推翻特朗普的只有第二天的特朗普啊，他在此前一天还说美国想要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要对所有通航的船只收20%的费用，结果不到24个小时他就变卦了，又说不收费了。那之前为什么收费，之后为什么又说不收费呢？
2: 特朗普关于收费20%啊，应该说是个巨大的败笔啊，他这样的声称之后啊，实际上遭到了国际社会包括他国内啊一系列的这个围攻吧，啊，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自打嘴巴啊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之前他强烈的谴责伊朗啊对这个通行的船舶这个收取服务费，而且他非常夸张，20%，刚才讲了啊，一艘巨型的邮轮相当于要交3000万美元，我们知道伊朗曾经对巨型邮轮收费最高就是200万美元啊，它这个15倍于伊朗收费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按照20%收费，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船用毁灭性的打击，啊，我了解了一下，据说这个海用的这个船舶，它的利润率大概就是1位数啊，不超过10%，你收20%，它怎么活？啊，这是不是对世界的航运啊，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呢？那这样，所以事实上啊，他这样的这个所谓20%的收费，他也不现实啊，他也不可能能够做到。所以果然啊，在不到24小时，他自己就自打嘴巴了啊，就是否定了自己，就是否定的，人家就说这个否定。这个特朗普的还是特朗普啊，就这么样一个，又出现了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大家看到了，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这就是特朗普这个商人的脑袋啊，就是他不做赔本买卖。那么他既然要封锁伊朗旷日持久那么大的舰队，他的花费啊，他要别人来讨啊，所以他要收费这样一个。那么现在不收费了，不收费了，改成什么呢？就是。他说是很多的国家的酋长、国家的君主啊，跟他打电话，说要投资美国啊，投资美国数亿美元啊，如何如何如何，啊，他还是一个商人脑袋，整个他这个思维啊，是按照这个商业化的，就是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啊，这么样一种思维在进行的。
1: 我们看到在12号的时候啊，伊朗是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再度关闭了。那之后呢，美国也宣布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包含所有的港口和沿海的一些地区。现在双方对峙的状态是不是已经回到了停火之前那个状态了？对伊朗这个影响有多大呢？
2: 对，6月14日，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之前，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是双封锁的状态，这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它包括3项。第一项呢，就是伊朗容许霍尔木兹海峡开放，60天之内，而且不收费，那么第二项呢，就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其中第三项还有美国豁免伊朗的石油和这个石化产品的出口60天啊等等。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是这个，那么其他的呢，只是说接下来60天再谈其他的问题，主要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美国先取消了豁免，伊朗宣布关闭海峡，那么美国又恢复了封锁，那就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个月前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前的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双封锁。这样的情况啊，实际上对各方都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对伊朗来讲，当然是打击是比较大的。那又恢复到封锁了，那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是又不能出口了啊！而且伊朗大家都知道，他现在的情况、经济情况。本身在开战之前经济情况就非常糟糕啊，那么当然对伊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何尝不是啊？那么美国长期封锁啊，一个是花费不带，再一个关键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泡汤之后啊，国际原油价格迅速的涨了，涨了多少？那么 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曾经一度回落到$70以下一桶。

0: 那么现在到了80美元以上一桶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幅度，所以对国际原油市场、对世界经济啊，包括对美国的通货膨胀，都是有非常消极的影响的啊，所以现在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又回到了原点。
1: 有分析说，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已经不是说通航的问题了，而是规则制定的问题。谁有权收钱？谁有权制定规则？谁来承担成本？我们看到伊朗跟美国是双封锁，海湾的国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这个石油的出海口。您觉得按照当前的局势啊，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从前吗？
0: 一方面呢，霍尔木兹海峡是肯定回不到从前了啊，不要说现在来看，我们实际上从这场战争开始之后。其实我们就有判断，霍姆兹海峡要完全回到战前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了啊！因为现在经过战争，事实上，伊朗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霍姆兹海峡，所以使得美国非常难受，就是苦无良策啊！所以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什么这个护航啊，要建立护航联盟啊，后来又要夺岛啊，又要夺取控制霍姆兹海峡等等，这些办法都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最后啊不得已而为之来封锁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霍姆兹海峡的争夺成为焦点啊。现在核问题已经退到后边了，因为当务之急是霍姆兹海峡，美国是不能容忍。啊，说我战争开始之前，霍姆兹海峡是通的，那么战争结束之后，伊朗控制了霍姆兹海峡，所以现在围绕霍姆兹海峡的争夺，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从现在的看，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啊，可能是一个死结，因为伊朗不会放松，这是伊朗手里头他认为的唯一的王牌，那么他希望凭借这个换取美国足够的让步，而美国呢又不愿意啊说开放伊朗啊说解除制裁啊去解冻资金啊去如何如何重建伊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霍姆兹海峡是一个死结。
1: 所以现在看美国手中的选项似乎也并不太多了。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要回家。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安吉安真美，天花板保证拉来被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光顾爹爹，天哪，没被就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哪，老了热闹。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人为的搞破坏锻炼，构筑保护屏蔽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号在回答有关全球产供链问题的时候表示，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下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的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进行考察调研。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在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好的，来看到中国经济半年报15号出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CPI 同比上涨了1.0%。
3: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3: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小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1: 国家统计局15号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那目前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共有1.76万家，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球第一。
4: 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10.4%。还有一个数据呢，也值得关注。六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的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灯塔工厂呢，代表着全球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目前，我国灯塔工厂的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表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突出成效。
1: 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上半年中国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5: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6: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5: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2.7%。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7: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3季度、4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5: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的楼市数据，一线新房价格连涨4个月，库存持续去化。那么二手房的成交是走旺，多城市的市场是企稳修复。有分析认为，存量改造和需求释放将会持续带动楼市平稳向好。
8: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内地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连续4个月上涨，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4个月下降，去库存持续见效。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增速比1到5月份加快2.5个百分点。有分析认为，新房价格企稳回升是行业回暖关键信号，库存压力持续缓释，二手房逐步成为交易主力，居民购房预期同步改善。
9: 随着这两年房价的调整呢，这个价格的这个调整后呢，大家对于这个买房方面的市场信心它是在明显这个增加的，这一点呢是值得肯定的。所以说随着这个价格的调整呢，大家这个购房的一个热度它是有所提升啊，也反映了这个政策效果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像这次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像徐州、惠州等一些3、4线城市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楼市企稳的一些迹象，也反映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楼市企稳不光是大城市、中小城市啊，尤其是一些地级市，在此前市场调整的这个过程中呢，现在也有一个这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8: 对于下半年楼市，业内人士判断，各地住房优化政策将持续落地，刚需及改善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加速库存合理出清，楼市供需结构持续优化，市场整体保持向好运行态势。
9: 从各地来看呢，这个相应的一些住房支持的一些政策呢，还在积极推进啊，包括这次我们讲的这个提升消费的啊，这个"十五"规划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文件，还是把房地产作为一项很重要的一项消费的一些领域啊，而且从这个动向上来讲呢，对于这个城市更新啊、存量改造方面的一些这个消费呢，也给予比较大的支持。那下半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不断去挖掘一些潜在的需求，让需求更多一点啊，以更多的一些需求呢去进行一个去库存啊，真正的去促进我们下半年的供需关系的一个更加均衡。
8: 严跃进还表示，当前房地产开发投资正处于结构性转型周期，存量更新将成为增长新支点。上半年市场修复形成的良好基本面，为下半年楼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周16号将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外交部15号表示，APEC 数字周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契机。
0: 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为助推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增长的关键要素。把 AI 用好，把风险管住，把创新活力转化为增长的动力，成为各方面前的共同课题。我们相信，APEC 数字周将成为各方深入探讨并深化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促进数字赋能合作、数据开发利用的重要平台，也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契机。
10: 林健说，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多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活动。目前 APEC 中国年进程已经过半，中方将继续推进各领域各机制合作成果，为11月深圳将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奠定基础。
0: 相信随着后续活动的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同样精彩。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10: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17到20号在上海举行。那目前布展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
11: 三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从建厂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目前，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精心调试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等细节。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届时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民众党要求民进党政府就毒油事件道歉，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针对民进党近期频频称国际社会要密切关注大陆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国台办回应强调，台海的真正现状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试图将新两国论界定为台海现状，这是分裂谬论。同时，国台办警告民进党妄图拉拢外部势力，谋独挑衅背书注定失败。
11: 民进党政客近期再次频频在国际上博流量，称国际社会要密切关注大陆的行动，否则目前的台海现状会逐渐消失。
1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以新两国论来界定所谓的台海现状，完全违背了法理、历史和现实，是不折不扣的台独分裂谬论。
11: 国台办强调，台独才是台海现状的破坏者，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乱源。只有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才能够遏阻台独冒险，才能够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台湾军方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称要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
12: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11: 对于欧洲议会通过关于东亚地缘政治局势的报告，反对任何以胁迫方式片面改变现状。国台办敦促欧洲议会纠正涉台的错误言行，也警告民进党当局妄图拉拢外部势力，为其谋独挑衅背书注定失败。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0: 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采取多种措施阻挠两岸人员和贸易往来。而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两岸之间无论是人员往来还是货物贸易都出现超过20%的增长。但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期炒作台湾民众到大陆之后失联，朱凤莲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在编造谎言，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
11: 民进党拒不承认九二共识，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除了蓝绿两大政党之外，台湾岛内还有白营民众党，至今没有非常明确的两岸政策路线。民众党青年团14号到上海进行参访，这是白营民众党首次正式以党的名义组团到大陆访问。国台办表示，欢迎访问团到访，会做好相关安排，提供必要便利。
12: 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理应呢常来常往，走亲走近。我们热诚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多到大陆来走走看看。
11: 国台办透露，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

0: 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湾民众来大陆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比去年全年21.6%的增幅还要高。但是，民进党当局近期频频对外发布消息称，台湾民众到大陆失联，2024年以来，374人失联或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1: 民进党当局反复的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地暴露其为谋独，刻意地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险恶用心。
0: 国台办强调，2024年以来，累计有1170万人次的台湾人到大陆进行交流、旅游、学习等，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正当权益会依法得到保护。民进党挡不住人员往来数量持续增高，同样挡不住的还有经贸往来。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约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大陆对台出口518.84亿，增长32.9%，在台湾进口1331.54亿，增长22.5%。但民进党当局强调，要打造所谓的非鸿供应链，要台湾的产业非鸿化。
1: 所谓的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了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民进党当局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
0: 台湾网民喊话，近期爆火的张雪机车到台湾开店，张雪表示最晚不会超过明年会在台湾开店。国台办发言人在应询回应当中表示，大陆方面希望将大陆的好产品分享给台湾同胞，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互利共赢。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国民党将于25号举行全台党代表大会，传出有党代表将会针对制度改革提案，包括赢得台湾大选的国民党参选人直接接任党主席。反之，如果大选落败，党主席必须下台负责。遭外界解读，种种动作便是剑指现任党主席郑丽文。
3: 为了迎战年底选举，国民党全面启动补选工作，除了在各地举办行动中常会拉台选情，也规划在7月25号举办全台党代表大会。不过近期却传出有党代表正发起联署提案，多项党务改革，包括建立党主席任期制以及败选问责机制。
4: 我是党代表，但我没有接到这个提案，就希望一切的议案都尊重我们党代表透过我们的这个程序来提出来，并且充分的讨论。
3: 提案指出，若国民党赢得大选，当选人依规定接任党主席或指定适当人选担任；反之，若败选，就要启动党主席改选程序。另外，为了避免再度发生2024年大选期间多头马车情形，由党代表提出选战议员指挥制度。也就是当选参选人产生后，党主席就该交出选战最高指挥权。外界解读，若提案通过，将大幅限缩党主席权力，不免让人质疑种种动作都是剑指现任主席郑丽文。
5: 现在就去讲到说胜选或败选，然后谁来负责的问题，我认为言之过早。我们大家应该还是权力应该是放在说还剩下140天的选举之内，如何冲刺选票，让我们本党同志们能够获得高票，让他们高票当选，我觉得这是比较务实的想法。
3: 国民党文传会则强调，提案尚未正式提出，不便评论。而根据国民党规划，22号中常会上将提名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基隆市长谢国梁等现任县市长参选连任。25号全代会会替22县市长参选人合体造势，届时有关制度改革的提案是否会闯关，势必牵动蓝营内部的权力角力。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而台湾方面，国民党和民众党一同推派民众党的张其凯竞逐年底登场的嘉义市长选举，双方15号一同谴责民进党政府政策跳票，没有兑现新建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而对于处理近期爆发的毒油事件，民众党要求赖清德必须道歉。
6: 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与国民党立委一同向民进党政府喊话，要求兑现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
7: 民进党跟中央已经 跳票二十一年的高铁连外的轨道建设，他们嘴巴说支持建设，结果呢，实际上是连预算都是动，都是删的。
8: 如果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缩短城乡差距，却让地方一年又一年的等待，那所谓的均衡发展，那就只剩下四个字：均衡等待。
6: 对于近期台湾爆发的致癌油事件，民众党批评民进党政府不顾民众食安权益，
9: 急着让我们的下流油品哈、哦、要上架，这也是真正的一个食安的危机。台湾民众党党团要求我们的主任团院长、卫务部长下台，赖清德道歉。
7: 主任长下台之前，嘉义人力生的，包括你在立法院公开说的372亿的轻轨，或者是高铁的连外轨道工程费372亿，赶快核定，核定完再下台。
0: 嘉义市是蓝白第一个整合成功，并且共同推出市长参选人的城市，迎战的是民进党在地长期经营的明代。在传统选民结构绿大于蓝的南台湾，民众党能否成功接棒国民党的执政权，成为这一次地方选举各方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下节关注到中方敦促美方立刻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施压，一会儿见。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你今日有冇睇波啊？
3: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4: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3: 荷兰，
4: 但系我都仲系着住荷兰原色嘅，因为我系1974、1978年嘅荷兰，我唔系2026嘅荷兰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针对美国在14号公布的一项对俄罗斯制裁法案中，将俄罗斯油气的中国及印度等国买家列为目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号回应说，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牵头并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的一项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将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的5大买家列为制裁目标，最高征收100%的关税。
7: 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本国企业和公民的正当权益。搞双重标准和胁迫施压，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美国近期进一步升级对古巴的制裁，将包括古巴旅游部在内的10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对此，林健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7: 近期，美方又升级了封锁和制裁的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方应当倾听国际社会的正义呼声，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6: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5: 针对日本长崎的原爆资料馆计划大幅修改侵略战争历史表述，有日本市民团体多次抗议，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以及侵略等表述，强调只有直面历史才能共建和平。
8: 有关日本长崎原爆资料馆计划在今年8月确定展览调整方案，长崎市民团体多次抗议，指出这一方案计划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并删掉侵略等字眼，这是在淡化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反对市民团体表示，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否认南京大屠杀将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若无法正视日本的侵略历史，也就无法向世界传达呼吁废除核武器的声音。
9: 南京大虐殺事件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紛れもない、まあ、歴史的な事実であり、そのことを反省し、再び同じような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立場に立たなければ、過去の侵略や侵略戦争で被害を与えてしまった皆さんに対した国や地域の人たちに対してとも、やっぱり友好信頼の関係が作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8: 市民团体人士批评，目前的展示内容写明1937年12月占领南京发生了大屠杀事件。若改为南京事件，表述过于模糊， 只有让日本民众了解这段历史，才能形成和平共识。
9: 日本が中国に対して、南京に対して行った加害の事実をきちっと知った上で、加害や被害が起こるような戦争がないような社会、平和な社会を作っていこうということを共通の理解として、持つことが私はできるんではないか。
8: 市民团体人士表示，他曾多次到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悼念活动。而当前的日本学校教育并没有充分讲授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及加害事实。正因如此，长崎原爆资料馆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针对近期内地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中国疾控中心专家15号提醒民众，洪灾过后要防范疾病传播，注意饮水饮食安全，及时清洁消毒环境，做好防蚊防虫以及个人防护。那此外，外出要避开危险水域，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10: 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防止病虫口入，不饮这个生水，只喝经过消毒处理的水，有煮沸的水或者瓶装水，也不吃腐败变质的或者霉变的或者受污染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另外，这个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有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你要告诉医生啊，那个咬伤你的那个蛇类的一个特征，以便妥善处理。
5: 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一会儿见。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回来。一连七天的香港书展今天开幕，新华通讯社编撰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联合出版集团在香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并在书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有香港市民指书的内容贴近民生，具有学习价值。
1: 由新华通讯社编撰，联合出版集团在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在香港书展开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全书透过收录26篇新华社长篇通讯，鲜明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辅以41幅珍贵新闻图片，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真实记录，印证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就。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指，这本著作早前已经分别推出了多个外文版本，而繁体版首度亮相香港，更凸显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交融汇聚的枢纽地位。
2: 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和受惠者，特区政府定当继往开来，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强化政府治理体系，切实带领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孙尚武也在发布会上表示，著作的繁体版可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高效触达海外华语读者，助力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治理，贡献香港国际传播力量。新书发布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停下观看，有市民表示，书本内容务实通俗易懂，紧贴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
3: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是这个内容应该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咯，是不是？虽然我们是身处香港，但是现在我们是中国香港嘛，所以中国发生的事就是我们香港发生的事咯。
1: 也有学校老师指打算购买一些放回学校图书馆供学生翻阅。
4: 教育局都希望我哋咧多啲关心国情啦，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国民必须要学习嘅嘢啦。咁第二就话多啲睇下主席嘅一番说话咧，其实都可以睇个指导方向喺边度，咁从而令到我哋咧都可以有个方向去跟从，系了解一下国家咧睇书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
1: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繁体版后续将会在香港各大书店陆续上架推广，增进香港社会对国家的了解。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香港书展、运动消闲博览以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15号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开幕第一天就吸引了大批市民捧场。今年第36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合共推出超过600项文化活动。
5: 香港书展、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同日开幕，共吸引超过770家参展商参与。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表示，书展不仅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更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
6: 今年的第36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做。

0: 主題，連同文化七月閱讀夏季，合共咧係推出超過600項嘅文化活動，係一頓豐富精彩嘅文化盛宴。政府嘅文創產業發展處咧，今年係繼續資助世界文藝廊，以揭開文學深度遊為主題，設立了四大體驗區，以多重視角嚟探討旅行文學嘅魅力。
1: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书展年度主题是指通过阅读穿梭不同国家，感受各地历史底蕴、文化特色和生活风貌。
2: 国家“十五五”规划支持香港发展成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香港书展作为展示香港联通世界、汇聚多元文化的年度盛事咧，系一直促進文化的交流，俾市民和旅客透過閱讀認識世界。
1: 正值暑假，自然有不少學生來選購教輔書籍。
3: 又是想買一些關於歷史的書，因為我都快要要上中學了，就買多些那些相關科目的書，這樣可以成績可能好一點。
4: 咁樣今日有冇收獲類似歷史相關嘅書？
3: 歷史而家揀緊啦，揀咗幾本嘅啦，打算睇下佢嗰個十本，佢話有六折咁樣，可能睇下可唔可以買到十本咁多啦。
5: 今日得閒過嚟買下書，要有情分紙，所以我哋要温好啲中文啦。
6: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7: 買咗啲咩關於閱讀
5: 作文書啊嗰啲練習。
1: 今年书展继续设置文创空间，香港知名文化品牌及古斋以市集形式登场，汇聚顶级潮玩、盲盒、龙头、国际 IP 周边精品等。
8: 三大展览从早上十点开放到晚上十点，最后一天则开放至下午五点。成人入场票价为30港元，小童票价为10港元，一张票就能在暑假一同感受阅读、运动和零食带来的乐趣。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9: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15号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出席活动。港澳研究中心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作用和综合研究优势组建的研究平台，旨在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智力和人才支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彭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来自内地和港澳地区的国家高端智库、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代表参加活动。全国港澳研究会在香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大约有400名政界人士参与。那有与会人士表示，宣讲为深化理解一国两制下香港持续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带来了深刻的启发。
10: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表示，香港绝对有信心发展成为全球最自由、最安全、最稳定、最具竞争力的投资港。要实现这个目标，自由与安全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1: 我哋嘅国安法同埋相关嘅法例咧，系都系全球可以而家讲系最高水平、最能够平衡人權同埋自由嘅一個國安嘅法律。香港係並唔追求絕對嘅安全，其實我哋法例係唔可能到一個絕對嘅安全，我哋係會喺一個合理嘅平衡底下咧，就喺保護人權同我哋係確保到我哋自己香港要作為一個自由經濟體，基本上呢個係我哋立足之地嚇。
10: 梁美芬也指出，一国两制已不仅成功解决历史遗留的主权问题，更向世界展示一套坚固国家主权。

0: 主权、安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制度方案，为国际投资者提供稳定可靠的制度保障。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曼琪表示，香港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可掉以轻心。香港目前只完成最低限度的国安立法，因应实际情况不断完善。
1: 其实维护国家安全动态亦都是针对现有的情况，但是我们亦都要看到呢，现在整个国际的环境之中，大国博弈之中，很多的国家都是加紧这样长期这样去一些做一些的立法的，所以我们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都必须因应实际的情况呢，是不斷完善我哋維護國家安全嘅法律制度同埋呢個執行機制嘅。
0: 陈曼琪也表示，行政主导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政治体制的鲜明特色，符合香港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这一点是非常清晰的，不存在模糊地带。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2: 因应国务院本月八号作出批复，确定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口岸区于本月31号零时起将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香港立法会15号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在会后强调，特区有责任在交付前完成法律程序，包括附属法律。
3: 主席，我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4: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香港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最高每日可处理约20万人次。
3: 参考同样采取全面司法管辖模式以落實一地兩檢安排的深圳灣口岸條例草案，是以深圳灣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即法例第591章為藍本，兩者結構大致相若。除了爭取立法會早日通過條例草案以落實一地兩檢的安排之外，我們亦需要就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制定多項的附屬法例，稍後我會再詳細解說這些附屬法例。
4: 條例草案完成首讀及二讀之後，會隨即轉交給內務委員會，並盡快成立法案委員會進行逐條審議。政府目標在7月31号之前完成所有的立法程序，以配合新口岸的如期啟用。邓炳强表示，虽然条例中很多条文与现行的深圳湾条例相若，当局仍会逐条向议会详细解说并充分讨论。他又指，目前联检大楼的主体结构施工建设基本完成，港深双方正以同步施工的方式全速推进口岸内部建设及安装工程。
3: 我们现在整体建筑大体上完成了，但是做很多装修工程现在要继续进行的，亦都包括要设置一些仪器，包括通关仪器。我们通关仪器亦都要调校测试，確保是準確無誤，亦都要做很多的壓力測試或者各方面的測試。所以我們在確保一切準備就緒，市民可以很安全暢順地使用我們這個通關設施的時間，我們就會進行這個正式通關的。至於時間是何時呢？我們和深方會不停檢視，希望可以盡快為我們香港和內地的市民提供一個重建之後的一個皇崗口岸。
4: 本次条例草案主要分四大范畴，包括划定内地皇岗部分范围作为港方口岸区，定明香港法律及管辖权适用有关区域，扩大执法等权责覆盖口岸，并列明未来官方文件均自动包含港方口岸区等。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5: 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出海发展赋能活动日前在深圳举办，吸引50家来自智能硬件、新能源及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内地出海企业参与。本次活动聚焦知识产权和数据保护专题，旨在搭建高效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推动深港两地企业更便利地对接国际化法律资源，透过提供专业合规指导，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第四期广东省备案大模型发布会在广州举行，32家企业代表现场领取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证明。截至目前，全省已有164款大模型顺利通过备案， 这标志着广东在生成式 AI 技术研发应用落地及生产。

0: 仅为港生提供更广阔的升学选择，也进一步助力两地人才互通与深度交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称，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电信诈骗的逃犯林某。中国驻菲使馆说，林某所属的犯罪集团在菲律宾、柬埔寨等地设立网络赌博及电信诈骗窝点，借助赌博网站及色情诱导 APP 实施跨境赌博和电信诈骗违法犯罪活动，涉案金额达到数亿元人民币。使馆表示，中方将继续和菲方加大执法合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跨国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为两国正常人员往来提供保障。中国知名作家贾平凹的女儿贾浅浅15号被任教的西北大学认定学术不端，撤销副教授职称和教师资格。而曾有天才少女之称的青年作家蒋方舟日前也被中国人民大学正式认定构成学术不端，撤销其硕士学位。两位所谓的才女先后跌下神坛，一时间掀起了关于学术打假的热议。
2: 蒋方舟从去年年底就陷入学术争议。去年8月，清华大学教授肖英实名举报蒋方舟的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存在系统性造假等问题，提出23项质疑。今年4月，肖英递交全套比对材料，人大校方正式启动学术不端调查。7月4日，蒋方舟否认抄袭造假，并提出要报警维权。次日，人民大学发布首版通报，称论文仅存在学术不规范问题，但不构成学术不端，只处理了蒋方舟的导师，并要求学院整改。然而网上舆论持续发酵，公众及研究者发现关键抄袭证据，提交新线索，推动校方二次核查。13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二次核查通报，查实蒋方舟硕士论文存在9处与境外期刊论文文字重合，未标注引用和参考文献，正式认定构成学术不端，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当晚，蒋方舟发布致歉声明，表示接受校方处理结果。同样身负光环的文二代贾浅浅，今年3月被博主抒情的森林在社交平台揭露多篇学术论文、诗作存在抄袭挪用、引用不规范等问题。4月，西北大学发布官方通报，表示已成立工作专班，正式启动调查。直至今天中午，学校官网通报，认定贾浅浅存在抄袭行为、学术不端行为属实，决定撤销其副教授职称及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此外，经陕西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审议，已依据学位管理法律法规，撤销贾浅浅硕士学位。在这两起事件中，民间打假都成为了关键推手。在事件一次次反转中，高校的核查机制是否到位？如果没有舆论倒逼，调查进度会不会一拖再拖？制度的漏洞如果不能补上，下一个蒋方舟或贾浅浅还会出现。但大众希望看到的不仅仅只是迟到的正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3: 新基因大幅提升了我们个体基因的一个区分度，让亲子鉴定、法医的一个溯源、失踪人员身份认定等工作更加精准可靠。
4: 我的妈呀，天塌了呀，兄弟！7号，这是倒了吗？
5: 船跟那个没关系呢。
6: 来，船翻了。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眼下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结束，未来三天呢，我国的雨热呈夹心式分布，南北呢是两片强降雨带，中间是大范围的高温。首先来看一下降水的情况，明后天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华南等地仍有较强的降雨，明天像是陕西东部、山西的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的西部、江苏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广西南部、云南的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其中像陕西东部、四川盆地的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未来三天，黄淮、华北南部、华南等地雨势较强，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雨天出行要留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除了较强降雨区域之外呢，我国其他大部地区都是多高温闷热的天气，其中呢像新疆和重庆将是高温的核心区，这两天最高气温可能都会达到40度或以上，酷热难耐。那江南一带高温也非常的持久，比如说像杭州和长沙，未来几天高温或将全勤，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41度，晴热天气之下要注意防暑和防晒。另外呢，像是上海和武汉这里，明天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7度，那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非常明显，要注意防暑降温。北京未来几天高温天气呢也将持续在线，这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5度，要注意防暑。那先说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

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伊朗国内对于军事反击还是恢复谈判存在明显分歧。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罗马继续会谈，落实框架撤军协议。

0: 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 呢个有冇睇波啊？
2: 睇紧啊，荷兰就入啦。
3: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2: 荷兰。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
0: 嘛。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欢迎回来。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今天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出席活动。港澳研究中心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作用和综合研究优势组建的研究平台，旨在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智力和人才支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彭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来自中国内地还有港澳地区的国家高端智库、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代表参加了活动。好，再把焦点转回香港。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今天开始一连三天举行最后一轮听证会，听取各方总结陈词。期间，市建局提出将推动加强版招标妥，严防围标问题；而竞委会则建议将围标检控形式化，增加组合性。
5: 香港大埔鸿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15号先后传召物管公司志邦兴业、市区重建局竞争事务委员会，以及由总承建商委聘的中华发展工程有限公司董事梁炳基等代表展开总结陈词。委员会主席陆启康表示，较早前已收到各涉事方提交的书面陈词，当中包括有9位鸿福苑居民等。陆启康强调，各方未来数日提出的立场分析及建议，委员会将连同早前政供及书面资料做独立及整体考虑，最终研判结论及改善建议会在提交行政长官的报告中详细交代。志邦兴业的代表大律师陈慈时指，此次大维修监督权力在相关工程合约下属于工程顾问及总承建商，作为物管公司，志邦没有合约或法律权利执行工地规定，因此处理工地投诉时只能作出劝告。而就消防装置协调问题，鸿福苑当时涉及多个不同的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因此事件反映了大型维修期间不同承办商之间的消防系统管理协调及责任分工需要进一步厘清并加强管理。市建局代表资深大律师则表示，局方2016年推出的招标妥服务平台，在减低业主面对大型维修时围标风险等方面具一定组合作用，但并非万无一失。目前发展局与市建局正推动加强版招标妥，包括设立更严格的顾问及承建商预审名单，由市建局监督开标及评标流程等，以进一步降低围标风险。未来还会向政府继续研究委员会提出建议，为大型楼宇修复工程提供更全面保障。至于竞委会就提到，目前大维修普遍出现反竞争行为，令参与围标人士谋取千万甚至上亿港元规模的暴利，部分集团更由三合会领导或协助，多方案例显示相关承办商已经明刀明枪参与围标，但想要刑事检控往往存在难度。竞委会由此建议，竞争条例应采用民事举证标准，罚款时确保涉案人士获取的每一块收益都纳入责罚，同时建议将影响投标结果的严重反竞争行为定为刑事罪，除罚款外还要面临监禁。竞委会将就打击围标问题与其他执法部门联手起诉有关工程顾问及承办商。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4: 星展银行在今天公布了最新一份投资展望，指持续看好 AI、能源及黄金方面的投资机遇。
5: 星展银行首席投资总监侯伟福表示，尽管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债券孳息率上升，全球股市在美国市场带动下牛市走势依然持续，建议投资者持续保持投资，透过杠铃策略维持多元化配置。
6: Our core portfolio is really, based on this barbell strategy, which we believe is the right construct. So barbell, means to have outsized exposure to income generating asset like bonds on one end, and then secular growth equities for the capital gains potential on the other end. We also have some risk diversified asset class.
5: 星展银行业表示，将持续全面看好 AI 相关投资机遇，并指随着能源安全议题重新成为焦点，加上未来数年每年约10,000亿美元的 AI 相关资本持续投入，将进一步推动电力及能源需求，也可推动可再生能源及传统化石燃料产业以及储能设施、电网建设和核能等能源基础设施领域。债券方面，星展将继续聚焦投资级别信贷，以平均5至7年的投资组合存续期争取稳定收益。黄金作为核心另类资产配置，近期也因投机资金大量涌入而表现更趋近风险资产。长远角度来看，受趋美元化趋势及货币贬值等结构性因素支持，仍然看好黄金前景。凤凰卫视徐补秋香港报道。
4: 最近，作为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前置活动，中国人形机器人能量传递实景挑战正在全国多地举行。在新疆伊犁，机器人挑战湖边露营、美食制作、骑马射箭等，解锁多种技能。
7: 新疆赛里木湖边，机器人正式挑战湖边露营和骑马射箭，这是人形机器人领域里首次挑战骑马射箭。而在伊宁市六星美食街的一家餐厅里，人形机器人挑战制作新疆美食，吸引了许多游客到场见证。机器人首先挑战制作烤串，这对于他来说难度不小，因为这涉及手腕、小臂、大臂的协调运动，还要考验力度和精准度。难度升级，人形机器人接着挑战制作新疆拉条子，也就是一种当地特色的拉面。其中最难的就是拉的这一下，非常考验力度，而机器人手上有许多触点，通过这些触点，它能感受到面本身的韧性，并给手部传递力的反馈。从机器人来到挑战场景做适配的集中性的训练，到正式参与挑战，仅用了10天时间。挑战过程中，机器人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感受都会形成数据，这些数据将解锁人形机器人适配各场景功能的可能，也意味着将开启更多走进生产生活的可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中国国家疾控局的消息，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波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邀请，国家疾控局选派2名专家今天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小组参与埃波拉病毒病疫的防控国际合作。
8: 本次赴乌干达的2名专家均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拥有丰富的传染病防控经验。研究员安志杰将参与协调和治理小组工作，负责跟踪疫情态势，分析跨境传播风险，并推动信息共享。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王欢宇将加入实验室诊断小组，参与检测网络扩展及范思壮病毒检测方法的推广，重点关注各检测点运行状况和样本运输效率。两位专家将采用技术嵌入方式，融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IMSD 现有框架，与非洲疾控中心、世卫组织及其他国家专家共同开展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技术建议制定。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选派专家赴乌干达加入 IMSD 是中国支持非洲抗疫的又一实际行动。
9: 在和这个 IMSD 共同工作的这个基础之上，在和这个非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国际专家、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协调，把我们在国内的这种疫情防控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吧，带到这个 IMST 的这种多边平台上，和这个非洲和全世界的这个同行一起，来帮助疫区国家呢尽快把这个疫情能够控制住。
8: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新西兰在15号确认了境内首例 H5N1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一只迁徙海鸟检测结果呈阳性，这也标志着禽流感疫情正式波及到了新西兰。新西兰生物安全部长霍加德当天宣布，这次的确诊病例是来自惠灵顿一处海滩发现了一只棕贼鸥，检测结果在当天中午确认阳性。霍加德表示。

0: 是 H5N1 病毒已经在南大洋候鸟群当中开始传播，新西兰出现病例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新西兰也是全球最后一个遭遇相关疫情的国家。霍加德指出，新西兰会效仿澳大利亚等国的防疫经验。目前，澳大利亚已经检出十多例相关阳性病例，但并未引发大规模疫情。他表示，依托各国过往防疫经验，新西兰已经做好充足准备应对疫情。美国的缅因州13号发生了涉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枪击事件，导致一名哥伦比亚男子死亡。死者的家属呼吁彻查真相，要求伸张正义。而缅因州、波特兰及美国多州都有大批民众上街示威，高呼停止 ICE 杀戮。
1: 枪击事件的死者哥伦比亚男子杜兰，在缅因州沿岸城镇比迪福德一次交通截查中被移民及海关执法人员开枪击毙。杜兰的姐姐在哥伦比亚受访时表示，杜兰一向安分守己，只是往返工作与家中，专心照顾家庭。
2: Un dolor muy grande que está causando nuestra familia, ya que él es un muchacho juicioso, nunca se ha metido con nadie y allá tampoco, o sea, él simplemente era de su trabajo a la casa y de la casa a su trabajo, nada más dedicado a su familia.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平台发文，直指事件是美国政府滥权，要求美方追究责任，并促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交代。美国国土安全部承认，杜兰并非当日行动的目标。移民权益组织指，杜兰是获准在美国工作的。
3: No more hate, no more fear.
4: No more hate, no more fear.
3: Immigrants are welcome here.
4: Immigrants are welcome here.
1: 美国缅因州波特兰有大批民众在14日上街示威，高呼停止 ICE 杀戮及移民受欢迎等口号，要求当局撤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而在休斯顿、波士顿、旧金山和洛杉矶，当天也有示威活动。
5: I mean, there's been senseless slaughter of innocent people. You know, ICE is acting as judge, jury, and executioner, and they're not even allowing the proper judicial process to go through, and this is unacceptable.
1: 缅因州检察官办公室正连同多个执法部门展开调查。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涉事警员是在驾驶者企图逃跑后开枪的，但示威者质疑说法，并呼吁加强对移民执法行动的监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谢谢您收看，下节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家统计局呢，在今天公布了中国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是4.3%，而总结上半年经济增长4.7%，维持在目标增长的区间内。各项经济指标有所波动，但是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的特征持续凸显，特别是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增速格外亮眼。那么究竟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有哪些看点？另外，人行官员今天在解读上半年金融数据的时候提到，未来一段时间信贷降速提质将可能会成为新常态，那这番表述又该如何理解？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请到的嘉宾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丁爽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总结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呢是保持较快的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远超全部工业的增长5.4%。不过消费跟投资呢仍然疲弱，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只有1.3%，但是六月份单月同比增长1%，已经较五月份的下跌0.6%有所改善。至于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降幅扩大到5.7%，不过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的降幅则收窄到2.7%。来看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较上年同期增长4.7%，单季第二季度同比增幅为4.3%，环比增长0.9%。生产端方面，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单季六月份同比增长5.3%，较上个月加快0.8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76%。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保持较高增长。内需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单季六月份增速为1%。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较快增长，其中通讯器材类商品上半年零售额同比增速达到14.4%。而在投资领域，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不过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降幅收窄至2.7%。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4.6%的增速，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速超过20%，信息服务业增速超过15%。至于就业，

0: 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六月份失业率降至5%，是一年来的最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国家统计局的官员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了压力，呈现出稳、韧、新、优四个特点。而上半年经济增长4.7%，也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关于二季度的 GDP 增速放缓了，主要呢是受到一些短期的因素，还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受影响大的主要是石化相关行业，还有煤炭生产，而其他的行业都正常。
2: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
3: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3: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小文、侯友韵北京报道。
1: 另外，人行在今天也公布了上半年的金融数据，针对上半年的信贷跟社融数据增速放缓，但是企业的债券融资明显增加。官员解读，这反映出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呢，正在从过往的依赖传统银行信贷的外延式扩张，转向更多元融资并进的内涵式高品质发展阶段。预计未来一段时期，信贷增长将会进入降速提质的新常态。
2: 中国人行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体现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从融资结构看，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0.84万亿元当中，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增速明显放缓，但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
4: 我们觉得呢，就是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呀，它可能是一个长期性和趋势性的。它反映了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可能未来一段时期呢，货币信贷都会从这种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
2: 人行副行长邹兰还表示，下阶段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在具体政策上，邹兰还提到，人行近期已宣布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的两项具体措施，而相比人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量，短端市场利率水平是一个更适宜的观测指标。
5: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革完善，更好引导市场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研究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并和市场做好沟通。
2: 凤凰卫视小文、侯友韵北京报道。
1: 好，相关的话题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丁爽先生。丁先生你好。
6: 你好。
1: 的确，我们看到二季度的经济增速已经出炉了，4.3%，这个创下三年半的新低。但总结上半年的话，经济增长呢还有4.7%。那你怎么评价这个上半年的这份经济成绩单？那么现在外界关注的是表现亮眼的新动能，究竟能不能够为下半年的经济呢带来企稳回升，甚至是可以实现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6: 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的时候呢，一方面是看全局、看趋势，同时呢也试图捕捉边际的变化，今年上半年呢 GDP 增长了4.7%，如果看从一季度到二季度的变化呢，多数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明显的减速，最终呢集中体现在 GDP 的增长方面，是由一季度的超预期的5.0%。那个减速到二季度的4.3%，而4.3%呢是低于今年年初设定的4.5%到5.0%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区间所以呢这个边际变化还是值得充分的重视近期呢李总理在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的当中呢提出了要加强要再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说明呢中央已经充分重视这种边际变化，而且会推出进一步的措施来稳住经济的态势。经济的亮点也非常的明显主要体现在供给端和出口端。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上半年达到了5.4%，服务生产的增长达到了4.8%，特别是出口的增长达到了17.6%而且呢是高新产品，包括跟新能源、跟那个 AI 相关的产品的增长，生产和出口的增长，有的是两位数有的甚至达到了三位数的增长。另外一个亮点呢，涉及到物价的合理回升中国呢走出了通缩如果看二季度的名义 GDP 的增长达到了5.9%是高于实际 GDP 增长4.3%所以呢。GDP 的平均指数在过去三年来首次转正，这个呢是有助于提振消费和投资的信心。痛点呢也非常明显刚才也新闻当中也提到了，一方面呢就是零售特别是消费品以旧换新所覆盖的零售的商品的项目出现了负增长。另外一个呢就是投资。投资的负增长呢已经涉及到基建、制造业以及房地产所以呢这些呢是我们面临的痛点。接下来呢我们预计这些上半年我们看到的这些亮点呢应该还会持续同时呢政府会通过政策手段来有效的提振投资有效的提振投资，特别是基建的投资。基于这些假设呢，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中国的 GDP 增长呢又会回升到4.5%以上全年增长呢是我们维持在4.6%的预测。
1: 那么在需求持续疲弱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到了人行在解读今年上半年金融数据的时候，他提到预计未来的一段时间信贷增长呢将会进入到降速提质的这个新常态那这番表述究竟应该怎么去理解它？而对于下半年的这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走向，你有什么样的预期？
6: 总体的今天出来的这个货币和信贷数据呢还是显示了信贷需求偏弱如果看这个人民币的信贷的增长呢六月份的它的存量的增长率是5.2%去年同期的增长率呢大在7%左右当然呢就是企业的债券的融资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所以这部分的抵消了就是这个贷款的一个弱势但是如果看一个更广的一个信贷的指标，那就是社会融资规模这个它的存量的增长呢也是降到了7.4%左右去年同期呢是9%左右如果看这个居民和家庭和企业分开来看呢家庭部门今年上半年的总体这个还贷的数量还是超过了新借贷款的数量所以是个净还款的一个趋势主要呢还是体现了房地产比较低迷企业的贷款的需求呢还是相对比较弱的这也和 制造业的投资啊低迷呢是所得到了印证。下半年呢，我们觉得从政策的支持来说呢，可能还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啊，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方面呢，因为今年的二季度在预算的执行方面是偏慢的，预算的支出是出现了在四五月份出现了负增长，这个呢拖累了基建的投资，我们呢也做过一个测算啊，如果是财政特别是预算的空间得到充分的利用的话呢，今年下半年财政政策是可以发力，而且呢可以更加扩张，我们预计呢下半年政府债券发行呢会加速同时呢政府的支出也会加速，使得基建投资会出现反弹。货币政策方面呢，我们预计货币政策还是保持适度宽松，特别在流动性方面会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预计三季度呢还是有可能有个25个基点的降准，一方面呢是提供长期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呢也是释放一个对经济提供支撑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政策信号，但是呢我们觉得降息的可能性非常的小，主要呢一方面是因为通胀已经回归同时呢海外的很多的中央银行都偏鹰派，我们也看到银行体系的净息差还是继续在下降达到了历史的低位，如果进一步降息呢会影响到银行的一个稳健性，同时呢我们觉得央行会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和数量，假以时日呢我们觉得中国的政策利率会从目前的7天逆回购利率转变成隔夜逆回购利率。
1: 好，那么单从六月份的新增贷款的数据来看，当然它整体的贷款增速还是少过预期的但是当月的这个住户新增信贷由负转正，那如果配合的六月份的这个房价表现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新房市场的价格已经呈现普遍回暖的这个势头，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跌幅还是持续扩大的，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走势？
6: 应该说我非常希望看到这个房地产市场呢出现一个拐点即使不是出现反弹，只要是能够平稳下来对 GDP 的增长就是一个正向的贡献但是呢过去也出现过几次短暂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反弹，但是呢都没有能够持续所以在判断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拐点这方面呢还是需要非常的谨慎如果看多数跟房地产相关的指标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低迷的房地产的开发的投资上半年是负增长18%，如果看二季度的话呢负增长达到了23%同样呢如果我们看那个新开工是负增长呢是超过了20%住宅的销售面积的负增长呢是超过了10%所以呢总体根据这些数据呢我们的判断就是今年这个全国房地产市场呢还是很难触底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了上涨所以呢这个房地产市场更可能是一个分化的市场三四线城市呢还没有出现转机所以我们预计呢今年对于一线城市以及人口流入的一些二线城净流入的一些二线城市房地产可能可以率先平稳下来。
1: 非常谢谢丁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亚太区各地股市的表现情况，我们待会见。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7: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亚太区主要股市今天普遍上升，其中韩国股市大涨6%，而香港股市连升第四天，再升1.4%。至于内地股市陷入调整，科创五零指数跌幅居前，跌超过4%。其中半导体板块领跌，而创新药概念则逆势大涨。
18: 内地股市今天陷入调整，沪深两市早盘窄幅震荡，午盘前跌幅扩大。午后深圳市场持续寻底，创业板指跌超过1%，沪指小跌作收。但科创五零指数全天单边下行，中场下跌超过4%。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跌幅居前，医药与消费板块逆势造好。沪指收报3955点，跌幅0.29%，深圳指收报14700。

0: 期地产的涨幅超过 4%， 长实攀升超过 3%。 生科和医药以及科技、金融等板块也向好，汇控再次破顶，但芯片股下滑，部分汽车、公用和电讯股也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走高，韩国股市大涨 6.24%， 日本股市升 1.49%， 台湾股市升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至于欧洲股市目前普遍温和下跌，虽然阿斯麦跟利丰的业绩强劲，提振的科技还有奢侈品股，但是中东局势紧张，令到投资人入市的态度转趋谨慎。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美国上个月的通胀放缓并低过市场预期，加上美国大型银行的业绩稳健，连同芯片股反弹，带动昨夜三大指数呢全面高收。个股方面， IBM 公布了第二季度的初步业绩数据，让市场失望，它的股价重挫20%。至于汇市方面，美汇指数回落到100水平的附近，对大部分主要货币都是微跌的，但是亚太区的货币并没有受惠，涨跌互见，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创出近一个月的新高。
2: 美国通胀率低于预期，降低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拖累美元汇价周二录得近两周最大跌幅之后，周三大致喘定。美汇指数在100点下方窄幅争持，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微跌，对澳元触及三周新低，但对日元表现坚稳，162日元水平失而复得。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表现超前，中间价上升80个基点到6.791，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95偏入215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扩大。即期汇价开盘轻松突破6.77水平，之后收窄涨幅，中场收升68个基点到6.7711，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狭隘的85个基点，成交萎缩至接近404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在岸价的走势，在触及一个月新高后回落，与在岸价的价差稍有扩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按月增加超过975亿元人民币，是连续第三个月升幅超过900亿元，也是连续第六个月增加。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小幅上升至两个月新高，但之后掉头回落，小幅倒跌。泰铢和菲律宾比索也表现欠佳，但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8%，降幅较前五个月的13.5%明显扩大。而新开工面积和销售额同步下滑，不过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跌幅已经逐步收窄。
0: 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今年前六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80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降幅较前五个月再度扩大2.8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扩大0.8个百分点到11.6%，销售额降幅也略微扩大到13.6%。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超过23%和3%。另外，同步公布的各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降幅延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六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轻微缩窄到0.1%，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3%，较上个月缩窄0.2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会在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目前布展的工作呢，已经进入了冲刺的阶段。
3: 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D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从建厂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目前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上千名工作人员穿梭于各个展位之间，精心调试灯光、音响、互动屏、机械臂等细节。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届时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事务副部长凯斯勒14号表示，英伟达呢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客户交付 H200 人工智能芯片。不过他当天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会的时候，并没有透露具体交付的数量还有买家的信息，只表示交付的数量非常少。他强调 H200 芯片的出口许可证申请者必须要满足国家安全要求，确保芯片的性能符合许可标准，不高于规定的水平。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2: Thank you.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御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凤舞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舞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舞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1: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内地上半年 GDP 总值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预期。
0: 美军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能力。
2: 俄军空袭乌克兰黑海关口目标，乌方无人机袭击20艘位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
0: 国台办指，两岸上半年的人员及贸易往来都增长超过20%，批评民进党编造谎言恐吓民众。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日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经济半年报15号出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
3: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CPI 同比上涨了1.0%。
4: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3: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4: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乔文、侯友韵北京报道。
1: 国家统计局15日表示，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目前，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一共有1.76万家，灯塔工厂数量稳居全球第一。
5: 上半年，规模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工业企业增加值呢，同比增长了10.4%。还有一个数据呢，也值得关注。6月下旬，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一批灯塔工厂的名单，16家新增的全球灯塔工厂有半数来自中国。灯塔工厂呢，代表着全球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标杆。目前，我国灯塔工厂的数量稳居全球第一，表明人工智能、数字技术赋能制造业转型的突出成效。
0: 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2026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6: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7: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2级、3级、4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8: 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万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叠加2万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6: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15日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
0: 人行副行长邹兰表示，下阶段将会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3: 中国人行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体现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从融资结构看，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0.84万亿元当中，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增速明显放缓，但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人行方面指出，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货币信贷的降速提质或成为新常态之一。
9: 我们觉得呢，就是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呀，它可能是一个长期性和趋势性的。它反映了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可能未来一段时期呢，货币信贷都会从这种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 贷款的降速提质啊，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
3: 人行副行长邹兰还表示，下阶段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在具体政策上，邹兰还提到，人行近期已宣布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的两项具体措施，而相比人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量，短端市场利率水平是一个更适宜的观测指标。
10: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革完善，更好引导市场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研究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并和市场做好沟通。
3: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了4.7%，对美元汇率则升值了3%。而当前中东形势依然复杂多变，邹兰也进一步指出，全球的通胀形势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走向仍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预计人民币汇率会继续双向波动。而人行方面将会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并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当中的决定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凤凰卫视林巧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0: 下节关注到 APEC 数字周将在成都开幕，探讨 AI 普惠包容发展。
1: 日本市民抗议长崎原爆资料馆计划大幅修改侵略表述。

0: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 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0: 荷蘭，
1: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8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15日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愿同新方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
1: 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

0: 请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他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号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2: 7月15号晚上6:40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旋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周16日将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外交部15日表示， APEC 数字周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契机。
4: 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为助推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增长的关键要素。把 AI 用好，把风险管住，把创新活力转化为增长的动力，成为各方面前的共同课题。我们相信 APEC 数字周将成为各方深入探讨并深化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促进数字赋能合作、数据开发利用的重要平台，也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契机。
5: 林健说，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多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活动。目前 APEC 中国年进程已经过半，中方将继续推进各领域各机制合作成果，为11月深圳将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奠定基础。
4: 相信随着后续活动的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同样精彩。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地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5: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1: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于美东时间的15号7:30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美军在90分钟的行动当中，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的存储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
3: 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天称，对伊朗完成一波持续了7小时的打击，并已经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发布视频称，美东时间当晚10点，也就是德黑兰时间15号凌晨5点，美军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称，此轮打击共持续7个小时，美军战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美军还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发布于15号的网传视频显示，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附近冒出巨大浓烟。另有伊朗媒体14号报道， 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港口城市谢里克遭到美军打击，阿巴斯港和西南部石油重镇安瓦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已有超过260名伊朗人在美国空袭中受伤。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毕卢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军方15号发布视频称，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由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曾发布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多处关键军事资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并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
7: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8: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9: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they're,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7: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9: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7: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9: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 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s you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面对美国在多个战线来势汹汹，伊朗内部现在有什么样的声音？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0: 记者你好。
1: 李瑞，伊朗目前对美国连续不断的轰炸有什么回应？另外，伊朗国内又有什么看法呢？
10: 好的，陈圈。那么现在呢，伊朗的官方包括伊朗军方依然是非常的强硬哦，就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伊朗的手中，任何的带有敌人的袭击都会予以强硬的回应。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的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就是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但是呢现在伊朗国内呢也是 民众也是非常的焦躁。我们采访到很多人，他们一方面是认为伊朗应该强硬的抵抗侵略，另一方面也在担心战争会再次全面爆发，那么影响伊朗的这个人民生啊经济。

0: 包括现在的金价也在上涨，伊朗的里尔也在大幅的贬值，所以呢，现在其实经济上呢是这更大的压力。那现在可以说也是一种困境。那么，但是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勒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全权。
1: 好的，谢谢李锐。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抗继续升级，在伊朗国内，对于继续军事反击还是恢复谈判，依然存在明显的分歧。
0: 伊朗强硬派报纸《世界报》当天要求政府正式宣布退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过，立场相对温和的《伊斯兰共和国报》则批评部分强硬派人士在德黑兰鼓吹战争，却不必亲自承受前线风险和战争代价。随着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伊朗国内围绕继续强硬回应还是重启谈判的争论也进一步升温。伊朗前外长扎里夫近日在同外交人员交流时表示，外交决策不可能确保100%的成功，但决策者有责任为了国家和民众承担风险。
3: دانسته بشه در آینده که این خط فکری خط فکری غلطی نبود نباید این کشور همه مسائلش رو با دنیا تعویق به محال بکنه یا تعلیق به محال بکنه یا تعویق به آینده
0: بکنه 战争有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革命广场就是一个硬硬的拳头，象征着领袖哈梅内伊强硬的立场。但是另一方面，伊朗目前正在经历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生活正在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究竟是要谈判，还是要继续强硬的政策？现在伊朗还没有确定答案。方威视里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纽约时报》之前报道，伊朗的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遭到软禁，并且声称他和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14号驳斥相关报道，称其完全是虚假的，是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展开的心理战。
4: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14日夜间遭袭，俄罗斯国防部是5日发布声明称，突袭了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而乌克

0: 克兰则出动无人机连夜袭击20艘位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乌克兰敖德萨市军事行政长官利萨克15日表示，俄罗斯夜间袭击了敖德萨市。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造成1人受伤。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敖德萨州和敖德萨州的敖德萨港，还有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
1: 针对日本长崎的原爆资料馆计划大幅修改侵略战争历史表述，有日本的市民团体多次抗议，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以及侵略等表述，强调只有直面历史才能共建和平。
2: 有关日本长崎原爆资料馆计划在今年8月确定展览调整方案，长崎市民团体多次抗议，指出这一方案计划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并删掉侵略等字眼，这是在淡化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反对市民团体表示，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否认南京大屠杀将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若无法正视日本的侵略历史，也就无法向世界传达呼吁废除核武器的声音。
3: 南京大虐殺事件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は紛れもない、歴史的な事実であり、そのことを反省し、再び同じような過ちを繰り返さないという立場に立たなければ、過去の侵略や侵略戦争で被害を与えてしまった皆さんに対して、国や地域の人たちに対してとも、やっぱり友好信頼の関係が作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2: 市民团体人士表示，他曾多次到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悼念活动，而当前的日本学校教育并没有充分讲授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及加害事实。正因如此，长崎原爆资料馆的存在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凤凰卫视梁家特此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下一节回来关注台湾独有事件延烧，民众党要求赖清德必须道歉，卓荣泰必须下台。一会儿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台胞来大陆是285个人次，同比增长24.9%。暑假到来，两岸青年交流进入旺季。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15号在苏州出席两岸交流活动的时候呼吁，两岸青年要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2: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出席开幕活动。在与两岸青年代表座谈时，宋涛说，青年是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天然主力军，呼吁两岸青年要始终坚定文化自信，站稳民族立场，坚定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国家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精神，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团结广大台胞，坚决抵制文化台独等政治操弄，与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做坚决斗争。

0: 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在加强交流互鉴中共同推动中华文化发展繁荣。
1: 宋涛强调，中华文化是连接两岸同胞最深沉、最持久、最坚韧的纽带，也是在面对风雨考验时最强大的精神力量。他就指出，在历史潮流面前，台独势力所谓的去中国化终究是闹剧，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
0: 作为文化月开幕系列活动之一，苏台青少年书画交流展共征集两岸青少年作品3000多件，数量是首届的3倍。
2: 这幅作品叫做《青丝白发》，就是有一个老人在给一个年轻人剃头，就是有一种时间的流逝，然后寄托在老人的白发之间，然后再次剃头一下就过去了。因为我外公啊，他之前是云南人，他之前也是因为大战，然后呢落到台湾嘛，有一种回到家乡的感觉。
0: 潘丽珍第一次参展时还在读高中，如今已是大四学生，她的身份也从参展者变成邀请者。
3: 我也带了很多的学弟妹以及同学们一起来到两岸来做交流，从创作者然后呢变成两岸交流的桥梁。那这个转变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呢能让我更认识大陆的所有的文化以及底蕴，然后也能带回台湾，让所有的台湾同胞能更认识、更发展、发扬光大。这样，
4: 这次来的台湾的朋友们啊，年纪都还比较轻，但是你们总有长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到大陆来走一走、看一看，把这颗希望的种子啊种在心间，我讲未来可期。
0: 文化月活动将从7月中旬持续到9月下旬，期间将举办文化艺术、科技创新、体育竞赛、非遗研学等70多项活动，预计将有超过3500名台湾青年参加。凤凰卫视宋伟健、吴若明，苏州报道。
5: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两岸之间无论是人员往来还是货物贸易，都出现超过20%增长。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期炒作台湾民众到大陆之后失联，朱凤莲批评民进党当局是在编造谎言，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
6: 国台办透露，根据国家出入境管理局的统计，今年上半年两岸人员往来311.9万人次，同比增长22.1%，其中台湾民众来大陆有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比去年全年21.6%的增幅还要高。但是，民进党当局近期频频对外发布消息称，台湾民众到大陆失联，2024年以来374人失联或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7: 民进党当局反复地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地暴露其为谋独，刻意地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险恶用心。
6: 国台办强调，2024年以来，累计有1170万人次的台湾人到大陆进行交流、旅游、学习等，只要不从事违法犯罪活动，正当权益会依法得到保护。民进党挡不住人员往来数量持续增高，同样挡不住的还有经贸往来。今年上半年，两岸贸易额约1850.3亿美元，同比增长25.3%。大陆对台出口518.84亿，增长32.9%，自台湾进口1331.54亿，增长22.5%。台湾网民喊话，近期爆火的张雪机车到台湾开店，张雪表示最晚不会超过明年会在台湾开店。国台办发言人在应询回应当中表示，大陆方面希望将大陆的好产品分享给台湾同胞，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互利共赢。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8: 台湾方面，蓝白合推出张其凯年底竞逐嘉义市长选举，那就民进党政府对嘉义市政策跳票。而对于近期处理爆发的毒油事件，民众党就要求赖清德必须道歉。
0: 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与国民党立委一同向民进党政府喊话，要求兑现嘉义市轻轨建设的承诺。
9: 民进党跟中央已经跳票21年的高铁连外的轨道建设，他们嘴巴说支持建设，结果呢，实际上是连预算都是动，都是删的。
10: 如果政府口口声声说要缩短城乡差距，却让地方一年又一年的等待，那所谓的均衡发展，那就只剩下4个字：均衡等待。
0: 对于近期台湾爆发的致癌油事件，民众党批评民进党政府不顾民众食安权益。

0: 就让我们的下下游油品哈、哦、要上架，这也是真正的一个食安的危机。台湾民众党党团要求我们的主任台院长、卫务部长下台，耐心的道歉。
1: 所以长下台之前，嘉义人力生的，包括你在立法院公开说的372亿的轻轨，或者是高铁的连外轨道工程费372亿，赶快核定，核定完再下台。
2: 嘉义市是蓝白第一个整合成功，并且共同推出市长参选人的城市，迎战的是民进党在地长期经营的明代。在传统选民结构绿大于蓝的南台湾，民众党能否成功接棒国民党的执政权，成为这一次地方选举各方的观察焦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再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陷入调整，沪指收盘跌0.29%，深成指跌0.97%，两市成交缩量至25000亿元人民币左右。从盘面来看，半导体产业链跌幅居前，医药和消费板块逆势造好。香港股市加强涨势，美国通胀低于预期，降低了联邦储备局的加息几率，提振了外围股市，带动恒生指数收盘是上涨1.40%。台湾股市今天单边上行，尾盘涨势稍有收敛，台积电领军电子权重股和记忆体板块普涨，加上加权指数收涨2%。
4: 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号播放的采访视频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了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
3: 特朗普14日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指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并以为这对他来说会是件最容易的事。
4: 好，下节关注到香港书展开幕，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繁体版首发。
3: 香港立法会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一连七天的香港书展今天开幕，新华通讯社编撰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联合出版集团在香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并在书展的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有香港市民指书的内容贴近民生，具有学习价值。
1: 由新华通讯社编撰，联合出版集团在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在香港书展开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全书透过收录26篇新华社长篇通讯，鲜明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辅以41幅珍贵新闻图片，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真实记录，印证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就。香港书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指，这本著作早前已经分别推出了多个外文版本，而繁体版首度亮相香港，更凸显了香港作为中外

0: 外文化交融汇聚的枢纽地位。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和受惠者。它是政府定当继往开来，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强化政府治理体系，切实带领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1: 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孙尚武也在发布会上表示，著作的繁体版可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高效触达海外华语读者，助力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治理，贡献香港国际传播力量。
2: 新书发布，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停下观看。有市民表示，书本内容务实、通俗易懂，紧贴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其实应该是话，因为系即系个内容应该同我哋嘅生活系有好大嘅关系咯，系咪啊？即系虽然我哋系身处香港，咁但系而家我哋系中国香港啊嘛，咁所以。
3: 中国发生嘅事，即系我哋香港发生嘅事咯。
4: 也有学校老师指打算购买一些放回学校图书馆，供学生翻阅。
5: 教育局都希望我哋咧多啲关心国情啦。咁呢个其实都系一个国民必须要学习嘅嘢啦。咁第二就话多啲睇下主席嘅一番说话咧，其实都可以睇个指导方向喺边度，咁从而令到我哋咧都可以有个方向去跟从，了解下国家咧睇书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
6: 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繁体版后续将会在香港各大书店陆续上架推广，增进香港社会对国家的了解。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7: 香港书展、运动、休闲展览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今天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为期一周，开幕首日就吸引大批的市民捧场。
8: 香港书展、运动、休闲博览及零食事件三大展览同日开幕，共吸引超过700+家参展商参与。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勇兴表示，书展不仅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更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
9: 今年嘅第36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做主题，连同文化七月阅读夏季。
10: 合共咧系推出超过600项嘅文化活动，系一顿丰富精彩嘅文化盛宴。
11: 正值暑假，自然有不少学生来选购教辅书籍。
12: 我系想买一啲关于历史嘅书，咁因为我都就嚟要上中学啦。
13: 今日得闲过嚟买下书，要有情分纸，所以我哋要。
1: 温好啲中文啦。今年书展继续设置文创空间，香港知名文化品牌及古斋以市集形式登场，汇聚顶级潮玩、盲盒龙头、国际 IP
14: 周边精品等。三大展览从早上10点开放到晚上10点，最后一天则开放至下午5点。成人入场票价为30港元，小童票价为10港元，一张票就能在暑假一同感受阅读、运动和零食带来的乐趣。
1: 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15号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出席活动。
15: 港澳研究中心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作用和综合研究优势组建的研究平台，旨在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智力和人才支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彭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国家高端智库、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代表参加活动。
6: 应应国务院本月8日作出批复，确定新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蝉鸣渐盛，暑气蒸腾。今天我们正式进入今年来的三伏天，开启长达40天的长板三伏。三伏通常是一年里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体感最为闷热的时段，暑湿交织，高温持久，也是对我们日常防暑养生的一场考验。眼下富二代高压牢牢掌控我国中东部的大片区域，制造大范围持续性的高温闷热天气。预计未来3天，从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等地都将有高温天气出现，像陕西南部、四川东部、重庆，最高气温甚至可以达到或者是超过40度，并且由于湿度较大，体感呢是非常闷热，部分地区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5度。另外，多地最低气温呢也将会达到28度左右，局地甚至超过30度，暑热全天再现。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防暑降温是场持久战，尽量避免在中午前后最热时段开展户外活动，要注意及时补水。另外呢，像室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以免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感冒。今天东北地区的降雨明显减少减弱，但是黄淮、华南等地降雨较强。未来像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华南等地仍有较强的降雨。明天像是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以及江苏的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广西南部、云南的西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其中像陕西东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大暴雨，要注意防范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眼下，我国多地都处于高温闷热的天气当中。那江南一带这里高温可以说非常持久。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7度，闷热感非常明显。那像杭州和长沙等地呢，可能是未来几天都是高温全勤，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尽量减少在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那在副高南侧的广东、广西一带，有热带扰动以及季风槽的影响，需要警惕强降雨的发生。像香港这里，明天就将有中雨，南宁呢也将会出现中雨，提醒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并且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再来看一下，像北京这里，未来几天呢，高温天气将持续。明天白天这里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要注意防暑和防晒。中午前后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三伏盛夏，愿大家在燥热的夏日里安稳度过每一个晴雨交替的日子。好心情，下次再会。
1: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北京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据内地媒体界面新闻报道，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中国创新药产业正迎来研发与出海的双重爆发。其中在自主研发药品数目方面，国产真创新数量持续攀升。国内获批的一类创新药从2023年的40个增至2025年的76个。202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38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包括20个化学药、17个生物制品。在提质方面，上半年获批的38个新药中，有11个属于新靶点、新机制药物，且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标志着中国正加速迈向源头创新研发大国。海外销售与研发合作方面，截至六月底，中国创新药已完成81笔对外授权交易，合同潜在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接近2024年全年的两倍。不仅如此，出海模式也正从早期的单一区域授权、卖青苗式买断，转向共同开发、利润分享及股权持有等绑定合作，令国产创新药在全球研发版图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看看其他新闻，美国军方14号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前夕，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长达7小时的袭击。伊朗表示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并且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
1: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2: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3: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1: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3: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3: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 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s you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And you
1: think they will?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They should.
0: 特朗普十四日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称，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4: 特朗普十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3: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For the straight or for any other straigh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4: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
5: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日在出席一场活动发表讲话时警告，如果伊朗对其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比过去更猛烈的方式予以反击。

0: שיהיה שקט אם תתקפו אותנו.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כי זה לא 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הוא היה מספיק עוצמתי. זה יהיה שידור אחר, עוצמתי הרבה יותר. נגמרו הימים שמישהו פוגע בנו ואנחנו לא מכים אותו מכה אחת אפיים. עשינו את זה לציר הרשע באיראן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 לכל מי שיפגע בנו. כך אנחנו עושים.
1: 过去48小时，特朗普做了最快的一次自我否定。 他宣称通过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放弃了先前他提出的20%霍尔木兹海峡保护费，改为要求海湾国家通过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什么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呢？海湾国家不早就许诺要在美国投资10亿了吗？所以这只是特朗普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 变脸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常态，他自己都不觉得脸红，别人何必呢？不过严肃的问题是，发动伊朗战争5个月以来，特朗普在战略上已经进行了，已经是第3次的大变脸。如今再次切换剧本，宣布重新启动战争，那么前景如何呢？我们回顾一下过去5个月的战争，是如何走到第3回合的？第1回合是2月底到4月初。 美伊联合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当天晚间，特朗普就宣称战斗4到6星期内基本结束，并且要求伊朗安全部队放下武器，否则将面临必死无疑的结局。可是呢，事与愿违。第2个回合是4月至6月，美伊高官在伊斯兰堡展开谈判，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这不但被普遍评论为是美方的丧权辱国。 而且呢，停火协议几乎1000署就开始瓦解，美方将协议理解为开放邮轮过境，而伊朗方面则坚持认为协议赋予了自己对海峡的掌控权，冲突就不断爆发。于是呢，特朗普宣布第3次转向，也就是第3个回合的阶段，恢复封锁，重启空袭。为此，特朗普7月10号还向美国国会递交信函，援引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 这个权利法规定，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的上限通常是60天。那么这次提交一个信函，也就是重新启动这一合法的窗口。那么再次开战怎么打呢？目标包括伊朗用于控制海峡的雷达、反舰导弹和无人机系统，这标志着美军正在从开战初期的全面打击模式转向更具针对性的精准施压。 并且正式封锁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终端和沿海区域，任何未经授权进出的船只将面临拦截、改道乃至于扣押。那伊朗方面也毫不示弱，戈梅卫队马上宣布，对于在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同步袭击，还摧毁了美军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袭击了 MQ-9 无人机发射平台。那么伊朗媒体还说，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 遭到巡航导弹袭击。这次，特朗普还公开点名威胁说，打击伊朗深埋地下的锆山核设施，称其是可以在正门口来上一记漂亮的、巨大的、猛烈打击的潜在目标。锆山位于伊朗中部扎格罗斯山脉深处，紧邻主要铀浓缩设施纳坦兹。伊朗官方称它的内部是离心机制造厂，而西方则怀疑这就是一处未申报的。 浓缩铀提取基地，国际原子能机构督察员迄今未被允许进入其内部。华盛顿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说，6月底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设施的内部隧道建设和入口加固工程仍然在持续，卡车频繁出入。不过呢，锆山是深埋于坚硬花岗石之下，估计深度大约是610米，已经超出了美军此前用于打击纳坦兹的常规地堡炸弹的极限摧毁范围。 也有美军将领再次提议占领伊朗原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特朗普也在北约峰会期间说到，可能接管哈尔科岛。那么伊方则回应说，美军将有来无回。不管新的战争回合将如何展现，特朗普倒是不再提政权更迭了。伊朗反而正试图通过证明美国无法以武力夺回海峡来保住自己的筹码。双方都在计算自己能赢得这场意志力的较量。

0: 而这场较量可能会贯穿特朗普剩余的今年的一些任期，包括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纽约时报》此前报道，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遭到软禁，并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14号就驳斥相关的报道，称其完全是虚假的，为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展开的心理战。
1: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 《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宪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已出席其后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 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 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宪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纽约时报两天前发布的调查报告确实很有爆炸性，而且引起真伪之争。其实，在2个月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过关于内贾德的消息。我们回顾一下。 伊朗战争开打几天之后，川普曾经公开的表示说，最好能由伊朗内部的某个人接管这个国家。《纽约时报》则在5月20号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伊始已经有了一个特定而且非常出人意料的人选，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战争第一天，以色列对内贾德位于德黑兰的住宅发动空袭，其实是想把他从软禁中解救出来，但是呢？ 内贾德在空袭中受了伤，那么死里逃生之后，内贾德对政权更迭计划感到幻灭。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目前的下落和状况不得而知。刚才我们看到的新闻的画面呢，其实所有的清晰的画面都是内贾德以前的一些视频，只有那个不清楚的那个，在这个哈梅内伊葬礼上那一段啊，是真的，是现在的。 那么，《纽约时报》这篇新的调查报告更劲爆和详细地说，以色列情报机构多年来培养内贾德作为高价值资产，并且将其视为德黑兰未来政权更迭后的潜在过渡领导人。根据情报披露，以色列特工经常在外国土地上与内贾德会面，就是利用匈牙利等国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来遮掩掩盖他们高度敏感的秘密会晤。 那么，这项长期计划在2020年2月底爆发的战争时呢，达到了高潮。在以色列对内贾德的住宅区进行精确空袭之后，刚才我们听到，据说有一支摩萨德特工专业团队成功的把内贾德从德黑兰营救出来，把他转移到伊朗境内一个预先建立的安全屋，作为更广泛的精心策划的政权更迭蓝图的一部分。但这个高风险行动最终呢？ 崩溃了，因为内贾德在没有经过正式的条件下突然从安全屋消失了。此后呢，伊朗国家官员宣布，这位前总统目前在安全机构揭露他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系的所谓叛国联系之后呢，已经被严格软禁。《纽约时报》称，信息来源于内匿名的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但摩萨德方面没有做正式回应和评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通常它不会捕风捉影。 但所谓匿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到底是谁呢？ 按照美国媒体的行规和法律保护，可能永远不会泄露出来。如此一来，就有了一段信息黑洞和罗生门。那么关于内贾德现身辟谣，刚才我们看了，只是他在参加哈梅内伊典礼上的那么一瞬间招招手，并不是他亲自出来说话啊，还有只是他的所谓的办公室出来辟谣，不是他亲自说话啊，是不是完全可信呢？这很难说。如果他是被控制的，那么让他摆个姿势他也能摆的啊。内贾德是伊朗著名的强硬派的保守派的政治家，以鲜明的反以和反美立场而闻名。他曾经因为否认犹太大屠杀，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及大力支持伊朗的核计划，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是呢，卸任总统职务之后呢，他和伊朗最高领袖还有神权政府发生过路线分歧，多次他报名试图参选总统都被当局取消资格，甚至还一度被限制活动。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不妨做第三种假设，就是内贾德是因为被排除到伊朗权力圈之外而产生不满，于是被以色列间谍钻了空子收买。内贾德是期望通过外部势力帮助他重新掌控权力，但是伊朗当局对内贾德早就实施监控，并且可能与这位有叛国罪嫌疑的大人物达成了另外的利用协议，就像刚才出面挥挥手。总之呢，国际间谍战是另外一个世界，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用直觉去解释。就像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情报局长爆料说，特朗普是科格勃的卧底特工，代号叫克拉斯诺夫，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证据予以证实。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世界有自己的行规，他不会按照这个公开的世界的套路去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一些新闻，稍后再会。

0: 有冇睇波啊？睇緊啦，荷蘭就入啦。哎呀！哇！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unique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哎，荷蘭。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七四、七八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點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
1: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0: 日本人将永远记住中国的历史，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场馆，珍存每段精彩。
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京斯。据《纽约时报》援引西方多国情报机构消息，日本正成为俄罗斯获取军事行动所需高科技物资的重要据点。《纽约时报》报道指，自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大规模驱逐俄罗斯间谍以来，有数十名俄方情报人员并未返回莫斯科，而是转到了日本活动，并且利用日本薄弱的反间谍法，在高科技产业中从事采购，成为俄方维持军事技术采购网络的关键节点。而位于东京的俄罗斯航空公司办事处被指为行动据点，透过第三国将采购的敏感电子设备转运回俄罗斯。乌克兰政府估算，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高达九成含有日本制造的零部件。俄乌战争这些年，西方一直在指责中方向俄方提供军事支持，主要是武器零部件。这时的《纽约时报》记者日前报道披露说，俄罗斯导弹中是充斥了日本的零部件。当然，这不是日本主动提供，而是俄罗斯间谍的功劳。那么，在西方驱逐了俄罗斯间谍之后呢？这些间谍啊，出现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就是日本。这个俄罗斯间谍在东京行动的核心是一个名为第二十局的秘密军事情报部门。这个第二十局在东京行动的负责人就以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的员工身份做掩护。纽约时报拼凑出第二十局的运作方式以及东京站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薄弱的间谍法和繁荣的高科技产业使得日本成为俄罗斯战争行动的关键一环。这个乌克兰政府已经估计90%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是含有日本的零部件的。这个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现在看来部分原因是它仍然能够获得诸如日本引进的此类技术。比如五月份造成基辅24人死亡的俄罗斯巡航导弹袭击事件，那么乌克兰方面就发现这个导弹呢是由日本制造的组件引导的。对此呢，乌克兰官员已经向日本方面提供了证据。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视为间谍天堂，部分原因就是二战之后由战胜国设计的限制措施导致日本情报机构力量薄弱，甚至呢没有对外情报机构，就是没有设立过对外情报局。你像俄罗斯啊，既有国家安全局，也有对外情报局，基本上哪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那么也就是说呢，俄罗斯间谍几乎可以就在日本当局的眼皮底下活动。俄罗斯航空公司在东京的办公室，它距离负责调查间谍活动的日本的警视厅总部，步行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么西方情报官员说，正是位于这家航空公司22楼的办公室，第二十局的东京负责人在开展致命的行动。这个负责人的名字叫菲尔琴科夫，他是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叫格鲁乌的一名资深军官。他是在俄乌战争爆发2年之后，2024年的2月抵达东京的。当时俄罗斯正在急需高科技零部件，航运记录就显示日本是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的敏感军民两用技术的最大出口国。那么这些因为什么呢？因为走私者不需要直接把设备运到俄罗斯，只需要运到愿意卖给俄罗斯的某个国家和地方即可。比如日本敏感技术的最大目的地是越南，而越南正是向俄罗斯出口敏感技术最多的国家。外国政府已经多次警告过日本，它的技术正被走私到俄罗斯。比如在2025年4月一个月内，乌克兰就已经向日本外务省发出了至少8封正式的外交信函，详细说的你们的这个日本的零件在俄罗斯的武器中。那为了反制外国间谍的威胁，日本的政府现在力争打破二战后的国防限制，将设立中央情报机构。新的情报机构预算大约是4.07亿美元，预计在今年年底正式运作，初期规模数百人，包括工程师和网络安全分析人员，未来将负责协调日本各政府部门的3万多名情报人员。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局势再度升级，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特朗普说已经正式通知美国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尽管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说，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打都打了，还能谈下去吗？特朗普在采访当中透露，伊朗深埋在地下的镐山核设施成为下一个潜在的目标。那美国会对镐山动手吗？另外，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要当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对通过的船只收取20%的费用。不到24小时，他却变卦说不收费了。特朗普在打什么盘算？伊朗用导弹画航线，美国用军舰封锁海峡，海湾国家开始布局修建新的港口。这条承担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管道还能够回到从前吗？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14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市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13日的袭击

0: 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施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力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
1: 特朗普是已经正式的告知国会啊，伊朗的战事重新的爆发了，这更像是一个开战的通知信一样。他有背后有怎样的企图？是说美国跟伊朗要重新启动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了吗？
2: 特朗普是10号致信国会啊，就是重新开战。他这个背景就是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按照美国国会，它有一个战争权利法，那按照战争权利法呢，宣战权在国会，但是总统呢有便宜行事的权利啊，就是他可以根据情况，展开军事行动。但是总统展开的军事行动必须在48小时之内向国会通报啊，然后呢，持续时间不得超过60天啊，是这样。所以，鉴于这个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开始对伊朗攻击呢，所以在48小时之内，他7月10号向国会致信，说是重新开战。我觉得呢，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他确实是在遵守这个战争权利法啊，他不违背这个，既然开战了，既然开打了啊，他这样。但是大家知道，在7月7号之前，美国其实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已经多次和伊朗之间这个对攻啊，但是从来没有通知过国会。那么现在通知国会，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含义在里边，确实有重新开战的意味，非常之浓，所以7月7号，这个攻击伊朗之后呢，到现在为止1周的时间啊，前后6轮攻击伊朗啊，也就是持续不断，这个是之前没有的啊，所以确实带有重新开战的意味。但是呢，又不是像这个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的全面的返回战争啊，但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这是我们一方面来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特朗普致信国会说重新开战呢，还有挑战国会权威的这样个含义在里边。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今年6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啊，就是要结束伊朗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这样一个决议，那么要求总统迅速的结束这场这个战争，然后呢撤回美国的这个军队来。那么特朗普现在致信国会说重新开战，其实明显的是挑战国会这个战争的权威。
1: 从7月7号开始，美国方面是已经对伊朗发动了6轮打击，那同时伊朗也是密集的进行反击，双方相互打击的规模包括频率都是有所增强的，但是整体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当中。那这轮打击的烈度怎么样？双方都有怎样的损失？
2: 我想是这样，就是由于是持续性的对攻，伊朗方面毫不示弱啊，美国只要攻击伊朗一下，伊朗是立即进行反击啊。当然伊朗反击的目标呢，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过去我们都知道的，他一向是攻击科威特、巴林，那么现在呢，把攻击的范围扩大到了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扩大到了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扩大到了阿曼的杜库姆啊，这样一个他认为阿曼的杜库姆这个港呢，是美国的军舰补给的重要的这个据点啊，所以他也攻击阿曼。阿曼和卡塔尔呢，这个是在停战以来，就4月8号之后啊，这是首次攻击这两个国家，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实际上是参与了调解啊，这样一个。那么从美国的攻击目标来看呢，当然，它是主要是集中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 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它的信号系统啊，包括它的雷达等等啊，这样一些防御的这样或者进行攻击的这样一些设施。
1: 嗯，
2: 但是也出现了扩大攻击范围的这样一种苗头啊，比如说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遭到了攻击啊，再比如说啊，最新的就是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的一个石油的，就是伊朗的一个石油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产区，也受到了攻击。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其实双方攻击的范围在扩大，攻击的规模呢，毫无疑问是4月8日签署这个停火，这个就是双方停火以来，这个规模是最大的，而且现在好像还在升级过程之中。
1: 美方说这次打击的目的呢，原因啊是来回应伊朗之前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现在美伊双方似乎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袭击商船、空袭、报复，然后再间接性谈判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次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导火索是什么？
2: 我觉得这样，就是它的根本的就是根源呢，在于什么呢？美伊双方对谅解备忘录
1: 遵守的情况，
2: 谅解备忘录的解释不同。我们知道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要开通海峡美国解除封锁豁免石油和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等等。但是在开放海峡这个方面，双方有不同的理解。伊朗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开放海峡是要伊朗主导，就是开放海峡航船呢必须按照伊朗方面的管控来这个通过海峡，而美国方面的理解呢是完全自由的开放不受伊朗的控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签署这一个月来，美伊之间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就伊朗要管控，就是所有的航船呢必须知会伊朗，就是伊朗同意，然后呢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航行伊朗规定的航线当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北线就是沿着伊朗的海岸走。而美国是不同意的美国是要求商船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这边的航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伊朗认为美国是不遵守谅解备忘录，所以就对走南线的这些航船、这些商船进行攻击，所以一次次的攻击引发美国的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双方这样子不断的交火，这样。实际上这个事件呢，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争夺，也就是说，美国是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容忍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如果视而不见，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60天之后或者以后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按照伊朗的管控来进行，美国不愿意造成这个既成事实。而伊朗方面呢也不容许，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看来是他手里我觉得几乎是唯一的凭借来和美国周旋，来和美国讨价还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针锋相对，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产生争夺。
1: 对于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他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对伊朗的一次试探，是考验，但是很可惜的是伊朗没有通过考验即便如此，他还是说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打都打了，接下来还怎么谈呢？
2: 其实是这样，就是大家看的很有意思双方其实交火是非常激烈的。我刚才讲了一周之内6轮的互相袭击，而且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声称说退出谈判伊朗方面呢仍然这个，虽然伊朗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没有了美国如何如何但是伊朗方面并没有说我不谈了，而且伊朗还确实是派代表团去阿曼甚至派代表团去卡塔尔不管伊朗方面怎么说跟这两方在沟通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是在这个怎么说呢，维持这个 这个停火。

0: 谈判这个局面。而美国就更明显了，用特朗普的话讲啊，就说他认为谈判达成协议还是可能的，啊，等等如何如何，所以就造成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啊，一边是激烈的交火，一边呢是双方都说谈判还没有结束啊，这样一种状态。用特朗普的话讲，说14号啊，美国和伊朗方面还进行了直接的沟通啊，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在谈判，但是一边谈判一边在激烈的交火，就怎么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1: 特朗普还直言说，现在盯上了深埋在伊朗地下的这个镐山核设施啊。他还说呢，我们将摧毁镐山核设施，让伊朗人等着吧。为什么他要把焦点转移在这里了呢？
0: 所谓的镐山核设施啊，这个镐山这个名称啊，是英文的中文的直译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这个人，这个用人工和机械啊来。在深度的地下修建的隧道工程，所谓的这个镐山核设施呢，据认为是伊朗2007年修建的，它深埋在这个地底下多少600多米啊，它也就是说，它整个这个设施呢是在这个地球这个地壳的这个花岗岩之下。这样用现在来讲，就是常规的武器是够不着这样一个核设施的。这个核设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所谓的镐山核设施。镐山实际上是外部对伊朗这个核设施的一个别名啊，或者一个外号，这样叫，就是镐山核设施。镐山核设施呢，它位于什么地方？位于纳坦茨附近，也就在伊斯法罕啊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纳坦茨核设施被美国、以色列这个猛烈的攻击过啊，实际上这个镐山呢就在纳坦茨附近大概1公里多的地方啊，在深埋在地下。镐山核设施没有被攻击过啊，可能是因为即使攻击可能也无济于事这么样一个情况。这个核设施呢，伊朗方面没有申报过啊，也就是说镐山核设施的存在是一个秘密的存在，而镐山核设施呢，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没有去这个了解过，因为伊朗不容许他去了解这样个核设施。这个核设施被广泛的认为，啊，里边有伊朗的，很有可能是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储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美国高度这个关注和高度盯着的地方。虽然镐山核设施被广泛的认为存在，而且很有可能里边有伊朗的啊高浓度浓缩铀的储量储存，但是美国即使知道啊，恐怕也很难搞掉啊。现在一般认为用常规武器是搞不掉的，常规武器啊，大家知道富尔多核设施深埋在地下80米，那么美国曾经用钻地弹去攻击过，那么即使这样，富尔多核设施是不是彻底摧毁了，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而不用说镐山核设施深埋在地下600多米，常规武器是不可能的。所以有的人说美国也许用核武器来攻击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美国使用核武器
1: 不太现实，
0: 不太现实。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撤销前一天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20%的收费计划。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话，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说，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8: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9: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8: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
1: 果然推翻特朗普的只有第二天的特朗普啊，他在此前一天还说美国想要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要对所有通航的船只收20%的费用，结果不到24个小时他就变卦了，又说不收费了。那之前为什么收费，之后为什么又说不收费呢？
0: 特朗普关于收费20%应该说是个巨大的败笔啊，他这样的声称之后啊，实际上遭到了国际社会包括他国内啊一系列的这个围攻吧，啊，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自打嘴巴啊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之前他强烈的谴责伊朗啊对这个通行的船舶这个收取服务费，而且他非常夸张，20%，刚才讲了啊，一艘巨型的邮轮相当于要交3000万美元，我们知道伊朗曾经对巨型邮轮收费最高就是200万美元啊，它这个10倍、15倍于伊朗收费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按照20%收费，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船用毁灭性的打击，啊，我了解了一下，据说这个海用的这个船舶，它的利润率大概就是1位数啊，不超过10%，你收20%，它怎么活啊？这是不是对？世界的航运啊，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呢。那这样，所以事实上啊，他这样的这个所谓20%的收费，他也不现实啊，他也不可能能够做到。所以果然啊，在不到24小时，他自己就自打嘴巴了啊，就是否定了自己，就是否定的人家就说这个否定这个特朗普的还是特朗普啊，就这么样一个又出现了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大家看到了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这就是特朗普这个商人的脑袋啊，就是他不做赔本买卖。那么他既然要封锁伊朗旷日持久那么大的舰队，他的花费啊，他要别人来讨 啊，所以他要收费这样一个。那么现在不收费了，不收费了，改成什么呢？就是他说是很多的国家的酋长、国家的君主啊，跟他打电话

0: 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之前，双方对霍姆兹海峡是双封锁的状态，这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打通霍姆兹海峡，它包括三项。第一项呢，就是伊朗容许霍姆兹海峡开放，60天之内，而且不收费，那么第二项呢，就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其中第三项还有美国豁免伊朗的石油和这个石化产品的出口60天啊等等。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是这个，那么其他的呢，只是说接下来60天再谈其他的问题，主要是打通霍姆兹海峡。那么现在，美国先取消了豁免，伊朗宣布关闭海峡，那么美国又恢复了封锁，那就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一个月前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前的状态。霍姆兹海峡是处于双封锁，这样的情况啊，实际上对各方都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对伊朗来讲，当然是打击是比较大的。那又恢复到封锁了，那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是又不能出口了。而且伊朗大家都知道，他现在的情况、经济情况，本身在开战之前经济情况就非常糟糕啊。那么当然对伊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何尝不是啊？那么美国长期封锁一个是花费不贷，再一个关键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泡汤之后啊，国际原油价格迅速的涨了，涨了多少？那么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曾经一度回落到70美元以下一桶，那么现在到了80美元以上一桶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幅度，所以对国际原油市场、对世界经济啊，包括对美国的通货膨胀，都是有非常消极的影响的啊，所以现在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又回到了原点。
1: 有分析说，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已经不是说通航的问题了，而是规则制定的问题。谁有权收钱？谁有权制定规则？谁来承担成本？我们看到，伊朗跟美国是双封锁，海湾的国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这个石油的出海口。您觉得，按照当前的局势啊，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从前吗？
0: 一方面呢，霍尔木兹海峡是肯定回不到从前了啊。不要说现在来看，我们实际上从这场战争开始之后，其实我们就有判断，霍姆兹海峡要完全回到战前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了啊！因为现在经过战争，事实上伊朗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霍姆兹海峡，所以使得美国非常难受，就是苦无良策啊！所以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什么这个护航啊，要建立护航联盟啊，后来又要夺岛啊，又要夺取控制霍姆兹海峡等等，这些办法都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最后不得已而为之来封锁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霍姆兹海峡的争夺成为焦点啊。现在核问题已经退到后边了，因为当务之急是霍姆兹海峡，美国是不能容忍。说我战争开始之前，霍姆兹海峡是通的，那么战争结束之后，伊朗控制了霍姆兹海峡，所以现在围绕霍姆兹海峡的争夺，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从现在的看，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啊，可能是一个死结，因为伊朗不会放松，这是伊朗手里头他认为的唯一的王牌，那么他希望凭借这个换取美国足够的让步，而美国呢又不愿意说开放伊朗说解除制裁去解冻资金去如何如何重建伊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霍姆兹海峡是一个死结。
1: 所以现在看，美国手中的选项似乎也并不太多了。非常感谢李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组

0: 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陈普京准备好了，达成协议结束俄乌冲突。美军称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持续90分钟。伊拉克媒体指一架无人机在伊拉克南部法奥港坠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日播放的采访声明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14日接受了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时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指这本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的关系都很好，相处得很不错，并以为这对他来说会是最容易的事情。对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称俄罗斯计划打击波罗的海三国等欧洲国家基础设施一事，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5日予以否认，称立陶宛方面的说法为无稽之谈，旨在给民众洗脑。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有关俄罗斯计划袭击欧洲国家基础设施的说法是新一轮恐怖故事。立总统放出此类不实言论，目的是对本国民众进行舆论引导，为立陶宛推动进一步军事化铺垫舆论基础。佩斯科夫表示，立陶宛刻意塑造俄方威胁的敌对形象，本质是作为借口。推动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持续增设各类军事基础设施，扩大军事部署规模。立陶宛总统瑙塞达14日表示，立相关的机构已收到信号，俄罗斯可能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他就此呼吁加强基础设施的保护。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日7:30完成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晨间打击，向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基地发射了精确的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启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晨间打击，称美军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1日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打击共持续7个小时，美军战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美军还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发布于15号的网传视频显示，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附近冒出巨大浓烟。另有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港口城市希里克遭到美军打击，阿巴斯港和西南部石油重镇安瓦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已有超过260名伊朗人在美国空袭中受伤。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毕卢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军方15号发布视频称，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 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曾发布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多处关键军事资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聚集在也门的萨那大学举行抗议活动，谴责13日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支持者15日在首都萨那集会，高喊口号，抗议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并表达了对胡塞武装的打破封锁的支持。示威者当中包括萨那大学的校长和师生。胡塞武装13日指责沙特阿拉伯当天发动空袭，并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导弹。沙特方面随后表示了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据报道，一架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在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返回萨那时，萨那机场跑道遭袭，导致飞机被迫转飞至也门西北部的荷台达机场降落。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合作迈进。特朗普期间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而扎伊迪强调主权和改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期间特朗普称赞扎伊迪是一位强有力且杰出的领导人，双方均表示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伙伴的方向转变。特朗普确认美军将于9月30日前撤出伊拉克。扎伊迪表示，自那之后，仅伊拉克国家有权持有武器。他并呼吁伊拉克在欧佩克内获得公平配额。此外，特朗普着重介绍了美国的多项重大投资计划。
3: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tremendous music together. We haven't been dealing very much over the last 4 or 5 years with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Iraq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because of other things, but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lot of deals. We're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out a lot of oil. A lot of oil is coming out. And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doing it.
2: 此次会面释放出两国转向经济合作的信号，特朗普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扎伊迪则强调主权和改革。
4: Are the White House, Trump, and Iraqi Prime Minister say ties shift into economic. Trump reaffirmed that the troops would leave on September 30, confirmed that new chapter would fold. San Fortun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据伊拉克国家通讯社15日报道，一架无人机当天在伊拉克南部的巴士拉省的法奥港坠毁，但是未造成任何损失。现场画面显示，法奥港的一处施工现场当天有不明的物体起火，升起一股浓烟。据伊拉克媒体报道，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港口坠毁，但是未造成任何损失，港口运营也未受到事件影响。韩国前外交部长官宋敏纯15日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战争直接影响到朝鲜的对外开放和对外政策，就算美朝领导人会晤也不会是有意义的对话。
5: 第八届半岛未来研讨会15日在首尔举行。韩国前外交部长官宋明成表示，美国和伊朗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半岛现有的对决态势，由此朝鲜将继续推进敌对的两个国家论的对韩政策。朝鲜在美伊战争中目睹了拥有核武的重要性，所以不会放弃核武，也考虑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策摇摆不定，即使美朝领导人会面也难以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6: 최소한북한과미국간의의미있는대화같은것은어려울겁니다희망적으로는뭐북미이미국대화를해서정세가좀안정된데도움이될수있겠다라고희망할수는있겠지만현실적으로는어렵다그다음에세번째로는북한의대중의존도의존이더심해질것이다
5: 有军事专家表示，朝鲜在参加俄乌战争时沿袭了无人机战取之新力量。朝方通过美伊战争还学习了伊朗运用无人机和导弹战术，就是分散的反复突入廉价无人机和导弹，使对方使用高昂的导弹，消耗对方战力的反空网战术。哪里排除朝方以这一战术用于韩国和日本基地的可能性？专家指出，朝方在爆发战争时为拉长战事、提高生存能力，会尽全力增加导弹的库存量，谋求大量生产导弹。
7: 이란의또실사례를봤더니만은핵없는이란도결국에는생존성과분산으로지금까지잘버티더라여기에핵우산을통해서이동일한이동식지하회피포화참수대비와관련된역량을발전시켜나갈가능성이높다라고볼수가있습니다
5: 宋明成指出，目前半岛处于消极和平，并不是和平共存。目前韩国政府劝解或威胁朝鲜都没用，只能谋求拥有能遏制朝鲜的能力。如果朝鲜本身有机会发生变化的话，韩方就可以通过积极推进交流合作走向和平。但现在不是这种状态。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美国缅因州13日发生涉及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的枪击事件，导致一名哥伦比亚男子死亡。死者家属呼吁彻查真相，并要求伸张正义。缅因州、波特兰及美国多州都有大批的民众在14日上街示威，高喊停止 ICE 杀戮。

0: 枪击事件的死者，哥伦比亚男子杜兰，在缅因州沿岸城镇比迪福德一次交通截查中被移民及海关执法人员开枪击毙。杜兰的姐姐在哥伦比亚受访时表示，杜兰一向安分守己，只是往返工作与家中，专心照顾家庭。
1: Ayuda para poder esto esclarecer los hechos y realmente pues que se haga justicia como tiene que ser porque fue un dolor muy grande que está causando nuestra familia ya que él es un muchacho juicioso, nunca se ha metido con nadie y allá tampoco, o sea, él simplemente era de su trabajo a la casa y de la casa a su trabajo, nada más dedicado a su familia.
0: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平台发文，直指事件是美国政府滥权，要求美方追究责任，并促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交代。美国国土安全部承认，杜兰并非当日行动的目标。移民权益组织指，杜兰是获准在美国工作的。
2: No more hate, no more fear.
3: No more hate, no more fear.
2: Immigrants are welcome here.
3: Immigrants are welcome here.
0: 美国缅因州波特兰有大批民众在14日上街示威，高呼停止 ICE 杀戮及移民受欢迎等口号，要求当局撤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而在休斯顿、波士顿、旧金山和洛杉矶，当天也有示威活动。
4: I mean, there's been senseless slaughter of innocent people. You know, ICE is acting as judge, jury, and executioner, and they're not even allowing the proper judicial process to go through, and this is unacceptable.
0: 缅因州检察官办公室正连同多个执法部门展开调查。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涉事警员是在驾驶者企图逃跑后开枪的，但示威者质疑说法，并呼吁加强对移民执法行动的监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抵达上海，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香港书展等三大展览一连七天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7: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8: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好。
2: 客服你好。
1: 那么美股今天开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开盘以来是全面上涨，主要是因为现在目前呢很多的通胀数据是陆续显示美国的通胀有所下降，市场进一步的下调了美联储近期加息的预期，也是带动科技股反弹，并且进一步的带动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 0.11%， 纳指上涨 0.14%， 而道指则是上涨 0.27%。 那么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也是公布了强劲的第二季度的业绩，资产管理规模首次突破15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也是推动公司股价上涨。那么本周也正值美股的财报季，多家金融机构以及大型企业将陆续发布财报，投资者也将继续关注企业的盈利表现来判断美国经济以及企业基本面的表现。那么通胀方面，继前一天 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低于市场预期之后呢，美国纽约联储主席约翰威廉姆

0: 斯表示，有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美国的通胀可能已经见顶，并且将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回落。能源市场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再次对于伊朗发动空袭，国际油价继续走高，美国 WTI 原油期货以及布伦特原油期货仍然是上涨的迹象。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七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从前一天的40%左右降至了17%左右。不过呢，投资者还是继续估计九月份仍然可能会大概率加息。那么周三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在4.56%附近。客服，
1: 好的，谢谢佑明在纽约带来最新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日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2: 7月15号晚上6:40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旋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三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1: 香港书展、运动休闲博览会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15日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将会持续1连7天，开幕首日就吸引大批的市民捧场。
3: 3, 2, 1，香港书展、运动休闲博览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同日开幕，共吸引超过770家参展商参与。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书展不仅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更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
4: 今年的第36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做主题，连同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合共是推出超过600项的文化活动，是一顿丰富精彩的文化盛宴。政府的文创产业发展处今年是继续资助世界文艺廊，以揭开文学深度游为主题，设立了4大体验区，以多重视角来探讨旅行文学的魅力。
3: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表示，书展年度主题是指通过阅读穿梭不同国家，感受各地历史底蕴、文化特色和生活风貌。
5: 國家"十五五"規劃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書展作為展示香港聯通世界、匯聚多元文化的年度盛事，是一直促進文化的交流，讓市民和旅客透過閱讀認識世界。
3: 正值暑假，自然有不少學生來選購教輔書籍。
6: 我是想买一些关于历史的书，因为我都快来要上中学了，就买多些那些相关科目的书，这样可以成绩可能好一点。
7: 今天有没有收获类似历史相关的书？
6: 历史现在在选择，选了几本了，打算看看它那个10本，它说有6折，可能看看可不可以买到10本那么多。
8: 今天得闲过来买一下书，要有情分史，所以我哋要温好啲中文咯。
7: 大家好啊！大家好啊！买啲咩关于
8: 作文书啊嗰啲练习。
3: 今年书展继续设置文创空间，香港知名文化品牌及古斋以市集形式登场，汇聚顶级潮玩、盲盒龙头、国际 IP 周边精品等。 三大展览从早上10点开放到晚上10点，最后一天则开放至下午5点。成人入场票价为30港元，小童票价为10港元，一张票就能在暑假一同感受阅读、运动和零食带来的乐趣。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香港赛马会马季沙科站15日晚上在跑马地马场举行，成为这一次马季最后一个赛马日，一共安排9场夜马赛事，并特设3380万港元的多宝机会。赛事虽然受到天雨影响，也无阻大批马迷和旅客带雨伞入场，见证沙科赛事与本赛季告别。场内也安排歌舞表演，炒热气氛，令入场的观众乐而忘返。而马会也在第8场赛事之后举行传统的压轴骑师巡游，有多名骑师向现场观众派发小礼物，并安排了烟花汇演，现场是气氛非凡。据中国国家疾控局消息，应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成立的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邀请，国家疾控局选派的2名专家于15日从北京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小组参与埃博拉病毒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
9: 本次赴乌干达的2名专家均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拥有丰富的传染病防控经验。研究员安志杰将参与协调和治理小组工作，负责跟踪疫情态势，分析跨境传播风险，并推动信息共享。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王欢宇将加入实验室诊断小组，参与检测网络扩展及范思壮病毒检测方法的推广，重点关注各检测点运行状况和样本运输效率。两位专家将采用技术嵌入方式，融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 IMSD 现有框架，与非洲疾控中心、世卫组织及其他国家专家共同开展数据分析、风险评估和技术建议制定。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选派专家赴乌干达加入 IMSD 是中国支持非洲抗疫的又一实际行动。
10: 在和这个 IMSD 工作共同工作的这个基础之上，在和这个非方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国际专家、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协调，把我们在国内的这种疫情防控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吧，带到这个 IMSD 的这种多边平台上，和这个非洲和全世界的这个同行一起，来帮助疫区国家呢尽快把这个疫情能够控制住。
9: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观光厅15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上半年访日的外国人时隔5年再次减少，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人数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11: 周三，日本政府公布了最新访日旅游数据，今年1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约2108万人，同比减少2%，是2021年以来时隔5年再次出现同比减少。其中，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206万人，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整体访日人数下降的主要因素。
12: 中国につきましては、訪日客数あるいは消費額ともに上位を占めておりまして、インバウンドの政策上重要な市場の一つというふうに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引き続き中国からの旅行客の動向や実績を注視するとともに、さまざまな状況を勘案しつつ、JNTO 日本政府観光局を通じまして、SNS を活用した訪日旅行に関する情報発信など必要な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まいりたいと。
11: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34万人，同比减少57%。日本政府观光局称，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赴日，航空班次减少等因素令中国大陆访日人数继续减少。另一方面，韩国及美国等主要市场继续增长，今年上半年韩国访日游客约568万人，同比增加19%，中国台湾约397万人，增加21%，美国约182万人，增加7%。日本观光厅表示，6月有15个市场创下同期新高。日本国土交通省也在同日公布，4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旅游消费额约2.51万亿日元，同比增加0.2%。其中，中国大陆游客消费额约2592亿日元，同比减少49%。但美国、台湾及韩国等市场增长，令整体消费额仍维持高位。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下档新闻，这样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有冇睇波啊？睇緊啦，荷蘭就入啦。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荷蘭，但係我都仲係着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七四、七八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四。据内地媒体界面新闻报道，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中国创新药产业正迎来研发与出海的双重爆发。其中在自主研发药品数目方面，国产真创新数量持续攀升。国内获批的一类创新药从2023年的40个增至2025年的76个。202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38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包括20个化学药、17个生物制品。在提质方面，上半年获批的38个新药中，有11个属于新靶点、新机制药物，且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标志着中国正加速迈向源头创新研发大国。海外销售与研发合作方面，截至6月底，中国创新药已完成81笔对外授权交易，合同潜在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接近2024年全年的两倍。不仅如此，出海模式也正从早期的单一区域授权、卖青苗式买断，转向共同开发、利润分享及股权持有等绑定合作，令国产创新药在

0: 全球研发版图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看看其他新闻，美国军方14号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前夕，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伊朗表示，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并且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
1: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2: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3: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they're,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1: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3: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3: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s you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14日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称，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4: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3: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 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4: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
5: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十四日在出席一场活动发表讲话时警告，如果伊朗对其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比过去更猛烈的方式予以反击。
6: אנחנו ערוכים לכל תרחיש. אני יכול להגיד לכם רק דבר אחד. לא, אני אגיד זה למנהיגי איראן.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קט אם תתקפו אותנו.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כי זה לא 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הוא היה מספיק עוצמתי. זה יהיה שידור אחר, עוצמתי הרבה יותר. נגמרו הימים שמישהו פוגע בנו ואנחנו לא מכים אותו מכה אחת אפיים. עשינו את זה לציר הרשע באיראן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 לכל מי שיפגע בנו. כך אנחנו עושים.
0: 过去48小时，特朗普做了最快的一次自我否定。他宣称通过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放弃了先前他提出的20%霍尔木兹海峡保护费，改为要求海湾国家通过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什么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呢？海湾国家不早就许诺要在美国投资10000亿了吗？所以这只是特朗普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变脸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常态，他自己都不觉得脸红，别人何必呢？不过严肃的问题是，发动伊朗战争5个月以来，特朗普在战略上已经进行了，已经是第3次的大变脸。如今再次切换剧本，宣布重新启动战争，那么前景如何呢？我们回顾一下过去5个月的战争，是如何走到第三回合的。第一回合是2月底到4月初，美以联合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当天晚间，特朗普就宣称战斗4到6星期内基本结束，并且要求伊朗安全部队放下武器，否则将面临必死无疑的结局。可是呢，事与愿违。第二个回合是4月至6月，美伊高官在伊斯兰堡展开谈判，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这不但被普遍评论为是美方的丧权辱国，而且呢，停火协议几乎一签署就开始瓦解，美方将协议理解为开放邮轮过境，而伊朗方面则坚持认为协议赋予了自己对海峡的掌控权，冲突就不断爆发。于是呢，特朗普宣布第3次转向，也就是第3个回合的阶段，恢复封锁，重启空袭。为此，特朗普7月10号还向美国国会递交信函，援引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这个权利法规定，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的上限通常是60天。那么这次提交一个信函，也就是重新启动这一合法的窗口。那么再次开战怎么打呢？目标包括伊朗用于控制海峡的雷达、反舰导弹和无人机系统。这标志着美军正在从开战初期的全面打击模式转向更具针对性的精准施压，并且正式封锁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终端和沿海区域，任何未经授权进出的船只将面临拦截、改道乃至于扣押。那伊朗方面也毫不示弱，革命卫队马上宣布对于在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同步袭击，还摧毁了美军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袭击了 MQ-9 无人机发射平台。那么伊朗媒体还说，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巡航导弹袭击。这次特朗普还公开点名威胁说，打击伊朗深埋地下的锆山核设施，称其是可以在正门口来上一记漂亮的、巨大的、猛烈打击的潜在目标。锆山位于伊朗中部扎格罗斯山脉深处，紧邻主要铀浓缩设施纳坦兹。伊朗官方称它的内部是离心机制造厂，而西方则怀疑这就是一处未申报的浓缩铀提取基地。国际原子能机构督察员迄今未被允许进入其内部。华盛顿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说，6月底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设施的内部隧道建设和入口加固工程仍然在持续，卡车频繁出入。不过呢，锆山是深埋于坚硬花岗石之下，估计深度大约是610米，已经超出了美军此前用于打击纳坦兹的常规地堡炸弹的极限摧毁范围。 也有美军将领再次提议占领伊朗原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特朗普也在北约峰会期间说到可能接管哈尔科岛，那么伊方则回应说美军将有来无回。不管新的战争回合将如何展现，特朗普倒是不再提政权更迭了。伊朗反而正试图通过证明美国无法以武力夺回海峡来保住自己的筹码，双方都在计算自己能赢得这场意志力的较量，而这场较量可能会贯穿特朗普剩余的这个今年的一些任期，包括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纽约时报此前报道，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遭到软禁，并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14号就驳斥相关的报道，称其完全是虚假的，为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展开的心理战。
7: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纽约时报2天前发布的调查报告确实很有爆炸性，而且引起真伪之争。其实在2个月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过关于内贾德的消息。我们回顾一下，伊朗战争开打几天之后，川普曾经公开的表示说，最好能由伊朗内部的某个人接管这个国家。纽约时报则在5月20号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伊始已经有了一个特定而且非常出人意料的人选，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战争第一天，以色列对内贾德位于德黑兰的住宅发动空袭，其实是想把他从软禁中解救出来，但是呢，内贾德在空袭中受了伤。那么死里逃生之后，内贾德对政权更迭计划感到幻灭，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目前的下落和状况不得而知。刚才我们看到的新闻的画面呢，其实所有的清晰的画面都是内贾德以前的一些视频，只有那个不清楚的那个，在这个哈梅内葬礼上那一段是真的，是现在的。那么纽约时报这篇新的调查报告更劲爆和详细的说，以色列情报机构多年来培养内贾德作为高价值资产，并且将其视为德黑兰未来政权更迭后的潜在过渡领导人。根据情报披露，以色列特工经常在外国土地上与内贾德会面，就是利用匈牙利等国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来遮掩掩盖他们高度敏感的秘密会晤。那么这项长期计划在2026年2月底爆发的战争时呢达到了高潮。在以色列对内贾德的住宅区进行精确空袭之后，刚才我们听到，据说有一支摩萨德特工专业团队成功的把内贾德从德黑兰营救出来，把他转移到伊朗境内一个预先建立的安全屋，作为更广泛的精心策划的政权更迭蓝图的一部分。但这个高风险行动最终呢崩溃了，因为内贾德在没有经过证实的条件下突然从安全屋消失了。此后呢， 伊朗国家官员宣布，这位前总统目前在安全机构接入他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系的所谓叛国联系之后呢，已经被严格软禁。纽约时报称，信息来源于内匿名的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但摩萨德方面没有做正式回应和评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通常他不会捕风捉影。但所谓匿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到底是谁呢？按照美国媒体的行规和法律保护，可能永远不会泄露出来。如此一来，就有了一段信息黑洞和罗生门。那么关于内贾德现身辟谣，刚才我们看了，只是他在参加哈梅内伊典礼上的那么一瞬间招招手，并不是他亲自出来说话啊，还有只是他的所谓的办公室出来辟谣，不是他亲自说话啊，是不是完全可信呢？这很难说。如果他是被控制的，那么让他摆个姿势他也能摆的啊。内贾德是伊朗著名的强硬派的保守派的政治家，以鲜明的反以和反美立场而闻名。他曾经因为否认犹太大屠杀，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及大力支持伊朗的核计划，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是呢，卸任总统职务之后呢，他和伊朗最高领袖还有神权政府发生过路线分歧，多次他报名试图参选总统都被当局取消资格，甚至还一度被限制活动。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不妨做第三种假设，就是内贾德是因为被排除到伊朗权力圈之外而产生不满，于是被以色列间谍钻了空子收买。内贾德是期望通过外部势力帮助他重新掌控权力，但是伊朗当局对内贾德早就实施监控，并且可能与这位有叛国罪嫌疑的大人物达成了另外的利用协议，就像刚才出面挥挥手。总之呢，国际间谍战是另外一个世界，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用直觉去解释。就像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情报局长爆料说，特朗普是科格勃的卧底特工，代号叫克拉斯诺夫，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证据予以证实。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世界有自己的行规，他不会按照这个公开的世界的套路去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络的关键节点，而位于东京的俄罗斯航空公司办事处被指为行动据点，透过第三国将采购的敏感电子设备转运回俄罗斯。乌克兰政府估算，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高达90%含有日本制造的零部件。俄乌战争这些年，西方一直在指责中方向俄方提供军事支持，主要是武器零部件。这时的《纽约时报》记者日前报道披露说，俄罗斯导弹中是充斥了日本的零部件。当然，这不是日本主动提供，而是俄罗斯间谍的功劳。那么，在西方驱逐了俄罗斯间谍之后呢？这些间谍啊，出现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就是日本。这个俄罗斯间谍在东京行动的核心是一个名为第二十局的秘密军事情报部门。这个第二十局在东京行动的负责人就以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的员工身份做掩护。纽约时报拼凑出第二十局的运作方式以及东京站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薄弱的间谍法和繁荣的高科技产业使得日本成为俄罗斯战争行动的关键一环。这个乌克兰政府已经估计90%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是含有日本的零部件的。这个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现在看来部分原因是他仍然能够获得诸如日本引进的此类技术。比如五月份造成基辅24人死亡的俄罗斯巡航导弹袭击事件，那么乌克兰方面就发现这个导弹呢是由日本制造的组件引导的。对此呢，乌克兰官员已经向日本方面提供了证据。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视为间谍天堂，部分原因就是二战之后由战胜国设计的限制措施导致日本情报机构力量薄弱，甚至呢没有对外情报机构，就是没有设立过对外情报局。你像俄罗斯啊，既有国家安全局也有对外情报局，基本上哪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那么也就是说呢，俄罗斯间谍几乎可以就在日本当局的眼皮底下活动。俄罗斯航空公司在东京的办公室，它距离负责调查间谍活动的日本的警视厅总部步行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么西方情报官员说，正是位于这家航空公司22楼的办公室，第二十局的东京负责人在开展致命的行动。这个负责人的名字叫菲尔琴科夫，他是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叫格鲁乌的一名资深军官。他是在俄乌战争爆发2年之后，2024年2月抵达东京的。当时俄罗斯正在急需高科技零部件，航运记录就显示日本是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的敏感军民两用技术的最大出口国。那么这些因为什么呢？因为走私者不需要直接把设备运到俄罗斯，只需要运到愿意卖给俄罗斯的某个国家和地方即可。比如日本敏感技术的最大目的地是越南，而越南正是向俄罗斯出口敏感技术最多的国家。外国政府已经多次警告过日本，它的技术正被走私到俄罗斯。比如在2025年4月一个月内，乌克兰就已经向日本外务省发出至少8封正式的外交信函，详细说的你们的这个日本的零件在俄罗斯的武器中。那为了反制外国间谍的威胁，日本的政府现在力争打破二战后的国防限制，将设立中央情报机构。新的情报机构预算大约是4.07亿美元，预计在今年年底正式运作，初期规模数百人，包括工程师和网络安全分析人员，未来将负责协调日本各政府部门的3万多名情报人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美国只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沉潜打击，伊朗南部的亨加姆岛据报遭炮弹击中。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准备好达成协议，结束俄乌冲突。 英国首相斯塔莫最后一次出席议会质询，新首相预料下周正式接任。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在美东时间周三的7:30完成了对伊朗的一轮最新的晨间打击，向大通步岛上的海岸巡卫队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的炮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启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晨间打击，称美军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日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打击共持续7个小时，美军战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美军还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发布于15号的网传视频显示，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附近冒出巨大浓烟。另有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港口城市谢里克遭到美军打击，阿巴斯港和西南部石油重镇安瓦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已有超过260名伊朗人在美国空袭中受伤。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毕卢之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军方15号发布视频称，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曾发布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多处关键军事资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袭击持续，伊朗内部对于战争的宣传却出现淡化，希望以此降低战争对经济民生的冲击。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就是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 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抗继续升级，在伊朗内部，对于继续军事反击还是恢复谈判，仍然是存在明显的分歧。
2: 伊朗强硬派报纸《世界报》当天要求政府正式宣布退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过，立场相对温和的《伊斯兰共和国报》则批评部分强硬派人士在德黑兰鼓吹战争，却不必亲自承受前线风险和战争代价。随着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伊朗国内围绕继续强硬回应还是重启谈判的争论也进一步升温。伊朗前外长扎里夫近日在同外交人员交流时表示，外交决策不可能确保100%的成功，但决策者有责任为了国家和民众承担风险。
3: دانسته بشه در آینده که این خط فکری غلطی نبود نباید این کشور همه مسائلش رو با دنیا تعویق به محال بکنه یا تعلیق به محال بکنه یا تعویق به آینده بکنه
4: 目前在伊朗对于战争有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到我身后的革命广场就是一个硬硬的拳头，象征着领袖哈梅内伊强硬的立场。但是另一方面，伊朗目前正在经历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生活正在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究竟是要谈判，还是要继续强硬的政策？现在伊朗还没有确定答案。方威视力约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周三继续在也门萨那大学举行抗议活动，谴责沙特阿拉伯周一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在首都萨那集会，高喊口号抗议沙特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并表达了对胡塞武装打破封锁的支持。示威者当中包括萨那大学的校长和师生。胡塞武装周一指责沙特当天发动空袭，并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导弹。沙特方面随后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据报道，一些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的特黑兰返回萨那时，在萨那机场跑道遇袭，导致飞机被迫转飞到也门西北部的荷台达机场降落。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5: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
6: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啊！
5: 荷蘭，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再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周二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在周三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中，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特朗普还说，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儿，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都相处不错，并以为这对他来说也会是最容易的事。

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周二夜间遭到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周三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的多个目标，而乌克兰则出动无人机连夜袭击20艘位于黑海的俄罗斯船只。乌克兰敖德萨市军事行政长官利萨克周三表示，俄罗斯周二夜间袭击敖德萨市。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周三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敖德萨州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和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访问基辅时表示，他将会深化欧盟和乌克兰在国防工业一体化上的新举措。对于立陶宛总统瑙塞达称俄罗斯计划打击波罗的海三国等欧洲国家基础设施一事，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周三予以否认，称立陶宛方面的说法为无稽之谈，旨在给民众洗脑。佩斯科夫称，立陶宛有关俄罗斯计划袭击欧洲国家基础设施的说法是新一轮恐怖故事。立陶宛总统放出此类不实言论，目的是对本国的民众进行舆论引导，为立陶宛推动进一步军事化铺垫和舆论基础。佩斯科夫表示，立陶宛刻意塑造俄方威胁的敌对形象，本质是借机推动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持续增设各类军事基础设施，扩大军事部署规模。立陶宛总统瑙塞达周二表示，相关的机构已收到信号，俄罗斯可能会对关键基础设施开展打击，他就此呼吁加强基础设施保护。英国首相斯塔默周三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于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而反对党在最后一次议会质询上也一改往日激进态度，对斯塔默所付出的一切表示感谢。
1: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两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2: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1: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3: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1: 接下来，斯塔默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周三报道，伦敦警察局日前逮捕一名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威胁枪杀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的男子。报道称，在英国地方选举结束后的5月8号，涉事男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号，称如果法拉奇获胜，就向他的头部开枪。男子随后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帖文下做出类似的威胁。伦敦警察局周二以涉嫌发送威胁性信息为由将男子逮捕并进行问讯，男子随后获准保释，警方将继续调查并检查其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装备。法拉奇表示，这是警方首次因针对他的社交媒体威胁主动采取逮捕行动。德国总理默茨周三表示，不希望美国干涉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德国选举。默茨在出席政府新闻夏季的发布会时说，德国不会干涉美国大选，因此反过来说，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与政府关切密切的机构干涉德国选举。默茨特别强调，外国向德国政党提供资金，违反德

0: 德国法律，希望有关国家遵守德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德国萨克森汉哈尔特州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将于今年9月份举行州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目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瑞州的支持率均位居第一。 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多次就别国选举发表言论，包括公开表态支持极右政党候选人等，引发不满。韩国前外交部长官宋敏淳周三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战争直接影响到朝鲜的对外政策，就算美朝领导人会晤，也不会是有意义的对话。
1: 第八届半岛未来研讨会15日在首尔举行。韩国前外交部长官宋明成表示，美国和伊朗战争进一步加强了半岛现有的对决态势，由此朝鲜将继续推进敌对的两个国家论的对韩政策。朝鲜在美伊战争中目睹了拥有核武的重要性，所以不会放弃核武，也考虑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策摇摆不定，即使美朝领导人会面，也难以取得有意义的成果。
2: 최소한 북한과 미국 간의 의미 있는 대화 같은 거는 어려울 겁니다. 희망적으로는 뭐 북미 미북 대화를 해서 정세가 좀 안정되는 데 도움이 될 수 있겠다라고 희망할 수는 있겠지만 현실적으로는 어렵다. 그다음에 세 번째로는 북한의 대중 의존도 의존이 더 심해질 것이다.
1: 有军事专家表示，朝鲜在参加俄乌战争时沿袭了无人机战取之新力量。朝方通过美以战争还学习了伊朗运用无人机和导弹战术，就是分散的反复突入廉价无人机和导弹，使对方使用高昂的导弹，消耗对方战力的防空网战术。难以排除朝方以这一战术用于韩国和日本基地的可能性。专家指出，朝方在爆发战争时，为拉长战事、提高生存能力，会尽全力增加导弹的
3: 宋明淳指出，目前半岛处于消极和平，并不是和平共存。目前韩国政府劝解或威胁朝鲜都没用。
0: 只能谋求拥有能遏制朝鲜的能力。如果朝鲜本身有机会发生变化的话，韩方就可以通过积极推进交流合作走向和平。但现在不是这种状态。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周三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4: 7月15号晚上6点40分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舷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 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使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 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AI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0: 由印度青年与学生主导的讽刺性政治运动“蟑螂人民党”在新德里的抗议活动已进入第二个月。 尽管目前正面临德里强烈季风带来的连日暴雨，现场示威者仍然拒绝撤退。主办方于近日宣布，将于下周一国会与议会开幕当天发起前往国会大厦的和平游行。
1: 印度樟浪人民党的政治运动起源于五月中旬，当时印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苏利亚康德在法庭审理案件时发表了将从事公众抗争的失业青年与不专业的社群媒体人士比喻为樟浪与社会寄生虫的争议言论，引发广泛的社会不满。随着六月份爆发的国家资格

0: 国际入学考试的大规模考题外泄风波，危及百万考生的未来。蟑螂人民党迅速将重心转向实体的教育体制抗争，要求联邦教育部长普拉丹引咎下台。除了要求教育部长为防弊不力下台，蟑螂人民党还提出了数项核心诉求，包括禁止卸任最高法院法官获得政治酬庸，以及强制推广宪法普及教育等。
1: Today is the 24th day of our protest, and it's the 16th day of Sonam Wangchuk's indefinite hunger strike. We have been sitting here since 20 June to demand the resignation of the Education of Minister of India, because more than 20 students have committed suicide due to paper leak, and we believe that there should be some accountability in the governance.
0: 著名气候活动家兼教育改革者索南旺秋也公开表达对蟑螂人民党的支持，形容自己是名誉蟑螂，并加入无限期绝食抗议。印度人民党将蟑螂人民党视为一股破坏性力量，并已采取行动，依据资讯科技法封锁运动的社交媒体账户和网站，直至国家资格及入学考试的重考结束后才解除封锁。
2: 社会观察家指出，蟑螂人民党的崛起反映了印度 Z 世代年轻人对现有政治体制及就业前景的焦虑与不满，并成功跨越了性别、种族与阶级的界限。支持者认为，面对考试舞弊与体制漏洞，青年有权以和平且具创意的方式表达诉求。然而，也有批评声音质疑该运动的核心策略过于依赖社群媒体的眼球效应，且其讽刺性质可能消解了严肃政治讨论的深度。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3: 美国缅因州周一发生涉及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的枪击事件，导致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死亡。死者的家属呼吁彻查真相，并要求伸张正义。缅因州的波特兰及美国多州有大批民众在周二上街示威，高呼停止ICE杀戮。
4: 枪击事件的死者哥伦比亚男子杜兰在缅因州沿岸城镇比迪福德一次交通接查中被移民及海关执法人员开枪击毙。杜兰的姐姐在哥伦比亚受访时表示，杜兰一向安分守己，只是往返工作与家中，专心照顾家庭。
5: Un dolor muy grande que está causando nuestra familia, ya que él es un muchacho juicioso, nunca se ha metido con nadie y allá tampoco. O sea, él simplemente era de su trabajo a la casa y de la casa a su trabajo, nada más dedicado a su familia.
4: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在社交平台发文，直指事件是美国政府滥权，要求美方追究责任，并促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交代。美国国土安全部承认，杜兰并非当日行动的目标。移民权益组织指，杜兰是获准在美国工作的。
6: No more hate, no more fear.
7: No more hate, no more fear.
6: Immigrants are welcome here.
7: Immigrants are welcome here.
4: 美国缅因州波特兰有大批民众在14日上街示威，高呼停止 ICE 杀戮及移民受欢迎等口号，要求当局撤走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而在休斯顿、波士顿、旧金山和洛杉矶，当天也有示威活动。
8: I mean, there's been senseless slaughter of innocent people. You know, ICE is acting as judge, jury, and executioner, and they're not even allowing the proper judicial process to go through, and this is unacceptable.
4: 缅因州检察官办公室正连同多个执法部门展开调查。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涉事警员是在驾驶者企图逃跑后开枪的，但示威者质疑说法，并呼吁加强对移民执法行动的监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ele,
2: Raya,
3: Ang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意志力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中国经济半年报周三出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是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
14: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CPI 同比上涨了1.0%。
15: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4: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15: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4: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乔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13: 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16: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17: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 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16: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2.7%。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1: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三季度、四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啊，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万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叠加2万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16: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13: 来关注美股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3: 客服你好。
13: 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3: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是震荡转跌，虽然呢通胀数据则是显示美国的通胀有所降温，并且市场也是进一步的下调了美联储近期加息的可能性，并且大型科技股也是提供了支撑，但是呢芯片股则是出现了集体回调。美国银行最新的月度基金经理调查则是显示，基金经理虽然经历了7月以来的市场的大幅波动，但是仍然持仓的仍然是进一步的提高了对于美国股票的配置，使美股的仓位来到了2024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部转为下跌，标普白指数下跌0.16%，纳指下跌0.12%，而道指则是下跌0.09%。那么财报季也是在继续，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公布了第二季度的业绩，并且管理资产规模首次突破了15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推动公司的股价上涨。不过呢，SpaceX 的股价则是首次跌破了135美元的 IPO 发行价。通胀方面，前一天 CPI 也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低于市场预期，今天公布的6月份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也是同比上涨5.5%，环比下跌0.3%，低于市场预期。那么经济学家还预计，美联储重点关注的通胀指标，也就是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6月份也可能会继续降温，进一步的支持美联储在7月会议上面可能会维持利率不变。美国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则表示，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美国的通胀可能已经见顶，并且可能在未来几个季度会逐步回落。那么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在4.55%附近。客服，
13: 好的，感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大多数上扬，香港股市连续第四天攀升，台湾和日本股市也走强，但是内地股市表现落后，沪深股市震荡走低，消费和房地产等传统的产业板块大涨，有助于限制沪指的涨幅和跌幅。中场市仅仅是微跌，但是科技股下挫，拖累深成指下挫近1%，创业板指数下挫1.21%，科创五零指数重挫4.25%。香港股市则连续第四天攀升，美国通胀率低过预期，降低联邦储备局的加息几率，并提振了外围股市，带动大盘再度攀升1.4%，创上月15日以来的收盘新高。日本股市攀升1.49%，冲上68000点关口。隔夜美股上升，带动大盘进一步上扬。芯片股跟随美国科技股涨势领涨大盘，银行股也强势攀升。台湾股市攀升2%。涨破45000点关口，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提振区内股市，带动大盘的攀升。汇市方面，美元汇价经过周二明显下挫之后，周三大致转定，亚洲货币互有涨跌，人民币近期汇价创出近一个月新高。
4: 美国通胀率低于预期，降低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拖累美元汇价周二录得近两周最大跌幅之后，周三大致喘定。美汇指数在100点下方窄幅争持，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微跌，对澳元触及三周新低，但对日元表现坚稳，162日元水平失而复得。 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表现超前，中间价上升80个基点到6.791，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95偏弱215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扩大。及期汇价开盘轻松突破6.77水平，之后收窄涨幅，中场收升68个基点到6.7711，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狭隘的85个基点，成交萎缩至接近404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在岸价的走势，在触及一个月新高后回落，与在岸价的价差稍有扩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按月增加超过975亿元人民币，是连续第三个月升幅超过900亿元，也是连续第六个月增加。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小幅上升至两个月新高，但之后掉头回落，小幅倒跌。泰铢和菲律宾比索也表现欠佳，但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第六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正在苏州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周三出席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专场推介会，并在会前同台湾青年台商互动交流。他指出，大陆也是台湾同胞的家，欢迎到家里来追梦。
5: 宋涛15号出席江苏省支持台湾青年发展推介会，他在江苏各区市展台前驻足交流，了解台胞在苏就业发展情况。宋涛表示，两岸同文同种，同宗同源，大陆是台湾同胞的家，欢迎你们来家里追梦、筑梦、圆梦。台办将为台青来陆发展提供各种便利和条件。宋涛宣布，台青一家平台15号正式上线运行，平台设置来实习、找工作、去交流、选学校4大板块，同时设立省市政策资讯、交流活动等专区，为台湾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务。
7: 目前江苏多地都设置了这种台青台胞的创业园，并且同步落地了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和人才引进等专项的政策措施。以苏州为例，目前当地常住的台胞有约6万人，那不少台胞就表示，大陆完善的产供链为台资产业发展、青年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8: 当时呢，国家有这个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计划，然后呢，同时因为我一直想要做这个人工心脏、人工器官的一个研发的工作，那么当时苏州大学也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室的环境，那我就到苏州大学担任全职教授。那后来呢，在大学待了几年之后吧，就是下定决心自主创业。其实创业是很寂寞的，有一些好朋友，大家能够吐吐苦水，或者是共同鼓励鼓励彼此，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作用。
9: 大陆的营商环境是特别好的，有特别多的一些补贴也好，包括就是很多的全链条、产业链的这些全部都在大陆这边。那所以像包括我们是上游、下游客户，终端客户，也都非常容易的串接起来。
5: 推介会现场，两岸平台职业资格一体化服务中心苏州分中心正式揭牌，两岸职业资格实现一地认证，全域通用。凤凰卫视宋伟杰、吴若明苏州报道。
13: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周三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务事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出席活动。港澳研究中心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作用和综合研究优势组建的研究平台，旨在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的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治理和人才支持。中央港澳事务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别行政区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彭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来自内地及港澳地区的国家高端智库、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代表参加活动。因应国务院本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新皇岗口岸港方的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同意港方31号0点起将交付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香港立法会周三首读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会后强调，特区有责任在交付前完成法律程序，包括附属的法律。
12: 主席，我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18: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香港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最高每日可处理约20万人次。
12: 参考同样采取全面司法管辖模式以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深圳湾口岸条例草案，是以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即是法例第591章为蓝本，兩者結構大致相同。

0: 相約。除了爭取立法會早日通過條例草案以落實一地兩檢的安排之外，我們亦需要就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制定多項的附屬法例。稍後我會再詳細解說這些附屬法例。
1: 条例草案完成首读及二读之后，会随即转交给内务委员会，并尽快成立法案委员会进行逐条审议。政府目标在7月31日之前完成所有的立法程序，以配合新口岸的如期启用。邓秉强表示，虽然条例中很多条文与现行的深圳湾条例相若，当局仍会逐条向议会详细解说并充分讨论。他又指，目前联检大楼的主体结构施工建设基本完成，港深双方正以同步施工的方式全速推进口岸内部建设及安装工程。
0: 我哋而家整体建筑大体上完成咗啦，但系仲好多装修工程咧，系而家要系继续进行嘅，亦都包括要设置一啲仪器，包括通关仪器。我哋通关仪器咧，亦都要系调校测试。確保是準確無誤，亦都要做很多的壓力測試或者各方面的測試，所以我們在確保一切準備就緒，市民可以是很安全暢順地使用我們這個通關設施的時間，我們就會是進行這個正式通關的。至於時間是何時呢？我們和深方是會不停檢視，希望可以盡快是為我們香港和內地的市民提供一個重建之後的一個的皇崗口岸。
1: 本次条例草案主要分四大范畴，包括划定内地皇港部分范围作为港方口岸区，定明香港法律及管辖权适用有关区域，扩大执法等权责覆盖口岸，并列明未来官方文件均自动包含港方口岸区等。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稍后韩国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第36届香港书展在周3开幕。新华通讯社编撰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联合出版集团在香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并在书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有香港市民指书的内容贴近民生，具有学习价值。
1: 由新华通讯社编撰、联合出版集团在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在香港书展开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 全书透过收录26篇新华社长篇通讯，鲜明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辅以41幅珍贵新闻图片，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真实记录，印证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就。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指，这本著作早前已经分别推出了多个外文版本，而繁体版首度亮相香港，更凸显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交融汇聚的枢纽地位。
7: 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和受惠者，特区政府定当继往开来，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强化政府治理体系，切实带领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孙尚武也在发布会上表示，著作的繁体版可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高效触达海外华语读者，助力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治理，贡献香港国际传播力量。新书发布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停下观看，有市民表示书本内容务实通俗易懂，紧贴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
10: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是这个内容应该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咯，是不是？虽然我们是身处香港，但是现在我们是中国香港嘛，所以中国发生的事就是我们香港发生的事咯。
1: 也有学校老师指打算购买一些放回学校图书馆供学生翻阅。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繁体版后续将会在香港各大书店陆续上架推广，增进香港社会对国家的了解。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书展、运动休闲博览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周三起连7天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开幕首日就吸引了大批市民捧场。
13: 香港书展、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三大展览同日开幕，共吸引超过770家参展商参与。香港署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表示，书展不仅是推动阅读风气的重要平台，更是香港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呈现。
7: 今年的第36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阅人生”做主题，连同文化7月阅读夏季。合共咧係推出超過600項嘅文化活動，係一頓豐富精彩嘅文化盛宴。
13: 正值暑假，自然有不少學生來選購教輔書籍。
14: 我係想買一啲關於歷史嘅書，咁因為我都就嚟要上中學啦。
15: 今日得閒過嚟買下書，要有情分紙，所以我哋要。玩好啲中文啦！
13: 今年书展继续设置文创空间，香港知名文化品牌及古斋以市集形式登场，汇聚顶级潮玩、盲盒、龙头、国际 IP 周边精品等。
16: 三大展览从早上10点开放到晚上10点，最后一天则开放至下午5点。成人入场票价为30港元，小童票价为10港元，一张票就能在暑假一同感受阅读、运动和零食带来的乐趣。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再关注世界杯，西班牙国家足球队刚在美加墨世界杯4强以2-0击败法国，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王室及首相桑切斯都表达了热烈祝贺。西班牙国王费里佩6世与王后莱蒂西亚王储、莱昂诺尔公主及索菲亚公主一起观看这一场4强赛事的电视直播，见证西班牙获胜之后，他们激动地互相拥抱。而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再次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近在咫尺，呼吁西班牙人全力支持球队，争取再度夺冠。西班牙将在决赛迎战英格兰与阿根廷之间的获胜方。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7: 今年9月将举行欧洲站巡回演唱会的传奇天团西城男孩宣布，将于明年1月27号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巡回演唱会，庆祝成立25周年。这次是西城男孩继2023年之后再度到香港举行演唱会，届时歌迷不仅可以重温西城男孩的经典作品，也会听到他们的新歌。西城男孩至今累积全球超过5500万张唱片销量，4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音乐串流突破30亿次收。

0: 我嚟讲呢件系一件十分之幸运，我觉得成件事好呼应到呢一首歌，超开心。
1: 吸引三十多年的香港演员姚振京与经纪人林宝玉出席一间娱乐公司成立活动兼签约仪式，正式宣布加盟成为旗下艺人。现年57岁的姚振京在受访时透露接下来的发展动向。
2: 而家喺度练歌啦、唱歌啦，咁想话做啲以前未做过嘅嘢，完成下我嘅心愿啦，咁样唱歌先一 part 第一 part 系咁样咯。
3: 冇错啦，佢讲嘅都只系啱啱开始嘅嘢嘅啫。咁我哋喺呢个发布会之前，我哋都已经系录制咗四首歌啦。咁嚟紧亦都有短视频啦，同埋一啲电影，其实都已经系倾到埋嚟。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的，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称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持续90分钟。俄罗斯打击乌港口城市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船只。德国总理默茨呼吁美国不要干涉德国选举。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日的7:30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向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而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南部的亨加姆岛遭美军的炮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启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晨间打击，称美军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日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打击共持续7个小时，美军战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美军还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发布于15号的网传视频显示，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附近冒出巨大浓烟。另有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港口城市希里克遭到美军打击，阿巴斯港和西南部石油重镇安瓦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已有超过260名伊朗人在美国空袭中受伤。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毕卢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军方15号发布视频称，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

0: 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五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曾发布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多处关键军事资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袭击持续，伊朗国内对伊朗战争的宣传却出现淡化，希望以此来降低战争对于经济民生的冲击。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就是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1: 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聚集在也门萨那大学举行抗议活动，谴责13日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在首都萨那集会，高喊口号抗议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并表达了对胡塞武装打破封锁的支持。示威者当中包括萨那大学的校长和师生。胡塞武装13日指责沙特阿拉伯当天发动空袭，并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导弹。沙特方面随后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据报道，在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返回萨那时，萨那机场跑道遇袭，导致机场被迫转飞到也门西北部的荷台达机场降落。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日播放的采访视频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指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相处的都不错。好，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俄罗斯的商船。乌克兰无人机系列部队司令布拉乌季表示，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无人机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两艘液化气运输船和一艘拖船，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向黑海。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在国家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乌克兰正朝着自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当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多官员也出席了活动。泽连斯基在演讲中称，乌克兰首次向生产爱国者防空系列导弹这一方向迈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这一政治决定，并敦促各方尽快推进工作，以实现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的目标。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合作迈进。特朗普期间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而扎伊迪强调主权和改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期间，特朗普称赞扎伊迪是一位强有力且杰出的领导人，双方均表示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伙伴的方向转变。特朗普确认美军将于9月30日前撤出伊拉克。扎伊迪表示，自那之后，仅伊拉克国家有权持有武器。他并呼吁伊拉克在欧佩克内获得公平配额。此外，特朗普着重介绍了美国的多项重大投资计划。
4: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tremendous music together. We haven't been dealing very much over the last 4 or 5 years with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Iraq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because of other things, but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lot of deals. We're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out a lot of oil. A lot of oil is coming out. And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doing it.
3: 此次会面释放出两国转向经济合作的信号。特朗普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扎伊迪则强调主权和改革。
5: The White House, Trump and Iraqi Prime Minister say ties shift into economic. Trump reaffirmed that the troops would leave on September 30, confirmed that a new chapter would fold. San Francisco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德国总理默茨15日表示，不希望美国干涉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德国选举。默茨当天在出席政府夏季新闻发布会时说，德国不会干涉美国大选，因此反过来说，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机构干涉德国选举。默茨特别强调，外国向德国政党提供资金违反德国法律，希望有关国家遵守德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德国的萨克森安赫尔特州、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莫瑞州将于今年9月份举行州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目前在萨克森安赫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莫瑞州的支持率均位居第一。特朗普过去多次就别国选举发表言论，包括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政党候选人等，引发不满。下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图卡耶夫抵达上海，英国首相斯塔默最后一次出席议会质询。
6: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7: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6: 荷蘭，
7: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8: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8: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8: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4: 攻入加沙
1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日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21: 7月15号晚上6点40分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旋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1: 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万亿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22: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23: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2级、3级、4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22: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2.7%。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24: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3季度、4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 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22: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

0: 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章言上海报道。
1: 近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有学者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活动中指出，中国的企业、学界等应加强技术原创，便依赖外国原创技术为被依赖，进一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打压。
2: 近年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出台了多项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而就如何应对，15号在2026世界物联网500强峰会上，13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张勤指出，中国企业应尝试更多原始创新，摆脱技术依赖。
3: We have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from that we just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that we can create original technology so that they need us instead of we need them. So then, to Chinese companies, we can solve this problem totally. So I hope that we, our companies, our research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etc., to do a lot of, to do more and more original innovation instead of just follow up original scientific results from the foreign countries.
2: 同一场活动中，研讨议题还包括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下的电耗前景、可再生能源以及国家之间的算力协作等。阿塞拜疆、纳米比亚、加纳等多国驻华大使等外交官参会，多位驻华外交官表达了与中国在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合作的期待。凤凰卫视疾风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日本观光厅15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人时隔五年再次变少，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人数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4: 周三，日本政府公布了最新访日旅游数据，今年1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约2108万人，同比减少2%，是2021年以来时隔五年再次出现同比减少。其中，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206万人，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整体访日人数下降的主要因素。
5: 中国につきましては、訪日客数あるいは消費額ともに上位を占めておりまして、インバウンドの政策上重要な市場の一つというふうに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引き続き中国からの旅行客の動向や実績を注視するとともに、さまざまな状況を勘案しつつ、JNTO 日本政府観光局を通じまして、SNS を活用した訪日旅行に関する情報発信など必要な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まいりたいと。
4: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34万人，同比减少57%。日本政府观光局称，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赴日，航空班次减少等因素令中国大陆访日人数继续减少。另一方面，韩国及美国等主要市场继续增长。今年上半年，韩国访日游客约568万人，同比增加19%；中国台湾约397万人，增加21%；美国约182万人，增加7%。日本观光厅表示，六月有15个。

0: 在美国、台湾及韩国等市场增长，令整体消费额仍维持高位。凤凰卫视蒋文斌大灾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十五日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于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
2: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两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3: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2: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4: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2: 接下来，斯塔默将会在7月20日正式向英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日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5日报道，伦敦警察局日前逮捕一名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威胁枪杀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的男子。报道称，在英国地区选举结束后的5月8日，涉事男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称如果法拉奇获胜，就向他的头部开枪。男子随后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帖文下做出类似的威胁。伦敦警察局14日以涉嫌发送威胁性信息为由，将男子逮捕并且进行问讯。男子随后获准保释。警方将继续调查并检查其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法拉奇表示，这是警方首次因针对他的社交媒体威胁主动采取逮捕行动。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经济上半年增速达到4.7%，贸易顺差出现6年来第一次下降。我会谈谈下半年的新增长点在哪里呢？人民银行表示，人民币对美元今年上半年的升幅有3%，显示市场对中国经济有信心。美国6月 CPI 涨幅回落，股市上涨。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抗通胀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4.5%到5%。报告说，在实际工作当中要努力争取更好的结果。今年上半年中国的 GDP 增速有4.7%的同比增幅。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二季度的 GDP 同比4.3%。国家统计局说，二季度的增速有所波动，主要是一些石化行业还有煤炭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其他行业都是正常的。统计局表示，上半年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动能快速增长，物价温和上涨，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增量上看起来，上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最近5年同期最大的增长。对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来说，经济实现4.7%的同比增速还是很不错的。
1: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 ，CPI 同比上涨了1.0%。
2: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1: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2: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小文侯友韵北京报道。
0: 至于六月份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线城市的房价环比涨幅回落，各线城市房价同比降幅继续收窄。统计局数字显示，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个月增加4个，这是2025年5月以来最多。统计局表示，总的看，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市场预期有所回升，下个阶段要继续因城施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3: 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今年前六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80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降幅较前5个月再度扩大2.8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 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扩大0.8个百分点到11.6%，销售额降幅也略微扩大到13.6%。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超过20%和23%。另外，同步公布的各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降幅延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6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轻微缩窄到0.1%，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3%，较上个月缩窄0.2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民银行在15号也公布了到6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幅7.4%，广义货币供给 M2 同比增长8%。人行说，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是稳固的。人行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谈到了今年上半年到目前为止，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幅超过了3%，显示市场对中国经济有信心。
4: 截至6月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反映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动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汇率指数同期升值4.7%，这是外汇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也反映了市场对中国宏观经济更有信心。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运行在6.8元附近，大致处于近些年的中值水平。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有。人民币汇率预计会继续

0: 必须双向波动。
1: 人行副行长周兰表示，会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巩固拓展经济稳重向好态势。他也说，现阶段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仍然是主要的政策利率，不应该根据单次公开市场操作量多少来判断央行政策取向。那么央行数字显示，到六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到六月底的广义货币 M2 的余额356.71万亿元，同比增长8%。央行说，上半年经常向下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9.83万亿元。那么人行也表示呢，这些数字都显示了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是稳固的，而且呢，目前看起来社会融资的条件是宽松。这个星期的数字显示，中国在出口仍然持续增长，而且六月份的数字呢，增幅高达27%的情况之下，今年上半年的贸易顺差出现6年来的第一次减少，显示了进口的增幅非常的明显。7月14号，海关总署的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出口减去进口的贸易顺差同比减少1%，降到了5759亿美元。由于中东局势恶化，导致原油进口单价上涨等等，进口额增加。日经新闻特别关注到，1到6月份中国的贸易顺差减少，部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原油进口单价从美伊冲突前的2月以来持续上升，5月每吨超过了800美元，跟上年同月相比涨62%，创出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六月份比上个月下降5%，但仍然维持在大约760美元的高位。还有天然气进口单价从4月以来也是有所上涨，6月同比上涨14%。另外，中国的进口增长26.6%，达到了1.5493万亿美元，增幅超过出口，这也是导致顺差减少，尤其是人工智能需求增加的原因。半导体进口增加了50%。那么市场分析认为呢，中国的内需还是相对比较弱的，而坚挺的出口支撑了经济，所以下半年我们如何来看这个整体的经济呢？来自于 ING 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宋玲表示，要密切关注下半年的出口会有两项风险，第一个就是已故的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俄罗斯制裁法案可能面向中国还有俄罗斯，以及欧盟可能上调关税，又会可能会影响中国的出口，还有就是内需弱，这些都是成为下半年经济增长动力的一个挑战。我会
2: 从这个上半年的数据来看，GDP 增长4.7%，那一季度和二季度明显是出现了波动，一季度5.0%，二季度4.3%，但是呢，二季度和一季度相比，它的环比还是有增长的，所以我们要仔细来看上半年它这个波动的原因是什么？非常清楚，就是房地产的就是房地产投资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是下降5.7%。而这个固定资产投资呢，它也不是光是房地产投资下来，就其他的投资，像基建的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其实也是不是很景气。另外一块就是原来你这个投资往下走，但是呢顺差可以抵消，但是我们其实看到上半年顺差比去年同期还减少了1%，这样就是说贸易顺差方面对于 GDP 在统计上的这个贡献
1: 就下降了，
2: 就下来了。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那么下半年他肯定要做的工作是开拓新的增长点，去更好的去发掘以民间消费为主的这个内需，因为我们其实看到的政府的支出方面能够做的空间也不是很大。总的来说，就是在各种大型的投资方面，公路啊、铁路等等，其实它的这个潜力还是有限的，所以如何找到新的消费增长点是非常关键的。
1: 谢谢文辉。对 AI 还有对科技领域的倾斜呢，是政府的重点，也是市场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 AI 领域方面。比如说瑞银最新发布的报告就说，欧洲投资者对于中国股票的兴趣依然是浓厚的，同时关注在 AI 相关的板块方面，比如说跟中国这个有关的国有资就是国内资本的开支，还有这是中国在相关的国产化方面的一些标的，也都是外资非常感到兴趣的。至于在野村方面，他们也认为内地的 AI 价值链上升的潜力是很巨大的。野村中国科技和电讯行业分析师段斌认为，中国的 AI 价值链仍然有

有巨大的上升潜力，因为中国在 AI 的投资正在努力追赶全球同行。中国当局计划斥资2万亿元人民币来新建数据中心，反映政府愿意支持 AI 发展和自给自足。他也说，许多中国公司在光通讯和 PCB 已经是 AI 供应链当中的全球领导者。另外呢，内地记忆体芯片龙头长兴科技在这个月底要在内地科创榜上市，他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长兴科技已经在上交所科创板发出通告，每股发行价确定是8.66元人民币，没有计入超配情况之下，集资规模将近580亿元，会成为科创板历来的集资王。这个股票呢，7月16号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说，应该在这个月底之前，有可能在27号就会在科创板挂牌。还有媒体也报道 ，DeepSeek 最快明年会在 A 股挂牌。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说。DeepSeek 已经开始规划在内地上市，并将目标锁定在年底之前递交申请，以便于2027年正式挂牌。金融时报也说，深度求索 DeepSeek 公司在首轮融资一个月之后，又考虑再度融资，主要是把资金用在加紧扩建基础设施。引述三个知情人士，还有另外两个三个知情人士表示说，深度求索这个星期开始跟新投资者就开启新一轮的融资进行初步洽谈。这一轮融资对公司的投前估值大约710亿美元。还有来自于 Hugging Face 最新的春季报告，中国开源模型已经占他们的平台下载量的41%，超过了美国。还有 Open Router 前六大最受欢迎的模型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机构 Anthropic， 美国这家排名第7。下期后来我们再关注其他消息，到时候见。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 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 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京视财经。上一节谈到了中国的 AI 价值链也是外资高度瞄准的焦点。我们看到呢，在 AI 竞争方面，美国和中国呢是叮当马车啊，叮当马车。那么从这个中国和美国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关于 AI 的治理，大家应该怎么去推进呢？来看一下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事务部副部长凯斯勒14号表示，英伟达已经开始向中国客户交付 H200 人工芯片。人工智能芯片，凯斯勒当天在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会的时候，没有透露具体交付数量和买家信息，只有表示交付数量非常少。凯斯勒表示 ，H200 芯片出口许可证申请者必须满足严格的国家安全要求，包括。

0: 确保芯片实际运行能够符合许可标准，而不会高于规定水平。在英伟达2024年底推出新一代芯片之前 ，H200 一直是市场上性能最强的人工智能芯片。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2月批准向中国出口 H200 芯片，现在获准向中国部分客户交付。那么同时呢，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消息是说，英伟达为了防止他们的芯片经过第三方渠道流入中国，制定了一份新的客户白名单，只有允许通过更严格合规审核的企业采购相关产品，或授权购买他们 AI 芯片的亚洲客户数量会因此削减超过了一半。那么据说在华府压力之下，英伟达已经加强合规程序，可能他们公司的员工会实地走访客户的数据中心。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华府方面对中国的芯片加强管制的一种做法。还有美国的英伟达正跟日本三菱重工在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技术领域展开合作，双方会研究在英伟达建设的新一代 AI 数据中心当中导入三菱重工的冷却系统和能源管理技术，将通过结合两家公司的技术优势，降低数据中心的电力消耗和发电量。德意志银行测算，太空数据中心当前部署成本是地面的6倍，但随着新建发射成本大幅度下降和卫星技术迭代，2029年 SpaceX 的 AI-1 卫星部署之后，差距可以收窄到1.2倍，2030年有望实现成本反超。美国白宫公布，美国会成立一个协调小组，负责协调有关人工智能系统引发的网络安全漏洞信息。白宫在声明当中说，软件公司、 AI 公司和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会通过这个小组就他们的系统当中发现漏洞进行沟通，并且制定应对措施。现在有16位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得主一起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这是美国史丹佛大学数字经济实验室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叫做我们必须立刻行动，呼吁各国政府、学术和科技界立刻建立机制以应对由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转型。参与联署者超过了900位研究人员，包括了至少16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有在17号开始会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人工智能有关的这个国际大会，也是跟人工智能治理有关的一些消息。
1: 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其实呢是竞争又合作的，是在三个层面上都是这样。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模型，现在中国这个大模型被用的越来越多，而中国大模型它有一点它是和美国不一样的，它是开源的，所以现在大家也在反反复复的问，现在美国这两家领先的大模型它是闭源的，它收这个企业的用户的钱，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发现你收了我的钱之后还把我的数据拿来用，最后你出一款跟我的东西一样的，就免费给你用了我的数据，最后你还得跟我来竞争，所以呢，可能以后的发展趋势就不是把我的数据交给你，而是我自己用一套开源的模型，但是我在私有云上来进行部署，这个是现在很可能发展一个趋势。那么现在看来就双方这里边肯定是既竞争又合作，但是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很多外国的用户在用中国的模型。然后第二个就是硬件就是看到呢，原来是限制中国，特别是芯片，但现在看来限不住，所以呢那边就比较着急，一定要尽快把这个 H200 卖给中国。那中国方面也是经过几个月半年之后啊，终于有少量的 H200 可以进口，但是呢到底是多少，最后我们现在也还不清楚。第三个就是全球的人工智能到底要不要中美之间来合作，那现在看来无论是民间还是中国的官方都希望能够合作，但是美国那边觉得他是领先的，他永远把别人排斥在外，但是可能前面两个竞争和合作到一定层次，第三个的合作可能也就会出来。
0: 谢谢王辉。美国6月份 CPI 数据，这个通胀数据下跌，美国股市在星期二立刻就上涨了。市场分析认为，因为加息的预期降温了，但实际上呢，这个数字对美联储主席沃什来说，并不是一个数据就确定了通胀下降的一个 判断。他认为通胀任务还是很艰巨的。美国六月份的通胀跌到了3.5%，也就是六月份的整体 CPI 按月跌0.4%。由于市场预期的0.1%的下跌，这是2020年3月以来再次出现通胀按月下跌。以年来算的话，由4.2%回落到3.5%，低于预期的3.8%。主要是随着汽油价格比之前中东形势紧张刚开始的时候，最近有所缓和了，所以呢价格也显著回落。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他承诺会把降低通胀率当作最重要的任务，并且强调他的利率制定委员会成员对持续高企的通胀是零容忍的。他在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即使遭到总统特朗普的批评，他也会根据数据采取行动，暗示他会维护联储局的政策独立性。
2: My colleagues and I recognize that high inflation has been an undue burden on American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Members of our committee have no tolerance for persistently elevated inflation, and we share a resolute commitment to ensure price stability. Now, at the Fed, our number one objective is getting monetary policy right. That's our clear and constant aim, the star we steer by.And if we get policy right, and I can assure you we will, the inflation surge of the last 5 years will be a thing of the past.
0: 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也推动了亚太股市的上涨。马上来看一下，虽然说韩国券商打算收紧单一

0: 25,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港股恒指收盘上升340点，报24,681点，升幅1.4%。国企指数升1%，科技股指数升1.3%。主板成交3042亿港元。美元汇价跌到了100.75到100.95，日元在162.35，人民币在岸价收盘上升68个基点，报6.7711。今天呢，人民币不管离岸或在岸位都在6.76、6.77。我们马上来谈的就是美国通胀到底是不是真的降温了，而特朗普重启对伊朗的战争这个事情会带来什么影响？
1: 其实这个都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我们首先看这个数据啊，六月份确实是和五月份4.2 CPI 现在是变3.5了，而且这个环比呢压力也下来了。当然都知道，就是汽油价格嘛，还有这个跟原油天然气相关的这个价格都下来了。所以特朗普呢，他经常去想干预联储的决策，但是其实最大的搞乱的是他自己啊。他前天说要给这个所有海湾出来的东西要加价20%，但一加这个石油马上就价格马上就上去
0: 了，到了，对，马上上来。
1: 他现在干什么呢？说又不加了，不加，让这个海湾国家来投资美国这个钱是差不多的。那其实呢，海湾国家早就给他画了很大的饼，要投资什么10,000亿美元。你想想看，小小的阿联酋就说在美国投资几千亿美元，就是在去年他上台之后，还有沙特也投资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特别的落实。但是我们说还是回到这个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并不是那么明确的，因为按照特朗普给国会的文件，就是7月7号开始又有个60天的周期，他继续和伊朗打。那我们说打到什么程度？那现在在目前这个阶段，虽然油价又往下一点点，但是呢，实际上霍尔木兹海峡是被封锁的。被封锁之后，也就意味着全世界20%的石油还是以后出不了。那么以后它这个周围的化工产品啊、液化天然气等等都是受影响的。如果说双方擦枪走火，这个摩擦程度进一步上升，那很可能伊朗会再次打击海湾一些国家的这个炼化设施也好，天然气的处理设施也好，那个时候呢，对全球的通胀压力又上来。所以特朗普他在4月8号之后啊，他放低自己的要求和伊朗谈了这个60天是稳住了，但是呢，他一不高兴又上来，现在呢，在这个阶段是不是能稳住，什么时候再上来，都是个巨大的未知。所以他本身已经极大的干扰了美国的通胀的进程。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防卫室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5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称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持续90分钟。俄罗斯打击乌港口城市，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船只。德国总理默茨呼吁美国不要干涉德国选举。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五日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十五日的7:30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向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而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南部的亨加姆岛遭美军的炮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启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晨间打击，称美军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日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打击共持续7个小时，美军战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美军还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发布于15号的网传视频显示，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附近冒出巨大浓烟。另有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港口城市希里克遭到美军打击，阿巴斯港和西南部石油重镇安瓦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已有超过260名伊朗人在美国空袭中受伤。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毕卢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军方15号发布视频称，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五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曾发布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多处关键军事资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袭击持续，伊朗国内对伊朗战争的宣传却出现淡化希望，以此来降低战争对于经济民生的冲击。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就是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勒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 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0: 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聚在也门萨那大学举行抗议活动，谴责13日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在首都萨那集会，高喊口号，抗议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并表达了对胡塞武装打破封锁的支持。示威者当中包括萨那大学的校长和师生。胡塞武装13日指责沙特阿拉伯当天发动空袭，并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导弹。沙特方面随后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据报道，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返回萨那时，萨那机场跑道遇袭，导致机场被迫转飞到也门西北部的荷台达机场降落。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日播放的采访视频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指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相处的都不错。好，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俄罗斯的商船。乌克兰无人机系列部队司令布拉乌季表示，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无人机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两艘液化气运输船和一艘拖船，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向黑海。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在国家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乌克兰正朝着自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当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多官员也出席了活动。泽连斯基在演讲中称，乌克兰首次向生产爱国者防空系列导弹这一方向迈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这一政治决定，并敦促各方尽快推进工作，以实现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的目标。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四

0: 24日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访问表示着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合作迈进。特朗普期间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而扎伊迪强调主权和改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期间特朗普称赞扎伊迪是一位强有力且杰出的领导人，双方均表示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伙伴的方向转变。特朗普确认美军将于9月30日前撤出伊拉克。扎伊迪表示，自那之后，仅伊拉克国家有权持有武器。他并呼吁伊拉克在欧佩克内获得公平配额。此外，特朗普着重介绍了美国的多项重大投资计划。
2: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tremendous music together. We haven't been dealing very much over the last 4 or 5 years with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Iraq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because of other things, but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lot of deals. We're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out a lot of oil. A lot of oil is coming out. And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doing it.
1: 此次会面释放出两国转向经济合作的信号，特朗普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扎伊迪则强调主权和改革。
3: Are the White House, Trump, and Iraqi Prime Minister say ties shift into economic. Trump reaffirmed that the troops would leave on September 30, confirmed that new chapter would fold. San Francisco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德国总理默茨15日表示，不希望美国干涉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德国选举。默茨当天在出席政府夏季新闻发布会时说，德国不会干涉美国大选，因此反过来说，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机构干涉德国选举。默茨特别强调，外国向德国政党提供资金违反德国法律，希望有关国家遵守德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德国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莫瑞州将于今年9月份举行州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目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莫瑞州的支持率均位居第一。特朗普过去多次就别国选举发表言论，包括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政党候选人等，引发不满。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抵达上海，英国首相斯塔默最后一次出席议会质询。
4: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5: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4: 荷蘭，
5: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 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日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10: 7月15号晚上6:40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神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0: 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11: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12: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2级、3级、4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11: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2.7%。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13: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3季度、4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11: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章岩上海报道。
0: 近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有学者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活动中指出，中国的企业、学界等应加强技术原创，便依赖外国原创技术为被依赖，进一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打压。
14: 近年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出台了多项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而就如何应对，15号在2026世界物联网500强峰会上，13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张勤指出，中国企业应尝试更多原始创新，摆脱技术依赖。
15: We have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from is that we just learn

0: from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that we can create original technology so that they need us instead of we need them. So then to Chinese companies, we can solve this problem totally. So I hope that our companies, our research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etc., to do a lot of, to do more and more original innovation instead of just follow up original scientific results from the foreign countries.
1: 同一场活动中，研讨议题还包括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下的电耗前景、可再生能源以及国家之间的算力协作等。阿塞拜疆、纳米比亚、加纳等多国驻华大使等外交官参会，多位驻华外交官表达了与中国在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合作的期待。凤凰卫视吉隆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2: 日本观光厅15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人时隔5年再次变少，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人数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3: 周三，日本政府公布了最新访日旅游数据，今年1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约2108万人，同比减少2%，是2021年以来时隔5年再次出现同比减少。其中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206万人，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整体访日人数下降的主要因素。
4: 中国につきましては、訪日客数あるいは消費額ともに上位を占めておりまして、インバウンドの政策上重要な市場の一つというふうに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引き続き中国からの旅行客の動向や実績を注視するとともに、さまざまな状況を勘案しつつ、 JNTO 日本政府観光局を通じまして、 SNS を活用した訪日旅行に関する情報発信など必要な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まいりたいと。
3: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34万人，同比减少57%。日本政府观光局称，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赴日、航空班次减少等因素令中国大陆访日人数继续减少。另一方面，韩国及美国等主要市场继续增长，今年上半年韩国访日游客约568万人，同比增加19%，中国台湾约397万人，增加21%，美国约182万人，增加7%。日本观光厅表示，6月有15个市场创下同期新高。日本国土交通省也在同日公布，4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旅游消费额约2.51万亿日元，同比增加0.2%。其中，中国大陆游客消费额约2592亿日元，同比减少49%。但美国、台湾及韩国等市场增长，令整体消费额仍维持高位。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5日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于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
5: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2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6: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5: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7: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0: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1: 接下来，斯塔莫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5日报道，伦敦警察局日前逮捕一名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威胁枪杀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的男子。报道称，在英国地区选举结束后的5月8日，涉事男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称如果法拉奇获胜，就向他的头部开枪。 男子随后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帖文下做出类似的威胁。伦敦警察局14日以涉嫌发送威胁性信息为由，将男子逮捕并且进行问讯。男子随后获准保释。警方将继续调查，并检查其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 法拉奇表示，这是警方首次因针对他的社交媒体威胁主动采取逮捕行动。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中国国家统计局呢，在今天公布了中国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是4.3%，而总结上半年经济增长4.7%，维持在目标增长的区间内。各项经济指标有所波动，但是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的特征持续凸显，特别是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增速格外亮眼。那么究竟上半年的经济成绩单有哪些看点？另外，人行官员今天在解读上半年金融数据的时候提到，未来一段时间信贷降速提质将可能会成为新常态，那这般表述又该如何理解？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有请今天晚上我们请到的嘉宾，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师丁爽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总结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呢是保持较快的增长，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远超全部工业的增长5.4%。不过消费跟投资呢仍然疲弱，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只有1.3%，但是六月份单月同比增长1%，已经较五月份的下跌0.6%有所改善。至于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降幅扩大到5.7%，不过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的降幅则收窄到2.7%。来看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经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较上年同期增长4.7%，单季第二季度同比增幅为4.3%，环比增长0.9%。生产端方面，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单季六月份同比增长5.3%，较上个月加快0.8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76%。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个百分点。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保持较高增长。内需方面，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单季六月份增速为1%。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较快增长，其中通讯器材类商品上半年零售额同比增速达到14.4%。而在投资领域，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不过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降幅收窄至2.7%。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4.6%的增速，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速超过20%，信息服务业增速超过15%。至于就业形势则保持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六月份失业率降至5%，是一年来的最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统计局的官员表示，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了压力，呈现出稳韧新优四个特点，而上半年经济增长4.7%，也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关于二季度的 GDP 增速放缓呢，主要呢是受到一些短期的因素还有外部因素的影响，受影响大的主要是石化相关行业还有煤炭生产，而其他的行业都正常。
2: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
3: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

0: 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毛盛永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1: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陈晓文、侯友运，北京报道。
2: 另外，人行在今天也公布了上半年的金融数据，针对上半年的信贷跟社融数据增速放缓，但是企业的债券融资明显增加。官员解读，这反映出了中国的金融体系呢，正在从过往的依赖传统银行信贷的外延式扩张，转向更多元融资并进的内涵式高品质发展阶段。预计未来一段时期，信贷增长将会进入降速提质的新常态。
0: 中国人行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体现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从融资结构看，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0.84万亿元当中，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增速明显放缓，但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
3: 我们觉得呢，就是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呀，它可能是一个长期性和趋势性的。它反映了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可能未来一段时期呢，货币信贷都会从这种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
0: 人行副行长邹兰还表示，下阶段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在具体政策上，邹兰还提到，人行近期已宣布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的两项具体措施，而相比人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量，短端市场利率水平是一个更适宜的观测指标。
4: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革完善，更好引导市场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研究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并和市场做好沟通。
0: 凤凰卫视陈晓文、侯友运，北京报道。
2: 好，相关的话题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丁爽先生。丁先生你好。
5: 你好。
2: 丁先生，我们看到2季度的经济增速已经出炉了，4.3%，这个创下3年半的新低。但总结上半年的话，经济增长呢还有4.7%。那你怎么评价这个上半年的这份经济成绩单？那么现在外界关注的是表现亮眼的新动能，究竟能不能够为下半年的经济呢带来企稳回升？甚至是可以实现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5: 我们在研究宏观经济的时候呢，一方面是看全局、看趋势，同时呢也试图捕捉边际的变化。今年上半年呢，GDP 增长了4.7%。如果看从1季度到2季度的变化呢，多数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明显的减速，最终呢集中体现在GDP 的增长方面，是由1季度的超预期的5.0%，减速到2季度的4.3%，而4.3%呢是低于今年年初设定的4.5%到5.0%的一个预期的一个区间，所以呢这个边际变化还是值得充分的重视。近期呢，李总理在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的当中呢，提出了要加强要再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说明呢中央已经充分重视这种边际变化，而且会推出进一步的措施来稳住经济的态势。 经济的亮点也非常的明显主要体现在供给端和出口端。工业增加值的增长上半年达到了5.4%，服务生产的增长达到了4.8%，特别是出口的增长达到了17.6%而且呢是高新产品，包括跟新能源、跟那个 AI 相关的产品的增长，生产和出口的增长，有的是两位数有的甚至达到了三位数的增长。另外一个亮点呢，涉及到物价的合理回升中国呢走出了通缩如果看二季度的名义 GDP 的增长达到了5.9%是高于实际 GDP 增长4.3%所以呢 GDP 的平均指数在过去三年来首次转正，这个呢是有助于提振消费和投资的信心。痛点呢也非常明显刚才也新闻当中也提到了，一方面呢就是零售特别是消费品以旧换新所覆盖的零售的商品的项目出现了负增长。另外一个呢就是投资投资的负增长呢已经涉及到基建、制造业以及房地产所以呢这些呢是我们面临的痛点。接下来呢我们预计这些上半年我们看到的这些亮点呢应该还会持续同时呢政府会通过政策手段来有效的提振投资有效的提振投资，特别是基建的投资。基于这些假设呢，我们预计今年下半年中国的 GDP 增长呢又会回升到4.5%以上全年增长呢是我们维持在4.6%的预测。
2: 那么在需求持续疲弱的情况下，我们也注意到了人行在解读今年上半年金融数据的时候，他提到预计未来的一段时间信贷增长呢将会进入到降速提质的这个新常态那这番表述究竟应该怎么去理解它？而对于下半年的这个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走向，你有什么样的预期？
5: 总体的今天出来的这个货币和信贷数据呢还是显示了信贷需求偏弱如果看这个人民币的信贷的增长呢六月份的它的存量的增长率是5.2%去年同期的增长率呢在7%左右当然呢就是企业的债券的融资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所以这部分的抵消了就是这个贷款的一个弱势但是如果看一个更广的一个信贷的指标，那就是社会融资规模这个它的存量的增长呢也是降到了7.4%左右去年同期呢是9%左右如果看这个居民和家庭和企业分开来看呢家庭部门今年上半年呢总体这个还贷的数量还是超过了新借贷款的数量所以是个净还款的一个趋势主要呢还是体现了房地产比较低迷企业的贷款的需求呢还是相对比较弱的这也和制造业的投资低迷呢是所得到了印证下半年呢我们觉得从政策的支持来说呢可能还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财政政策方面呢因为今年的二季度在预算的执行方面是偏慢的预算的支出是出现了在4、5月份出现了负增长这个呢拖累了基建的投资我们呢也做过一个测算如果是财政特别是预算的空间得到充分的利用的话呢今年下半年财政政策是可以发力而且呢可以更加扩张我们预计呢下半年政府债券发行呢会加速同时呢政府的支出也会加速使得基建投资会出现反弹货币政策方面呢我们预计货币政策还是保持适度宽松特别在流动性方面会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预计三季度呢还是有可能有个25个基点的降准一方面呢是提供长期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呢也是释放一个对经济提供支撑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政策信号但是呢我们觉得降息的可能性非常的小主要呢一方面是因为通胀已经回归 同时呢，海外的很多的中央银行都偏鹰。

0: 我们也看到银行体系的净息差还是继续在下降达到了历史的低位。如果进一步降息呢，会影响到银行的一个稳健性同时呢，我们觉得央行会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和数量假以时日呢，我们觉得中国的政策利率会从目前的7天逆回购利率转变成隔夜逆回购利率。
1: 好，那么单从6月份的新增贷款的数据来看，当然它整体的贷款增速还是少过预期的但是当月的这个住户新增信贷由负转正。那如果配合的6月份的这个房价表现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新房市场的价格已经呈现普遍回暖的这个势头，但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跌幅还是持续扩大的。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走势？
0: 应该说我非常希望看到这个房地产市场呢出现一个拐点即使不是出现反弹，只要是能够平稳下来对 GDP 的增长就是一个正向的贡献但是呢过去也出现过几次短暂的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反弹，但是呢都没有能够持续所以在判断这个房地产市场的拐点这方面呢还是需要非常的谨慎如果看多数跟房地产相关的指标呢，总体来说还是比较低迷的房地产的开发的投资上半年是负增长18%，如果看二季度的话呢，负增长达到了23%同样呢如果我们看那个新开工是负增长呢是超过了20%住宅的销售面积的负增长呢是超过了10%所以呢总体根据这些数据呢，我们的判断就是今年这个全国房地产市场呢还是很难触底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一线城市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已经连续4个月出现了上涨所以呢这个房地产市场更可能是一个分化的市场三四线城市呢还没有出现转机所以我们预计呢今年对于一线城市以及人口流入的一些二线城净流入的一些二线城市房地产可能可以率先平稳下来。
1: 非常谢谢丁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亚太区各地股市的表现情况，我们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太区主要股市今天普遍上升，其中韩国股市大涨6%，而香港股市连升第四天，再升1.4%。至于内地股市陷入调整，科创50指数跌幅居前，跌超过4%。其中半导体板块领跌，而创新药概念则逆势大涨。
1: 内地股市今天陷入调整，沪深两市早盘窄幅震荡，午盘前跌幅扩大，午后深圳市场持续寻底，创业板指跌超过1%，沪指小跌作收，但科创50指数全天单边下行，中场下跌超过4%。从盘面上看，半导体产业链跌幅居前，医药与消费板块逆势造好。沪指收报3955点，跌幅0.29%；深成指收报14779点，跌幅0.97%；创业板指数跌1.21%；科创50指数跌4.25%。两市成交缩量到25000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今天加强涨势，美国通胀率低过预期，降低联邦储备局的加息概率，并提升外围股市，带动恒生指数在高开210点之后反复上扬。中场保持340点的涨幅，创上月15号以来的收盘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4681点，上升340点，升幅1.4%。主板成交3042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本地地产股社会利率前景，恒地和金鸿基地产的涨幅超过4%，长实攀升超过3%。深科和医药以及科技、金融等板块也向好，汇控再次破顶，但芯片股下滑，部分汽车、公用和电讯股也走低。亚太区其他股市普遍走高，韩国股市大涨6.24%，日本股市升1.49%，台湾股市升2%。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至于欧洲股市目前普遍温和下跌，虽然阿斯麦跟利丰的业绩强劲提振了科技还有奢侈品股，但是中东局势紧张，令到投资人入市的态度转趋谨慎。我们再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美国上个月的通胀放缓并低过市场预期，加上美国大型银行的业绩稳健，连同芯片股反弹，带动昨夜三大指数呢全面高收。个股方面 ，IBM 公布了第二季度的初步业绩数据，让市场失望，它的股价重挫20%。至于汇市方面，美汇指数回落到100水平的附近，对大部分主要货币都是微跌的，但是亚太区的货币并没有受惠，涨跌互见，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创出近一个月的新高。
2: 美国通胀率低于预期，降低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拖累美元汇价周二录得近两周最大跌幅之后，周三大致喘定。美汇指数在100点下方窄幅争持，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微跌，对澳元触及三周新低，但对日元表现坚稳，162日元水平失而复得。亚洲货币缺乏方向，人民币表现超前，中间价上升80个基点到6.791，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95偏入215个基点，偏离幅度大幅扩大。及其汇价开盘轻松突破6.77水平，之后收窄涨幅，中场收升68个基点到6.7711，创上月18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狭隘的85个基点，成交萎缩至接近404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在岸价的走势，在触及一个月新高后回落，与在岸价的价差稍有扩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上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按月增加超过975亿元人民币，是连续第三个月升幅超过900亿元，也是连续第六个月增加。其他货币方面，韩元小幅上升至两个月新高，但之后掉头回落，小幅倒跌。泰铢和菲律宾比索也表现欠佳，但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特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上半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8%，降幅较前五个月的13.5%明显扩大。而新开工面积和销售额同步下滑，不过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跌幅已经逐步收窄。
1: 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今年前六个月内地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超过38000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18%，降幅较前五个月再度扩大2.8个百分点。其中的住宅投资也下降超过15%，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跌幅扩大0.8个百分点到11.6%，销售额降幅也略微扩大到13.6%。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和房屋新开工面积则分别下降超过23%和3%。另外，同步公布的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售价环比维持上涨，同比降幅延续收窄。而根据路透社测算，六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环比跌幅轻微缩窄到0.1%，而同比跌幅则录得3.3%，较上个月缩窄0.2个百分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展前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届时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事务副部长凯斯勒14号表示，英伟达呢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客户交付 H200 人工智能芯片。不过他当天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出席听证会的时候，并没有透露具体交付的数量还有买家的信息，只表示交付的数量非常少。他强调 H200 芯片的出口许可证申请者必须要满足国家安全要求，确保芯片的性能符合许可标准，不高于规定的水平。感谢您收看《中天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
8: Isn't it great?
9: Can we swim in it?
8: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0: 巨浪卷走安妮。
8: Luca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10: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2至6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称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持续90分钟。俄罗斯打击乌港口城市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船只。德国总理默茨呼吁美国不要干涉德国选举。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日的7时30分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向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而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南部的亨加姆岛遭美军的炮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启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晨间打击，称美军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日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打击共持续7个小时，美军战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美军还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发布于15号的网传视频显示，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附近冒出巨大浓烟。另有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港口城市希里克遭到美军打击，阿巴斯港和西南部石油重镇安瓦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已有超过260名伊朗人在美国空袭中受伤。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毕卢之斯坦省班普尔地区移出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军方15号发布视频称，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曾发布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多处关键军事资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袭击持续，伊朗国内对伊朗战争的宣传却出现淡化希望，以此来降低战争对于经济民生的冲击。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 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勒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0: 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聚在也门萨那大学举行抗议活动，谴责13日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在首都萨那集会，高喊口号，抗议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并表达了对胡塞武装打破封锁的支持。示威者当中包括萨那大学的校长和师生。胡塞武装13日指责沙特阿拉伯当天发动空袭，并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导弹。沙特方面随后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据报道，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返回萨那时，萨那机场跑道遇袭，导致机场被迫转飞到也门西北部的荷台达机场降落。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日播放的采访视频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指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相处的都不错。好，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俄罗斯的商船。乌克兰无人机系列部队司令布拉乌季表示，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无人机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两艘液化气运输船和一艘拖船，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向黑海。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在国家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乌克兰正朝着自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当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多个官员也出席了活动。泽连斯基在演讲中称，乌克兰首次向生产爱国者防空系列导弹这一方向迈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3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这一政治决定，并敦促各方尽快推进工作，以实现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的目标。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合作迈进。特朗普期间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而扎伊迪强调主权和改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期间，特朗普称赞扎伊迪是一位强有力且杰出的领导人，双方均表示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伙伴的方向转变。

0: العسكرية. Well,
1: the social relations is about like economy, it's not like about like military relations.
2: 特朗普确认美军将于9月30日前撤出伊拉克。扎伊蒂表示，自那之后，仅伊拉克国家有权持有武器。他并呼吁伊拉克在欧佩克内获得公平配额。此外，特朗普着重介绍了美国的多项重大投资计划。
3: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tremendous music together. We haven't been dealing very much over the last 4 or 5 years with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Iraq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because of other things, but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lot of deals. We're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out a lot of oil. A lot of oil is coming out. And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doing it.
2: 此次会面释放出两国转向经济合作的信号，特朗普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扎伊迪则强调主权和改革。
4: At the White House, Trump and Iraqi Prime Minister say ties shift into economic. Trump reaffirmed that the troops would leave on September 30, confirmed that new chapter would fold.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5: 德国总理默斯15日表示，不希望美国干涉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德国选举。默斯当天在出席政府夏季新闻发布会时说，德国不会干涉美国大选，因此反过来说，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机构干涉德国选举。默斯特别强调，外国向德国政党提供资金违反德国法律，希望有关国家遵守德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德国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默瑞州将于今年9月份举行州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目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默瑞州的支持率均位居第一。特朗普过去多次就别国选举发表言论，包括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政党候选人等，引发不满。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抵达上海，英国首相斯塔默最后一次出席议会质询。
6: 呢个有冇睇波啊？
7: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8: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7: 荷蘭，
8: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0: 一點關聯，塑造時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日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11: 7月15号晚上6:40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神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 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5: 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0: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12: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0: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2.7%。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13: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三季度、四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0: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章岩，上海报道。
5: 近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有学者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活动中指出，中国的企业、学界等应加强技术原创，便依赖外国原创技术为被依赖，进一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打压。
14: 近年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出台了多项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而就如何应对，15号在2026世界物联网500强峰会上，13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张勤指出，中国企业应尝试更多原始创新，摆脱技术依赖。
15: We have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from that we just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that we can create.Original technology, so that they need us instead of we need them. So then, to Chinese companies, we can solve this problem totally. So I hope that our companies, our research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etc., to do a lot of, to do more and more original innovation instead of just follow up original.Scientific results from the foreign countries.
14: 同一场活动中，研讨议题还包括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下的电耗前景、可再生能源以及国家之间的算力协作等。 阿塞拜疆、纳

0: 米比亚、加纳等多国驻华大使等外交官参会，多位驻华外交官表达了与中国在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合作的期待。凤凰卫视吉隆坡刘家浩北京报道。
1: 日本观光厅15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人时隔5年再次变少，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人数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2: 周三，日本政府公布了最新访日旅游数据，今年1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约2108万人，同比减少2%，是2021年以来时隔5年再次出现同比减少。其中，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206万人，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整体访日人数下降的主要因素。
3: 中国につきましては、訪日客数あるいは消費額ともに上位を占めておりまして、インバウンドの政策上重要な市場の一つというふうに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引き続き中国からの旅行客の動向や実績を注視するとともに、さまざまな状況を勘案しつつ、JNTO 日本政府観光局を通じまして、SNS を活用した訪日旅行に関する情報発信など必要な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まいりたいと。
2: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34万人，同比减少57%。日本政府观光局称，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赴日，航空班次减少等因素令中国大陆访日人数继续减少。另一方面，韩国及美国等主要市场继续增长。今年上半年，韩国访日游客约568万人，同比增加19%；中国台湾约397万人，增加21%；美国约182万人，增加7%。日本观光厅表示，6月有15个市场创下同期新高。日本国土交通省也在同日公布，4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旅游消费额约2.51万亿日元，同比增加0.2%。其中，中国大陆游客消费额约2592亿日元，同比减少49%。但美国、台湾及韩国等市场增长，令整体消费额仍维持高位。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5日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于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
4: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2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5: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4: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6: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4: 接下来，斯塔默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5日报道，伦敦警察局日前逮捕一名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威胁枪杀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的男子。 报道称，在英国地区选举结束后的5月8日，涉事男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称如果法拉奇获胜，就向他的头部开枪。男子随后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帖文下做出类似的威胁。伦敦警察局14日以涉嫌发送威胁性信息为由，将男子逮捕并且进行问讯。男子随后获准保释。警方将继续调查并检查其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法拉奇表示，这是警方首次因针对他的社交媒体威胁主动采取逮捕行动。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7: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用北京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赐。据内地媒体界面新闻报道，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中国创新药产业正迎来研发与出海的双重爆发。其中在自主研发药品数目方面，国产真创新数量持续攀升。国内获批的一类创新药从2023年的40个增至2025年的76个。2026年上半年，全国已有38个一类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包括20个化学药、17个生物制品。在提质方面，上半年获批的38个新药中，有11个属于新靶点、新机制药物，且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标志着中国正加速迈向源头创新研发大国。海外销售与研发合作方面，截至6月底，中国创新药已完成81笔对外授权交易，合同潜在总额约1100亿美元，已接近2024年全年的两倍。不仅如此，出海模式也正从早期的单一区域授权、卖青苗式买断，转向共同开发、利润分享及股权持有等绑定合作，令国产创新药在全球研发版图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看看其他新闻，美国军方14号在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前夕，针对伊朗数十个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长达7个小时的袭击。伊朗表示对巴林、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停止攻击伊朗，而且还会扩大攻势，更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又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并且警告伊朗最好达成协议，否则将一无所有。
1: 特朗普14号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专访，他说伊朗的实力已被严重削弱，但还有反抗能力，美国不会停止攻击。
2: Will these strikes continue?
3: They'll continue until I say it's enough. I mean, they'll continue. They've been, you know, the word the military likes to use is degrade. They've been degraded to a very low level. And they have fight, you know, it's like a great boxer. You think you have him beat, and then all of a sudden he comes back and he gives you a shot. They have some fight left.
1: 特朗普说美军还会扩大攻势，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摧毁伊朗所有桥梁和发电厂。
3: Next week it gets really bad for them because next week comes the power plants. Next week comes the bridge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power plants. We're going to knock out all their bridges unless they get to the table and negotiate.
1: 特朗普指美方谈判代表当天才与伊朗官员交谈，伊朗方面宣称想达成协议，但特朗普指每次达成协议后伊朗都会违反协议，所以他不想谈判，但伊朗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达成协议。
3: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body left. We're being very careful with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as you know, but I said you better make a deal.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nything left.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十四日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称，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4: 特朗普十四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3: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 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4: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卡根表示，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全球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如果特朗普政府对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收费，就会破坏美国本可以声称的任何合法性。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家指出，美国虽然可以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向伊朗施压，但既无法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府，又必须面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反战压力。因此，特朗普始终面对战略两难，也没有任何更好的选项。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4日在出席一场活动发表讲话时警告，如果伊朗对其发动袭击，以色列将比过去更猛烈的方式予以反击。
5: אל תבנו על כך ש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כי זה לא יהיה שידור חוזר. הוא היה מספיק עוצמתי. זה יהיה שידור אחר, עוצמתי הרבה יותר. נגמרו הימים שמישהו פוגע בנו ואנחנו לא מכים אותו מכה אחת אפיים. עשינו את זה לציר הרשע באיראן ונמשיך לעשות זאת לכל מי שיפגע בנו. כך אנחנו עושים.
0: 过去48小时，特朗普做了最快的一次自我否定。他宣称通过与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放弃了先前他提出的20%霍尔木兹海峡保护费，改为要求海湾国家通过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什么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协议作为回报呢？海湾国家不早就许诺要在美国投资10000亿了吗？所以这只是特朗普给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变脸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常态，他自己都不觉得脸红，别人何必呢？不过严肃的问题是，发动伊朗战争5个月以来，特朗普在战略上已经进行了，已经是第3次的大变脸。如今再次切换剧本，宣布重新启动战争，那么前景如何呢？我们回顾一下过去5个月的战争是如何走到第3回合的。第一回合是2月底到4月初，美以联合发动大规模作战行动。当天晚间，特朗普就宣称战斗4到6星期内基本结束，并且要求伊朗安全部队放下武器，否则将面临必死无疑的结局。可是呢，事与愿违。第二个回合是4月至6月，美伊高官在伊斯兰堡展开谈判，达成了谅解备忘录。这不但被普遍评论为是美方的丧权辱国，而且呢，停火协议几乎一签署就开始瓦解，美方将协议理解为开放邮轮过境，而伊朗方面则坚持认为协议赋予了自己对海峡的掌控权，冲突就不断爆发。于是呢，特朗普宣布第三次转向，也就是第3个回合的阶段，恢复封锁，重启空袭。为此，特朗普7月10号还向美国国会递交信函，援引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这个权利法规定，总统在未获国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的上限通常是60天。那么这次提交一个信函，也就是重新启动这一合法的窗口。那么再次开战怎么打呢？目标包括伊朗用于控制海峡的雷达、反舰导弹和无人机系统。这标志着美军正在从开战初期的全面打击模式转向更具针对性的精准施压，并且正式封锁伊朗所有港口、石油终端和沿海区域，任何未经授权进出的船只将面临拦截、改造乃至于扣押。而伊朗方面也毫不示弱，革命卫队马上宣布对于在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同步袭击，还摧毁了美军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袭击了 MQ-9 无人机发射平台。 那么伊朗媒体还说，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遭到巡航导弹袭击。这次特朗普还公开点名为其说打击伊朗深埋地下的锆山核设施，称其是可以在正门口来上一记漂亮的巨大的猛烈打击的潜在目标。锆山位于伊朗中部扎格罗斯山脉深处，紧邻主要铀浓缩设施纳坦兹。伊朗官方称它的内部是离心机制造厂，而西方则怀疑这就是一处未申报的浓缩铀提取基地。国际原子能机构督察员迄今未被允许进入其内部。华盛顿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说，六月底的卫星图像显示，这个设施的内部隧道建设和入口加固工程仍然在持续，卡车频繁出入。不过呢，锆山是深埋于坚硬花岗石之下，估计深度大约是610米，已经超出了美军此前用于打击纳坦兹的常规地堡炸弹的极限摧毁范围。也有美军将领再次提议占领伊朗原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特朗普也在北约峰会期间说到可能接管哈尔克岛，那么伊方则回应说美军将有来无回。不管新的战争回合将如何展现，特朗普倒是不再提政权更迭了，伊朗反而正试图通过证明美国无法以武力夺回海峡来保住自己的筹码。双方都在计算自己能赢得这场意志力的较量，而这场较量可能会贯穿特朗普剩余的这个今年的一些任期，包括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纽约时报此前报道，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遭到软禁，并声称他与以色列有秘密联系。内贾德办公室14号就驳斥相关的报道，称其完全是虚假的，为好莱坞式的谎言，是针对伊朗民众展开的心理战。
6: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驳斥了《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以色列密谋扶持其上台以及他被软禁的报道，称其完全虚假，并将《纽约时报》的说法形容为好莱坞式的谎言，目的是损害内贾德的公众声望，是针对伊朗民众开展的心理战。伊朗国家电视台14号播放了内贾德出席悼念哈梅内伊葬礼活动的画面，内贾德似乎在向镜头外的人打招呼并微笑点头。《纽约时报》13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曾秘密接触内贾德，试图扶植内贾德成为推翻伊朗现政权后的新领导人。在2024年的一次接触中，匈牙利方面以出席气候变化会议为名，邀请内贾德前往布达佩斯，安排他与时任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会面。但这项计划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行动失败而流产。《纽约时报》称，伊朗方面目前已知晓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他已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扣押，处于被软禁状态。报道又指，以军2月28号空袭内贾德的住所，制造死亡假象，随后内贾德被摩萨德特工带到伊朗境内的一处秘密安全屋，在对计划失去信心后，内贾德选择主动离开安全屋。以色列国土报也刊登了据称摩萨德与内贾德互动的细节，不过国土报表示，以色列军方始终对这一计划持怀疑态度。多名高级情报官员认为，仅靠一场战争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可能性极低，而扶植内贾德重新掌权更缺乏现实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纽约时报2天前发布的调查报告确实很有爆炸性，而且引起真伪之争。其实在2个月之前，纽约时报已经报道过关于内贾德的消息。我们回顾一下，伊朗战争开打几天之后，川普曾经公开的表示说，最好能由伊朗内部的某个人接管这个国家。纽约时报则在5月20号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伊始已经有了一个特定而且非常出人意料的人选，就是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战争第一天，以色列对内贾德位于德黑兰的住宅发动空袭，其实是想把他从软禁中解救出来，但是呢，内贾德在空袭中受了伤。那么死里逃生之后，内贾德对政权更迭计划感到幻灭，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目前的下落和状况不得而知。刚才我们看到的新闻的画面呢，其实所有的清晰的画面都是内贾德以前的些视频，只有那个不清楚的那个在这个哈梅内葬礼上那一段是真的，是现在的。 那么，《纽约时报》这篇新的调查报告更劲爆和详细地说，以色列情报机构多年来培养内贾德作为高价值资产，并且将其视为德黑兰未来政权更迭后的潜在过渡领导人。根据情报披露，以色列特工经常在外国土地上与内贾德会面，就是利用匈牙利等国的学术会议和活动来遮掩掩盖他们高度敏感的秘密会晤。那么这项长期计划在2026年2月底爆发的战争时呢达到了高潮。在以色列对内贾德的住宅区进行精确空袭之后，刚才我们听到，据说有一支摩萨德特工专业团队成功的把内贾德从德黑兰营救出来，把他转移到伊朗境内一个预先建立的安全屋，作为更广泛的精心策划的政权更迭蓝图的一部分。但这个高风险行动最终呢崩溃了，因为内贾德在没有经过正式的条件下突然从安全屋消失了。此后呢，伊朗国家官员宣布，这位前总统目前在安全机构揭露他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系的所谓叛国联系之后呢，已经被严格软禁。纽约时报称，信息来源于内匿名的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但摩萨德方面没有做正式回应和评论。像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通常他不会捕风捉影。但所谓匿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到底是谁呢？按照美国媒体的行规和法律保护，可能永远不会泄露出来。如此一来，就有了一段信息黑洞和罗生门。那么关于内贾德现身辟谣，刚才我们看了，只是他在参加哈梅内伊典礼上的那么一瞬间招招手，并不是他亲自出来说话啊，还有只是他的所谓的办公室出来辟谣，不是他亲自说话啊，是不是完全可信呢？这很难说。如果他是被控制的，那么让他摆个姿势他也能摆的啊。内贾德是伊朗著名的强硬派的保守派的政治家，以鲜明的反以和反美立场而闻名。他曾经因为否认犹太大屠杀，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及大力支持伊朗的核计划而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但是呢，卸任总统职务之后呢，他和伊朗最高领袖还有神权政府发生过路线分歧，多次他报名试图参选总统都被当局取消资格，甚至还一度被限制活动。也就是说，他已经成了持不同政见者。那么既然如此呢，我们不妨做第三种假设，就是内贾德是因为被排除到伊朗权力圈之外而产生不满，于是被以色列间谍钻了空子收买。内贾德是期望通过外部势力帮助他重新掌控权力，但是伊朗当局对内贾德早就实施监控，并且可能与这位有叛国罪嫌疑的大人物达成了另外的利用协议，就像刚才出面挥挥手。总之呢，国际间谍战是另外一个世界，彼此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用直觉去解释。就像前苏联的哈萨克斯坦情报局长爆料说，特朗普是科格勃的卧底特工，代号叫克拉斯诺夫，但是没有任何官方的证据予以证实。说明什么？说明那个世界有自己的行规，他不会按照这个公开的世界的套路去走。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媒体新闻，稍后再会。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京思。据《纽约时报》援引西方多国情报机构消息，日本正成为俄罗斯获取军事行动所需高科技物资的重要据点。《纽约时报》报道指，自俄乌战争爆发，西方大规模驱逐俄罗斯间谍以来，有数十名俄方情报人员并未返回莫斯科，而是转到了日本活动，并且利用日本薄弱的反间谍法，在高科技产业中从事采购，成为俄方维持军事技术采购网络的关键节点。而位于东京的俄罗斯航空公司办事处被指为行动据点，透过第三国将采购的敏感电子设备转运回俄罗斯。乌克兰政府估算，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高达90%含有日本制造的零部件。俄乌战争这些年，西方一直在指责中方向俄方提供军事支持，主要是武器零部件。这时的《纽约时报》记者日前报道披露说，俄罗斯导弹中是充斥了日本的零部件。当然，这不是日本主动提供，而是俄罗斯间谍的功劳。那么，在西方驱逐了俄罗斯间谍之后呢？这些间谍啊，出现在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就是日本。这个俄罗斯间谍在东京行动的核心是一个名为第二十局的秘密军事情报部门。这个第二十局在东京行动的负责人就以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的员工身份做掩护。纽约时报拼凑出第二十局的运作方式以及东京站在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薄弱的间谍法和繁荣的高科技产业使得日本成为俄罗斯战争行动的关键一环。这个乌克兰政府已经估计90%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中是含有日本的零部件的。这个俄罗斯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现在看来部分原因是它仍然能够获得诸如日本引进的此类技术。比如五月份造成基辅24人死亡的俄罗斯巡航导弹袭击事件，那么乌克兰方面就发现这个导弹呢是由日本制造的组件引导的。对此呢，乌克兰官员已经向日本方面提供了证据。长期以来，日本一直被视为间谍天堂，部分原因就是二战之后由战胜国设计的限制措施导致日本情报机构力量薄弱，甚至呢没有对外情报机构，就是没有设立过对外情报局。你像俄罗斯啊，既有国家安全局，也有对外情报局，基本上哪个国家都有，美国也有。那么也就是说呢，俄罗斯间谍几乎可以就在日本当局的眼皮底下活动。俄罗斯航空公司在东京的办公室，它距离负责调查间谍活动的日本的警视厅总部，步行只有10分钟的路程。那么西方情报官员说，正是位于这家航空公司22楼的办公室，第二十局的东京负责人在开展致命的行动。这个负责人的名字叫菲尔琴科夫， 他是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叫格鲁乌的一名资深军官。他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两年之后，2024年的2月抵达东京的。当时俄罗斯正在急需高科技零部件，

外务省发出至少八封正式的外交信函，详细说的你们的这个日本的零件在俄罗斯的武器中。那为了反制外国间谍的威胁，日本的政府现在力争打破二战后的国防限制，将设立中央情报机构。新的情报机构预算大约是4.07亿美元，预计在今年年底正式运作，初期规模数百人，包括工程师和网络安全分析人员，未来将负责协调日本各政府部门的30,000多名情报人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s.
6: Diversita.
7: Tajamniczy.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 Yi Ji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Shen
13: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14: 검사님께서나라
15: 원하는게맞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16: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16: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军称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持续90分钟。俄罗斯打击乌港口城市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船只。德国总理默茨呼吁美国不要干涉德国选举。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称，美军于美东时间

0: 15日的7时30分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向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而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南部的亨加姆岛遭美军的炮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启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晨间打击，称美军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日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打击共持续7个小时，美军战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美军还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发布于15号的网传视频显示，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附近冒出巨大浓烟。另有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港口城市希里克遭到美军打击，阿巴斯港和西南部石油重镇安瓦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已有超过260名伊朗人在美国空袭中受伤。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毕卢之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军方15号发布视频称，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五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曾发布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多处关键军事资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袭击持续，伊朗国内对伊朗战争的宣传却出现淡化希望，以此来降低战争对于经济民生的冲击。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就是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勒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 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0: 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聚在也门萨那大学举行抗议活动，谴责13日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在首都萨那集会，高喊口号，抗议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并表达了对胡塞武装打破封锁的支持。示威者当中包括萨那大学的校长和师生。胡塞武装13日指责沙特阿拉伯当天发动空袭，并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导弹。沙特方面随后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据报道，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返回萨那时，萨那机场跑道遇袭，导致机场被迫转飞到也门西北部的荷台达机场降落。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日播放的采访视频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指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相处的都不错。好，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俄罗斯的商船。乌克兰无人机系列部队司令布拉乌季表示，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无人机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两艘液化气运输船和一艘拖船，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向黑海。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在国家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乌克兰正朝着自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当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多个官员也出席了活动。泽连斯基在演讲中称，乌克兰首次向生产爱国者防空系列导弹这一方向迈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3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这一政治决定，并敦促各方尽快推进工作，以实现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的目标。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合作迈进。特朗普期间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而扎伊迪强调主权和改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期间，特朗普称赞扎伊迪是一位强有力且杰出的领导人，双方均表示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伙伴的方向转变。特朗普确认美军将于9月30日前撤出伊拉克。扎伊迪表示，自那之后，仅伊拉克国家有权持有武器。他并呼吁伊拉克在欧佩克内获得公平配额。此外，特朗普着重介绍了美国的多项重大投资计划。
4: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tremendous music together. We haven't been dealing very much over the last 4 or 5 years with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Iraq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because of other things, but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0: lot of deals. We're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out a lot of oil. A lot of oil is coming out, and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doing it.
1: 此次会面释放出两国转向经济合作的信号。特朗普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扎伊迪则强调主权和改革。
2: The White House, Trump and Iraqi Prime Minister say ties shift into economic. Trump reaffirmed that troops would leave on September 30, confirmed that new chapter would fold. Sanford Lucy,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3: 德国总理默茨15日表示，不希望美国干涉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德国选举。默茨当天在出席政府夏季新闻发布会时说，德国不会干涉美国大选，因此反过来说，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机构干涉德国选举。默茨特别强调，外国向德国政党提供资金违反德国法律，希望有关国家遵守德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德国的萨克森安赫尔特州、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莫瑞州将于今年9月份举行州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目前在萨克森安赫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莫瑞州的支持率均位居第一。特朗普过去多次就别国选举发表言论，包括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政党候选人等，引发不满。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抵达上海，英国首相斯塔默最后一次出席议会质询。
4: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5: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4: 荷蘭，
5: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日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7: 7月15日晚上6:40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旋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3: 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8: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9: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8: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2.7%。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10: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三季度、四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8: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3: 近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有学者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活动中指出，中国的企业、学界等应加强技术原创，便依赖外国原创技术为被依赖，进一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打压。
11: 近年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出台了多项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而就如何应对，15号在2026世界物联网500强峰会上，13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张勤指出，中国企业应尝试更多原始创新，摆脱技术依赖。
12: We have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from that we just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that we can create original technology, so that they need us instead of we need them. So then, to Chinese companies, we can solve this problem totally. So I hope that our compan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etc., to do a lot of, to do more and more original innovation instead of just follow up original scientific results from the foreign countries.
11: 同一场活动中，研讨议题还包括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下的电耗前景、可再生能源以及国家之间的算力协作等。阿塞拜疆、纳米比亚、加纳等多国驻华大使等外交官参会，多位驻华外交官表达了与中国在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合作的期待。凤凰卫视吉翁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3: 日本观光厅15日召开了记者会，宣布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人时隔5年再次变少，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人数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13: 周三，日本政府公布了最新访日旅游数据，今年1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约2108万人，同比减少2%，是2021年以来时隔5年再次出现同比减少。其中，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206万人，

0: 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整体访日人数下降的主要因素。
1: 中国につきましては、訪日客数、あるいは消費額ともに、上位を占めておりまして、インバウンドの政策上、重要な市場の一つというふうに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引き続き中国からの旅行客の動向や実績を注視するとともに、さまざまな状況を勘案しつつ、JNTO、日本政府観光局を通じまして、SNS を活用した訪日旅行に関する情報発信など、必要な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まいりたいと。
0: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34万人，同比减少57%。日本政府观光局称，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赴日、航空班次减少等因素，令中国大陆访日人数继续减少。另一方面，韩国及美国等主要市场继续增长。今年上半年，韩国访日游客约568万人，同比增加19%；中国台湾约397万人，增加21%；美国约182万人，增加7%。日本观光厅表示，六月有15个市场创下同期新高。日本国土交通省也在同日公布，4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旅游消费额约2.51万亿日元，同比增加0.2%。其中，中国大陆游客消费额约2592亿日元，同比减少49%。但美国、台湾及韩国等市场增长，令整体消费额仍维持高位。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5日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于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
3: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2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4: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 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3: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5: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3: 接下来，斯塔默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5日报道。伦敦警察局日前逮捕一名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威胁枪杀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的男子。报道称，在英国地区选举结束后的5月8日，涉事男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称如果法拉奇获胜，就向他的头部开枪。男子随后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帖文下做出类似的威胁。伦敦警察局14日以涉嫌发送威胁性信息为由，将男子逮捕并且进行问讯。男子随后获准保释。警方将继续调查并检查其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法拉奇表示，这是警方首次因针对他的社交媒体威胁主动采取逮捕行动。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间新闻迅速集结，
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8: 攻入加沙
9: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1: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称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持续90分钟。俄罗斯打击乌港口城市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船只。德国总理默茨呼吁美国不要干涉德国选举。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日的7时30分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向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而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南部的亨加姆岛遭美军的炮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启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晨间打击，称美军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对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日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打击共持续7个小时，美军战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美军还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发布于15号的网传视频显示，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附近冒出巨大浓烟。另有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港口城市谢里克遭到美军打击，阿巴斯港和西南部石油重镇安瓦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已有超过260名伊朗人在美国空袭中受伤。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毕卢之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军方15号发布视频称，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5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曾发布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多处关键军事资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袭击持续，伊朗国内对伊朗战争的宣传却出现淡化希望，以此来降低战争对于经济民生的冲击。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勒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 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0: 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聚集在也门萨那大学举行抗议活动，谴责13日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在首都萨那集会，高喊口号，抗议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并表达了对胡塞武装打破封锁的支持。示威者当中包括萨那大学的校长和师生。胡塞武装13日指责沙特阿拉伯当天发动空袭，并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导弹。沙特方面随后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据报道，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返回萨那时，萨那机场跑道遇袭，导致机场被迫转飞到也门西北部的荷台达机场降落。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日播放的采访视频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指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相处的都不错。好，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俄罗斯的商船。乌克兰无人机系列部队司令布拉乌季表示，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无人机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两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向黑海。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在国家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乌克兰正朝着自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当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多个官员也出席了活动。泽连斯基在演讲中称，乌克兰首次向生产爱国者防空系列导弹这一方向迈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3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这一政治决定，并敦促各方尽快推进工作，以实现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的目标。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合作迈进。特朗普期间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而扎伊迪强调主权和改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期间特朗普称赞扎伊迪是一位强有力且杰出的领导人，双方均表示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伙伴的方向转变。特朗普确认美军将于9月30日前撤出伊拉克。扎伊迪表示，自那之后，仅伊拉克国家有权持有武器。他并呼吁伊拉克在欧佩克内获得公平配额。此外，特朗普着重介绍了美国的多项重大投资计划。
4: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tremendous music together. We haven't been dealing very much over the last 4 or 5 years with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Iraq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because of other things, but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lot of deals. We're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out a lot of oil. A lot of oil is coming out, and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doing it.
3: 此次会面释放出两国转向经济合作的信号，特朗普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扎伊迪则强调主权和改革。
5: The White House, Trump and Iraqi Prime Minister say ties shift into economic. Trump reaffirmed that troops would leave on September 30, confirmed that

0: new chapter would fold. Sanford 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德国总理默茨15日表示，不希望美国干涉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德国选举。默茨当天在出席政府夏季新闻发布会时说，德国不会干涉美国大选，因此反过来说，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机构干涉德国选举。默茨特别强调，外国向德国政党提供资金违反德国法律，希望有关国家遵守德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德国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默瑞州将于今年9月份举行州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目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默瑞州的支持率均位居第一。特朗普过去多次就别国选举发表言论，包括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政党候选人等，引发不满。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抵达上海，英国首相斯塔默最后一次出席议会质询。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日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3: 7月15号晚上6点40分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旋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2: 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4: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0: 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1: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0: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2.7%。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2: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三季度、四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0: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3: 近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有学者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活动中指出，中国的企业、学界等应加强技术原创，便依赖外国原创技术为被依赖，进一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打压。
4: 近年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出台了多项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而就如何应对，15号在2026世界物联网500强峰会上，13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张勤指出，中国企业应尝试更多原始创新，摆脱技术依赖。
5: We have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from that we just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that we can create.Original technology, so that they need us instead of we need them. So then, to Chinese companies, we can solve this problem totally. So I hope that we, our companies, our research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etc., to do a lot of, to do more and more original innovation instead of just follow up original.Scientific results from the foreign countries.
4: 同一场活动中，研讨议题还包括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下的电耗前景、可再生能源以及国家之间的算力协作等。阿塞拜疆、纳米比亚、加纳等多国驻华大使等外交官参会，多位驻华外交官表达了与中国在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合作的期待。凤凰卫视吉翁英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3: 日本观光厅15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人时隔5年再次变少，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人数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6: 周三，日本政府公布了最新访日旅游数据，今年1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约2108万人，同比减少2%，是2021年以来时隔5年再次出现同比减少。其中，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206万人，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整体访日人数下降的主要因素。
7: 中国につきましては、訪日客数あるいは消費額ともに上位を占めておりまして、インバウンドの政策上重要な市場の一つというふうに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引き続き中国からの旅行客の動向や実績を注視するとともに、まあ、さまざまな状況を勘案しつつ、JNTO 日本政府観光局を通じまして、SNS を活用した訪日旅行に関する情報発信など必要な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まいりたいと。
6: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34万人，同比减少57%。日本政府观光局称，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赴日、航空班次减少等因素，令中国大陆访日人数继续减少。另一方面，韩国及美国等主要市场继续增长。今年上半年，韩国访日游客约568万人，同比增加19%；中国台湾约397万人，增加21%；美国约182万人，增加7%。日本观光厅表示，6月有15个市场创下同期新高。日本国土交通省也在同日公布，4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旅游消费额约2.51万亿日元，同比增加0.2%。其中，中国大陆游客消费额约2592亿日元，同比减少49%。但美国、台湾及韩国等市场增长，令整体消费额仍维持高位。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英国首相斯塔默15日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于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
0: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2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8: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0: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9: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0: 接下来，斯塔默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3: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5日报道。伦敦警察局日前逮捕一名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威胁枪杀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的男子。报道称，在英国地区选举结束后的5月8日，涉事男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称如果法拉奇获胜，就向他的头部开枪。男子随后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帖文下做出类似的威胁。伦敦警察局14日以涉嫌发送威胁性信息为由，将男子逮捕并且进行问讯。男子随后获准保释。警方将继续调查并检查其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法拉奇表示，这是警方首次因针对他的社交媒体威胁主动采取逮捕行动。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引领药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台老老外族，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爱姐们，听佛法保证，到来的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南美安乐，主天安。
3: 看我对不对？天南美白，主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然老了热白。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视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称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持续90分钟，俄罗斯打击乌港口城市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船只。德国总理默茨呼吁美国不要干涉德国选举。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日的7:30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向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而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南部的亨加姆岛遭美军的炮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启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晨间打击。

0: 称美军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日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打击共持续7个小时，美军战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美军还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有发布于15号的网传视频显示，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附近冒出巨大浓烟。另有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港口城市西里克遭到美军打击，阿巴斯港和西南部石油重镇安瓦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已有超过260名伊朗人在美国空袭中受伤。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军方15号发布视频称，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五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曾发布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多处关键军事资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袭击持续，伊朗国内对伊朗战争的宣传却出现淡化希望，以此来降低战争对于经济民生的冲击。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勒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1: 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聚集在也门萨那大学举行抗议活动，谴责13日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在首都萨那集会，高喊口号，抗议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并表达了对胡塞武装打破封锁的支持。示威者当中包括萨那大学的校长和师生。胡塞武装13日指责沙特阿拉伯当天发动空袭，并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导弹。沙特方面随后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0: 据报道，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返回萨那时，萨那机场跑道遇袭，导致机场被迫转飞到也门西北部的荷台达机场降落。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日播放的采访视频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指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相处的都不错。好，我们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俄罗斯的商船。乌克兰无人机系列部队司令布拉乌季表示，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无人机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两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向黑海。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在国家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乌克兰正朝着自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当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多个官员也出席了活动。泽连斯基在演讲中称，乌克兰首次向生产爱国者防空系列导弹这一方向迈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3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这一政治决定，并敦促各方尽快推进工作，以实现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的目标。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合作迈进。特朗普期间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而扎伊迪强调主权和改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期间特朗普称赞扎伊迪是一位强有力且杰出的领导人，双方均表示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伙伴的方向转变。特朗普确认美军将于9月30日前撤出伊拉克。扎伊迪表示，自那之后，仅伊拉克国家有权持有武器。他并呼吁伊拉克在欧佩克内获得公平配额。此外，特朗普着重介绍了美国的多项重大投资计划。
2: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tremendous music together. We haven't been dealing very much over the last 4 or 5 years with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Iraq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because of other things, but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lot of deals. We're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out a lot of oil. A lot of oil is coming out. And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doing it.
1: 此次会面释放出两国转向经济合作的信号。特朗普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扎伊迪则强调主权和改革。
3: The White House, Trump, and Iraqi Prime Minister say ties shift into economic. Trump reaffirmed that the troops would leave on September 30, confirmed that a new chapter would fold. Sam 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0: 德国总理默茨15日表示，不希望美国干涉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德国选举。默茨当天在出席政府夏季新闻发布会时说，德国不会干涉美国大选，因此反过来说，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机构干涉德国选举。默茨特别强调，外国向德国政党提供资金违反德国法律，希望有关国家遵守德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德国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莫瑞州将于今年9月份举行州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目前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莫瑞州的支持率均位居第一。特朗普过去多次就别国选举发表言论，包括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政党候选人等，引发不满。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抵达上海，英国首相斯塔默最后一次出席议会质询。
4: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5: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4: 荷蘭，
5: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6: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日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9: 7月15日晚上6:40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旋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0: 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10: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 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11: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10: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5.7%， 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 2.7%。 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12: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三季度、四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10: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章岩上海报道。
0: 近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有学者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活动中指出，中国的企业、学界等应加强技术原创，便依赖外国原创技术为被依赖，进一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打压。
13: 近年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出台了多项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而就如何应对，15号在2026世界物联网500强峰会上，13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张勤指出，中国企业应尝试更多原始创新，摆脱技术依赖。
14: We have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from that we just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that we can create original technology, so that they need us instead of we need them. So then, to Chinese companies, we can solve this problem totally. So I hope that our companies, our research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etc., to do a lot of, to do more and more original innovation instead of just follow up original scientific results from the foreign countries.
13: 同一场活动中，研讨议题还包括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下的电耗前景、可再生能源以及国家之间的算力协作等。阿塞拜疆、纳米比亚、加纳等多国驻华大使等外交官参会，多位驻华外交官表达了与中国在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合作的期待。凤凰卫视吉翁英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0: 日本观光厅15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人时隔5年再次变少，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人数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15: 周三，日本政府公布了最新访日旅游数据，今年1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约2108万人，同比减少2%，是2021年以来时隔5年再次出现同比减少。其中，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206万人，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整体访日人数下降的主要因素。
16: 中国につきましては、訪日客数あるいは消費額ともに上位を占めておりまして、インバウンドの政策上重要な市場の一つというふうに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引き続き中国からの旅行客の動向や実績を注視するとともに、さまざまな状況を勘案しつつ、JNTO 日本政府観光局を通じまして、SNS を活用した訪日旅行に関する情報発信など必要な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まいりたいと。
15: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六月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34万人，同比减少57%。日本政府观光局称，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赴日，航空班次减少等因素令中国大陆访日人数继续减少。另一方面，韩国及美国等主要市场继续增长。今年上半年，韩国访日游客约568万人，同比增加19%；中国台湾约397万人，增加21%；美国约182万人，增加7%。日本观光厅表示，六月有15个市场创下同期新高。日本国土交通省也在同日公布，四月至六月访日外国人旅游消费额约2.51万亿日元，同比增加0.2%。其中，中国大陆游客消费额约2592亿日元，同比减少49%。但美国、台湾及韩国等市场增长，令整体消费额仍维持高位。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塔默15日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于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
10: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2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17: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10: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18: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10: 接下来，斯塔默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5日报道。伦敦警察局日前逮捕一名涉嫌在社交媒体上威胁枪杀英国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奇的男子。报道称，在英国地区选举结束后的5月8日，涉事男子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向法拉奇发送威胁信息，称如果法拉奇获胜，就向他的头部开枪。男子随后又在法拉奇发布有关改革党选举成绩的帖文下做出类似的威胁。伦敦警察局14日以涉嫌发送威胁性信息为由，将男子逮捕并且进行问讯。男子随后获准保释。警方将继续调查并检查其使用的手机和电脑等设备。法拉奇表示，这是警方首次因针对他的社交媒体威胁主动采取逮捕行动。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 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伊局势再度升级，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特朗普说已经正式通知美国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尽管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特朗普说，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打都打了，还能谈下去吗？特朗普在采访当中透露，伊朗深埋在地下的镐山核设施成为下一个潜在的目标。那美国会对镐山动手吗？另外，在此前一天，特朗普说美国要当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对通过的船只收取20%的费用。不到24小时，他却变卦说不收费了。特朗普在打什么盘算？伊朗用导弹画航线，美国用军舰封锁海峡，海湾国家开始布局修建新的港口。这条承担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运输管道还能够回到从前吗？相关话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据报，这次打击行动仅针对少数几个伊朗目标。伊朗媒体14日报道称，美军炮弹击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目标，西里克附近地区也遭美军命中，南部阿巴斯港、西南部阿瓦什市等地接连传出爆炸声。布什尔核电站附近的防空系统启动。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美军13日的袭击波及位于波斯湾的基什岛，一枚美军炮弹在当地一处水力发电设施附近爆炸，部分发电机组或需停机维修。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日对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同步袭击，并出动无人机袭击约旦的阿兹拉克空军基地。革命卫队称，其摧毁了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舰艇和飞机的多个弹药库和零部件仓库，同时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 MQ-9 无人机的发射平台，摧毁或损坏了多架无人机。革命卫队还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其邪恶行径，伊朗就不会允许一滴石油或天然气得以出口，美军的侵略只会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
0: 特朗普是已经正式的告知国会啊，伊朗的战事重新的爆发了，这更像是一个开战的通知信一样。他有背后有怎样的企图？是说美国跟伊朗要重新启动大范围、大规模的战争了吗？
2: 特朗普是10号致信国会啊，就是重新开战。他这个背景就是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7月7号，美国对伊朗进行了空袭。按照美国国会。他有一个战争权利法，那按照战争权利法呢，宣战权在国会，但是总统呢有便宜行事的权利啊，就是他可以根据情况，展开军事行动，但是总统展开的军事行动必须在48小时之内向国会通报啊，然后呢，持续时间不得超过60天啊，是这样，所以。鉴于这个7月7号美国东部时间开始对伊朗攻击呢，所以在48小时之内，他7月10号向国会致信，说是重新开战。我觉得呢，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他确实是在遵守这个战争权利法啊，他不违背这个，既然开战了，既然开打了啊，他这样。但是大家知道，在7月7号之前，美国其实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已经多次和伊朗之间这个对攻啊，但是从来没有通知过国会。那么现在通知国会，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含义在里边，确实有重新开战的意味，非常之浓啊。所以7月7号，这个攻击伊朗之后呢。到现在为止1周的时间啊，前后6轮攻击伊朗啊，也就是持续不断，这个是之前没有的啊，所以确实带有重新开战的意味。但是呢，又不是像这个4月8号停火之前那样的全面的反悔战争啊，但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这是 我们一方面来看，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特朗普自信国会所重新开战呢，还有挑战国会权威的这样一个含义在里边。因为我们知道啊，在今年六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就是要结束伊朗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这样一个决议，那么要求总统迅速的结束这场这个战争，然后呢撤回美国的这个军队来。那么特朗普现在自信国会所重新开展，其实明显的是挑战国会这个战争的权威。
0: 从7月7号开始，美国方面是已经对伊朗发动了6轮打击，那同时伊朗也是密集的进行反击，双方相互打击的规模包括频率都是有所增强的，但是整体还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当中。那这轮打击的烈度怎么样？双方都有怎样的损失？
2: 我想是这样，就是由于是持续性的对攻，伊朗方面毫不示弱啊，美国只要攻击伊朗一下，伊朗是立即进行反击啊。当然，伊朗反击的目标呢，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过去我们都知道的，他一向是攻击科威特、巴林，那么现在呢，把攻击的范围扩大到了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扩大到了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扩大到了阿曼的杜库姆啊，这样一个他认为阿曼的杜库姆这个港呢，是美国的军舰补给的重要的这个据点啊，所以他也攻击阿曼。阿曼和卡塔尔呢，这个是在停战以来，就4月8号之后啊，这是首次攻击这两个国家，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

0: 实际上是参与了调解啊，这样一个。那么从美国的攻击目标来看呢，当然它是主要是集中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啊，伊朗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它的信号系统啊，包括它的雷达等等啊，这样一些防御的这样或者进行攻击的这样一些设施，但是也出现了扩大攻击范围的这样一种苗头啊，比如说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周边遭到了攻击啊，再比如说啊，最新的就是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的一个石油的，就是伊朗的一个石油的一个集中的一个产区也受到了攻击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其实双方攻击的范围在扩大，攻击的规模呢，毫无疑问是四月八日签署这个停火，这个就是双方停火以来，这个规模是最大的，而且现在好像还在升级过程之中。
1: 美方说这次打击的目的呢，原因啊是来回应伊朗之前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现在美伊双方似乎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袭击商船、空袭、报复，然后再间接性谈判的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次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导火索是什么？
0: 我觉得这样，就是它的根本的就是根源呢，在于什么呢？美伊双方对谅解备忘录
1: 遵守的情况，
0: 谅解备忘录的解释不同。我们知道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要开通海峡啊，美国解除封锁啊，豁免石油和石油石化产品的出口等等。但是在开放海峡这个方面，双方有不同的理解。伊朗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开放海峡是要伊朗主导，就是开放海峡航船呢，必须按照伊朗方面的管控来这个通过海峡，而美国方面的理解呢是完全自由的开放，啊，不受伊朗的控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到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签署这一个月来，美伊之间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就伊朗要管控，就是所有的航船呢必须知会伊朗，就是伊朗同意，然后呢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来航行啊，伊朗规定的航线当然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北线啊，就是沿着伊朗的海岸走，而美国是不同意的啊，美国是要求商船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这边的航线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伊朗认为美国是不遵守谅解备忘录，所以就对走南线的这些航船、这些商船进行攻击，啊，所以一次次的攻击引发美国的这个对伊朗的打击，啊，双方这样子不断的交火，这样。实际上这个事件呢，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争夺，也就是说，美国是不愿意啊，或者说不能容忍伊朗管控霍尔木兹海峡，因为伊朗现在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如果视而不见，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六十天之后啊，或者以后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按照伊朗的管控来进行，美国不愿意造成这个既成事实，而伊朗方面呢，也不容许，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朗看来是他手里啊，我觉得几乎是唯一的凭借来和美国周旋，来和美国讨价还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针锋相对，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啊产生争夺。
1: 对于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啊，他说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对伊朗的一次试探，是考验，但是很可惜的是伊朗没有通过考验。即便如此，他还是说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打都打了，接下来还怎么谈呢？
0: 其实是这样，就是大家看的很有意思啊，双方其实交火是非常激烈的。我刚才讲了一周之内六轮的互相袭击，而且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范围在不断的扩大。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声称说退出谈判啊。伊朗方面呢，仍然这个虽然伊朗方面说谅解备忘录已经没有了啊，美国如何如何，但是伊朗方面并没有说我不谈了，而且伊朗还确实是派代表团去阿曼， 甚至派代表团去卡塔尔啊，不管伊朗方面怎么说，说跟这两方在沟通如何如何，但实际上是在这个怎么说呢，维持这个停火和谈判这个局面。而美国就更明显了，用特朗普的话讲啊，就说他认为谈判达成协议还是可能的啊，等等如何如何，所以就造成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啊，一边是激烈的交火，一边呢是双方都说谈判还没有结束啊，这样一种状态。用特朗普的话讲，说14号啊，美国和伊朗方面还进行了直接的沟通啊，也就是说他们仍然在谈判，但是一边谈判一边在激烈的交火，就这么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1: 特朗普还直言说，现在盯上了深埋在伊朗地下的这个镐山核设施啊。他还说呢，我们将摧毁镐山核设施，让伊朗人等着吧。为什么他要把焦点转移在这里了呢？
0: 所谓的镐山核设施啊，这个镐山这个名称啊，是英文的中文的直译啊。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是，这个用人工和机械啊，来在深度的地下修建的隧道工程。所谓的这个镐山核设施呢，据认为是伊朗2007年修建的，它深埋在这个地底下多少600多米啊，它也就是说它整个这个设施呢是在这个地球这个地壳的这个花岗岩之下，这样用现在来讲，就是常规的武器是够不着这样一个核设施的。这个核设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所谓的镐山核设施。镐山实际上是外部对伊朗这个核设施的一个别名啊，或者一个外号，这样叫，就是镐山核设施。镐山核设施呢，它位于什么地方？位于纳坦茨附近，也就在伊斯法罕啊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纳坦茨核设施被美国、以色列这个猛烈的攻击过啊，实际上这个镐山呢就在纳坦茨附近大概1公里多的地方啊，在深埋在地下。镐山核设施没有被攻击过啊，可能是因为即使攻击可能也无济于事这么样一个情况。这个核设施呢伊朗方面没有申报过啊，也就是说镐山核设施的存在是一个秘密的存在，而镐山核设施呢国际原子机构并没有去这个了解过，因为伊朗不容许他去了解这样个核设施。这个核设施被广泛的认为里边有伊朗的，很有可能是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储存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美国高度这个关注和高度盯着的地方啊。虽然镐山核设施被广泛的认为存在，而且很有可能里边有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的储量储存，但是美国即使知道恐怕也很难搞掉啊。现在一般认为用常规武器是搞不掉的，常规武器大家知道富尔多核设施深埋在地下80米，那么美国曾经用钻地弹去攻击过，那么即使这样，富尔多核设施是不是彻底摧毁了，现在还是个未知数，而不用说镐山核设施深埋在地下600多米，常规武器是不可能的。所以有的人说美国也许用核武器来攻击这个地方，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美国使用核武器
1: 不太现实，
0: 不太现实。
1: 好，谢谢李先生点评和分析。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撤销前一天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20%的收费计划。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领药业莲花系列。
2: 10岁慢慢回流， 由始寻探。

0: 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撤销了他前一天宣布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的决定。特朗普解释说，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通话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更喜欢把这笔费用转变为对美国的巨额投资。
2: 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如今已向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通行，美国将实施全面封锁，但封锁对象仅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以及运输任何与伊朗有关货物的船只。在与中东各国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会谈之后，特朗普决定取消此前提出的20%的通行费，改由海湾各国通过增加对美国的贸易和投资来实现同样的目标。
3: So I put it out yesterday. I thought it was good. I was called b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ountries, kings and emirs and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 all know and we all love. And they've been, frankly, they've been very strong partners. And they said we'd love to do it a different way. We'd love to inv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I like that actually because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able to charge a fee for the.For the strait or for any other strait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other sections of the world. I don't think anybody should be really in that position.
2: 其实，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一直对商业航运保持自由开放。有行业专家指出，如果特朗普真的落实20%通行费的计划，大型船舶单次航程的成本可能超过3000万美元。此举将打开一个极其危险的潘多拉魔盒，因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也会效仿，这将彻底破坏本已脆弱的国际海事法体系。
1: 果然推翻特朗普的只有第二天的特朗普啊，他在此前一天还说美国想要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要对所有通航的船只收20%的费用，结果不到24个小时他就变卦了，又说不收费了。那之前为什么收费，之后为什么又说不收费呢？
4: 特朗普关于收费20%应该说是个巨大的败笔啊。他这样的声称之后啊，实际上遭到了国际社会包括他国内啊一系列的这个围攻吧，啊，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自打嘴巴啊等等，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之前他强烈的谴责伊朗啊对这个通行的船舶这个收取服务费，而且他非常夸张，20%，刚才讲了啊，一艘巨型的邮轮相当于要交3000万美元，我们知道伊朗曾经对巨型邮轮收费最高就是200万美元啊，它这个10倍、15倍于伊朗收费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按照20%收费，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船用毁灭性的打击，啊，我了解了一下，据说这个海用的这个船舶，它的利润率大概就是1位数啊，不超过10%，你收20%，它怎么活啊？这是不是对世界的航运啊，对世界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呢？那这样，所以事实上啊，他这样的这个所谓20%的收费，他也不现实啊，他也不可能能够做到。所以果然啊，在不到24小时，他自己就自打嘴巴了啊，就是否定了自己，就是否定的人家就说这个否定这个特朗普的还是特朗普啊，就这么样一个又出现了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大家看到了他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呢？ 这就是特朗普这个商人的脑袋啊，就是他不做赔本买卖。那么他既然要封锁伊朗旷日持久那么大的舰队，他的花费啊，他要别人来讨啊，所以他要收费这样一个。那么现在不收费了，不收费了，改成什么呢？就是他说是很多的国家的酋长、国家的君主啊，跟他打电话说要投资美国啊，投资美国数十亿美元啊，如何如何如何的啊，他还是一个商人脑袋，整个他这个思维啊，是按照这个商业化的，就是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啊，这么样一种思维在进行的。
1: 我们看到在12号的时候啊，伊朗是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是再度关闭了。那之后呢，美国也宣布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包含所有的港口和沿海的一些地区。现在双方对峙的状态是不是已经回到了停火之前那个状态了？对伊朗这个影响有多大呢？
4: 对，6月14日，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之前，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是双封锁的状态，这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那么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它包括3项。第一项呢，就是伊朗容许霍尔木兹海峡开放，60天之内，而且不收费，那么第二项呢，就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其中第三项还有美国豁免伊朗的石油和这个石化产品的出口60天啊等等。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是这个，那么其他的呢，只是说接下来60天再谈其他的问题，主要是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美国先取消了豁免，伊朗宣布关闭海峡，那么美国又恢复了封锁，那就又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个月前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前的状态。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双封锁这样的情况啊，实际上对各方都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那么对伊朗来讲，当然是打击是比较大的，那又恢复到封锁了，那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是又不能出口了啊，而且伊朗大家都知道他现在的情况，经济情况本身在开战之前经济情况就非常糟糕啊，那么当然对伊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那么对于美国来讲，何尝不是啊？那么美国长期封锁啊，一个是花费不带，再一个关键是这个谅解备忘录泡汤之后啊，国际原油价格迅速的涨了，涨了多少？那么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曾经一度回落到70美元以下一桶，那么现在到了呢？80美元以上一桶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幅度，所以对国际原油市场、对世界经济啊，包括对美国的通货膨胀，都是有非常消极的影响的啊，所以现在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又回到了原点。
1: 有分析说，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啊，已经不是说通航的问题了，而是规则制定的问题。谁有权收钱？谁有权制定规则？谁来承担成本？我们看到伊朗跟美国是双封锁，海湾的国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这个石油的出海口。您觉得按照当前的局势啊，霍尔木兹海峡还能回到从前吗？
4: 一方面呢，霍尔木兹海峡是肯定回不到从前了啊。不要说现在来看，我们实际上从这场战争开始之后，其实我们就有判断，霍尔木兹海峡要完全回到战前的状态已经是不可能了啊，因为现在经过战争，事实上伊朗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使得美国非常难受，就是苦无良策啊，所以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方法，比如说什么这个护航啊，要建立护航联盟啊，后来又要夺岛啊，又要夺取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等等，这些办法都没有可能的情况下，最后不得已而为之来封锁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成为焦点啊，现在核问题已经退到后边了，因为当务之急是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是不能容忍啊，说我战争开始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通的，那么战争结束之后伊朗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从现在的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啊，可能是一个死结，因为伊朗不会放松，这是伊朗手里头 他认为的唯一的王牌。
1: 嗯，
4: 那么他希望凭借这个换取美国足够的让步。
1: 嗯，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称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持续90分钟。俄罗斯打击乌港口城市乌克兰，袭击俄罗斯船只。德国总理默茨呼吁美国不要干涉德国选举。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先来关注美伊冲突持续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5日的7:30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晨间打击，向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而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伊朗南部的亨加姆岛遭美军的炮弹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启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路。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表声明，宣布完成了对伊朗的又一轮晨间打击，称美军在长达90分钟的打击中，对大通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说，自17小时前重新启动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两艘试图冲破封锁的商船改道。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一日发布视频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4号晚10点完成新一轮对伊朗打击，击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和伊朗沿海地区数十个军事目标。打击共持续7个小时，美军战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向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基地、海军设施和海岸防御系统发射了精确制导导弹。美军还称已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有发布15号的网传视频显示，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附近冒出巨大浓烟。另有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港口城市谢里克遭到美军打击，阿巴斯港和西南部石油重镇安瓦市也传出爆炸声。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同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已有超过260名伊朗人在美国空袭中受伤。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毕卢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7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军方15号发布视频称，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五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3号曾发布声明称，打击并摧毁了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多处关键军事资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袭击持续，伊朗国内对伊朗战争的宣传却出现淡化希望，以此来降低战争对于经济民生的冲击。来看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就是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勒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1: 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聚集在也门萨那大学举行抗议活动，谴责13日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袭击。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5日在首都萨那集会，高喊口号抗议沙特阿拉伯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并表达了对胡塞武装打破封锁的支持。示威者当中包括萨那大学的校长和师生。胡塞武装13日指责沙特阿拉伯当天发动空袭，并向沙特南部地区发射导弹。沙特方面随后表示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据报道，载有胡塞武装代表团的伊朗客机正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返回萨那时，萨那机场跑道遇袭，导致机场被迫转飞到也门西北部的荷台达机场降落。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15日播放的采访视频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战事。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指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相处的都不错。好，我们再来看 俄罗斯国防部15日发表声明称，袭击了乌克兰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俄罗斯的商船。乌克兰无人机系列部队司令布拉乌季表示，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无人机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两艘液化气运输船和一艘拖船，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向黑海。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日在国家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乌克兰正朝着自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当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摩尔多瓦总统桑杜等多官员也出席了活动。泽连斯基在演讲中称，乌克兰首次向生产爱国者防空系列导弹这一方向迈进，有望成为历史上第3个获得这一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的这一政治决定，并敦促各方尽快推进工作，以实现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的目标。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合作迈进。特朗普期间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而扎伊迪强调主权和改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期间特朗普称赞扎伊迪是一位强有力且杰出的领导人，双方均表示两国关系正朝着经济伙伴的方向转变。特朗普确认美军将于9月30日前撤出伊拉克。扎伊迪表示，自那之后，仅伊拉克国家有权持有武器。他并呼吁伊拉克在欧佩克内获得公平配额。此外，特朗普着重介绍了美国的多项重大投资计划。
4: We're going to make some tremendous music together. We haven't been dealing very much over the last 4 or 5 years with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Iraq has tremendous potential.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because of other things, but because of their oil. And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lot of deals. We're going to create a lot of jobs for both countries. And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out a lot of oil. A lot of oil is coming out. And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doing it.
3: 此次会面释放出两国转向经济合作的信号，特朗普对扎伊迪的领导表示支持，扎伊迪则强调主权和改革。
5: Are the White House, Trump, and Iraqi Prime Minister say ties shift into economic. Trump reaffirmed that the troops would leave on September 30, confirmed that a new chapter would fold. San 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德国总理默茨15日表示，不希望美国干涉即将在9月份举行的德国选举。默茨当天在出席政府夏季新闻发布会时说，德国不会干涉美国大选，因此反过来说，也不希望美国政府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机构干涉德国选举。默茨特别强调，外国向德国政党提供资金违反德国法律，希望有关国家遵守德国相关的法律规定。德国的萨克森安赫尔特州、柏林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莫瑞州将于今年9月份举行州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目前在萨克森安赫尔特州和梅克伦堡前波尔莫瑞州的支持率均位居第一。 特朗普过去多次就别国选举发表言论，包括公开表态支持极右翼政党候选人等，引发不满。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抵达上海，英国首相斯塔默最后一次出席议会质询。
6: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7: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6: 荷蘭，
7: 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9: Raya.
10: Atletino, copar mum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č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E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欢迎回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5日傍晚抵达上海，他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17: 7月15号晚上6:40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旋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1: 初步核算，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9.5704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18: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19: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2级、3级、4级供应商上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 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18: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2026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5.3%。

0: 7%，其中剔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下降2.7%。学者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外强内弱的分化格局，下半年官方或将着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
1: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目前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啊，目前来讲的话呢，还没有完全落地。在下半年来看的话呢，3季度、4季度啊，目前来看的话呢，都有大量的这个项目去等待去投资的。另外一个的话呢，从上半年来看，用于化债的地方债的额度，目前来讲的话呢，进展非常的快，已经是接近100%。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0: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2: 近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加剧，有学者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一场活动中指出，中国的企业、学界等应加强技术原创，便依赖外国原创技术为被依赖，进一步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打压。
3: 近年来，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出台了多项对华贸易限制措施，而就如何应对，15号在2026世界物联网500强峰会上，13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张勤指出，中国企业应尝试更多原始创新，摆脱技术依赖。
4: We have to change this situation from that we just learn from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that we can create original technology, so that they need us instead of we need them. So then, to Chinese companies, we can solve this problem totally. So I hope that our compan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etc., to do a lot of, to do more and more original innovation instead of just follow up original scientific results from the foreign countries.
3: 同一场活动中，研讨议题还包括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下的电耗前景、可再生能源以及国家之间的算力协作等。阿塞拜疆、纳米比亚、加纳等多国驻华大使等外交官参会，多位驻华外交官表达了与中国在数字经济转型过程中进一步合作的期待。凤凰卫视疾风萤火刘家浩北京报道。
2: 日本观光厅15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上半年访日外国人时隔5年再次变少，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人数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主要的影响因素。
5: 周三，日本政府公布了最新访日旅游数据，今年1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约2108万人，同比减少2%，是2021年以来时隔5年再次出现同比减少。其中，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206万人，同比大幅减少56%，成为整体访日人数下降的主要因素。
6: 中国につきましては、訪日客数あるいは消費額ともに上位を占めておりまして、インバウンドの政策上重要な市場の一つというふうに認識をしております。引き続き中国からの旅行客の動向や実績を注視するとともに、さまざまな状況を勘案しつつ、JNTO 日本政府観光局を通じまして、SNS を活用した訪日旅行に関する情報発信など必要な取り組みを進めてまいりたいと。
5: 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6月，中国大陆访日游客约34万人，同比减少57%。日本政府观光局称，中国政府呼吁国民避免赴日，航空班次减少等因素令中国大陆访日人数继续减少。另一方面，韩国及美国等主要市场继续增长。今年上半年，韩国访日游客约568万人，同比增加19%。中国台湾约397万人，增加21%；美国约182万人，增加7%。日本观光厅表示，6月有15个市场创下同期新高。日本国土交通省也在同日公布，4月至6月访日外国人旅游消费额约2.51万亿日元，同比增加0.2%。其中，中国大陆游客消费额约2592亿日元，同比减少49%。但美国、台湾及韩国等市场增长，令整体消费额仍维持高位。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英国首相斯塔默15日主持任内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他将于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
0: 在这场带有告别。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一周之内，中国连遭两场台风，一场龙卷风袭击。
5: 无数啊，太无数了。
6: 他就直接把你瞬移到地上坐着。
7: 你们当时我是感觉和末日一样。
4: 洪水、大风重击中国南北，大灾之下何以为一？
8: 加油干吧！冲刺阶段了。
4: 凤凰聚焦迎战风雨，7月抗灾纪实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当广西六兰水库主大坝轰然溃决，洪水从116米高程翻涌而出，短短十几分钟就淹没推平了下游的数个村庄。这距离当地气象部门发出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已经大约17个小时，预警之后转移等等的应急体系已经在联动应对，可还是发生了严重灾难。今年7月以来，接二连三的台风以及暴雨、龙卷风等等极端天气频繁地袭扰中国内地，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险情各不同，不同以往的天灾分布，如何应对？
1: 7月4日，台风美沙克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5日凌晨3点左右，进入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之后一路向北偏东方向移动，深入广西腹地。台风美沙克登陆带来大范围特大暴雨，整个广西有61个气象站打破当地降雨历史记录。6日，当地多个水库陆续出现险情。建了60多年的六兰水库开始泄洪6小时之后，库里的水就涨得漫过了坝底，最终溃口。
2: 装大肥仔了，一百缸。
3: 无数啊，太无数了。
4: 各位领导同志，我们现在从云表安全出来了，我们透过那个门出来了。
5: 把包先卸了先，然后你往后往前倒。往前倒，抓住那个木头，然后拿拔出来。
6: 你帮我把地拉出来。
1: 一不小心就深陷泥坑，茫茫大山里，一支志愿者队伍正在挺进深山村庄三河村。
7: 过来，
8: 扶住，
7: 来，
8: 把他扶来去。
2: 不是，不用扶，不就是那个拉那个脚啊，拉脚就行了。
7: 放下来。
2: 哦，这样，这样也行。行了。
1: 这支队伍的目的地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委三河村，离衡州镇距离近60公里。
7: 倒下来。
1: 洪水冲垮了道路。这个村庄和外界已经失联6天，徒步出村的年轻人带出了紧急求助信息，那里缺米缺药。因为道路受阻，志愿者们辗转多地，最后在离三河村约25公里处开始徒步。29岁的退役军人尹耀红，户外经验丰富的何天宇，都是看到网上发起的志愿者召集帖加入到这个队伍。
9: 你都走掉了，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所以现在只能把备用鞋换上，然后先下撤。
4: 备用鞋也不行啊。
9: 对，没有办法了。
1: 10日晚的一场降雨引发水库塌方，冲毁了原本有可能通行的徒步线路。自费采购了20000元物资的尹耀红仍然决定徒步进山。他与志愿者们面对的是灾后无人走过的山路，并且手机也没有信号。
9: 导数这里把路全部拦住了，现在要钻过去。
10: 当时那个路况真的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它要从路面上切到那种河道里面，然后路面上的话它又是有那种倒塌的一些树木啊，1、2点的太阳正热，可能也走了2、3公里左右，那个路程的时候已经出现那种高温中暑的那种反应了。
1: 与此同时，国家防总调派各方救援力量也在驰援广西。解放军、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队伍、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灾区一线。在离城镇不远的村庄，无人机开始投送物资。电信公司提供固定翼无人机高空基站，也让无人机有可能到达更远的地方。但是台风美沙克带来的灾害已经波及广西63个县区，受灾群众超37.5万人。
9: 呀，你这里是什么位置啊？这个
2: 林场，
9: 林场已经没有米了是吧？
2: 没有了。
9: 林场， 那我们丢几包米在这里。
8: 现在是晚上的7点钟，然后我们今天的路程还没有走到一半。
1: 尹耀红、何天宇行进的大山里仍然没有信号，他们只能靠途经村庄时尽可能问清楚前行的方向。
9: 要这边一起吃个饭。不用，我们今天空投也没有米吗？饼干是吧？有八宝粥。好的。
11: 牛奶。
9: 啊。
12: 等一下，明天应该就有了。
1: 未知的夜路更加难行，也充满了危险。
13: 半公里，
14: 很累。
15: 在那河边那个水冲下来。
14: 走河道是吧？
9: 现在是晚上8:50，我们还要再过一次河，加油干吧。冲刺阶段了。
1: 7月7日开始，衡州市的洪水已经逐渐消退，在高处躲避洪灾的人们陆续返回，收拾被洪水洗劫过的房屋。
16: 好大的水，北几年了，看到一条这么大的水，六粮地渡亭、渡田下面全部崩完了，这家子损失这么大。
1: 秦克斌的家在衡州云表镇邓墟村，离村里的养蛇场约2到3公里。洪水袭来时，养蛇场被冲毁，村委统计约有800-900条蛇逃逸，包括毒性眼镜蛇。收拾房屋的秦克斌右手手指被一条眼镜蛇咬伤。
16: 自己也是客单的水就来涂掉了嘛，用绳子绑着这个伤口的。
1: 幸运的是，秦先生迅速找到了救生艇，不到3小时就被送抵医院接受治疗。但是住在秦先生家对面的一位

0: 妇女却不治身亡。洪灾之后的大山里同样险象环生，黑夜渡河之后，志愿者队伍继续向三河村挺进。一声狗叫，一束微光，晚上九点三河村到了。一位翻山三个小时在山头获得手机信号的老乡提前得知了这支志愿者队伍将到来的消息，村民们也在村口等待了几个小时。
1: 辛苦辛苦啊，
2: 你们也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
0: 男志愿者人均背负50斤，女志愿者人均30斤物资，徒步25公里，将米面等生活物资送到了三河村。村民们为他们备好了姜茶，用仅剩的一些大米煮好了稀饭。
3: 他们是全村好几十号、50号人，把他们所有的粮食给聚集到一起，每天就是喝一点稀饭来维持生活。他们的一些粮食已经是吃的所剩无几了，可能就撑不了一天了，就那种情况。他们村民都在那些煮一些山野菜，一些挖一些山笋这些的。
0: 村长已经徒步外出求援，村长的哥哥向志愿者们介绍了村中的灾情。
4: 这里有条桥，就封掉这个水就灌到这里。
5: 这个房子全都塌了，它原来是个住房是吧？
4: 当时都没倒，就是水洪水到上面就塌下来。里面还有1米多，
5: 一米多深的沙，
4: 1米多深的沙。
3: 晚上刚进去的时候，我们跟着他们村民转了一圈，他的一楼全部被淹了嘛。是我就是在他们那个顶楼上，就那种长板凳，农村用那种长板凳，以前那种长板凳，直接往上一躺就盖了一个纸壳子就睡着了。
0: 河流改道，房屋被淹。村里一位90岁的老奶奶在一个2层房屋里困了2天，最终获救。这次洪水，三河村村民全都平安。据新华社7月9日消息，整个洪灾共造成全广西39人死亡，9人失联。但六兰水库溃口引发的灾情就夺走了26条人命。美沙克离开广西后，一阵龙卷风吹向湖北黄冈。
6: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工作可不停，
8: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9: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6: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主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7月6日晚间，距广西横州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东部城市黄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改变了很多人的命。黄冈师范学院英语系大二学生郁郁猫当时正在宿舍看视频，
1: 当时已经是晚上了，该下课也都下课了，结果就感觉外面的风特别大，然后就把门给

0: 吹开了嘛，好，然后我们宿舍里面是4个人，然后2两1组，一个抵住前门，一个抵住后门。然后就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比较兴奋吧，因为看到那个大风来了之后，就感觉是大自然的力量啊。结果我马上我就感觉很不正常，因为我在抵住那个门的时候，我发现2个人抵的时候抵不动。就这样，大概持续了1分钟左右的时候，外面的风就开始变小了嘛。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出虚汗的时候，外面已经一片狼藉了。
1: 我的天哪，好吓人啊！有玻璃碎的声音，还好我们不在教室。
2: 同在黄冈师范学院的唐唐也感到了不同寻常。当时他正在学校南区的博学楼自习，他跟记者描述，当时博学楼突然就停电了，他收拾东西准备回寝室，但整个楼道全是风声的巨响、玻璃破碎的声音，他躲避在楼道里，这段经历也被他拍下。7月6日的黄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晚，一场风速达到每秒49米到60米的龙卷风席卷了湖北省东部鄂州、黄冈等地。有网友在7月6日晚上于鄂州城区拍到了漏斗云，巨大的楔形龙卷风横扫鄂州市市区，跨越长江进入黄冈。黄冈师范学院就位于此次龙卷风的中心区域，人们显然对这起突如其来的大风准备不足。龙卷风来临前，很多人家还在开窗通风，当大风突来时，窗户已经关不上了，大风甚至撕开了很多高层建筑的玻璃窗。鄂州名门世家小区6楼一户人家的窗户被狂风撞开，一家四口中有3口都被卷出窗户坠亡，只有刚参加完中考的大儿子活了下来。根据湖北应急管理发布的数据显示，仅仅刮了不到20分钟的龙卷风，就造成了共11人死亡、1人失联的惨剧。
3: 还有楼宇之间的，我们说峡管效应可能引发的压差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说，龙卷风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它虽然尺度小，它时间也短，但是它的强风不亚于台风，它的气压差那就要强于台风，所以经常受龙卷影响的时候，我们说因为房屋和环境气压差的问题，有可能出现爆裂。那么因为它的强风，有可能出现直接的影响，甚至于就因为强风所刮起的那些建筑物或者其他的杂物的对人的伤害、对建筑物的伤害，那都是非常明显的，要甚至于强于台风的。
2: 黄冈师范校外的学生街，还在外就餐的同学们，在大风来袭的一刻，死死抵住饭店的玻璃门。门外，狂风推着能卷到的一切呼啸而去。陈师傅是学生街上一位手摇糍粑店的店主。7月6日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出汤。起初，天只是下起了雨。但很快，陈师傅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当时他一手拉着推车，一手拿着手机拍着视频。视频中突然起风，他翻了过去。事后，陈师傅发现自己的手被划了一道7、8厘米长的口子。
4: 那个龙卷风真正来的时候是吧？那就已经拉不住了，拉不住了，刚想放手，准备想打算放手，但是没来得及。他就直接把你瞬移到地上坐着，我就突然的一下坐在了那个地上去了，坐在地上去了，然后我就第二秒就是直接把你跪在地上。
2: 黄冈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当晚还有很多人在晚自习，龙卷风来临的那一刻，突然一片漆黑。紧接着，玻璃开始破碎，现场一片混乱逃生。 龙卷风当天，几乎所有人都收到了预警。黄冈师范学院的学生郁郁猫也是。
0: 当时湖北省发布了这个橙色的强对流预警嘛，所以就也是在老师的群里面通知了晚上大家尽量待在宿舍里面，不要外出。当时晚上的时候，确实我还和别人有约定嘛，就是想一起出去走一走。然后看到的时候，我说算了，我们还是回寝室吧。
2: 风箭平息后，郁郁猫和同学们跑出宿舍，看到了本应该在房顶的巨大储水罐已经被吹落在地。当晚，整个学校都处在紧急救援中。
0: 灾难发生那天晚上，风还没有完全停，学校就开始统计学生人数了。辅导员在群里一个个确认，每个人都必须回复，联系不上就打电话，打不通就打给舍友，打给家长，直到确定每一个人都安全。差不多十分钟的时候，全班同学就确认安全了。宿管阿姨一个人把整栋楼上楼下都跑了一遍，打着手电筒一间一间的敲门，就为了看看有没有人受伤。外面的风刚停，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楼道里全是她的脚步声。龙卷风力达15级，所以在这么强大的威力之下，我们学院只有三个人在医院接受治疗，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2: 第二天一早，郁郁猫带上了航拍飞机和摄影器材，准备记录下这次风灾后的校园情况。他看到了学校北区随处倒塌的树木。体育场顶棚被掀翻。黄冈师范学院高达6层的图书馆损毁严重，许多窗玻璃残破不堪，地上处处是掉落的窗框子。走进图书馆大门，到处是狂风肆虐的痕迹。从黄冈师范学院到校外的学生街几乎一片狼藉。
0: 当时我是感觉和末日一样，对，这是我的评价，就是和末日一样，就是你能够看得到的，不管是建筑还是树木，都有就是受损的，就是无一幸免，我可以这样说，无一幸免，就是所有的东西上面都会有灾难的痕迹。
2: 处于此次龙卷风的行进路线上，黄冈师范学院受灾严重。据学校通报，本次风灾造成校内树木倒伏2000余棵，办公楼、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等公共建筑门窗、外墙、吊顶大面积破损，教学设备、基础设施不同程度损毁，初步估算直接经济损失1.53亿元。恰逢暑期将至，学院提前让学生们放假回家，全力修复损毁建筑。事后，气象部门将这次袭击湖北的龙卷风定位 EF2 级。强龙卷风，风力15级，瞬时阵风逼近16到17级。据中气爱分析，此次龙卷风是典型的台风残余环流诱发型龙卷，台风美沙克残涡北上，引发了这次灾难。
3: 说龙卷风它一定要非常强烈的对流，或者我们专业上讲要有非常强的切变，要上干冷下暖湿这些配合，那么只要这些条件具备了，说实话，龙卷风是在各个季节，甚至任何地方都是可能发生的。那这一次湖北也是，湖北其实它一本身也是在受到夏季风的影响，已经开始了，也在汛期。再一个，台风的残余，或者我们叫台风残余的这个低涡，也对它形成了影响。还一个就是我们也提到的，北方的冷涡带来的冷空气，南下的冷空气也影响到。那么这一些条件都是诱发强对流天气，包括龙卷的有利的原因。所以当这一些天气条件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出现龙卷就不奇怪了。
2: 台风美沙克的余威还未消散，一场新的风暴在西太平洋已然形成，开始发威。 7月10日，备受关注的巨型台风巴威扫过中国台风。

0: 湾地区北部、宜兰、基隆等地，造成全台北部狂风暴雨，大范围受灾。此时巴威已经距离中国大陆仅有数百公里，而中国的气象部门也在密切地监控巴威的动向。几乎所有中国民众的手机都被推送了两条消息：巴威闭眼了，巴威睁眼了。
1: 是最近一个新词儿，因为我们知道台风一强，它中间会出一个台风眼，当它的涡旋比较完整的时候，中间就会出弱的台风，反而是没有这个风眼的。所以比较强的台风它会，因为它超强台风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它的风眼一直在存在。所谓闭眼，就是它的风眼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看不到这个风眼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好像闭眼了。其实台风发展的过程、移动的过程中，它是不断的生效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确实它所谓结构出现了变化，风眼不清楚了，大家叫它闭眼了。但是它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又遇到了足够的能量，或者说它的结构又开始旋转起来了，甚至于我们说从我们专业上讲，里面还有这个所谓眼墙的更替问题，那这些都是专业上的，就是台风结构内部的一些变化。
0: 7月11日23时20分，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40分钟后，巴威又在浙江温州乐清登陆。登陆后，巴威开始北上，深入内陆。令人意外的是，巴威在登陆地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等损害。真正感受到巴威威力的，却在东北地区。沈阳，一片泽国，高达7米的沈阳浑河灯塔变身漂流瓶，沿洪流而下。社交媒体上，有网友为灯塔漂流视频配上了影片《加勒比海盗》的配乐，别有一番冒险意味。不仅是灯塔，沈阳大街上不少人将出行方式改为航行，有人驾驶着动力板划水，有人划着桨板在街上穿梭，有人直接戴上泳帽泳镜在街道上游泳。社交媒体上，很多人开始叫沈阳为沈阳。这座位于中国东北部的重镇老城，刚刚经历了长达数日的大暴雨，雨量达历史峰值百年一遇。面对灾害，东北人特有的乐观和松弛感在网络上盛行疯传。而将沈阳变成沈阳的罪魁祸首，就是过去一周在全世界闻名遐迩、太平洋区域受威胁地区被严阵以待的巨型台风巴威。截至7月15日，巴威造成的强降雨才逐渐减弱，这场被关注已久的超强台风走出中国境内，演变为温带气旋。而巴威在中国境内造成沈阳、抚顺等东北城市严重内涝，超过300万人紧急转移，目前死伤数据还无定论。这仅仅是今年夏天遭遇的第9号台风，巴威还未消散，新的台风海神已经在太平洋洋面形成。7月13日，中国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发出预警，今年秋冬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这个多灾之年一切可能才刚刚开始。
2: 全球的天气愈发极端，各国的防灾体系都在承压，西澳中国的新的台风可能已经在路上。国家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已经派出了多路的工作组排查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型土石坝水库，各地的应急体系也在严阵以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

0: 中安台。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1: 美军称对伊朗多地发动两轮打击，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中东军事设施，并指目前没有谈判计划。
0: 美媒指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夺取哈尔克岛。伊朗议长强调做好战斗的准备。
1: 以离结束新一轮的谈判预计数天内启动离南部试点区，以方预计将会从首批的试点区撤军。
0: 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正式侵略历史。
1: 内地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上你好，我是郝翔宇。头条关注到的是，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0: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

0: 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伊的局势则是持续升温，现在伊朗的恰巴哈尔还有阿瓦市、阿巴斯港等多地15号晚间传出爆炸声响，而伊朗的媒体报道，阿瓦市有一处的医院是遭遇到了袭击。
2: 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宣布，对伊朗完成了两轮的打击，并且对一艘驶往伊朗的邮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在纳斯尔2号的行动当中，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
3: 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西南部阿瓦市、阿巴斯港、拉斯克等地15号晚上相继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媒体报道，多枚炮弹击中阿瓦市一家儿童癌症专科医院附近区域，医院目前正在进行临时疏散。当天稍早前，路透社发布视频显示，有民众拍下恰巴哈尔港遭到袭击瞬间的画面。据拍摄者描述，一座塔楼的下方遭到轰炸，空中传来战机轰鸣声，紧接着港口又发生第二次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15号早晨7:30以及下午3:00先后对伊朗发动两轮打击。美军当天在阿拉伯湾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称一艘悬挂库拉索旗帜的油轮无视多次警告，试图违反美国封锁规定。随后，美军向船烟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科尔曼普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15号12:00，美国七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多名女性和未成年人。伊朗陆军同日发表声明说，美国15号凌晨对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班普尔地区一处陆军营地发动导弹袭击，造成七名伊朗军人死亡和多人受伤。伊朗陆军称将对美方实施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发布视频显示，发射征服者110、城堡破坏者、佐勒法加尔、巴希尔等型号导弹。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这些导弹是在纳斯尔2号行动的第三波至第七波攻击中发射的。伊朗军方15号对位于约旦的美军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约旦军方称，在约旦领空拦截三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除约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对科威特和巴林的美空军基地实施空袭，并称摧毁美军弹药库、零部件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平台等目标。有发布于14号的网传视频显示，科威特港口城市舒艾拜一处仓库遭到无人机袭击。科威特方面表示，15号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四枚巡航导弹和21架无人机。此外，伊朗方面15号还发布卫星照片称，位于巴林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美海军第五舰队无人机指挥控制中心遭伊方精确打击受损。当天晚上11:00，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在传爆炸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选项也包括夺取哈尔克岛。 报道提到了特朗普14号与多位的高级幕僚召开战情室会议，讨论可能派遣美军部队占领哈尔科岛等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领土，以及对伊朗的高山一处尚未被美国锁定的涉核目标实施空袭等问题。报道同时指出，美方的潜在选项也包括加强空袭力度等等。而另外一方面，美军仍然有可能要继续对伊朗更多的目标展开空袭，就包括能源设施。特朗普也还没有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最终决定。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5号就美伊战事与国内的最新情况发布声明。卡利巴夫就称，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也不会寻求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要做好战斗的准备。而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的反击。
4: 卡利巴夫声明表示，伊朗从来都不欢迎战争，但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必须竭尽全力。卡利巴夫指出，伊朗应同时利用外交和谈判的手段，以实现和巩固国家利益。又表示，谅解备忘录只有在所有条款都有效且正在执行时才具有意义。如果伊朗无法从谅解备忘录中获益，没有理由遵守谅解备忘录。卡利巴夫又称，伊朗的国家安全红线在于坚决维护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机制与安排，并确保这一战略水道上商业船只的安全与无阻通行。他重申，任何企图削弱或颠覆其安排的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坚决回击。同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
5: ما گفتیم تعهد در برابر تعهد یعنی چی؟ یعنی که ما تعهداتمون رو تا زمانی اجرا میکنیم که طرف مقابل پایبند باشه. طرف مقابل نقض کرد، ما هم متقابلاً هر جا که لازم بود از اجرای تعهداتمون خودداری کردیم. این یک اصل است. در ادامه هم همین مسیر خواهد بود. خیلی مهم نیست که حالا ما بگیم که وجود داره یا وجود نداره. اصل این هست که تفاهم‌نامه چیز عجیب غریبی نیست که مجموعه‌ای از تعهدات و تکالیف متقابل هست.
4: 巴加又表示，美国一开始就一直背弃承诺，而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巴加埃又引述伊朗武装力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袭击在持续，伊朗国内对于战争的宣传出现了淡化，希望以此来降低战争对于经济民生的冲击。来看到本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那么刚才呢，有消息说呢，美军呢又对伊朗的南部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但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最新的报道。我感觉到目前伊朗正在降低这种战争的宣传，那么也希望能够让国内呢尽量的呢不要被这些战争的情绪所干扰。那么实际上现在在国内有两种声音，一种呢就是强硬派声音认为政府应该宣布退出谅解备忘录，应该宣战。第二呢就是认为不应该只通过战争来解决，还是要考虑民生，通过谈判来实现伊朗的国家利益。那目前现在美军的这样的连续的炮轰呢，导致呢现在强硬派声音是比较响亮。可以看到，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前往卡塔尔，那么参加这个葬礼和吊唁，但是呢也有消息说他会在那里进行斡旋。另外也有消息说伊拉克的总理正在访问华盛顿，不久之后要访问伊朗。所以可以看到中间有各方也在积极的斡旋，希望能够缓解当前的紧张局势。不过有分析认为，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上伊朗寸土不让，那美国也是会继续打击，所以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还会继续下去。
2: 根据美国媒体曝光，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真实花费是高达了1000亿美元，这个数据是远超于政府所公布的数字。此外，特朗普政府对战争的时长以及对伊朗能力的评估似乎也有着很大的误判。
1: 今天我们就要请纽约直播社记陈盈谦帮我们了解一下，来关注一下美国焦点。盈谦，把时间交给你。
7: 杨子祥姨，早上好。我们来看美国方面，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所公布的310亿美元。
0: 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显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实际支出为800亿至1000亿美元，与政府此前公布的310亿美元存在巨大差距，主要是因为此前的估算没有涵盖未公开的作战支出、先进战机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的严重破坏。仅重建被伊朗打击的美军基地一项，费用就可能超过300亿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财务账目，引发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开支明细。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我们再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4日报道称，美伊战争持续4个半月以来，特朗普政府多项预测是接连落空。特朗普曾表示，战争只会持续4到5周，并称伊朗急于达成协议，但冲突至今仍未结束，双方的临时安排也已经破裂。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此前还淡化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影响，称美国石油的供应很充足，汽油价格很快会降至每加仑3美元以下，但是这个预测同样没有实现。特朗普早前曾呼吁伊朗民众推翻县政府，近日又承认在缺乏武装的情况下，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分析认为，这些前后矛盾的表态显示，特朗普政府低估了美伊战争持续的时长和伊朗的抵抗能力，也误判了冲突对能源市场和美国经济的影响。以上就是今天美国媒体的焦点关注，现在就把现场交还给香港。
1: 好，再谢谢英谦的连线。接下来看到是以色列与黎巴嫩15号结束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谈判。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当天宣布，以黎双方就黎南试点区的结构和运作准则达成了一致，预计将会在未来几天内就会开始实施。美国大使馆15号的下午发表声明，为期2天的罗马会谈富有成效，而下一个阶段将会扩大技术会谈的范围，重点是落实3边框架的所有条款，以达成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全面协议。有以色列的官员表示，本轮的会谈进展顺利。而另外根据黎巴嫩消息人士的透露，双方就设立2个黎南试点区达成初步共识，其中一个位于以色列目前控制的区域，另外一个是临近以军部署的地点。而以方预计将按计划从首批2个试点区来撤军。另外负责监督试点区解除武装进程的核查委员会，据报以色列希望核查委员会是由以色列、美国以及另外一个第三方所组成，但不包括法国和联合国。
2: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中东安全局势再度紧张。而就在这一背景之下，埃及启用新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并且首次公开展示了俄制 S-300VM 远程防空反导系统，这引发了以色列媒体的持续关注。有专家认为，此举不仅是展示了埃及不断提升的防空能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正在加快应对新一轮的安全挑战。
8: 在埃及新国家战略指挥中心启用仪式上，埃及首次公开展示 S-300VM 远程防空反导系统，这是官方首次以公开方式对外展示。分析认为，埃及这一举动是在地区安全环境持续变化的背景下，公开地展示其防卫领空、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战略目标的能力。专家指出，这既是向国内传递信息，也是向地区和国际社会释放战略威慑信号。
9: هي تحمل رسائل متعددة بعيدا عن التطمين وهي رسالة هامة جدا في الداخل لكن تحمل رسالة غاية في الأهمية إلى أطراف في المحيط الإقليمي والمحيط الدولي بأن مصر قادرة وأنها في طي تجهيزاتها العسكرية وصلت إلى أحدث التحديثات فيما هو مرتبط بأجهزة الدفاع الجوي أو الطائرات التي تمتلكها أو قدرتها الصاروخية اللي قادرة على أن تصل إلى أبعاد بعيدة。
8: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媒体近期连续关注埃及新战略指挥中心启用以及军队现代化建设，从西奈地区的军事部署到远程防空体系，再到空军装备升级，相关议题持续成为以色列安全分析的焦点。专家认为，埃及虽维持和平条约，但长期处于冷和平的状态，加沙冲突持续也让双方对彼此军事动向更加敏感。
9: ما فيش أريحية للجانب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ما تفعله مصر ولا في راحة من مصر لما تفعله إسرائيل أو ما فعلته إسرائيل إذا كان في قطاع غزة أو في التحكم في المعابر أو في سيطرتها على المحاور وأهمها محور فيلادلفيا。
8: 美伊战事不断扩大，令地区局势更加紧张。无人机、巡航导弹等新型威胁正在改变现代战争，也推动各国加强防空建设。埃及此次公开展示 S-300VM， 重点不是单一的装备，而是展示应对多种空中威胁的能力，也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风险更加警惕。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1: 马上要关注到的是，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抵达上海，将会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待会见。
1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具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3: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啊。
12: 荷蘭，
13: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15号的傍晚抵达上海，他将会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14: 7月15号晚上6:40左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乘机抵达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他缓缓走下旋梯，开启了这次访华之旅。托卡耶夫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年是哈萨克斯坦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发展年，旨在3年之内实现政务全流程的数字化。托卡耶夫总统这次的访华，无疑就是在将人工智能提升为国家战略优先项目之后一次重要的外交行动。托卡耶夫此前表态，哈萨克斯坦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始终将对华合作作为优先方向，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487亿美元，同比增长11%，创下历史新高。2026年第一季度双边贸易额达132亿美元，同比增长46.6%。经贸合作是中哈关系的压舱石。有分析认为，这次访问不仅将见证中哈两国在 AI 这一领域的合作全面提速，更有望推动中哈关系从传统的能源、基建合作，向以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为引领更高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凤凰卫视高瑞佳、何超，上海报道。
2: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周16号将会在四川成都开幕。中国外交部15号表示 ，APEC 数字周是 APEC 系列专业部长会当中分量最重、安排最丰富的活动之一，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契机。
15: 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成为助推新质生产力、实现创新增长的关键要素。把 AI 用好，把风险管住，把创新活力转化为增长的动力，成为各方面前的共同课题。我们相信 APEC 数字周将成为各方深入探讨并深化人工智能普惠包容发展、促进数字赋能合作、数据开发利用的重要平台，也将为各方体验中国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契机。
16: 林健说，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全年将举办10多场专业部长会或高级别活动。目前 APEC 中国年进程已经过半，中方将继续推进各领域各机制合作成果，为11月深圳将举

0: 举行的领导人峰会奠定基础。
1: 相信随着后续活动的陆续开展，大家会发现 APEC 中国年的下半场同样精彩。中方将继续当好东道主，同各方共同努力，推进各领域各机制的合作成果，最大程度的凝聚共识，为11月领导人会议奠定良好基础，为亚太地区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0: 俄乌战火到现在没有停歇，俄国防部在15号发表声明，俄方袭击乌克兰的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萨等地多个目标，而乌军则出动了无人机，连夜在黑海袭击20艘的俄罗斯船只。
1: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15日发布消息称，14日至15日夜间，乌军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包括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并指乌军针对俄方船只的行动从亚速海转移至黑海。近期，乌军在亚速海水域接连对俄油轮等目标发动打击。俄罗斯亚速海港口城市塔甘罗格当局15日通报，在当地一处海滩上发现黑色油渍，已完成油污清理和水样采集工作。与此同时，乌克兰敖德萨市当局称，俄罗斯夜间袭击当地，尼古拉耶夫州当局也称15日清晨港口基础设施遭俄无人机袭击。 俄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多个目标，港口基础设施及燃料储存罐被击中。此外，4艘向乌军运送货物的船只被击中。另一方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日表示，任何志愿联盟国家在乌克兰部署军事力量都不可接受，此举将加剧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俄方将把这些军事力量视为合法打击目标。 扎哈罗娃还指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持续供应武器，这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障碍之一。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此外，俄罗斯原子能集团15日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 就这一事件，俄方期待国际原子能机构迅速做出具体明确的回应。俄外交部呼吁各方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已经准备好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周二接受了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的专访，在周三播放的采访视频片段当中，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会在其任期内结束，并且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准备好尽快的达成协议。
0: 特朗普还说，这本来是最容易解决的事，因为他和两位领导人都相处得不错，并且以为这对于他来说会是最容易的事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是在国家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乌克兰正朝着自产爱国者导弹系统的方向前进。而就在当天，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摩尔多瓦的总统桑杜等多国的官员都出席活动。 泽连斯基在演讲当中表示，乌克兰的首次向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这个方向迈进，也望成为历史上第三个获得这个协议和特权的国家。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个政治决定，也敦促各方尽快的推进工作，以实现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的目标。冯德莱恩承诺，欧盟将会继续的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而当天早些时候，泽连斯基与前来参加活动的欧盟领导人共同在基辅纪念墙敬献鲜花，纪念一年一度乌克兰国家日。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公开支持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继续实施车辆拦截执法。随着移民执法过程当中伤亡事件不断增加，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再次引发了外界的争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继续将车辆拦截作为移民执法的手段。这一强硬表态与 ICE 因近期接连发生致命枪击事件而暂时停止相关行动的内部调整形成鲜明反差。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 ，ICE 的工作表现出色，任务必须继续推进。为了清除境内的外籍犯罪人员，执法部门必须保持强硬和果断，不应放弃。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1: 美军称对于伊朗多地发动两轮打击，而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中东军事设施，并指目前没有谈判计划。
0: 美媒指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包括夺取哈尔克岛。伊朗议长强调做好战斗准备。
1: 以黎结束新一轮的谈判，预计数天内会启动黎南部试点区，以方预计将会从首批的试点区撤军。
0: 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正式侵略历史。
1: 在内地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
0: 欢迎回来。一连7日的香港书展于15号开幕。新华通讯社编撰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由联合出版集团在香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并在书展的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有香港市民就指出，书的内容贴近民生，具有学习价值。
2: 由新华通讯社编撰，联合出版集团在港出版发行中文繁体版的《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在香港书展开幕首日举行新书发布会。全书透过收录26篇新华社长篇通讯，鲜明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并辅以41幅珍贵新闻图片，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生改善等真实记录，印证中国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实践和成就。香港书理政务司司长卓永新指，这本著作早前已经分别推出了多个外文版本，而繁体版首度亮相香港，更凸显了香港作为中外文化交融汇聚的枢纽地位。
3: 香港作为国家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治国理政成功实践的见证者和受惠者，特区政府定当继往开来，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强化政府治理体系，切实带领社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孙尚武也在发布会上表示，著作的繁体版可以依托香港独特优势，高效触达海外华语读者，助力国际社会客观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治理，贡献香港国际传播力量。新书发布吸引众多香港市民停下观看，有市民表示，书本内容务实、通俗易懂，紧贴国家发展和百姓生活。
4: 其实应该是说因为是这个内容应该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咯，是不是？虽然我们是身处香港，但是现在我们是中国香港嘛，所以中国发生的事就是我们香港发生的事咯。
2: 也有学校老师指打算购买一些放回学校图书馆供学生翻阅。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繁体版后续将会在香港各大书店陆续上架推广，增进香港社会对国家的了解。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国社会科学院15号是在北京举行港澳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并发布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高翔都出席活动。
0: 港澳研究中心是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积极发挥国家高端智库作用和综合研究优势组建的研究平台，旨在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提供理论支撑、智力和人才支持。
1: 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党组副书记彭金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赵瑞，来自内地以及港澳地区的国家高端智库、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学者代表都参加活动。
0: 因应国务院本月8号作出批复，确定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的具体坐标和面积，并且同意港方口岸区于本月的31号零时起将交付香港特区政府管辖。
1: 香港立法会15号首读以及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而保安局的局长会后强调，特区有责任在交付前完成法律程序，包括附属法例。
5: 主席，我动议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
6: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在香港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崭新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缩短至5分钟，最高每日可处理约20万人次。
5: 参考同样采取全面司法管辖模式以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深圳湾口岸条例草案，是以深圳湾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即法例第591章为蓝本，兩者結構大致相若，我們亦需要就港方口岸區的實際運作需要制定多項的附屬法例。
6: 條例草案完成首讀及二讀之後，會隨即轉交給內務委員會，並盡快成立法案委員會進行逐條審議。政府目標在7月31号之前完成所有的立法程序，以配合新口岸的如期啟用。邓炳强表示，目前联检大楼的主体结构施工建设基本完成，港深双方正以同步施工的方式全速推进口岸内部建设及安装工程。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中国经济半年报15号出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9.6万亿元人民币，那同比增长了4.7%，这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7: 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实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保持在合理区间。其中一季度 GDP 增长5.0%，二季度增长4.3%。上半年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CPI 同比上涨了1.0%。
8: 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7: 从主要指标看，上半年工业生产保持了较快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六月当月增长了5.3%，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受到 AI 相关出口和投资的支撑明显。外需也保持了强劲，货物出口在上半年增长了13.4%，六月份的增速加快至20.8%，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不过，国内的消费和投资仍然较为疲弱，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其中六月份增长1.0%，增速转正，但仍在低位修复。在投资方面，一到六月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同比降幅扩大至5.7%，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8.0%，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不过，毛盛勇也指出，在中国经济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与质量比总量和速度更为重要。
8: 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质量、效益，我觉得更为重要，更值得我们关注。从今年上半年投资的数据综合起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啊，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推动民生福祉改善方面，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7: 尽管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但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了合理区间，也符合全年4.5%到5%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凤凰卫视乔文、侯友韵北京报道。
0: 外资经济学者普遍认为，2026年的上半年，中国的出口和工业增长表现亮眼，未来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9: 2026上半年，中国 GDP 同比增长4.7%。在主要指标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 AI 浪潮的背景之下，工业和出口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
10: 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中国出口现在已经全面转向中间品和高端制造，而不是像原来那样的低端消费品或者是中端的工业品。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而且各个国家都有更快的加速能源转型的需求，所以呢，这对于中国出口的支撑是长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跟 AI 的周期有关，就是 AI 的大周期里面，其实只有中美两国是跑在科技的最前沿，而且只有中国事实上是在二级、三级、四级供应商上 都有绝对的供应链优势的。所以只要这个 AI 的大周期仍然在持续，那么对于中国相关的上游产品还有半导体相关的产品的需求就会持续上升。
11: 整个下半年来讲的话呢，从地方债的角度用于基建啊比重的话呢会大幅度的上升，这个额度的话呢下半年还有20000亿左右。所以从下半年来看的话呢，用8000亿的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啊叠加20000亿的地方债投资的止跌回稳的话呢，目前还是非常有希望的。
9: 二季度以来，不少国际机构调低了对于世界多数主要经济体的全年经济增速预期，但却调高了对于中国全年经济增长预期。分析普遍认为，新旧动能转化下的中国经济正在获得全球关注与看好。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号发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0.84万亿元，其中人民币的贷款新增10.72万亿。而人行的副行长邹兰表示，下个阶段将会继续的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着力扩大内需，要优化供给。
6: 中国人行十五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同比增长8%，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体现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强。从融资结构看，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20.84万亿元当中，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增速明显放缓，但企业债券净融资2.07万亿元，同比多9167亿元。人行方面指出，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货币信贷的降速提质或成为新常态之一。
12: 我们觉得呢，就是这种融资结构的变化呀，它可能是一个长期性和趋势性的。它反映了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经济增长动能的新旧转换。可能未来一段时期呢，货币信贷都会从这种外延式的扩张转向内涵式的发展，贷款的降速提质可能成为宏观运行的新常态之一。
6: 人行副行长邹兰还表示，下阶段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在具体政策上，邹兰还提到，人行近期已宣布了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的两项具体措施，而相比人行的公开市场操作量，短端市场利率水平是一个更适宜的观测指标。
13: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平稳有序推动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改革完善，更好引导市场隔夜利率在政策利率附近平稳运行，结合一级交易商需求，研究逐步增加隔夜逆回购的操作频率，并和市场做好沟通。
6: 在人民币汇率方面，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了4.7%，对美元汇率则升值了3%。而当前中东形势依然复杂多变，邹兰也进一步指出，全球的通胀形势和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走向仍然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预计人民币汇率会继续双向波动。而人行方面将会密切关注形势变化，并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当中的决定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凤凰卫视小文侯有运北京报道。
0: 稍后回来要关注到的是，美股周三延续升势，通胀降温促科技股上涨。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份饭，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

0: 欢迎回来。美股周三延续升势，最新公布的上游通胀指标 PPI 超预期降温，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重启加息的担忧。而美债收益率全线走低，对利率敏感的两年期收益率下降7个基点，脱离了去年2月以来的高位。
1: 而风险资产价格回升，而美股科技板块多数走强，而中概股就延续修复的行情，金融指数是涨了接近3%，创下一个月的收盘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658点，升150点，升幅0.29%。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269点，升162点，升幅0.62%。而标普500收报在7,572点，升28点，升幅0.38%。
0: 美联储周三发布了最新一期褐皮书，美国经济微幅至温和增长，劳动力市场稳健，而通胀前景则是存在着分歧。美联储最新一期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显示，从5月下旬到6月份，美国经济活动小幅改善，12个联储区中11个实现增长，物价水平也呈现了温和上涨，各地区的价格涨幅较前一次的报告相比普遍放缓。不过报告也指出，中东局势为能源价格注入了额外的波动性，各辖区对通胀前景的预测存在着分歧。而至于劳动力市场方面，部分地区的技术工人薪资出现了上涨，但是大多数地区变动不大，对通胀没有形成额外的压力。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在15号主持任内最后一次的内阁会议，他将会在下周正式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而反对党在最后一次的议会质询上也一改以往激进的态度，对斯塔默所付出的一切表示感谢。
2: 在这场带有告别意味的会议上，斯塔默表示对自己领导的工党政府在过去2年里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包括增加公共服务投入、改善劳动者权益以及加大援助乌克兰。他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即将接任工党党魁的伯纳姆，但不会公开干预新政府的工作安排。
3: That day has come for me. This is the end of my political journey. To my successor and each of you,I will give my full support to all colleagues across the House. Can I wish you good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all those in the gallery whose lives have been changed or improved by this Labour government, and all across the country who struggle to be seen or heard, you're the reason I came into politics. To my wife and children, I love you. Goodbye.
2: 相比于之前剑拔弩张的首相质询环节，保守党党魁巴德诺赫在这次的会议上态度显然更加温和，他也向斯塔默表达了感谢，还提到尽管他和斯塔默在很多政策上意见不同，但他已经是工党议员里最优秀的一位。
4: I mean, the Prime Minister may not think so now, but it is a tribute to him that not a single sitting Labour MP could beat him. This is my last exchangewith the Right Honourable Gentleman. And I know how much his wife and children mean to him, and that they are in the gallery today. As everyone here knows, our families make a huge sacrifice for our choice to enter public life. So I hope he will allow me to draw our time together to a close by thanking them for the love and support they have given him throughout his time in office.
2: 接下来，斯塔默将会在7月20号正式向英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备受关注的下一任新首相伯纳姆会在17号举行的工党内部会议上正式确认是否成为新任领导人。在新首相上台之后，也会尽快公布新任内阁名单以及未来在关键领域的施政方向。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0: 古巴半个月之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之后，首都哈瓦那部分地区周三的早上7点恢复了供电，而此前居民在努力地应对电力短缺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古巴国家电网于14号因系统异常波动全面崩溃，9天内第三次发生了大规模的停电。哈瓦那许多的

0: 民众就表示，已经持续停电近2个月了，仅有白天短暂供电2至3个小时，无法冷藏贮存食物、做饭不便，炎热的夜晚难以入睡，正常生活和工作受到了影响，停电的体验异常糟糕和煎熬。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的电力供应紧张。 而近期，美国向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古巴的燃料供应国施压，对古实施石油封锁，令问题恶化，造成频繁的大规模停电。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四强赛，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凭借着梅西在中场前2度助攻队友破门，以2-1反胜英格兰队，再次挺进决赛。 蓝色球衣的阿根廷在上半场与英格兰是拉成了均势，双方攻防节奏紧凑，但是并未出现进球。进入下半场，英格兰率先打破僵局。第55分钟，罗杰斯右路传中，戈登撞射破门。不过领先之后，英格兰的主帅图赫尔选择战术回缩，最后的阶段更是更换上了2名防守球员，令局面陷入被动。 第85分钟，恩佐接梅西传球之后一脚远射，为阿根廷扳平到1-1。到了补时的第2分钟，梅西右脚传中，马丁内斯进门头锤破网。最终的阿根廷是以2-1逆转英格兰晋级决赛，将会对阵西班牙来争逐冠军。
1: 西班牙队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半决赛则是以2-0击败了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而西班牙的王室以及首相桑切斯都热烈祝贺。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亚、莱蒂西亚，还有这王储两位公主都一起观看了半决赛的电视直播，见证西班牙队获胜之后激动的互相拥抱。而首相桑切斯也表示，再次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近在咫尺，也呼吁西班牙人全力支持球队，争取再度夺冠。西班牙队将会在决赛当中要迎战阿根廷队。
0: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一下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1: 美军称对伊朗多地发动两轮打击，而伊朗继续打击美军在中东军事设施，并指目前没有谈判计划。
0: 美媒指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包括夺取哈尔克岛。伊朗议长强调做好战斗准备。
1: 以黎结束新一轮的谈判，预计数天内要启动黎南部试点区，而乙方预计将会从首批的试点区撤军。
0: 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正式侵略历史。
1: 内地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9.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
0: 各位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欢迎继续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是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0: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的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日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退休群众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